0: 所以你如果说啊，不要让紫外线长期这样子哈，跟皮肤接触的话，那可能你就是爱擦一挂防晒油啦。好，啊，你来拍，然后你拍起来把酒嘛看买看卖啦，护目镜也要戴啦，好不好哈？啊，那今日拍个公公，咱的保安嘛是爱滴一下，那就对了哈。后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定睡眠不足，甚至就是你长期熬夜。那你皮肤屏障跟修复状态都受到影响，所以看起来会好好打打。第三个原因就是跟压力有关系啊，哈，压力会影响到荷尔蒙跟发炎的反应。有一挂人压力大，伊就开始长痘痘，吼啊，皮肤较敏感，较无稳定。所以你也长期处在高压状态的人，你的皮肤老化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的，对哈。二来，第四个原因就是。吃太甜吃太油太过精致高糖油炸高度加工的食物、哦、这都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体饮食的品质就是下降相反的、啊、你说、啊、切菜给吃过水果给吃过优质蛋白质跟荷油给吃过、欸、这个又不一样了、欸、会提醒到我们这皮肤修复所需的原料所以就看我们吃对跟不对这样而已再来第五点就是、吃荤抽烟加这个饮酒过量，弄影响到咱皮肤的血液循环。啊，你那是饮酒过量，佮容易造成脱水、睡眠品质下降，所以故来咱的肤色佮球形都会受到影响。哈、哦，这个哪个人？原因就是空气污染、污染嘛，污染有关系哦，晓。所以污染呐，佮再来，你那是反复刺激的，是你过度清洁。这种人就是一天咱的面洗过了白。哦，啊，而且你用的迄个洗面的物件可以刺激的，哦，这个物件刺激，那这样子，咱的皮肤长期受到这样刺激也不好，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啦，过度清洁啦，啊，是你定不许去角质，那你去角质，你大概三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就我嘛是为了去角质嘛，哈，但是你不能打刚刚去去角质。你大概就是三天或者是上就是上近三天上班就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因为慢太过刺激我们的皮肤这样增加我们皮肤的这个负担所以说你等下去角质的话那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脆弱一点啦好啦所以说其实如果要延缓的皮肤老化不用做得太过复杂啦每天就做好防晒啦、啊、你就睡到八眠维持规律的睡眠啊，给吃一些圆形食物跟不同颜色的蔬果、啊、什么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每天挖挂这样、啊、再来就是我们老人要运动、啊低温水分要吃有够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啦低温水分要吃有够啊，咱保养的时阵，上好就是，比如讲，像洗面间摇粉，咱上好是用迄个温和的洗，就是洗面的物件。你讲洗面乳也好，洗面皂也好，你得用个温和清洁的啊，保湿哦，尤其保湿很重要。好、哦，保湿诶，迄个功能较管的，咱的皮肤得较水，皮肤就假水啦。刚人工的就加水了，你保湿做得好哈，那个皱纹就比较少了，好皱纹比较少，所以真正抗老的有效的关键，不是你买一罐哦，足贵的保养品，是你个每一天，好弄叠加收弄坏一块小习惯，解改掉，安尼就可以啊。好，所以爱水是人的天性，对一个爱水的啦。你讲老拢会老啊，但是咱嘛希望老较慢的呀，任何人拢同款呐，你进。是什么年纪个进阿爸阿母你讲，阮食老啊食老，甘特别当爱水，时尚规定食老别当爱水的，对不对？咱得老拢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呀，唔通你五十岁用当作七十岁咧看待，对不对？有当时你讲不要紧，物业无一只啦，人来个嫌老，你心内得眼叫啦，对不对？啊老得个老较慢的，食营养的能量食物，和咱的身体减少发炎。好啊，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卖累积遐本事。啊，外表好，该当安那配合都只遐几点的提供，咱乡亲咧不参考啦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恁今日看我有感觉足歹个无啦？
1: 没啊？
0: 没吗？
1: 不已经习惯了。
0: 我、
1: 哦、啊，慢慢来变水啊。
0: 你讲诶，我那助理群在底下把酒金金跟我上， 我就知道你想啥货啊。虽然我嘴在等我，知你想啥货，我今日较歹啊，哈。但是过两天啊，就足水啊，哈。因为我跟你讲，我拢去拍皮苗啊，皮苗嘿。所以一个歹两三天啊，我皮肤修复很好啦，因为你若打皮苗，医生拢讲差不多五天嘛吼。嘿，较会恢复啊！但是我拢三天就退啊呢，比咱一日一日红红无吼，我三天就退啊！啊，所以医生讲还好，可见我的修复能力好啊，对不对啊？嘿啊！不过我即马感觉吼，迄个医美愈来愈先进，我连个买门种叫做动态雷射，嘿，动态的，嘛是缩小毛细孔的吼，啊，迄个按迄个除斑的啦，除皱的啊。哎呀，搁这最先进的吼，啊，无你皮毛掉掉，当时擦个擦个擦，我那听咧，不是买的呢，还是夹到鼻水，啊，搁一只是要假讲的，你唔知人啊，食老就假卖呀，我听歌，我听什么歌，我打你就来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卡布说出来哦，今天卡布爱说好在哦，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啊哈。卡布说好在哈，哎，这因为这是这快闪呢，啊，这快闪呢，所以像亲乐比如电脑听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哎，咱的这个中秋节，啊，中秋节有要行吗？无嘞？有啊，中秋节无行吗？中秋节的烤肉节。无行吧，无行烟尘，中秋节要冲啥？得点，得点，哟！啊，所以来，那有要食较特殊的，食较高级的，你得对阿君家来买。好、哦，咱唔通安尼清清菜菜过节，中秋节拢食迄种生变的生好，迄肉拢安尼烘起来，拢安尼甜酷酷啊，炒啊炒，真正不好食啦吼，不好吃吼、哦。啊，不好吃，今年我们就吃特别的啊，烘一寡给囡仔，干嘛讲啊？过中秋节也可以很 special 哎，安尼得滴了哈。好，来，我去各位吃好米的，看我赶快的哈，要吃好米的，你得叫过来哦。健康爱叫我哦，啊啦，听清楚哈、哦，咱电话台金卡，这如果啦，等我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数量足快啊，这快闪的卖完，马上结束安尼得滴哈。好，来，中秋节的豪华海陆六建筑来咯，是讲我拜五，我拜六啦吼，拜六做快闪啦，所以讲已经变变价啦吼，啊，张安琪个卖嘛吼，是不是？哎，所以讲今嘛数量又剩更少了哈。好，来，今天我正式开卖哈，来，一个中秋烤肉豪华六建筑是对哪行啊？来，战斧小猪排，逐年当阮家吼，干阿这战斧小猪排真正，你看安尼，大家客起来安尼咧热吼，食甲足欢喜，咱啊感觉咱足够买啦。但是看咧热吼，安一支安尼长一支咧热吼，咱就会知讲咱开偌济钱啊。但是我也搁个想着倒倒来讲，如果这来去外面食啦吼。可能唔拿这些钱啊，然后心里又舒服很多啦，吼，舒服很多。因为这战斧小猪排哦，你若出去外面咧食，上个起码啦，卖讲什么五星级的、什么级的吼，你一般类似烧烤店的，对，大概一这战斧小猪排一支东西爱卖300块啦，一支得一分嘛吼，就是300块啦。啊，你讲这杯菜市啊，要去百货公司你去找无？有当时我要找个特殊的肉吼，我来去百货公司找。好啊，菜市啊，这是绝对买无。啊，所以百货公司你也看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这就是少块啊，拢迄落啊出来就是拢人迄种迄饭店收起啊啦，哦收起啊，所以也是咱讲种烤肉店收起啊，所以你很难看到这种东西的啦哈。好来，战斧小猪排哈，战斧小猪排，咱一包，好一包内底，300克大概就是咱一包内底有三支，好一包内底有三支的对啊，所以这三支啊，恁即马来有计算机吼，啊得了算，啊是你心算袂歹，你得了算。这三支伫外面咧食，你上个起码得爱九百，好，爱来九百。啊，你讲讲无啦，啊咱这都唔是伫个餐厅，省迄个工本费起来吼，无、这拿一包三支，我也卖你600，嘛无过分啦。其实良心讲，饭店因咧赚哦，无多，即马食嘛无多，俩对半赚，无恁想的遐好赚。好，所以讲这拿一成本价，我卖个是不工本费有无哈？成本价这三支大概也要600块啦。好来下落去啊，三支600块，啊这特殊的肉啦，这恁较看袂到的嘛哈。啊，囡仔最爱食，伊个就是有油脂，啊烘起袂差，有 Q 度，啊有嚼劲的。嘛不是生生的，但是它就是有就是啊，这个有迄、迄个价格个有迄个弹性的，好、哦，就是以这个口感来卖人啦哈。好来，迄、那个这的剩你600块啦哈。好，来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里脊肉片哈、哦、是高的哦，伊讲阿刚，起来我看是高的哦，哦，切嘞我高的我水的，你敢知影？内底有5片，所以讲即马猪肉起价哈，这5片的。这5片哦，咱迄个赚一点啊，工资啊，得大概了200嘛。因为我讲我阿家讲，恁物件品质比人较好，啊，你计小嘛爱比人较公德，哦，就是你价钱也要漂亮啦哈、哦。后来讲哎呀，阿君这个经常好诶啦，阿个赚一撮啊工资啊得就好，我讲安尼较差不多。好来，再来炒虾要食，特别食粗红诶，啊， 粗红的较好买，就对啊，你就安尼讲咧。你菜市啊吼，你买袂着粗红的草虾，因为粗红的草虾介贵啊。菜市啊，伊较袂卖这种较高档的物件。哦，所以讲粗红的草虾贵伫对，贵伫伊是海边啊吃的，所以伊迄、那个海边啊吃的虾啊，伊咸度较有够，所以伊肉较甜较脆。啊无，伊这无咧下药啊，因为伊是食饲伫海边的，食浮游、食海草。吃起来，所以讲肉是无相像的，吼、哦，迄只就真正你感觉，摇头盘伊讲好好吃哦，伊爱食虾啊，吼，恁兜伊爱食虾，好啦，买了啦。虽然讲有，虽然讲伊这成本较悬哦，但是你食着你会感觉讲，哇、哦，花钱花的值得啦，吼、哦。后来，这个粗红的草虾有八尾，有八尾，伊个工本费就要250了，吼、哦，250块。啊，我讲我买去早市买，我买有啦十几尾啦，但是安尼嘛200块的呢，开玩笑嘿呀、啊！啊，迄个唔是这种草红的，迄、那个粗红的草虾呢？哦吼吼哟！搁再来，迄、那个这吼、個、嘛是你伫伊这种切甲这种办的就对了，你一定爱伫饭店才食得到，你搬伫迄个啥个菜市也买袂到。哦，啊，哥再来，你去迄个百货公司找，可能嘛，无都找着这班的赛事的吼。伊、哦、这拢诶，即块厚切鲑鱼菲力，类似像鱼排啊同款，但是伊就是高啦，伊就是高啦吼。诶、哦，爱、用50的来量哦，伊讲我有甲量50的吼，啊高多真正有够厚吼、哦。这个呢，这个鲑鱼吼、哦，这鲑、個、鱼这只食卡的哈，这个爱200。迄块爱200，因为伊是切高的，50块来量的就对了。啊，愈高鲑鱼愈高愈好食，吼、哦！啊，搁再来，我搁甲恁讲过，恁若无讲啊，一块200，好像有点贵，一点都不贵。哦，你去外面买鲑鱼也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哦。即块鲑鱼哈，即块鲑鱼，我要去甲恁讲的，就是因为伊是白金批级的，简单讲，阿家伊。这回处的这个部位鲑鱼，就是鲑鱼界的钻石级、钻石级的。因为我本身我爱食鲑鱼，吼爱食鲑鱼，所以我讲去菜市买回来蒸起来是我泡泡，我就知影讲这是类似像的第三级个 S 级的尔啦。S 级的，就是一般般，迄真正蒸起来油脂较无够呢，个泡泡呢，吼，所以迄、那个我迄刚买迄 S 级，爱伫菜市啊买啊，袂使讲要求讲外观啦。啊，你要食迄个只米米，佮有迄个鱼油诶，你得爱真真正正甲食者，虾米叫做白金批级、钻石级鲑鱼，啊，家该出的这部位。所以讲，这片卖你200算俗的就对了哈。好，那再来，来这个，你拢讲，我更正甲因讲拢成本的呢，哦，我工本费呢，就较歹。你伫外面这主食呢，这上无你爱。价格爱一千个呢，后来迄、那个白羽鸡腿丁、鸡腿切丁，你又免阁出骨啦。好啊，所以讲这个行较方便。阁再来，伊是用30天诶鸡腿丁，就是迄鸡啊啦吼，30天就留落来，所以特别嫩滑啦，啊就是啦。哦，这个鸡腿真正有够好食。啊，因为伊这种白羽鸡丁阁30天无饲。无经过饲料注射，有诶无，所以伊食起来嫩，阁无鸡啊咸，哦，够好食的对。这包我也卖你300，因为卖细包嘞哦，哈，来500克嘞嘛，卖细包哈。再来，嘛是主菜啊，法式樱桃鸭胸肉，伊这是起花东的哦。恁来知影樱桃鸭哈，其实樱桃鸭有分什么所在吃的哦，啊，所以这阮兜的迄、那个樱桃鸭，就是阿家哈，樱桃是花东好山好水。好，阿哥，你请是食番麦啊，饲大只啊，番麦啊，你唔知啊？樱桃鸭的樱桃鸭嘞，我樱桃鸭的食饲料的，你咪讲伊嘛是讲樱桃鸭啊，食饲料的，当然伊食起来芳气都无同啊，系啊，啊，阮这食玉米的啊，迄食起来芳气都无相像啊。番麦啊，饲起来，伊就是特别油个再来，伊的迄个食起来会把小块有一条芳气哦。诶，其实足侪哦，即块樱桃鸭吼，阿家讲即马足拢起价啦，一公斤都爱1000啊啦，爱去挂骨嘞哦，啊，即拢无挂骨嘞，敢粗好势吼，即块上无嘛爱改卖一300，因为外面你无多食几块，至少都几片啊，5片的款600块，嘿，一般烧烤店也吃得到， 五片六片六百块啊，我这是规袋哦，哈，规袋我准备买300块好了。来，安尼即摆恁只甲算下偌济，有算下无？
1: 一千。
0: 啊？
1: 一千。
0: 无啦，什么一千啦？只六项算起来啦。
1: 一千五百八十。
0: 我讲规组规套1580，是讲拄只只介绍你算起来，甲叠起来袂啦。
2: 超过呀。
0: 当然是超过啦，来迄个战斧小猪排哦，我算500就好啊，因为这上届起码你是外宾，拢爱加600啦，哎上届起码拢爱900吼，啊所以600块拢无赚你的钱哈。来爱了里脊肉片吼，好，我甲这一份200吼，一定爱的啦。哦，啊哥再来粗红的草鞋吼，这250块。啊，再来厚切飞鱼哈，这块。这个我拄只讲袂话在300，这一定要300，这个300跑跑不了，因为伊是高的，伊是 P 级的，选择级的，所以你只个会足有个有稀有，它有一个，咱只个讲就是啦，啊，迄就是对咱人体足好诶，叫做稀有啦，哈，好，安尼就1350啦，搁再加这个白腿鸡丁啦，哈，一包大包的哦，哈，这还出好诶，这无注射诶哈，啊，又好食。滑嫩滑口感的哈，300块，好来，安尼的1650啦，佮加樱桃鸭胸，好，我即块卖你300就好啊，哈，卖你300就好啊，啊1950，哈，所以讲啊1950就无啦，这完全这个拢无算工本费的，拢是成本值咧走的哦，所以你伫外面即组你都2000块，无开2000块你买袂到，所以今仔伫阿君家唔免2000。唔免穿白，阿妈唔免穿绿，阿你话者，1580，1580块，娘啦！哦，真正这个介绍，听着这个介绍，真正是让人心动呢。我订两组啊，系啊，哦，我拢即马拢先订起来，无我拢干那画讲恁拢订，我袂记住嘛，恁专心伫遮，专心咧画啊。恁结果恁拢甲恁拢买去啊！总完错时，我想，我敢那订无到呢，靠腰，所以我即摆吼学巧啊，要花进钱，我拢先两单。哎呦，卖讲恁啦，我家己嘛是消费者嘞，啊，所以讲我甲恁把关呢，你那个唔赶紧落手吼，赞哦，嘿啊，安尼吼。1580块，去年咱卖，咱一组嘛卖1580，今年无起价，即个即个甲你传的，今年传的拢特别的精致，所以1580块要下手啦，嘿啦，啊虽然讲哦，俗得俗啦哦，问题是量也袂当介济啊，咱卖愈济工啊，加了愈济尔，嘿，所以讲伊传固定今年的量。敢那比去年更加少啊，所以今年你如果下手不快的话，了了啊，让你买去啊。所以我这是做快闪的哦，做快闪的就是咱卖，就是输一个人卡，拢变卡手的快闪，就是恁爱变卡手啊。所以讲那是舍得，你得买无。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卖讲敢那憨吧。这个当时啊哈，咱做蜜配，来煮好咱的这个厝内人家啊嘛就好诶。哎呦，恁人做甲要死啊！呢，对不对？咧留外当地钱啊！呢，啊，你袂堪要讲买一个较好哦，一只，干那里脊肉你只开迄肉质都无相像啊啦，真正无相像诶！吼，来啊，关键咱用亲了，比如老要订购要煮物呢，一千拢总有迄个战斧小猪排、里脊肉片，哈，啊，搁有咱诶迄个粗红诶，哈，粗红诶草虾，啊，即个厚切鲑鱼，搁有即个鸡腿丁，啊，搁法式樱桃鸭胸，哈，这样子整组1580。你老定咧网络咧购物，洗菜期啊，是讲你本身拢咧看一寡，你就知讲，哎呀，他们的价钱真的是好便宜，当然是好便宜呀、啊。啊，伫我家一定爱是品质比人较好，好爱被介绍比人搁较功德，才会当伫我家讲话啦。啊无吼，所以你伫我家买着这拢是即、這个天花板级的物件，既然即个介绍吼，你真正爱淘笑出来。好来，看吧看看，2799，若要订购要做文的，赶紧电话紧卡，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
3: 阿坤
0: 你好，
3: 阿姨，听来你讲的是什么物件啊？
0: 啊，你烤肉煮啊，啊，一组的啦，喊我无拄只甲恁介绍啊，啊，那一组1580呢？
3: 还是拢熟的呢？
0: 无啦，啊，烤肉搁咧熟的，烤肉熟是要来烤？
3: 哦，
0: 有啦，你等一下啦，阿公，啊，特别恁喊的啊，喂，来，迄个开发啦，你好，来要几组？
2: 啊，这是拢亲的啊。
0: 啥货？
2: 伊都亲的爱家己煮的，爱煮好。
0: 烘啦，烘啦，要煎拢会使啦。
2: 哦，亲的。
0: 来来来来，你说。喂，你好啊，过来者，你好。喂，
4: 啊，
0: 一组来三线，三线接袂响。喂，你好，来，你好，华军。
4: 喂，哎、欸，来不？
0: 哦，一组来四线个接袂。喂，你好，华军杨太太，杨阿姑哦，哎、欸，来不？几组？
5: 哎、
0: 欸，几组？哦，一组来五线接袂响，五线。月姐，屏东月姐，你要几组？
5: 我飞了，啊，飞了。

0: 像你们几组？几组？好，几组来了，双个接的哈。拍摄拄只那跋落尾去，电话紧卡哈。要前拍摄拄只你跋落尾，啊你要你要几组呢？
1: 我要王来做啦。
0: 王来做好，来一双个接的一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
2: 我要
0: 跟
2: 你讲
0: 你问讲。来你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哎，
0: 来不几组？
1: 我
0: 那边往
1: 来
0: 做。来三双，来三双。喂，你好，我滚来，来台南哈。好，来台南哈。来你几组？
1: 几组？
0: 好，一组来四双，甲接开啊。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我讲，迄个中秋节物件，拢真人拢开始咧走啊。你唔通去踅去倒啊？你要我中秋节买物件，足歹买着。哦，做咩？啊，你来想，逐年冬，那是年啊节物件一定拢起价哈。你一双接下去。你算呢？哦吼，但年冬啊，年啊，这绝对拢起价，你无感觉猪肉起啊？呀，给讲的吼。啊，我跟你讲啦，你清清菜菜去迄落菜市啊，讲要烤肉，买一包500，我那无偌济啦，改是变的啦，我无偌济啦。啊，迄时间我甲你讲，下肉烘起来拢咧食遐酱料尔啦，肉香拢无去啊啦，买只爱食济啦，我即种高价物件免生啦。高级的物件哈，伊这就是天花板级的天棚的天棚级的物件，就是咧食原味的。我来讲，咱袂麻烦，你让免洗，你甲烘烘的了后，甲三瓜玫瑰盐像政府教书牌，你就是甲烘烘的三瓜玫瑰盐，你就食甲你就变过啊！你讲安尼话阿卡，真好食。你这种就是爱安尼食原味的三瓜玫瑰盐，你就知讲什么叫做迄个天棚级的物件，好食甲变过哦。啊！你讲肉素吧，肉素啦，你若买无，你烤，你免慢慢生。我这真正品，你看着你讲哦，这厚度真正厚，烘一下，吼啊，然后甲迄个啥，迄个啥，抹一寡烤肉酱，你要用烤肉酱，先我抹一下就好，唔免抹伤济，足好食诶。所以我跟恁讲，恁就是爱买这个厚度。为啥我跟恁讲，恁爱买这个厚度呢？因为这个厚度烘起来的肉，它才能够守住水分，伤薄的肉烘起来。水分会跑掉，价格较差。啊，你就种厚度的，你先看烘一下，保伊会留住水分，伊价格会肉就是软 Q 啦。哦，我假设我讲究的咯，加讲的对不对哈？啊，我烤肉酱就足好食呀。哦、啊，这是迄个啥？里脊肉片，好、哦、里脊肉。啊，烤肉就是底下咧烘的趣味的，我甲你用色要创啊，对不对？迄种烘一下就好啊嘛吼，好囡仔趣味食啊，食好的物件。哦，这拢是顶级的。哦，讲到这，鸟的。我有够生气耶！我真正要甲恁讲呢，我有够生气，我真正有够生气耶！我拜六拢会去煮，我拜六落节目吼，我就是用去菜市啊。你敢知啊？我猪肉拢通常拢是伫阮兜附近迄红粉市啊啦，啊所以我想讲也无买买啊，甲来买买。恁敢知？恁敢知？我买迄个啥？迄个鸟翅啊肉无？我主播我就是要蒸肉排啦，嘿啦，哎呦，烤肉煮台未来无，我还去用骗你。你敢知影我叫伊切切嘞唔吼？哎呦，足济单，啊，咱就好蒸好运来钓时蒸啊吼。你敢知影我看鸟车吧，我看左人都水水啊，所以咱买物件袂当看外表啊。咱看左人都水水啊，再打加清气想啊，我咧买安尼啦，一好杂杂我来惊啦。啊，所以结果我看你即条拢好我。一块八百的呢，无介大块呢，切切的吼。啊，长鱼你敢知影？我是不是放个冰箱用啊？我要煮啊吼，我要煮啊。我底下咧洗，因为我拢会洗嘛。我底下咧洗的时阵，因为我要洗肉，我一定要洗洗，改用迄种湿纸巾改吸泡打水温吸泡打，湿的物件食会落去。你水温吸泡打湿的物件食袂落。我吸泡打时，我真正是好平塞，我开感觉一个味。怪怪，我怎啊揢出来片，然后揢起来片。西药房啊，哈。这跟他死敌吧，那一个臭味，真正一个臭味，夭寿哦。当断则断，我迄包全部当咧垃圾桶，我全部丢在垃圾桶。我袂讲因为百倍唔敢跟人食落去，我用丢垃圾桶。总啊，佮赶紧走去阮遐红粉市啊，佮买两袋。我看看，阮红粉市啊，讲明华定咧讲阮红粉市啊贵，结果我来讲，我先看看，无影较贵啦。我计买两袋鸟翅啊，肉只280块，讲起来佫比我一早买迄袋啊俗，两袋的呢。迄真正咧肉切落，人个肉切落，放伫个日光日头日，迄落 有光线。

它是粉红色的，直接透射的。所以我来讲真正，啊，所以咱拢买，咱拢爱买物件吼，啊，真爱开食西蛋，因为我足少咧伫咧早市买猪肉，啊，所以爱食西蛋，所以我搞我红旗去蛋甲买起，你看，迄皮拢无味，啊，过来可能光线的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你看，不管蒸起来好食啊。啊，鸟的，所以我讲哦，食物件爱高品质啦，真正高品质啦。我这是因为头第一摆去买到迄落，啊，所以这道无可能。啊，我也袂甲宣传啦，哦，甲讲是倒一道，啊，但是伊真正这落生意也咧做，只该要求啊，迄绝对能变个变个已经说话了。啊，唔知安怎用啊，就在条伊色个款款啊，水水啊，个个切落，伫个时阵是一个臭味啦，要求我。啊，鸟的，食品质好诶哈，食品质好诶，来赶紧买行猪肉对我家来买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有啥棍？我多拍开心机，我正甲你报一个哈，政府小猪排，一行阿哥、啊、再来，诶，里脊肉片哈、哦，五片诶，一行，哎、啊，第两行啊嘛，粗红的草鞋，第三行，第四行是鲑鱼哦，厚切鲑鱼哦，哈、哦。那是爱用五十块来牛的膏的哈，来啊！第五项就是咱的白玉鸡腿，恁第鸡腿爱给它出骨起来呀，出骨起来，爱用三，伊这是三十斤的白玉鸡来去出起来，所以拼无注意啊，好无注意啊，啊，所以伊无加很嘞，有够好食，很嫩哦，这个鸡腿丁哦，鸡腿丁对，好来第六项就是迄个樱桃鸭放式樱桃鸭胸肉哈，来，安尼拢总是六项，或者原价一定要两千，你伫外面。你伫外面买，就是一定要有两千，你才买得到。好，啊，我今仔日，啊，你这即份哦，你这哪去？哪去六分？你去饭店食，就这六道都给我来，拢是四加分啊，你买两千块食得到。啊，这种是三人份到五人份的，哦，就是我们家里小家庭的份，你才能食到这种分量。啊，这种分量，准则你有在条管道去买到，大概是要两千块。啊，阿家伫我家拢唔敢甲我乌白讲介绍的。品质要比人比较好，啊，介绍绝对唔敢学白来，吼，特单买来我才袂使学白来钱，吼，所以讲信用的，只伊今仔改掠一个成本价，赚你一撮撮也得好，我讲阿家会当去赚，袂当赚伤济哦，赚一撮也得啊，所以讲咱高品质，啊，互咱乡亲都不解满意，来安尼规组规套六行，唔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1580块尔，1580块尔，我跟你讲哦。我再强调一遍哦，1580，你外面吃袂到这个价钱哦。而且我这是快闪的，数量有限，卖完就截止了哦。用抢的哦，抢不到，明年再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东。

你若不赶紧来买，我也无法度啦。都，我跟你讲哦，若要清清菜菜白，是感觉讲对不起我家己啦。嘿啦，因为我咱来做品质的，我若要清清菜菜用菜市啊介绍菜市品质的，我会感觉我卖这无意义，啊对不起家己。啊，所以这那好物件，我阁会当甲厂商压到这个价，恁阁唔买，啊，这是对不起家己。不是我的代志哦，我该做的我做哦。你若阁唔知要食好物，唔知这个品质、这个价，你是扣着报哦。啊，那是你家己对不起，你是真的不买对不起自己啊！来，看吧，看看2799，2799，谢谢阿列多。哎呦，来走一对去。好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哦，接起来哈。好来，一个空白空空，2799，2799，我的电话真好记啦，嘿啦，一个2799卡两边啦，空白空空，2799，2799，0800279279。

0: 菜市买面，我讲中秋节你去菜市看，物件拢逐项贵。你足找三千一款，那款无像什么米。你今仔伫我家买一个三人份、五人份，你规家看食咧，1580块，真的不过分。你听我买两组嘞，我要食比人较好，我计小比别人较讲较公德。安尼你知吼？真的啊。较早阿哥唔来我家咧，阿哥唔来我家介绍，唔来我家介绍，我去菜市遐买。迄个中秋节买遐烤肉，我凊彩看拢啊3万呢，买三千啦，讲唔对，我买也无一个三千块呢，买我3000呢。啊，我即个品质，安尼五人份的，三人至五人份的，安尼两组你甲买开嘛，才一个3000几块，食即个就少3000几块，你还真是别的地方买不到哎、欸，真的哎、欸。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要订购的赶紧也手画声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故乡的地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
1: 哎、欸，
0: 你等我哈，好来，你上到这里。

0: 阮家的，阮家遐囡仔嘴拢我性格歹去，自本来菜市啊，迄个买买，因都寒假，即马来拢唔啊。我顶个伫个菜市啊，因为我顶个敢若买两组、三组还无够，我总去菜市啊，赶紧去甲买一个五百的烤肉。我菜地点啊，我讲你食无够，无只有菜市啊，无无补啊，叫五百买顿啊，安尼呢？阮想讲安尼应该会使啦，因都食八百啊嘛。你毋知影？记得甲我存落来。存遐呢？存遐嘛无讲足多呢。既然遐五百块嘛无通去啊，啊，因为因讲啊不好吃了，我讲我咋知我先用这镜头，叫你后壁食好诶。啊，你先食好诶，恁食着口感啊，这么用这个恁食，恁讲无好食啊。啊，我讲去买五百块，啊，搁存一撮来啦。存一撮，落尾就可以还小妹因啦，还小妹因较好吹到啦。怎唔敢食呢？你毋知影？我讲所以吹到袂升值啊，真正。我今年我都。咱买的物件，就爱人，我要甲咱烘，吼，要甲咱食，啊，你不会觉得钱浪费，对不对？啊，你若讲像今年，我若唔合食，我去菜市啊买遐烤肉，你也想啦，因同款也是烘不完啦。我物件剩的是要等你对啊，我足惊拢惊安尼啦。我唔惊贵，我惊物件甲食剩，啊，我咪要等你对伊。啊，我家己无在条穷，一个买物件啦，痛苦了啦。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遍哈。那我坤，你和我坤来坐，来要一组吼，来一串接袂。啊，我讲话拢该坦白，你来要凊彩食，只唔好来搞呗。菜市啊买就好啊，吼啊菜市啊，猪肉永远赚啊。啊，你若讲我要食较特殊诶，你就对我家来好唔好？因为这菜市你也买无，话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要红奶酥。
0: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来你。

0: 啊，来，阿君过来改进广告哈。我拄只吼，听着恁咧甲我问讲，这是那个烤肉组阿母啊咧甲我问讲，这是青啊色的。欸，我真正总假戏呢，我真总假戏呢。恁呐，中秋节烤肉去菜市啊买转来烘的物件，敢色的噶？啊，阿母啊，敢色的噶？买烘的物件，恁去菜市讲啊，我中秋节要烤肉来，甲阮孙买一挂什么肉，什么货要转来烘，敢我那色的噶？所以烤肉拢色的啦，就是咧烘嘛咧趣味，青过烘的。色个色行啊啦，色个就色个，还搁咧行，对不对？啊，所以这是青嘛，唔对，但是拢是顶级的天崩级的，诶品质的，所以你食起来迄个口感是不一样。啊，所以咱若要食卡的乡亲呢，比如电话金卡，食卡伊本地成本就较贵啊。啊，但是我即马就讲，即、這个成本伫外面无两千几块，你是食袂到，也买袂到的物件。啊，今仔来到我家。唔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1580块，迄已经是打折打到骨折啊呢！哎，真正阿甘唔敢想安赚，拢赚咧一撮撮啊呢！啊，这拢爱半当钱来甲厂商先传开，无是小进伊你讲看看要甲厂单落厂商落单是无呢？所以若卖完就卖完啦！你讲啊卖完，你落过来咱叫阿甘过去做无啊多，好，伊原来是半当钱的爱先准备啊，啊，这拢是半当钱的爱甲恁落单先顶起来，好，啊、所以讲。是搞厂商出货给伊，哦，所以迄、那个，你若讲中盘去搞阮这要赚钱有诶无？这拢毋是即个计数，都不是的。阿哥哥，你也想看嘛？诶，真正是咧做欢喜，做身体健康诶啊啦。那阿哥去赚薄利，我则更唔敢开始赚，我就直接做身体健康诶。做身体健康嘛无要紧，因为这快闪咧，都紧，咱乡亲那边紧定定诶，啊，大家欢欢喜喜过中秋就好啊，好、哦，安尼就好啊，反高高兴兴过节嘛，团圆嘛，啊吃。不一样的好不好哈？每年都出一样哈，你会觉得很烦呐、啊。嘿呀、啊，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今年若无阿家公甲我传这物件来哈，我今年真正是基本无想要行吧。我但那讲叫我菜车买起来行，我实在我感觉我不如我跟你炒真正的就好啊。啊，都系今年有炒车来，我就讲安尼哦，甲订两桌来行，嘿，啊行一路。行行的，咱只即即个，咱个烟尘，个烟尘来凑数，吼、哦，啊烟尘我搁买四斤的，吼、哦，啊烟尘来行有够啊，啊再搁饭后来配一袋啊红奶酥的，啊泡一杯啊连高精雪梨往来哩，烤腰，人生有够享受的，好来，赶紧用这个平台订购电话金卡，来咱这回啊、豪华六件组哈、哦，烤肉豪华六件组呢，五战斧小猪排。里脊肉，里脊肉的肉丝，好，阿哥再来，这个粗红的草虾，啊，后切鲑鱼，好，阿哥这个鸡腿丁，鸡腿今年用鸡腿哦，哈，鸡腿给你出货啊，所以迄鸡腿来夯是最好食哈，阿哥法式樱桃鸭，安尼这两三四五六六行，豪华六件组呢。唔免两千，唔免千八，唔免千六，1580块尔。赶紧相亲，那边老板赶紧点赞的金卡，因为这是快闪，售完为止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啊，这烟尘同款哦，咱烟尘到16号哈，卖到16号。啊，所以讲你若是有要爱烟尘，还袂订着，赶紧来订，三分肥七分正。食着阮家烟尘，讲啊，哦，伊是因为即摆吼拢起个烟尘哦，阮是一斤的哦，足足一斤单位，拢佫袂甲卖到一斤的哦。好，阮足足一斤重哦，啊，一斤重400块，阮嘛无起价哦，外面即摆拢起啊，哦，逐年都嘛起，只是我无起，啊，无起呢，阁俗乎你，你也要四斤哦，穿得着无？好来，我阁俗你一百哈，1500块而已哦，啊，然后我阁改带运费哦。哦，运费也贵哦，哦，运费啊足贵的哦，这是冷冻运费足贵哦，所以我改带运费，即马一斤剩300，350，一斤才剩350，吼、哦，出事不买买等何时啦？这个时阵来甲我买烟尘都上会好诶，来烟尘咱就是甲买一组四斤哦，要来甲烘个烘啊，烘春诶咱就，若无食啊，即烘春诶咱就当做面皮来甲蜜饭，吼、哦，蜜饭迄蜜饭足香诶，阿孙诶吼啦。派去到也袂开鼻的，就甲蜜饭好，食个摇头盘伊都有嘞哈。啊，那迄个啥迄个，要来甲教吐司啊，做好哦。烟尘教吐司直接加班的哈，来教吐司啊，要即炒一烟尘饭拢做赞的，因为阮的即烟尘是 Q 弹哈。 不油腻的对，只 Q 弹不油腻，有价的大家拢娱乐的哈。
1: 以前的烟肠够好食，
2: 安那好食？哎，
1: 食的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的袂感觉是食的油的，啊，食的足顺口。
2: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1: 哦，我袂当食遐济烟肠，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2: 哦，安尼哦，哦，啊，恁家原来烟肠国的哦。
1: 嗯啊，最爱食，煮着最好食，大家拢讲好食。
2: 啊，恁遐囡仔是食娱乐对无？
1: 哦，
2: 哦，我妈妈这个香肠好吃哎，哈。
1: 嘿呀嘿呀，
2: 你感觉我呢？烟肠咧食，伊是不是有一种弹性，对不对？
1: 对，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1: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1: 对呀、啊、，Q 弹。
0: 最食物的啦，好啦，好来，所以来关键的哦，但鹅卵前鹅只哈，三分肥七分精，咱个是用猪后腿吧，所以咱食起来特别幼稚，够有酒气的哈。你的 Q 弹啊，不粘牙的是咱的迄、那个老的老贵的红枣烟肠哈，咱就是四斤1500块，搁在即个啥带运费哦，所以讲，台湾这边变成上个好个啦。啊，那往来说嘞，往来说来，咱赶紧吼，即回阿姐也讲买二十，买一二十阿哥再对加40阿，因为好食啦，阿姐要送人个啦。
3: 我今报到，我赶紧买二十阿，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个。
0: 你买往来说，安怎好食？
3: 都好食，叫起你报到，我赶紧买啦，买二十阿啦，
0: 二十阿吼。
3: 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3: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吼，
3: 一寡朋友拢讲叫我赶紧买去报到，我赶紧买二十阿。
0: 哦，
3: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
4: 你买王来酥哦，足好食，王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佮王来丝咧，
4: 嘿，对，好食。
0: 好，来，赶紧来，咱来王来酥哈，一袋43块，咱多有一盒内底有十袋，啊，所以是430尔哈。我来讲，你真正食无43块王来酥啊？我这是真正王来来做的哦，恁弄着当归哦，吼，啊，佮再来，我这是大袋，我唔细袋哦。哦，所以讲，你看你进伫外面，我刚听一个朋友讲偌济啊，讲进外面后来卖到80毫一袋哦，敢有影？
5: 对啊，
0: 真诶呐！我刚一个朋友在甲我讲，我卖吓死人一袋80哦。啊，伊甲我讲，啊恁的王来酥，伊搁伫收音机听着嘛？伊讲，恁一袋搁卖43块尔哦，那外面进一袋拢会70-80啊呢，上无嘛一袋60啊呢，哈？真诶吗？啊，看我偌久无敢去啊！啊，所以你看，43块你真食无啊嘞？买无啊嘞？哦，来一盒十袋430块尔，今日买送人，啊，买来迄落敬咱的祖先啊，是买来拜咱的神明拢 OK。好，来赶紧要赶定岗的电话金卡。你往来说你若无赶紧的吼，我讲往来说是了了就无啊。啊，我做到16块尔，所以讲16号你若是无订到的，拢无多个人对加，安尼知吼？来，空吧空空2799，空吧空空2799。迄个中秋节是25，但是我诶活动做到16，所以你拢提早下手哈，提早好起来扛啊，无时间。你我中秋节要来买物件是无人要卖你的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

0: 你和外公，你和外公来。
1: 我要往来说。
0: 你们这些人哦，都是捡便宜的，真正拢捡便宜的买了。啊，恁今年往来说阁无定哦，明年就爱去啊呢。咱外面这一地拢爱60万呢。啊，你今年阁唔紧买，唔紧抢抢的。你当作物件拢伫遐等你啦，忙啊算啊啦。往来说买一客啊来拜拜啦，送人都拢足好看的啦，礼轻情意重啦。往来说这边无啊哈，无赶紧的，你也抢无啊哈。来，一盒430块呢，要啦，佮佮带一个包装足水的客啊，佮一个老阿伯互你看的啦，看要三百朋友拢好的啦。来啊，俊仁，来我见到俊仁来。
2: 往来说一个。
0: 我来一串哈。喂，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2: 嗨。
0: 来。
2: 来。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迄、那个旧梦哈，啊，恁这回烤肉煮，我看恁妹恁得赶紧订哦。我是跟恁讲坦白，不要伤了一个女孩子的心呐、啊。一个查囡仔吼，逐年当为着恁食，要给恁食较好诶，伊拢半当前就开始咧绞脑筋啊啦。啊，所以恁若无赶紧加，伊今即回吼，也才有真正才有心，摕即个天崩级的物件要来卖恁，加即块鲑鱼哦，即块鲑鱼。像我歪嘴鸡，我就甲伊讲过，我伫菜市买一块鲑鱼，嘛买两包哦，啊个薄的哦，我蒸起来真是泡泡呢。伊这块鲑鱼是膏的呢，蒸起来，这个鱼肉是安尼密密，啊个个个鱼油啦，就是迄鱼油，我们讲属于鱼油啦。啊，食起来迄个油有膏，啊，就会迄个人讲，就有酒气啦。比如讲像。像恁咧食乌暗层同款嘛，乌暗层一只鱼以后出，伊嘛有看什么部位啊？啊，所以讲，迄、那个每一个部位都介绍无相像啊。啊，上好食就是迄、那个多迄个所在，迄只迄个入口即化，迄上好食啊，迄个上贵的嘛，一嘴爱200块嘛，意思是同款的嘛。啊，伊这个所在嘛是只鲑鱼，干啦会当伫巴肚边只两块，会当出只两块尔啦，出只两块一只会当一只鲑鱼当出只两个只两块安尼。这个部位的处起来嘛是只会当两地安尼尔尔啦，哦，啊所以讲，伫下面倒面，伫巴肚边遐，啊怎处起来都只两地尔，只只是处两地尔，啊所以讲，伊这叫做 P 级的，叫做选择级的，所以食起来迄、那个绵密口感是无相像的。啊，伊安尼半当前为着要阮食较好，着咧种安尼种的，你毋知种只数量互恁的，我讲，卖恁着赶紧的啦。遮拢总拢甲恁趁一个工钱啊，顶尔啦，六项的啦，战斧小猪排，即、這个肉丝，好、哦、阿哥再来，咱的肉丝一定拢爱经过着即、這个CAS 鱼肉肉品证，展开伊开起来卖，好、哦、粗红的草虾饲海边诶，即较快较少，迄、那个即、這个拄则咧讲讲菲力鲑鱼的，即着得好切啦吼，好安尼多四项。啊，白鱼鸡丁肉，伊就爱去改拣迄个30天的迄个白鱼鸡，哦，白鱼鸡品无注意啊，无注意啊，吼、哦，所以讲这食起来油阁无迄个，无迄个鸡啊鲜味，根本食着有问题，就是有注意啊，好、哦，这五项，啊，阁再来樱桃鸭胸，好山好水花莲，台东这台市的好山好水价。番麦啊，大只，饲大只，唔是食饲料的哈。啊，这这个口感都拢不一样啊啦。哎，物件过咱的嘴拢会知啦。这六项，这两三四五啦，拢总六项。哦，我甲你讲，伫这个通路你也买得爱2000块的啦。哦，所以我阿免2000，唔免千八，唔免千六，安尼规组规套1580块。内行拢知影讲，这若无下手，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我要甲恁讲哈。我外人讲的该坦白，如果伊恁家恁那只介绍，恁个买袂落去，伊去外面的通路两千有人，迄、那个人讲要买的人多的是，哎，真正一个卖1980块，一个卖个虾虾叫，伊免来只甲恁讲1580，安尼恁真听清楚，伊就收到消息。到明仔载呢，来，赶紧嘞，老要烤肉煮的，进来紧抢，到明仔载结束啦。来1580块，到明天截止，赶紧要爱的，看要几组紧好好的哈，到明天截止，明天截止，对，到明天就不卖了。好，来，一、那个人。人阿家这回看了这量，你若无赶紧的吼，唔通伤着一个查囡仔的心呐。啊，无人这去外口通路，人伊卖通路遐人客1980人是抢的啦哈。来，看吧，空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1: 我爱吃车牌哦，
0: 来坐。啊，来六件组，我搁复一个哈。迄、那个有迄个战斧小猪排一项，一项吼，第一项、第二项肉丝，第二项、第三项是粗红的草虾，第四项是好切的鲑鱼哈，第五项是迄个鸡腿丁哈，赶紧切得处理好无骨的啊吼，足好香的，较袂香个二项个安尼火炎炎吼，来迄、那个第六项就是樱桃鸭胸哈， 安尼拢总两行1580块尔，1580块，来空吧空空，2799零八零零279279，到明天截止，明仔载的结束啊。然后要定岗注文的乡亲呢，比如空吧空空2799的电话紧扣，空吧空空279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安子说？你好，你好，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嘿，你好，我要。

0: 新闻，
1: 湖边上新闻。
2: 哎，我那个
0: 潮州。来，你说。
1: 喂，你好，我滚来者，你好。哎呀，家拢唔敢伫咱咪咪啊笑，看咱乡亲咧，比如这种结缘结，伊拢唔敢用伊伫个通路的钱，吼，的迄个售价来咱遮讲话，啊，所以恁拢是赚着，啊，要更唔知要向落手，我嘛没，我嘛无法度啊，所以讲来。到明仔载，两拼无后悔哈，明仔载结束啦嘿，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咱这烤肉煮，你慢慢甲当作是烘肉的顺来烘，你甲买来做蜜配，这拢高级配。哦，咱来做蜜配，咱食较好，一半顿啊食较好诶。算讲犒赏自己嘛，犒赏咱的老公跟孩子啊。因为伟英啊吼，虽然短梦短意，但拢长大了出社会赚钱啊，啊拢扛家论钱呢。啊不，你敢知？唔知吼，嘿啊。啊，咱来安个，迄落老寡当地钱安尼咧赚呐。你讲啊，我用卡用迄落人工，迄落拢是五星级的，啊是人个五星级的迄种许烧烤的吼，烧烤店的日本料理店，人咧食会急速还来还人食。我感觉安尼吼，迄落。甲阮翁笑一下，听一下，嘛加等嘞。啊，即个你若真正正讲，一般当个食较好，讲啊，我带阮翁来囝，阮囝来迄个烧烤吼，日式烧烤来食一顿啊吼。我甲恁讲哈，你穿五块，食袂起来。真拢敢那一人份的，就拢五六百块啊。恁三个人拢食一桌啊，就爱穿五。我一般当个来烧烤店，啊，你开起的。拢食一撮啦，得爱食一钱啊个，对不对？啊，咱这拢五人份的，三人只五人份的，这当互你煮几，互你煮几摆，对不对啊？这是啊，好对不对？啊，咱这三迄、那个战斧小猪排，这种你菜价买无？因为你讲我叫菜价甲我还付，你就算菜价还付，因嘛是摕无这个部位啦。啊，恁听有无？啊，所以讲这拢爱有。特殊的机器固，你们看迄个骨头顶壳壳，哎，有特殊的机器去固这部位的啦，所以人拢是饭店收起啦，你买袂到的，唔免你欢呼啦，有一个低点面讲无啦，买无这个米啦，来啦，食较好的哈，这种价钱真的值得下手啦，1580块，啊，到明仔载呢，啊，所以咱元清的票赶紧买起来扛，买起来冻，哦，啊，咱你着买加菜，买食较好的，拢有，拢食迄个天崩鸡物件。因前也同款，啊！我讲恁这恁烤肉煮订吼进订，我先跟恁讲，我清楚，恁进订我都先出货给恁哦，爱17号统一出货给恁。嘿，恁进哪家要烤肉煮的，行卖啦哈！加迄、那个拢是17号统一出货，所以恁17号还收会到。恁进订无，恁进订是无，我都过当刚收哦。17号较收会到哦，安知无？所以恁会当先来预定啦，好不好？来，一、那个六件组哈，1580块阿姨，来阿姨嘞，我搁要来进广告，我进广告先，等下来讲等我明天哈。二来进广告，那呢？恩晨呐，恩晨呐，哦，恩晨好食哈、哦，哎呀，啊，这都袂遐坐当啊，拢食信用的啦，那呢？恩晨有酒席的呢。其实我咧喊阮到盐城，也是咧整阮到盐城哦。我通常我是拢无咧切片的啦，哎、欸，我都规条啊咧，因为我就是要恁剥落去嘴喷汁的，真正喷汁呢。阮到盐城就是好食到，哎，迄个有迄个酒席的，而且哎，阿母阿公酒席对啊，恁阿公酒席安尼也对啦，就是會爆浆的啦。哇、哦，这种盐城的这样这。送哈下爬哈来，好吃很多汁哦，好食个说不出来哦。你安怎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酒席安尼就对啦吼。
1: 对。
0: 讲一个品芳呢？
2: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
2: 安尼就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袂晓讲。
2: 就好食安尼就对啦。
0: 我人前有比例的呢，你收肥吃起油足足呢，啊你收吃炸起是叉叉的，啊所以三分肥七分正呢，佮用猪后腿吧，所以我咧食肉吃起来吼是幼稚的哦，唔是叉叉薄薄的哦吼，啊所以讲三分肥七分正，你来喊阮到人前，免得佮一个起头伫遐吐啦，系啦，啊所以讲啊我都唔爱食香油啊，你也唔爱食香油啊，就是阮家只阮到人前拄好上下输的啊，好啊所以讲肉不肥又好吃啊。然后呢，烘落去个油油亮亮啊，啊要食着擦擦，三分肥七分正会恩情啦。安尼一斤400块啦，互你买四斤一组1600块，我阁送你100。嘿，啊所以咱四斤是偌济？4斤1500啊。所以你就是送100，啊阁再来运费，阮公司甲伊吸收，安尼唔紧下手呢。安尼一斤就剩无个3-5尔，啊无得买啊啦！你进去买恩情嘛，无通遐俗啊啦，吓一斤的哦，阮足足一斤哦。 迄位人要佫无甲一斤来卖，我来卖甲400块啊！来，赶紧的来，看吧，空空2799 CAS 优良肉片的认证，所以阮是真空包的，好、哦、真空包的，你拢免惊讲这个肉片的是变质，好、哦，所以说来，赶紧来要食安全、卫生、可口的哈！来，咱的安。老的老嘅安泽恩城现在要买，正是时候。来，看吧，看看2799，四斤1500块，娘娘哈！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喂，你好，我过来谁？你好，
3: 喂，
0: 来，麦先生，
3: 来了烤肉脯，
0: 二来你说。哎，两位三小弟吼，因为我吹鸡，我头第一摆用迄个行的战斧小猪排回家的时阵，伊竟然甲我讲下无讲得对呢，啊，过嘴都无讲啊，讲你食一半猪排，种口感是不一样哦，哦，真正无讲呢，我讲无讲，真正无讲哈。可是你要吃就要去烧烤店，但是呢，烧烤店一只要300块，三只要900。你看你在我这边买都不用哈、哦，对啊，好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哎、欸、
0: 哎，好、欸、来，
4: 香肠，

0: 喂，你好，瓦根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
0: 跟你做伙。烤肉煮啊。好，来，你算，老的。正经老的拢较甘食呢，是啊，歹讲啦，话老欠甲要死啦。见食也唔甘食，欠长呢都唔知一世人过安尼要创哈。啊，话啦，话老的要啷讲呢？嗯，我食到这个会，好，我更唔知啷食好咪，我就白活了，真的，我食到这个会啊。有啥好吃好料，我拢要甲食，嘿，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老人唔是。祖先咧，欠长内都，甲真正欠长内都，你一世人唔得哦！我讲坦白的，来，看嘛，看看2799，今拢甲饲大，爱食啥，大家要来食啥。三林伯，我唔捌食过啥物做战斧猪排，所以嘛，酒花白白的，有忙食咱就欢喜个，讲个是战斧的，咩咩爱食，就是咩咩爱食。子靖，来阿靖，又拨落去，来电话拄只人又拨落去，继续甲卡哈，对啦，我就咩咩来食啦，食这回啊。咱少年嘞，来去食烤，去烧烤店食好料。阿妈咧赶紧招啦，讲去吃独食啊。所以咱老的这回，这咱那个，为了家己犒赏自己，来过吧，共共27990800-279-279。来认卡子啦！啊，乡亲的朋友，老要停工的，电话紧阿卡，咱来听歌，看嘛，看看2799。

0: 哎，来金砖，你好。
1: 哎，
0: 来金砖，你干啥？烤肉煮啊、哦？你啥叫？

迄个讲，含老人讲的较大声，无要紧。恁人讲啊，迄个讲啊大声，阿君仔会甲声收入，只要卖收大声。吼，啊，较大声一撮啦，无要紧，因为为老人耳康做，当恁咧讲较细声，因会哈哈哈哈一波的啦吼。啊，卖收大声就影哈，我来。哦吼，我咧有滴啊出细声，恁久久会较讲啦，够辛苦的，我咧助理小天使，我服你我。来，下只恁就赶紧嘞，甲买来甲食。人个少年嘞，拢来食好料个，无惊出来人就吹食，而且恁老个呢，咱爸公来讲安尼就对啦。我拄仔我过来去，我即回我买顿，我买一撮顿个，我看恁老个吼，两个水就好啊，干咱我两个就好啊，嘿，对啦，嘿，老个话食较好个吼，对啦，恁要食即种个品质，拢是爱去烧烤店。哦，就是人个日式烧烤，无就是爱一般的日式烧烤嘛，袂定有，嘿，对，就爱一个五星级的日式烧烤是饭店，恁才食着这种物件，因为这拢是一般你伫菜市买袂到的嘛，哦，拢在饭店还是烧烤店你才看会到的，啊，但是你若去烧烤店食这大行，敢若讲，通常你真大行是算套餐好啊，你一定要开2000块我食起来，啊，而且更唔是哦，你食较爽，食较饱的，拢安尼。是吱吱啊，是吱吱啦，哈！啊，摆盘是足大地盘，啊，放无几地，哈！啊，甲你摆盘摆甲足水个安尼，啊，你讲迄个人讲去饭，去人迄饭店食即个物件叫做食卡，人毋是食饱个，我使恁爸，啊，你要食卡去兼食饱吼来，即份你大概买转去哦，来，扣0800-279-279，0800-279-279哈，好来，电话279卡两遍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我拄则讲见老的吼，会食就食。哦，咱个真正咱个喙齿袂薄啊，也是袂食啊。开始想讲唔得啦，即个时阵你想想，迄拢无效啊哈！开喙就是要食啦，民以食为天啊，食上大啦，爱食的拢甲买来食啦吼。来看嘛，空279279。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吼，一个阿姊啊吼。伊讲伊老母失智，我来讲故事给你听啊哈，咱听看嘛，也看感想如何哈。啊，只讲伊老母失智了，厝诶有请一个外籍看护，叫做阿敏啊啦哈。啊，伊讲伊来家这边两冬啊啦，伊拢感觉讲阿敏做代志，还阁算是还算稳啦哈，稳啦。老母食药洗身躯啦，回诊的时间伊拢记甲比我较清楚啦。啊，不过呢，真正互伊阿姐讲，真正我对起伊，什么是旧年伫个手机啊顶面看到厝内个监视器的时阵，小人线过来刚看到下晡，敢若挂一块像像咱个食物件出起来就对啦。有当时啊，甲看就是伊个青菜啦、芹菜啦；有当时啊，甲看敢若是水果啦。所以讲，我第一摆也是要甲伊想做啦吼，一直去看到第二摆、第三摆，我就开始不舒服啊啦，心肝头都挨叫啊，因为我每一礼拜拢会帮阮老母买菜啦。哎，拢要几日工的嘛吼，啊，我就是讲惊老人营养无够啦，鱼啦、肉啦、青菜啦、水果都买的不少安尼啦，啊，所以冰箱常常拢是钱甲满满满。哦，哎，讲吼，啊，阮迄个，阮某以前上爱食鸡啦、竹笋啦、芭乐啦，我嘛一直拢照着买安尼就对个啦吼。结果咧，我开始买入去物件，伊煞逐工拢一袋一袋的往外提啦，甲关安一安个关一。结束搞了啊，一袋一袋给你挂出外口安尼啦。啊，落尾手我就甲问讲，你这物件是摕去对啦？啊，这阿敏吼，算讲来两冬啦，啊，中文嘛无讲做好嘛，无讲做歹啦，简单的迄、那个应对应该是没问题啦。第一讲吼，伊和我雄雄甲问安尼讲，迄落你为什么物件拢甲我挂出，还是拢挂去对？伊甲因讲，阿妈不能吃太硬了，放坏掉。伊从阿妈。无算讲个口歹啦，袂当食你甲你买遐物件伤重啦，啊你放个伊无食是歹去啦。啊，所以伊个即个阿姊也讲，啊袂当食，为虾米袂当放个厝？你为虾米家己去走？伊讲啊，伊都有去附近熟悉的人啦。伊讲啊，就会当趁啊袂歹，会当食就摕去互伊，难能更加歹丢掉，很可惜啊对。哇，啊即句话阿姊听者，怎啊火大起？哎，都红会倒啊！这物件，阮家的物

无好吼，啊什么吞物件较慢，啊订的菜伊就无在条包，把那你要多好食根本难食。爱讲吼，伊个伊个，甲这个阿姐讲，我有买别的给阿妈安尼，我一下都唔食啊，但是我有买别的给阿妈安尼啦。爱就同阿甲问讲，啊你买什么？啊我有买地瓜、黄瓜、鱼蛋、嫩豆腐，有时候我还买绞肉、咖巴啦、巴西呀。啊，迄时阵吼，阿姐拢听袂落去，伊感觉讲伊咧替家己找理由，那也好心诶，啊，所以迄时阵吼，唔过伊真正，伊讲，确确实实啊，有看到冰箱订迄个物件就对啦，啊，所以阿姐拢有看到，看到伊拢当作是厝诶原本有诶物件就对啦，啊，所以讲看吼，互伊赶走啊嘛，就是讲即个阿斌啦吼，去赶走啊，所以伊无人顾老母，伊要请假，所以伊又请过来尴尬吼，家己顾老母啦。伊讲第一天会知啊吼，我有煮糜啊，啊切一点仔粽暗春落来，诶卤肉甲青菜要互老母食，因老母食两嘴都飞出来啦。啊讲无啊，你慢慢啊剥啊，慢慢啊剥啊，因把因母啊甲嘴合起来吼，啊就敢那吞物件有送伊咧嘴内，但是伊都无都，伊都嘴合起来都唔食，安尼就对啦，啊唔食，好啊。中昼找鱼啊，结果找鱼也嘛嘛食无几嘴啦。暗时啊，搁换成迄个平时啊，阿姐感觉真营养健哪菜啦。爱母安尼甘伫嘴里，也是无补啦。伊讲伊第一摆真正坐伫个身躯边看伊食一顿，才发现讲伊老母食饭，万家真正无参照伊记忆的迄个人啊。嗯，妈妈较早毋是安尼人啊。啊，最近老母食饭食加班，真的很，真的是不像我记忆里的那个人了啦。啊，所以讲。嘛，啊！你说个底啊，又在条薄线啊，久啊，这个菜根诶，那食了伤过丁数就呸，大概呸在卫生纸顶面啊。因为我会记吼，迄阵吼，那大概转来，我看到冰箱，这个大多数看到冰箱欠什么问迄、那个看迄、那个啥子阿斌啊？哦，我老母有食饭无？伊拢讲有啊，阿斌拢甲我回答讲有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得对啊。结果第三天呢，迄、那个我老母啊连麦都甲你食几嘴啊尔，一直甲我问讲啊阿斌来迄队，阿斌来迄队，我话讲换人啊，伊换人啊，因母啊佫敢若听无啥有安尼呢？啊是字啦，敢若听完啊听无啦，啊唔过吼雄雄得佫问一摆阿斌来安尼啦。啊、所以讲，下下落即个啥下晡，互问个母啊，伊现在母啊，伊我那在母啊失智啦，伊个问是足正常个呀。啊，所以就应个，到下晡有人来起门起灯灯，挨个来拍开，打开门的时候看到，这菜市啊，一个卖菜阿姨呀、啊，吼，伊讲较早时啊，我看过几来遍啦，啊，当然伊也知影讲，因兜下落即个啥，因兜住就是可怜个啦，吼，啊是讲，那这样找。一口了，一口了，两个找到位。啊，到收据顶面写的住址，你来搞啦。啥物收据啊？啊，我摕一只收据，给阿姐看。顶面啊写的乱七八糟的小纸条啦。啊，你的妹妹看，安尼过来刚拢无来啊。烤肉煮一煮。哦，这时阵阿姐啊，才想讲妹妹。哦，伊才想讲，刚咪是咧讲阿斌啊，对啦。啊，即摆阿姐啊，才知影讲吼，只迄落阿斌啊。阿未走进前，几乎每一工透早拢会去菜市啊。喂，你好。而且唔是摕阮母阿的钱啦，伊拢是摕伊家己的钱，吼、哦、去买番薯叶啊、南瓜哦，但是会叫喜欢啊，帮伊拣个饲较少的、较油的鱼啦。啊，菜市阿姨讲哦，伊常常拢摕手机啊、相片问讲，这个老人可以吃吗？软不软啊？啊，所以收据顶面有一支哦，有金额，当然嘛有住址啦。所以甲看后几啊十块的，后一百块的，零零碎碎的对啦。哦，啊，所以讲，迄个其中有几张的卡只片后壁吼，写讲诶，中文字写了是无水啊，但是看有啦。阿妈鱼、吼、哦、豆腐、南瓜，啊，所以伊问这个，迄个卖菜阿姨讲，啊你啊收据写哪会伫你家？伊讲嗯。啊，因为你迄恁迄个妹妹就惊讲，但是啊，家己记唔对嘛，啊，所以讲哦，伊讲叫我帮伊留的，反正月底伊吼会喊我做伙算安就对啦。啊，伊讲恁拢买足，伊拢讲吼，恁拢买足多啊，但是老人家拢无法伊安尼就对啦。哦，再听，啊，姐再听到这个白菜，阿姨讲安尼尔。你唔知影，伊第一个想到讲啊，冰箱。那一大把，我顶礼拜较买的芥兰菜，
芥蓝菜。啊，较早迄拢阮母啊上爱食的呢。所以伊心内 OS 就是甲讲啊，较早爱食，无代表伊即马食会落去。哇、哦，伊即马较雄雄开悟啊，啊，叫你卡的啊，清醒啊吼。对啊，你若无较早袂识字，牙口阁有诶时阵，当然芥蓝菜伊有在点薄啊，进芥蓝伊就无迄、那个。芥蓝梗较粗嘛，所以一进都无法多播啊。较早爱食无代表即马得爱食啊，是啊。所以讲伊去厨房哦，遐整理理的，才看到，哎呦，冰箱下骹层敢那真正有迄个阿扁来分好的食材啦。哦，南瓜改切了一块块啊，一块块啊。啊，伊鱼肉吼拢改起拢卷起来，啊，加肉嘛分几啊小包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将来看到拢问问讲在想买。啊，至于伊客出去的菜。讲起来，迄嘛毋是偷拿的，啊，因为你买遐济，啊，搁买无恁老母食会发炎的。啊，伊当然伊惊歹去，伊就客气互遐同乡讲起来嘛，无啥物过分呐、啊，对不对？是安那，得爱经过你的同意。啊，你敢那，逐工拢伫厝？对，阿姐就是我那家己问个，敢逐工拢伫厝？啊，伊在等个你伫厝，伊才甲你问阿菜都拢歹去，安怎该歹也歹。啊，伊想讲，啊，客出你互遐同乡，大家到家，较袂浪费。嘛，无唔对呢，是啊，就是安尼讲。好啦，即马知敢会上班？啊，你来开伊敢回去的啊？我看伊要阁转来，无只怎讲？你就请着一个足用心的看护呢，阁唔知报？啊是啦，总啊，医生问我讲，来啦，我陪你看，伊撞车遐啦，看会当甲回去死的吼，啊伊会当转来袂啦？啊真正去创这遐吼，我阿姊啊，人讲伊都有心，算讲心，即回真正吼是要回事啦，啊，心心诚意的啦吼，诚心要给他道歉的，啊，看伊会当倒转来袂吼，阿斌来接倒电话是阿无答应讲要随倒来啦，等下问讲阿妈有食饭无？安尼啦吼，阿妈有吃饭吗？哎，有啊，但是吃的很少啦，哎呀。我等下可能听到阿嬷吃的很少吼，你刚才过冬讲已经在回来呢。啊，伊回来也无啥物戏，无啥物戏剧化的变化啦，还没反应啦。伊跟他问基督房讲，阿嬷今天吃什么？哦，啊，然后呢？他就出这个出这个出那个，安尼就对了啦吼。啊，接下来，伊讲这个阿嬷吃不动。你要去买一颗南瓜回来，哎，阿姐妈买等下了，一个嘎嘎，阿妹两个嘎子，你看这个南瓜要切小一点，哎，一个我头第一排徛伫个边啊，就哎吼，那对老母煮饭赶快从头做到尾，哎，就对了吼，啊对，什么菜，一梗要拿掉，菜叶安尼俩，阿喜吼，哎呀，那检查有刺无刺，阿肉不能切太大，阿饭爱如果较大淡薄，就爱加一撮汤。因为较早我伫讲，感觉每一礼拜伊着个物件吼，拢买真，迄个拄个冰箱里，着是咧照顾阮老母。啊，即摆吼，我变成负责买菜，好负责买菜，阁袂当照家己会记哩，诶方式去买，因为阿姐买菜嘛是照因老母较早拢买啥的版本咧行，所以即摆袂当照家己记得的妈妈买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看吼，伊迄、那个。也不再自己处理剩下的食物啦，哦，就是伊有感觉，啊，这辈等爱安怎处理，伊看到即马无要白啊，好啊，冰箱的边啊拢加一张小白板，白板，伊会写阿嬷可吃，先不要买，太硬，好、哦，伊会甲留字啦，啊，伫个冰箱的白板遐就对啦，吼、哦。安尼也好啦，我就负责交给老母做，老母食啦，哦，啊，伊也莫去讲我过手啊，惊我甲你迄、那个。你著动了什么手脚啊？你著对，啊，但是啊，原来写唔对伊哦。你讲这专门做好个，原来写唔对伊。这几天哦，伊买一包白啦，迄个阿妹来个个留言，这个你吃，阿妈不要。对，啊你阿，你莫个再食白啦，真的食袂坏，你去买白啦，靠腰。当然讲，这个你吃，阿妈不要。好啦，家己起来食啦，吼，家己起来食啦，吼。啊，只是提醒我吼，但是啊，这监视器确实翕到代志，但不一定翕到全部啦。他是这样子讲啦，吼。所以，迄个
啊，边个意思就是讲哦，这篇文章啊，这篇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就是希望啊，咱身为照顾者或者是家属的人，在一介照顾长者的路上，就是咱多一点点细心观察啦，啊，多一份照顾者的一个沟通跟信任啦。照顾的人其实也真辛苦，无卖讲是外佣啦，各恁厝的人，也是讲请咱台企的拢同款啦。哦，你对这照顾者吼，咱来多一份沟通跟信任啦，这才当予长辈最贴心的照顾啦，哈。啊，你讲讲信任，咱当然是我那一定是想要信任你啦。啊，唔过有当时啊，当然。我讲细心的部分，就是讲，如果啦，看落是做用心的，咱做头家雇主的人，吼，咱得爱该，伊得鼓励啦，甚至讲，有时候该点加点心也没有关系啦，迄是伊的动力啦，对不对？啊，你若讲有当下，伊得照顾下这长辈身上，你若发现着莫名其妙的伤痕，卖讲是着伤啊，是安那，有一挂乌青结花的所在吼。你得爱注意啊！你袂当一面拢跟他听飞扬讲，还是叫在在应用讲讲，阿妈自己摔倒的，骗人！有时候那个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阿妈摔倒的，你得爱注意啊！唔当我老人去，老人虐待，甲已经一段时间啊，要心动啊呀！刚才有嘛叫你该看暗点的时阵，你唔知迄老人已经可怜偌久啊？你也无神经啊！唔知恁老爸啊、老母哟，这过间乌漆叫过，迄是互凝滞偌久啊？你是无神经的呢？啊！住宅人讲自己跌倒的，有当我讲看到一挂老人咧放坐伫啊，讲已经一段时间啊，啊才去翕到迄个什么监视器翕到遐共凝滞的镜头，我有两下我当然你会感觉讲迄只迄个苦毒迄共苦毒迄人足苦，但是我个去想着一方面。啊，这囝唔得拢死人啊！啊，那有可能遐久啊，较会发现啊！哎呀，真正我咧拄啊好呢。好来听歌哈，听歌唱歌嘞，唱什么歌啊？啊，来听什么歌？好啦，来听，红衣红衫演唱的歌曲《台湾小姑娘》。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啊哈，啊哈，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
1: 家里面人钱呐，赚拢得要赚，咱买个帽子赚一包来住，啊，阮囝一家子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1: 是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0: 真正，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2: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
2: 拢无死，
0: 真的。
1: 你眼前真正好食多啦！只要我往来煮饭，阮孙仔变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好吃啦！啊，你这眼前买，你得个冻的啊！啊，所以咱会当拄着，得个煮一个比较眼前饭，让囡仔食欢喜的啊！嘿啊！啊，比眼前饭了，够简单，你得个洗洗米，洗洗的啊，水了偌济偌济偌济滚米，你了偌济滚水啊！啊！那烟尘那只个落落去，安得好啊！啊，互伊吹啊！啊，就闭起闭啊！好，香菜，迄个煎一个卵啦，哈！哎，像我咧用，我就是拢炒一个菜嘛，哈！啊，迄卵拢煎荷包蛋，中午吼我无爱有熟，啊，拢个炒好破啊，吃冻饭，我俩好食个变贵啦！真正真的很好吃啊！啊，所以咱是三分肥七分精啦，咱的烟尘就是吹一下。你若是讲无这个黄金比例，你吹起来烟尘又足真正是无人敢食，够恐怖呀！所以你看，足侪咱只阿妈讲烟尘门公真的很好吃，连笋食两碗，笋来当食个两碗了，加个两碗表示足好食呀。所以来，趁即马都要买烟尘，小爱烟尘个会动一吼，所以咱就是买四斤，吼，买四斤，千六块，咱中秋节哦优惠。四斤千五块呢，所以收一百，搁来带运费。哎，运费吼，冷冻运费啊，250的呢。啊，冷冻运费贵哦，嘿哦，嘿啊，所以你安尼搁来带运费，咱好带带，一斤都剩一个三五尔。哟，啊，等搁带运费的吼，哟啦，安尼好啦，中秋节来买上俗的啊啦，哟，啊，这囥一啦，烟尘的东西，所以啦，有要烘就加烘。哎呦，咱就是有啊，后尾做面婆要烘，所以无定时间啊，敢那无搞得掂。好来，要甲咱定岗做物呢？乡亲啊，不举手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往来说嘞，往来说哈，往来说，你看安尼，真啊一地遐大地往来说，啊，搁得金牌奖，阮的往来说是金牌奖的呢，金牌奖得第一名的呢。啊，所以讲得第一名的往来说。
3: 15号礼拜二，
0: 你给他公拍价，
3: 哎，对哈，那
0: 你嘛差不多啊，就好哈。得第一名，我来说你正经真正得爱买来吃看卖。哦，得第一名，皮那皮哈，来外国还讲用皮嘞，我皮讲酥，好爱往来，咱是容易的吐往来，所以较爽快。啊，往来啦爱爽快，卖伤甜食了也袂胃，但是你伤酸无寡甜，你有个是伤过酸，嘿，食着了无？迄个目头夹夹，哦，好酸，有的嘛唔敢食，食伤酸。所以你酸也有够酸，甜嘛也有够甜，所以一种黄金比例。所以阮只往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规地往来肉啊，甲一丝往来纤维来加拢起来出来，真的每口就是这种口感。好啊，然后呢，那个往来本身酵素，但这个往来说这饭后甜点上正班呢，好上正班呢。啊，咱一盒呢是有十袋，啊一挨了一盒430，好啊，所以咱好带带，咱一袋往来说吼是43块呢，啊，咱个是大袋往来说呢43块呢，啊，咱这外面拢卖到70-80啊啦，啊有人讲上无嘛60啦。
3: 九号，
0: 刚才七八十是行情价哈，上无嘛60啦。你看你今仔个搞买着一袋43块，啊！你今年呐，无紧买吼，反正明年爱起价啦。我明年呐，准好你起一袋48块是也无过分啦。啊，就是个。 人只拢一条卖到六十啊呢，你嘛，嘿啊，偌甜呢，加讲诶，来，阿若要甲恁订购，赶紧诶，用抢诶哈！你王兰松哪个无赶紧诶吼？紧订起来，肯我用四个哩，搞你抢无呢？啊，这拢啊先好啊，你先占开，啊看当时甲你什么紧，你先订着较讲，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 K 啊哈，咱有挂 K 啊，搁挂一落诶吼，阿伯下尾 K 上啦，嘛拢 OK 哦哈，上内主用两箱伊王兰松一盒是430块俩，好啊，看要买几盒，你买当王兰松甲。咱的这个恩情到这会，好啊 ，QQ 到到了1800块，三个红色的卡，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输捧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哦，来哦，今天的是白露。
0: 24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哈，对，第十五个节气哈，24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
0: 是的，
1: 啊、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哈。好来，那今年就是今天9月7号哈、那白露呢是安怎？哦，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哈，露珠，哈，露珠，安尼都是叫做白露，哦，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啊，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哦，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哦、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加大啦，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吼，当下哦，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
1: 了。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头毛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躯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吼、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所以。讲吼，伫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爱特别注意养生跟吼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爱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啊，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伤身啊，推荐的食材哦，伫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概怎样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那阿哥五的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卖安尼安尼辛苦，哦，把心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哦，卖安尼，哇，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哇，比如讲，哦，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哇，吼、哦，安尼啊，烫根根强顶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哦，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
0: 那第几的秋天哈、其实日本有就这个这个一句俚语来讲，小哭又哭喏阿 k 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哈，因为已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这个鳝嘛，鳝嘛，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龟、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其实这地方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秋天
0: 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了、来今天呢，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 的20.3度的最低温哦，今天最低温哦，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哦，这个所在哦，会再去透早20.3度哈、哦。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哦，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哦，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哦。嗯。

0: 配合到咱的天气个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来，所以最近呢吼，大家哦，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嗯。这有当时啊，伫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哈，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哈，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笑了呢，年轻呐，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公骤逝哈，就是哈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啊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的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舍哈，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飞轮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伫病院哦抢救10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啊乏术哈。伫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就是突然的、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是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么根据廖国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一平时是相当用心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董座哈，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啊，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啊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Gina says ciao。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阿公，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啊从事公益哦，所以叫阿你讲哦，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嘞、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哎。对不对？这个不是，刚刚礼拜去买彩梗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这个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啊！就不
0: 是讲啊，都嘛叫嘛叫自家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不要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他的一般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啊，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哈、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虽然它很养生、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
1: 啊。那但是不、嗯、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嗯哦、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嗯，欸、还是要努力、嗯、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嗯。嗯嗯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哦，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哦，爱在记忆褪色时哈、哦。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导演伊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嗯、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哈。所以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哈。伊这部电影是安尼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嗯，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啊，已经离婚十几年呀哈、嗯嗯。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他有再婚，好、嗯，他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啊。这是婚姻幸福啊，稳定的生活安尼哈，好、嗯，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一些工，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家的门口开门的时阵，哦，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哎、欸，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叽叽咕咕，
1: 哎呦，招小偷啦！
0: 哎，对，叽叽咕咕。结果呢，迄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啊、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咧念咧念咧，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兜掉贼头哈？结果呢，哈，她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兜的厨房底下咧掀地哈。本来伊就是讲哦，是陌生。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哦，安尼哦、嗯，结果一反回过头来一看，哦，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嗯、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吼、哦，啊，怎么？吼、哦，所以第一句话伊就问，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吼、哦，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吼、嗯，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啊，吼、哦，安尼。后来吼、哦，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哎、欸，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哦，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嗯，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哦、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就因为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哦嗯、啊，离婚了就各自哈、哦，反正就太太这个美。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啊、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会走来家，伊讲我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哦啊，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吼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哦、感觉怪怪的、哦、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哦、失智的人很奇怪、哦、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没印象，他都会往回、哦、这很多你看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啊，伊本来是已经哦，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伊伫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那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回到、哦、跟以前、哦、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啊呢、哦嗯 mano viene。然后他也忘，他也不知道啦。这种失智人，伊嘛没给，伊嘛没给，伊的认为讲，他的太太就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哦，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失，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咱讲，伊是为了疗养院逃走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伊哈，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不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伊讲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那哈。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啊，哦，虽然吼一定话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定半夜都会冲去哦，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哈啊先生。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终于丢叉，以为哈哦，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哦，有时候看到他在跟啊，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呐，啊，他就是哦，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错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吼，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嘞吼，所以就乱嘞，就会得掉吼，好来吼。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哈，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啊，哈，一共以前哦，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所以后来他外遇，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就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哦，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所以就变成人讲哦。爱在记忆，什么？咱都要讲来讲这一部电影呢，哈，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过去的情感啊，阿哥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哈，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伊讲他女儿要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有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较早翁阿婆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好，《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咱就讲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吼， 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都一定是较早的哈、哦，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另外，也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哦、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嗯，很辛苦。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跟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还有家人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还要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跟那版不是在讲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啊，存在失智症的那一讲的。顶礼拜咱不是有听人讲，讲我拢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啊，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哎呀，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带灯去讲一个较实话，啊，无你带灯去讲。
0: 带灯伊嘛是过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啊，
1: 对啊，
0: 失智症的那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你送疗养院呐、啊，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哈，尹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因为感冒了哈，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啊，是啥气炎啊，啥啊，后来的病的治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我才紧一个感冒去病院待无偌久呢，什么连滴又忧郁症、失智症，你讲啊，拢无咧困啊，啊，拢起来咧规暗。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啊，伫病院啦，安尼阿伯啊，伊讲阿伯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变哪，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啦、啊。啊，伊去看的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都甲你互你食，互你食安尼尔尔，哎呀，互你食食，阿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
0: 好像
1: 是卧床啦，
0: 就两年多，两、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哎、啊啊，
0: 就过世了，
1: 哎呀、
0: 啊啊啊啊啊，你俩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那个身体机能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冷静功课，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各护理人数。就连刚刚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伊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住的卡不方便呐，然后不能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当好像上半年的时阵，因妈妈就买一根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哇，这边拔的哇的较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我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这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内底毛架梯骨头毛架梯啊，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的人头发讲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的嘞开始嘞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我都为着要顾因妈妈，得把伊本来头颅给撕掉吼，现在全新跟 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说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听众朋友哦，真的。不得了齁，上怕就是咱都讲的卧床或行动不便。
0: 嗯。
1: 他这个东西齁，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裂以外齁，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齁，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规身会状况的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啊好啊，顾咱的骨头啦，啊、嗯，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吼，还有骨骼肌，吼、嗯，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
0: 哎、嗯欸，一定爱好啊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动，吼、嗯，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
1: 啊、
0: 招当、哦、嗯、活动、啊、走动，哦、嗯，就是这样子。
1: 对啊，你们讲啊，什么一定要去这个亚洲？轮啊，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吼，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量哦，就足够。上加了，即卖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即卖拢Uber 啊啥？啥拢点点的哈，很少活动，这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嗯，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个摔倒，哦，安尼啊，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
1: 的你
0: 啊，这个骨头，好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体质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要顶要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骨折哈，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哦，骨质受伤哦，一定爱吃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德利珊瑚钙粉哦。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一个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食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食钙，也是德利珊瑚钙粉，哈、嗯哦、的德利珊瑚钙粉。那另外德利的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
1: 嗯，
0: 咱、哦、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支卡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斜，袂吼，袂啊腰袂硬，吼、哦，手也袂夹，袂顶头。灯头啊塞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嗯，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嗯，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嗯？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嗯，先哭巴巴扎扎，每一巴拢得当掉的所在，咱的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灯头我讲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嗯，13000次会当到咱。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德利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德利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
1: 嘿，
0: 这拢已经是在咱台湾哦，在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家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诶，比你是侪少年2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你同年龄诶，你会继续吼出色诶，会继续优秀诶，哈，继续健康诶，继续美丽诶，继续流利诶，哈。德利酸哦，钙粉加德利的钙油。
1: 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刚才讲的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咱今嘛讲解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一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啊，极右翼的把它动作上

0: 所以进来这另类选择党第一号的，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大多数的胜利，他距离，因为德公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哦过去吼。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高温金马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就是这样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吼，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哈，包括各领被出兵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
1: 关系
0: 很
1: 好
0: 啊，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1: 亲俄亲中嘛，
0: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这个市场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全部都外包给人家。
1: 现在没有这种事情啊。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种不可能啊。
0: 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这个欧洲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叫德国，一个叫法国非洲的中东的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再加上能源重要性，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候德国其实寒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都是克西尔这个 gas 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1: 砍柴
0: 去烧木材，
1: 不得还买啊，买木头啊，
0: 对啊
1: 囤积起来。
0: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德国人那种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咱台湾人就说德国的就德铁嘛德国的国铁这几年的误点率很高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效人呢要基本的看回弄外者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這樣
1: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呢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什么种族的什么啦反正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那个路线同样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这个走右回到右边路线的就是比较走传统的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年咱看等都是动算
0: 而且极右我感觉极右就包括这里人说德国的主流媒体说德国执政党都改成 AFD 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你说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有其实现在川普还是说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 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
1: 嗯，
0: 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哈，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
1: 嗯，
0: 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嗯，是美国人优先，
1: 嗯。
0: 啊，像这个 AFD 哈，也嘛主张讲，嗯，德国人优先呐，
1: 嗯，
0: 又不是是我们公开拍下。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

0: 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扣，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呢？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急用嘛，扣三个急用。因为一准那纳粹，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啊，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那他们过去一准那是纳粹党哈，啊，纳粹党，他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哦，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急用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呐，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上面极左极右，好，什么左派右派，我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哈过来来的。抓嘴哈，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啊，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1: 没错哦，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哈，外来的人也抢夺了哈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哈这个负担跟漏洞。
0: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抓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哈欢迎之门。
1: 左派嘛，
0: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1: 就左派
0: 哈、哦，对啊，对 啊，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哈、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哦，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哈，可能哈他们政策也会右倾，因为今天马克龙很左啦，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啊。
1: 好，不过咱回头我来看咱台湾，其实台湾哈要注意哦哈，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哦，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哦，今天啊，就是说哦，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哎，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伊不是来观光旅游的，是伫台湾工作生活的哦。好、哦，我听足侪人拢安尼讲哈，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哈、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哈、结果网路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好，来，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同款啊，吼，这全球拢同款啊，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好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吼，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吼。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吼，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明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就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不是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 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啊，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19年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都是中国女孩嫁来我们台湾，中国的女孩取得台湾身份证之后，然后再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意思是因为中国经济开始在衰退崩坏，所以变成说有很多中国的女孩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哦，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哦，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在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哦，中介啦，哈，哦，这以假结婚，哈，哦，好来，咱的姑姐的例来讲，哈，哦，诶，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哦，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吼，伊讲伊吼是开160,000的中介费，吼，台币，吼，台币160,000的中介费，吼，那么伊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吼，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0,000，吼，中介费用伊逃到台湾，都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吼，伊讲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后，每个月，吼，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可以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他还靠每个人要付我那个中介费，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就是嫁嘛，假结婚的那种的嘛，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这样三靠四靠，三抽四抽，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他说，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我看有的很多中国人来我们台湾旅游，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为其他的国家，这个，比如从美国来，有的从英国来我们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他说对台湾，他们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让你觉得自由的感觉。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哈，咱改讲哦，叫做阿文呐，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呐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会收入诶1/3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1/3，比如伊若赚30,000，伊爱10,000吼，上缴的对啦吼。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吼。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好，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虽然移民署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有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些人是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想要过来这样工作的生活，但是也有些可能
0: 怎么是？效率不是很好嘛、
1: 嗯是啊。对啊，所以说
0: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嗯、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啊、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反正等下查查给你们，唔知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那讲每个交人头费吼，这个银毛这样，每个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好像不是很划算。
1: 三靠四靠，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是
0: 伊那讲真的，为了探家去自由的地方探家，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辈。回就马金甘丹呐、啊嗯啊，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啊、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1: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0: 我的意思说，
1: 甚至到俄罗斯啦，
0: 去那边工作
1: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0: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付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1: 会不会
0: 除非的升起人口，可是
1: 起人口
0: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四五年啊，
1: 或者
0: 而且咱移民
1: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0: 对啊，就怕这样子，
1: 他是被小的康亏，
0: 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不要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咱的移民署，咱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赶快去查了。然后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1: 那你移民署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0: 啊、
1: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0: 啊。抓了之后是唔知道、啊、那处理该去出境吗？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1: 不能来呀、
0: 啊
1: 啊啊啊啊。
0: 对啊，
1: 对啊，对。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的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来讲，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0: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
1: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0: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桃园那个俊讲那天，桂兰同事讲哇，桃园现在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
1: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0: 还要对、还要拼、还要有钱啊。比如说那个桃哥哦，我东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哦，一个贵企被设长照中心哦，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1: 你啊，真正讲是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 ，Why not？ 哦，
0: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1: 对吧？
0: 也有啦，
1: 逃对啊，逃走的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0: 对啊，
1: 结果啥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0: 对啊，没有错，没
1: 错，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0: 对啊，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狼龙底抛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赶出去。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温盖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干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我有跟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叫你来两组大组，最免啦，感觉真爽，像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加二十几天都有尴尬，就听这个声就知影讲困了真好，有尴尬的声。阿伯讲小鬼，我个啊困未起被安怎？我听下就知啦。咱
1: 我你给侬听啊，哦，我
0: 一通电话
1: 听都免
0: 你接起来，小鬼
1: 就是一种啊。啊，睡，敢那无困吧呢？啊，那
0: 半梦半
1: 眠的声呢？
0: 半梦
1: 的声，
0: 半梦半醒之间、
1: 啊，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啊。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相干的呢。
0: 对，
1: 然后说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
0: 对
1: 呀、啊，啊，来
0: 恶性循环，
1: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啊，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哦，来啊、这个别那转换转型哈、哦
0: 啊，
1: 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
0: 啊，
1: 安眠药加的剂。是一条不归路，
0: 真的、
1: 哦、没有回头路，
0: 没有错、
1: 哦嗯啊、而且它本身、哦、这个药呢、哦、对咱身体来讲、嗯、大家都知道、哦、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
0: 啊、
1: 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0: 啊啊、
1: 跟长期失眠、嗯、服用安眠药绝对还是有关系，
0: 对啊，
1: 唔敢讲全部都是因你安尼，但是一定有关系。
0: 对啊，
1: 如果哪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哈，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安眠药加嘞，哦唔免啊，哦都要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扒、嗯、一小块加嘞的。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0: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1: 快、嗯、啊！啊，都安尼都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啊。
0: 而且你感觉讲、嗯、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讲、欸、睡的时候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我讲。那个是假象，
1: 假象，
0: 假象。
1: 好、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得哈，安尼啊，打打打，得安尼硬攻硬攻啊，都、就是安尼哈。
0: 咱现在有抗药性嘛？
1: 对、
0: 啊。你干嘛讲？昆明有爱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阿表都无啥好。
1: 阿表无好啊！阿跟你讲，你唔好个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呢？伊讲嘛是未困呢。啊，足奇怪，我都听这种朋友，这种食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都食嘛是袂困的，你都卖个食。伊讲阿姆哥，我无食袂困的，啊你食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食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食无好。
0: 就讲咱
1: 对啊，
0: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伊讲阿这边抓的爱食饭。
1: 伊讲我嘛无得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得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比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尼哦，一起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吼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吼，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0: 对啊，
1: 你再把它调回来。
0: 对啊，
1: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元素你三顿饭前吃，
0: 对啊，
1: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啊暗。是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咳入去，吼、嗯哦，这咳入去要困进前，咳一时啊酸乳钙粉，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吼、
0: 嗯。过敏药一定要放掉了，
1: 对，
0: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 no pain no gain 啊、哦，no pain no gain， 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1: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够咱的得力
0: 酸乳。改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呀、啊，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吼、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哦，啊，有很多哈、哦，这个铁路哈、哦、啊路线呢，哈、哦，这个国铁上面哈、哦，很多都是
0: 可能到
1: 停驶，
0: 等下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1: 嗯，对啊，好。好来，所以说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哦，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0: 没错
1: 哦，好，
0: 我来想贴滚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个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有无？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安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较早咧较逊呐，
0: 为肩胛头甲你拍一个，哦，讲啊你得有，敢那
1: 有啊，
0: 你讲啥你拢相信啊？哎，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
0: 真的讲甲你拍一个，你得拢听伊的啊，啊，你得钱拢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你啊！
0: 不是讲哦，伊来用一包啥讲哦，你我吼，你甲我保管的吼，用个报纸啥包包的讲，我只有50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作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报纸包金条嘛。啊，今嘛的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敢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就会对会戆去啊，戆去啊！
1: 我跟你讲啦，那个黑个啥，
0: 哎，这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更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哦，
0: 家己找理由，
1: 对啊，各种钱骗红咧，对啊，哦，还是讲警察甲你问讲，啊，靠，啥人？伊会甲你，你的钱给伊，讲啊，你光合一个。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呐、啊，啊，感觉到丢脸呐，啊，是红脸猛讲，啊，像你我，你个50万给迄个人，你他讲是
0: 骗我，无啦，吓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伊行，拢对伊啊，
1: 借口，
0: 哎、欸，
1: 贪小便宜的借口、
0: 欸、
1: 哦，
0: 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跟你背一个，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啊，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个砍花了，对人讲啊，饮酒醉哈，你讲啊，饮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饮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饮酒醉过，很清楚啦。对啊，所以，不要骗的啦。
0: 哎，
1: 就怕被骂啦。
0: 啊，我都落有一个人搞我迄落，
1: 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咪就跟他走了，哈，就钱给他。咱有听总讲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啊。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上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巴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个啊，贵个了，就个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对咱听众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嘿，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着一片，因为伊伫菜市啊咧卖菜，
0: 嗯，
2: 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
0: 嗯，
2: 系啊，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诶，我妈妈咧，
0: 嗯，
2: 根据我妈妈咧讲啊，
0: 诶，
2: 我等于甲我讲，
0: 嗯，
2: 讲哦，我还没用骗去哦，
0: 嗯，
2: 啊，伊讲啊，伊想啊，该用，伊讲。啊！对，开车听，甲我打一个。
0: 嗯。
2: 啊！我就爱想讲，哎呦！啊！我那啊，像遐，他开车我讲一个。
0: 哎。
2: 啊！我你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
0: 嗯。
2: 系啊。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风连。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就真的有可能头晕，
0: 哎，
1: 不会给你卡肩卡，肩胛头给你蒙着，你得擦擦昏。
0: 用那什么
1: 下药
0: ？FM two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开着人喝你的物件，啊，你啉嘞，啊个擦擦晕，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甲你蒙一个型诶，看是帅哥，他
0: 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着，摸咧都型去
1: 啊，恋爱脑摸。
0: 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请问你，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还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然后我讲一杯嘛，这条是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看就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就说你别看点哈，帅哥美女，你读个得行啊，
0: 哎，来你好，嗯，
3: 结婚福建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恁今麦咧讲迄个话题哦，我有印象，我爸，
0: 毛肚背都对了，
3: 黄沙还是鱼缸呢？啊，当然你阿钱的钱有一再钱进来。
0: 哦，
3: 结果林罗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人个拍，
1: 我怕哦，我
3: 怕一种，我做咩？
1: 我怕一种，
3: 我特别怕，怕所谓啊边有一种嘅蛇啊，嘿。
4: 来你好，
3: 结果再高，等于到库房所
4: 就，你好，
3: 一个十万无义啊！
0: 哎呦，哦，
3: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
3: 哦，伊家己爱迄落
0: 啊，哦，
3: 因为人惊讲伊家己独吞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
5: 啊，小姑娘，
0: 嘿嘿嘿，
5: 诶，我昨听恁在讲个诈骗嘞，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
0: 好，
5: 我昨登卡嘛，哦，就是我这边住的吼，我那讲我骗四十五万钱，我看你老抓钱老骗，又看你我来这镜头大姐的你啊，
0: 哦镜头大姐都几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是啊，那镜头大姐都去了，哎，来了。
6: 大家讲金光灯吼，那确实有影嘞，我只有一个用盘
0: 嘞。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天不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洞啦，我是讲吼，我今天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从恁免阁讲啊吼，讲恁阁几十年前的金光洞的代志，唔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洞，起码拢网络的金光洞，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喂，哥棍，啊，你有搞无？这阵在咧讲
0: 两下。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回到咱真正吼，咱都在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即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吼，什么普隆地啦、桑比亚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嘛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大只个，阿你后阿你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查甫拢有哦，查甫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吼，统计讲超八十个人，有八十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肩胛头甲你拍大只个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 生殖器无去，嗯，啊，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尼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哈，在哈，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欸。第一类接触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贵体一哈外星人一对阿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你嘛干嘛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以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迎接对阿伯。被催眠，然后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哦，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猜啊，那个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哦，把它抹掉，哎，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我刚刚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啊，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0: 你讲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1: 啊，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0: 没给啊，当个、你怎样？你前你人前，
1: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0: 了器官没有了，
1: 而且你都不会感到疼痛、
0: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
1: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0: 没有 啊，所以因当地哦，当地冇查，因查公婆啊，拢无记得你了。啊，嘛不没有是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
1: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解密档案嘛 ，UFO 哦跟 UAP UAV 档这个档案哦，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跟我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他、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不是真正的。但是随着西马时代，大家用手机啊、你可不可以让他转？
0: 都可以拍得到，
1: 对，
0: 拍得到外星船呢？
1: 对，
0: 太好、外星人的太空船。
1: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他们的航空器、或者他们的无人机、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去拍到的，你的公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0: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1: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它。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是啥，但是一都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0: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啊那这者武器真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及知识啊、
1: 美国在
0: 去研发、这个武器才这么厉害。
1: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52区嘛。
0: 对、
1: 就嘴所谓过去在这52区工作的人、其实想到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因这很机密、他们每一个人去52区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说他们要去对要做什么事情。啊，因美国人吼，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吼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 你手头的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跟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哦。嗯，所以很多基础的在五十二区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嗯，但是后来五级嘞，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五十二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 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引擎，起码那引擎东西爱加油嘛，不加 gas 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类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嗯，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
0: 这地球没有，
1: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0: 没有办法提炼出来
1: 、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0: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1: 啊，对啦，一定嘞，当然啦，当然。
0: 所以这绝对是非洲，你看非洲这，
1: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0: 哇，所以我今天听着你要搁卡几摆讲金光洞，我无要跟恁讲这金光。轰动啦吼！哎呀，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尼，被拍一下肩膀，啊，人都唔知啊。等下你听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拢有，哎，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吼。
1: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它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我看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利用这个两河流域，哦，还是供这个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叙述哈，啊，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个感觉，所以得不要去供。不是说飞碟哈，而是说外星人是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欸，啊，只不过那时候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欸，哦，他就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欸，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哈，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一共哈，一共伊之前有伫非洲肯亚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啊，去街啊吃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哦，过来，哦，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哦，然后哦，各位介握手安尼就对啦，哦。啊，伊讲哦，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哦，
1: 就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0: 然后
1: 哦，没有吓一跳，我
0: 没有，哦，因为我当时一共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一共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哦，然后说
1: 你性骚扰我儿子，
0: 我跟他要钱哦，不讲是安怎，没有讲怎样吧，哦，伊就讲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伊讲我就拒绝，伊改骨折哦，然后。哎，别拜，咱这听众好有勇气哦！一共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1: 啊，天啦，你的
0: 家。然后如来的如贼狼围过来啊，然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啊，狼都一直围来，围如贼。一共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影对位啊来勇气哈。哦，我都愈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这叫气别哦。
1: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0: 但是一共不特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1: 哦，下。吓一跳！我讲，哦，一个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0: 阿妈是给他拍一下肩膀，
1: 拍一下肩膀，
0: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囡仔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的嘞，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1: 哎，今天非洲就做安尼哈，
0: 就恐怖的啦！
1: 哎，这个还是小男孩，我那我台湾一个啦，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上，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
0: 啊，
1: 哦，都要开始调羹哦。今天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嗯嗯。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嗯、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嗯、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嗯。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嗯、洲脸孔、嗯，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讲哦，调羹哦，讲、嗯、哦，你看了更才你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嗯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嗯、哦，怎么样哦？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嗯。所以这些国家哈、嗯，
0: 所以如果你是
1: 自己去啦，
0: 对，
1: 自己
0: 去，单独
1: 自己去的、
0: 喔，单独去哈、喔，
1: 真
0: 的
1: 要特别小心一点，
0: 要很小心哦、喔。
1: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类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那、嗯、要很多次钱。嗯嗯、可是我干嘛这类网红嘛，紧干了，光顾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0: 对
1: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哎，阿伯，另外，你要几多嘞？你要在后边讲过，就、嗯、警察的哥哥哦、喔，请他们全家福。
0: 所以讲，咱都要台北这些听众。哎嘛，足好大呢！啊，我规定弄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1: 哇，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他不得用白的抢。
0: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1: 对啦，
0: 非洲呢，一个伫偏乡呢，一是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哎、哦，一是去啊，有短期底下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1: 啊。啊，义工哦，啊，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
0: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1: 没啦，
0: 伊是家己去的。伊
1: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体、嗯
0: 哦，可能有义工团、欸，
1: 有啦。
0: 啊，无、啊，哦，加好大，那边我讲啊，退去。

0: 哎，卖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进来，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酸哦，戒烟、戒烟、戒烟的。
0: 戒烟、戒酒，这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活动。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门口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阿一组上半阿伯，吼，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够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其他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好啦，咱听众朋友吼、喔、来广告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敢够有赠送组诶？吼、哦，阿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欸、
0: 敢够有赠送，敢够有赠送。敢够大组诶，敢够大组，逐工都出声咧问。嘿，
1: 阿哥，咱头听双下听众朋友，伊是台南听众朋友嘛，但是伊替高雄大高山区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欸，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吼，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阿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吼、欸，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大个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阿你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阿你上紧吼，阿无你问几波，讲哈，还是绝对啊！我跟你讲绝对，台南的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阿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地位我嘛无阿多。
1: 阿伊讲，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地，伊嘛讲阿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阿你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嗯，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班印象我切掉去啊，来你好，哎、欸、你好，哎、欸。
2: 我
0: 哎，小、欸、
2: 君啊，我话你讲迄、那个，不到公正药房啊，真济啦。
0: 哦，好，哦、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哦，你有福报哦。
0: 来你好，嘿、欸、，Hello， 嘿、欸。
3: 啊，这么个哦，嗯，再分含再有迄个，感谢迄个卡牌。

0: 谢谢，别卡在那一把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咱都在那个家己去嘞吼，家你画画几啊声了，你答要画时，我都家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较紧印嘞，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哎，清水老镇咱也有啦，也有谢州大都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

0: 啊、来，下面这个吼，我嘛感觉足奇怪吼，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吼、嗯，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
1: 哎、
0: 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吼。好、哦，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哦、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哦、豪华别墅哈、哦，诶，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哦，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啊，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哈、哦，结果呢，好、哦，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郭伯格，
2: 哎，你好，哎，我昨日。诶，拜六日刚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着，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个我。本来一家四口吼，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吼度假大两礼拜哇，所以做吼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吼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应该住一间吼，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哦！
1: 老灯吧啊，老灯，不然怎么会死？
0: 不是漏电，
1: 哎呦，啊，不然怎么？
0: 很奇怪哈、哦，所以我就感觉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哦，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1: 哎呦。
0: 嘿，
1: 恐怖！
0: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哦，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哈、
1: 哦，
0: 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1: 啊，还叫什么？
0: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哦，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
1: 嗯，
0: 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哈，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1: 哦，
0: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
1: 嗯，
0: 就这样子。死掉，
1: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0: ，keep 掉诶，把你 keep 掉嘞，也就是讲，他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哦，可能就是伊的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把你 keep 掉诶，啊，伊讲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
1: 嗯，
0: 啊，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
1: 嗯
0: 啊，救太太怎么？哦但是咱的想讲，迄个坑会当甲你吸挂掉啊，已经一个吼吸掉了呀、啊，怎么会连要甲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哦，有当时阿要揪有无？
1: 好可怜、啊。
0: 嘿，对，我们游泳池有没有、嗯、游泳池？有当时阿讲，哎、欸，伊个水伫咧下水哎上面，有一个真空吸口一个所在有无、嗯？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伊无多一转，喺底下游泳池底下对无？啊，你也变作你又吸掉，你扑未起来，扑未过，你转咧底游泳池内底吼，迄、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
1: 嗯、
0: 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哦，都、就是安尼，
1: 真的很可怕、哦、
0: 很可怕。
1: 哎、故障
0: 啊，它是按摩浴缸哦，嗯、哦，按摩浴缸，哦，所以按摩浴缸，

0: 居的啦。
1: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
0: 官的、
1: 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啊、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0: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啦、
1: 对啊，好，来你好，
0: 你好，是Green Pocket。
1: Hello， Hello， 来请讲，
0: 请讲，
1: 请讲，
0: 来，
2: 小芬，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家都会听，我想要来买咱遐啊，遐就是酸乳，
1: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遐都是酸乳钙粉。
2: 那就谢谢。好，我知道哪里
0: 还有啊。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嘞。哪里？哪里？
2: 分享者要。
1: 你台中？
2: 我是台中的。
0: 对，哪里啊？
2: 那个，中信呐。
0: 好，好，
1: 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0: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
0: 听起来被中扫，这不太想讲。
1: 啊，你唔系叫我讲，我讲的都去用咩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众听完东西。
0: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1: 慢慢冲啊！有诶电话水架去。听讲你还阁有大组，敢留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日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0: 对啊，对。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0: 对啊，而且蛮恐怖的。
1: 对，我们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甲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咧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就安尼吸死哈。啊，哥啥？咱我感觉敢那足济，好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蛋糕店，伫初五哈，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迄天去暗盖伊呢，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咧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0: 就你们像这样开始呢？
1: 会不会是这样？
0: 有可能啊！
1: 其中有一个人就专门拿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呢，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专门佮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他就被、纵火的、这个男的、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这同学会这样、
0: 对啊，在日本、
1: 对啊，日本岐阜县
0: 对啊，今仔拢讲看了，真的感觉拢足恐怖吼。咱嘛讲一个，这是伫咱台湾吼。伫这个咱这个垦丁吼，屏东垦丁大街吼，因为一个屏东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吼。然后伫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吼，无料伫这垦丁大街的闹区吼，传出这个骇人的意外吼。昨吼伫垦丁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吼。有一个民众发现讲，一台吼停伫遐，这个吼青色的厢型车的车底吼，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惊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味足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杂波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规身躯更多。暖气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 初步啊，健康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啦、哦、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哦、前阵子都是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嗯、一放晴，民众去看到嗯惊死，你过车跌个下面东西会嗯好可怕哦、嗯、真的太可怕了，
1: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0: 对有对了，有湿、嗯、有湿
1: 水
0: 湿水阿玛够会水啊，就这么硬好
1: 吧，只是想说啊，这个没想到讲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哦、干架哦啊，放火杀人，搁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哈、哦，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哈、哦哦、啊，蛋糕
0: 店家是无辜的啦，
1: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哈，因为同学的对。哎，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请问上次在抽筋有没有
0: 效？有。
1: 抽筋哦、喔
0: 嗯，有。
1: 抽筋要吃得力珊瑚钙粉，嘿。算卡。

0: 家都说、哦、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嗯、哦，啊，不吃老吼，你若搁咧租厝，吃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呐，个啊，这啥大间细间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哦，安享晚年很重要吼、哦嗯，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后呢？吼，因后生查某囝，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吼，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哎、嗯，伊虽然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啊。
1: 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安尼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转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吼、哦、台币吼、哦、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齁、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说怎么这么奇怪齁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的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齁与理解齁、沉默点点理解齁、理解。

0: 来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哈，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呐、啊？阿东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伊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伊这厝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
1: 嗯，
0: 为热水器、冷气、流流小小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哥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哈、哦，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住的空间，房间也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搁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吼，要采买，吼，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吼，就是讲以后若较侪岁了，吼，无法度开车。哦，啊，日常生活都比这较不便呐、啊。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哦，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哦。所以为着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哦，最终选择入住邻近的车站，吼、哦，好、嗯、的，哦、较挖车站啊，周边有超市、有药妆店，吼、哦，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多搬入的时阵哈，哎、欸，昂阿婆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哈、哦，我这边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哦，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若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个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去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吼、嗯、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无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
1: 嗯
0: 嗯。好来，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的，哎，所以这都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2: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2: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2: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而且能够理解啦，一个人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对呀、啊。啊，当然想讲啊，爸爸妈妈
2: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怎么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2: 有老后的生活、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嗯，你讲
0: 你买讲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2: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啊、你也较老，你无法度开。
2: 伊真正大雇主是透天，啊个卡爬，唔咩讲卡整开所在嘛，卡整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口买啥买啥，无遮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即马大起哭，遮方便啊！
0: 啊，都讲爱家己维修，
2: 文字啊，大起来，系啊。
0: 诶，安尼公公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我正讲好买盖呀，
0: 嗯。
3: 啊，要买用钱吗？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
3: 哦，
0: 嗯
3: 哼。肾
0: 脏无
3: 好
0: 嘛，袂紧啊。哎，都无紧，拢无紧吼，嘿，不伤害吼，嘿。
3: 哦。嗯。啊，那个。

0: 日本的房子哦，不给的了。伊那讲整卡的套厅厝，一旦给卖出去哈、哦嗯，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嗯、当你这里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嗯、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哦，一个叫我偷的阿狗建物，哎、欸，其实要讲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就、嗯、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也孤啊。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伊人讲住较寒的所在，有时候那隔热的，那个隔热层啊，讲歹去啊，你要去叫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歹啦，哎，浴巾啊歹啊啦，啊那那冷气歹，暖气歹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啦。
1: 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呐、啊。
1: 在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来甲看哈，我来甲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甲算起啊，叫安尼甲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哎。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好，谢谢，好啦，啊，伊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出有一条钱底下哦，伊嘛感觉讲，嗯，干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大，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修理那个钱呢？嗯，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
0: 空间也不用到那么大啦，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 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给更加上这点啥，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它其实跟股价港款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你好，是一个大口袋。Hello，
1: 喂，你好，
2: 嗨，嗨，你好，请说。
1: 哎、hey, ，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2: 该混该有书捧，该护理严肃，嘿。
1: 嘿嘿，
2: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刷卡，来谢谢喽。

0: 是啊，还是爱带起来较方便啦吼。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就坐坐带起来，就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嘿，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火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嘿，来你好，嘿。
1: 所以，嘿，加油，加油，唱起来，吼，他们加油，加油，没来用。
0: 啊，你得加油了啊！

0: 阮姐啊，大市内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咧，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吼，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吼。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是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签案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个人给咱呢，吼，大家个人买厝呢，
1: 个人
0: 买厝呢。我朋友，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破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吼，南高鹏第一名的咧，
1: 对啦，
0: 哦，亲家，
1: 对，好啦，啊，大家恭喜嘛，探吉嘛，啊，就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书捧阿哥互联书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前街甲富锦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南河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八位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工拢有好康的，也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咱个抄起来，二四点钟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个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好朋友，咱出门在外，手机啊，那有网络的哦，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秋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秋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使用咪咪啊秋广播网 APP。来，现场电话窗号码：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好，今仔日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的白露哦。今仔日开始到礼拜四十号呢，台湾附近东北风啦吼，啊，迎风面即个北部啦、东北部啦，啊，个有东部吼，拢是侪分有时好天的天气。那北方面即方向的是即个好天，有时侪分啊呢。北海有风，啊，个有一部分的山区吼，有当时啊吼加减吼。淡薄啊，落雨的几率啦吼，啊，即个落雨已经落一阵啊嘛，对不对？这种天气已经告一段落吼，暂时结束。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1度至32度，那中部地区23度至34度，南部地区24度至35度，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好来，好朋友哈，阿公世间哈，世间呐，咱人活在世间哦，而且亲情啦哈，感情的问题哈，也真重要哈，啊钱嘛真重要，但是为着钱，有当时哈，亲情哈，拢爱受到真大的考验安尼哈，像这个啦哈，这个有。重度肢体障碍，哈，身障证明的这个女子，伊认为哈，伊无工作能力，名下阁无财产，所以向伊的老母提出请求抚养。嗯，你爱老母，你爱饲我，饲到我死安尼哈，你一个月爱给我26,400块，一直到我食老无去安尼啦哈。哇，查囡呢？要叫老母爱饲伊，饲到这查某囝过旺呢。哦，啊，这个女主吼，阿轩吼，伊是阿芬啊的查某囝。阿轩，伊就主张讲吼，啊，我就有迄个重度肢体障碍证明嘛。哦，啊，医生评估我无工作能力吼，啊，我无财产，无法度独立。工课只能靠身心障碍补助生活啦吼，所以我符合民法受抚养的要件。哦，啊，这个老母甲查某囝双方无法度吼，对这个抚养的方式吼，达成协议啦。吼，所以伊要求法院吼，你着爱裁定阮老母吼，逐个月给我26,400块啦。哦，啊，这阿母啊，阿芬安怎讲？伊讲吼。当阮查某囝过去吼，伊捌出车祸吼，摕到440,000的理赔金啦。民国114年吼，佫领21万啊，较低的这个薪资的劳工退休金。逐个月吼，啊，佫迄个身障年金哦，
逐个月阁通安尼啊，5437块啦。哦，啊，你若伊讲伫高雄生活诶，即个标准来算吼，伊即卖伊家己诶资金吼，伊就有法度维持伊诶生活真侪年啊啦吼，无用诶认定讲伊无法度维持生活嘛，吼，讲叫我逐个月就爱互伊26400。哦，而且换一条查讲哦，即个阿轩吼，查囝肢体障碍吼，双脚较无力吼，都爱算讲爱坐轮椅安尼就对啊吼，啊嘛接受居家服务，但是人清楚，表达能力嘛真正常，啊，佫用个家己操作电脑啦、手机啊啦，各种 A P P， 甚至用个家己吼去查甚物税处的资讯啦，啊，联络吼来服务的单位啦吼。拢有才调啦，社工分析了后认为讲，这个阿轩有家己保护家己，会晓求助，啊，佮有处理法律诶事务的这种能力嘛，吼。其实伊要去找头路，还是要找社会资源的这个能力，其实嘛拢也佮有。吼，你看伊进前有领到迄老伯的退休金嘛，所以伊毋是无法度食头路的吼。啊，这个社工吼，曾经吼希望讲吼，无我甲你。倒吹哈，这个媒合这个就业服务哈，加生障租屋补助啦，哈，嘿，安尼这个社工嘛袂歹啊，我甲你倒吹头咯，啊，然后吼，啊，你生障吼，啊，要睡处吼，啊嘛甲你补助吼，但是这个阿轩哦，无想要食头路啦，他没有工作意愿，嘿，所以吼相关的安排我无接受，所以会议认为讲，啊，你这个阿轩，你虽然有重度的。肢体障碍，无代表你完全无饲家己谋生的能力哦。你袂用去拼一张讲身障证明吼，啊，甲一个工作能力评估表，都认定家己是无法度自力更生的，叫恁老母都爱逐个月26400块给你啊，吼。啊，你若讲你生活已经无法度维持，那法院嘛去查啊。啊，你过去有影有摕到440万的车祸的理赔金呐，吼。调查发现讲哦，这440万哦，伊摕390万出来买6张的变额年金保单，落尾陆陆续续有解约啦，但是这期间吼，摕到240万的保单借款，40万的现金，吼，诶，配利息的啦，哈，啊，过来提前共领93万，最后解约的时阵，佫摕到76万，所以总共是449万。欢迎认为吼，啊，你都有这449万，吼，诶，加起来比你本来吼。但入去的迄390万，已经加遮济啊，对不对？嘿，加要60万出来啊呢。啊，这个阿轩讲，啊，我投资赔遮济钱，哪会有啦？人法院拢查会到，吼、哦。啊，法院讲，啊，你个保险要安怎解约，要安怎理财哦？是你个人的财务规划，袂用去讲吼，安尼你就认为讲吼，恁老母爱甲你负担啦，吼、哦，所以讲。欢迎点点讲，你这个阿轩查囝吼，是不是没有那个谋生能力吼？其实无法度证明，嘿，你嘛无法度证明讲吼，你靠你的财产无法度维持生活，所以讲你即马安尼，讲叫恁老母一个月给恁26400块吼，嘿，法院是感觉有较含啦，嘿，啊，所以都无回同意哈，驳回他的申请啦哈。哇，我感觉饲个只口罩囝嘛不好，哎、欸，人个有诶生长诶吼，哎嘛真牛呢，人个嘛趁遮侪钱，爱通收钱诶，人个有诶生长诶嘛，家己买车，家己买厝，遮侪咧，又好爸母诶嘛，遮侪吼。好来啊，总共一个吼，人吼卖想讲吼，不劳而获啦，真的，像即、這个啊，社工要甲你找头路。你没有工作意愿，你无想要吃头咯？啊，叫恁老母一个月给恁26400块，安尼敢有合理？我是感觉一点仔都无合理啦，哈！啊，欢迎搬呢，拄好尔尔啦，来听一首歌，装卡怂。

0: 进广告。
1: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最好康诶，咱诶快闪就是最美丽蔓越莓锭。
2: 这个蔓越莓，这个最美丽，咱是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主要成分内底就是这个紫锥菊、蔓越莓、维生素 C、个苹果酸，加上着这个乳酸钙的复方，而且内底有足侪专利的成分哦。咱专利的紫锥菊，伊是全成分萃取，提升着保护力加抗病力。蔓越莓加紫锥其实完美比例，也有效提升咱的自我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是这个口含锭，伫个嘴当中会当快速溶解，建立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搭配着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会当修复咱家人的健康，捍卫着这个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过来经过着 SGS 安全检查，完全无这个农药、塑化剂甲金属，完全检验合格。而且为什么咱要用着这个紫锥菊呢？伫个北美洲，伊本身就是会当帮助咱身躯啊，对这个身躯的发挥啦，吼啊，是讲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啊，较无够的时阵啊，有真好的帮助。尤其是咱女性本身来讲，伫咱这个泌尿道啊，常常较会去感染啊啥，有真大的帮助，佮会当保护咱的这女性私密处安尼啦。本身这个产品来讲，咱全成分的萃取来讲，有经过着这个超音波的专利的萃取。经过着这专利的这个冷冻干燥制成，所以本身保留着真大的活性，而且这个活性来讲，对咱身躯的营养吸收有真多的帮助。为什么讲以这个国外来讲，有真多迄个政府机关的认证呢？尤其是德国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着这个紫锥菊的成分，拢有伊家认定伊是有用的植物啦。所以咱加放伫个即个最美丽即个咱即个营养素内底，和大家大刚伫食时阵，都会得到真好的保护。而且即个蔓越莓有啥物特殊呢？一般来讲，咱女性的即个私密处困扰，咱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 A 型的即个原花青素啦。因为一般我靠的花青素拢是 B 型的，啊是白型的，虽然拢有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呢，咱即个 A 型也当帮助着咱身躯，敢若像拍一个蜡同款，和即个困吼伊较袂。留在咱身躯内底，帮助咱身躯会当维持着健康甲清气。过来就是讲，咱这个复方内底又加上着咱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咱日常咱生活当中拢真需要去补充的成分，因为咱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帮助咱较袂感冒啦，帮助着咱身躯会当较袂得着这疾病的困扰。所以咱在补充的时阵啊，伊上当就是讲哦，一寡查某囡仔咧食，伊食了皮肤真水啦。食了讲哦，看起来较少年呐、啊，这就是讲，这维生素来帮助咱身躯内底，苹果酸内底吼，又加强咱身躯这个代谢，缓解咱的疲劳。过来就是这个乳酸钙，也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啦、喙齿的生长啦、啊，可以正常。过来就是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内底的五大成分，就是蔓越莓、紫锥菊、维生素 C、苹果酸、乳酸钙这五大成分。伊那规个该合起了，就是帮助咱日常当中，第一，咱这个感冒的部分会当较少；，过来是讲帮助咱啊感冒的时阵恢复的时间会缩短。这就是咱日常当中营养素啊补充了有够，做了真好的效果安尼啦。外口咧卖就是一罐60粒，是1200块。
1: 咱今仔日6罐最美丽蔓越莓锭，只要1500块，空吧空空。6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哈。哦，咱这大姐兄妹啊，今日红上用哈，即今日买个破皮对吧？啊嘛，即今日讲红有当时哦，哦，一时那掀起来的蕉哈，未付洗清气啦，咱即今日去招虎山科对不对？吼、哦，私密处的保养，你食即种哈，啊啦，这个有抗氧化，好你青春美丽，即种哈，趁优惠来个提，足好哟、哦，一罐1200块啦，快上今日6罐只，给你提1500块呢。Hello， 来嘿，廖大哥，
3: 喂，蔓越莓锭。
1: 啊好，一早心。
0: 是，谢谢。
1: 啊好啊，拜三休息。
0: 好
1: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啊，这种哦，真的啦，咱哦要增加抗体，这个做来个加加好吼。啊，最主要吼，伊内底有 A 型原花青素吼，会用在咱女性的私密处吼，啊，加这个尿道顶头吼，袂输跟他怕啦的吼，好这个细菌跟病毒吼，无在条留一下。会给排出去啊呢，吼，哦，啊，像讲到这个紫锥菊的好，这印第安人吼、哦、流传千多年的草药啊，吼、哦、对感冒啦，伊叫蛇吼、哦，啊，蟑螂啦，伊拢是真济，吼、哦，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甲德国拢有认可啊，紫锥菊是真好药草吼，啊，像这有糖分稳定吼，需要的人吼、哦，你若需要讲糖分那个稳定的人吼、哦，啊。这个紫锥菊呢，吼，伊本身吼，会用诶吼，互你诶胰岛素搁较敏感，吼，所以讲，有糖尿病、有糖分诶人，你拢会当食，来食拢就好诶，吼。啊，过来，因为咱是复方诶，吼，比你外口买着迄单方诶较好，为虾米？因为靠我都全面性吼，甲你照顾着，吼。啊，像讲即组伫食吼，你会发现讲你诶胃病，吼，也较健康，吼，对你诶目睭、对你诶喙齿。吼、哦，拢有帮助，因为这拢是伊需要的营养素，啊，佮保护着咱的私密处，吼、哦，泌尿道啦、肠胃，吼、哦，所以你看卖啊，佮会当养颜美容，吼、哦，伊佮会当内底成分佮会用个促进这个铁质佮钙质的吸收，对不对？嘿，咱啊，惊欠血，惊伊讲啊骨头拍拍去，惊啊喙齿较不好的人，吼、哦，去做来吃有好无歹啊。因为这个就这个营养是你需要的嘛，吼、哦、啊，咱这 SGS 干咩拢合格呀、啊，对不对？吼、哦，啊，咱是萃取的，吼、哦，这拢有专利的哦，吼、哦，专利的超音波萃取的，吼、哦，冷冻干燥制定，所以咱这活性较好，效果较好，吼、哦，比你外口买到的，吼、哦，绝对是活性较好，效果较好，吃较有效。咱啊身体当你野火，吼、哦，会吃这足好的哦，足有帮助的，吼、哦。再来，维生素 C 内底吼，足侪帮助咱抗暖，袂去对流行啦，吼、哦。啊，所以讲吼，互咱抗体较济啦，吼、哦。啊，再来。苹果酸，哪底有苹果酸？互咱较袂疲劳啊，是毋？啊，所以讲即组来食足好诶，吼、哦。诶、欸，啊，你若有伫食啊，你会发现讲吼，平常伫甲人对流行吼，甲人伫感冒，我食久无感冒啊呢，吼、哦。就算感冒，你会恢复期间吼、哦，时间嘛较好。吼、哦，你像咱诶有诶感冒啊吼、哦，去诊所住大堂诶，有无？哪底伊嘛拢会甲你加维生素 C 吼、哦。啊，即吼、哦、一工你会使食诶。一摆至三摆吼，一摆一两粒拢会使吼。啊，提悬咱的抗体就对啊嘛吼。啊，你会晓食啊，逐工吼，不但的健康，佫会水当当呢吼。所以即组趁优惠你来甲摕，一罐千二啦吼。啊，六罐爱偌济，七千二。今仔日你开千五块尔尔，平均价格一罐只250块吼。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吼。来，空嘛空空，聊聊。3377
3: 喂，哎，庄雅，来拜三休哦。
1: 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1: 一组拜三休，好吧？好，拜三休哈，好，感谢谢你哈。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的休哈，今仔交代拜三号的休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哈，啊，趁优惠啦，趁优惠哈。妈妈，咱甲你做成迄个口含锭的。你用个用干的，啊，你嘛用用布的，吼，啊，口感够好哦，吼，一罐吼都爱使用到30斤的蔓越莓呢，一罐哦，一罐都爱用30斤的蔓越莓，你敢有摘掉食30斤，对吧？吼，人这萃取的效果较好，每一粒吼，嘿，你看卖啊，拢用到金盘的蔓越莓来去做一个浓缩，所以讲你伫食吼。咱是食有感应的呢，不是讲食起毛讲我伫食安尼啊，安尼呢，吼、哦，啊，你会讲诶，新闻护理师啊，啊，这个最美丽是你食啥哈？第一，咱若泌尿道吼熬热衰的人吼、哦，嘿，你爱食，为什么？你看真侪阿母啊，卡路无好吼、哦，有当嫌放尿废气着嘛，甘愿吼水歹啉吼，安尼较袂安尼搞尿啦，较袂走便所啦，结果水啉无够，对不对？放尿内底困伤侪，变做安怎？放尿会安尼烧烧、刺刺、挂挂、酸酸，有无？吼、哦，而且吼、哦，会安尼吼。 安尼延伸哦，安尼艰苦噶，迄个巴肚哦、肚背拢安尼，啊，你放尿拢安尼酸酸，哦，伊真艰苦，你知无？迄真侪去检查吼，诶，都是感染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妈妈，咱这蔓越莓的作用吼，就是甲你这个通道吼，拢甲你拍拉。恁家的地砖若拍拉过，是不是都真筋骨？啊，爸母，当当你有伫食咱这组，等于甲咱的尿道做一个拍拉。吼、哦，甲咱私密处做一个拍拉，拍拉了后呢，吼、哦，就较袂掉细菌啦，较袂掉细菌，较袂安尼积个遐滴发炎。吼、哦，所以讲吼、哦，女性朋友，吼、哦，吼，只要是查某人，讲真诶啦，尿道感染啦，吼、哦，阴道感染啦，这私密处感染，一世人加减拢捌拄过，对不对？我建议即组你来甲食，日常做一个保养。啊，个只要你放尿，小小的罐罐，刺激，听听，酸酸的，甚至你放尿内底，小块咖啡呢，咖啡丝啊，即组你来甲食，哦，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你爱几组？
0: 我一组。
1: 一组。好好，谢谢谢你。好，来哈，啊，过来，咱有糖分的人哈，有个人有糖分呐，哈，有糖分的人哈，尿多哈，等于较无筋骨。较无怕啦，迄、那个菌哦，才容易卡在遐，所以讲定定的感染啦。啊，菌那是卡在遐吼，咱真侪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感染唔大紧呢。啊，你都这个好上诶，你知无吼？真艰苦，即组你来甲食，效果真好哈。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
4: 一组，一组，
1: 一组哈，啊，礼拜三收哦哈。
4: 谢谢，
1: 好，谢谢你，好 ，OK， 呵呵，谢谢。好，来啊，电话卡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一罐都爱用三十斤的蔓越莓啦，哦，哎，啊，咱阿爸哈，你嘛爱食呢？为什么？真侪阿爸哈，有迄个肥大，有无？尿管去滴掉，迄尿管嘛滴掉，遐困哦。较排袂出去，较会积个遐灰劳，真容易伤着咱腰这两点，有无？所以讲建议咱家阿爸，吼、哦，真济，因为肥大，吼、哦、去低调的，造成吼你尿放袂清气的人，真容易感染嘛。即组你来甲食保养一下哈。好的，来，嘿，阿咱来几组？几组哈？哎，阿拜三，你收哈？好，拜三哈，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
5: 我买蔓越莓一组。
1: 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嘿，
5: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过来，有个人体质无好，有无？这组爱食啦，互你控体较有诶。来嘿，廖大哥，你要几组？
6: 两组啊。
1: 爱两组吼，内行的哦吼，哎好，啊两组三千嘿，哈，啊 OK， 好好，谢谢你，安尼就使哈。好，来好朋友，咱也是打电话上线哈，拜托的，迄个哪里有小关者，哪里有小关者哈，唔是关啦，准较细声，啊听话当着。来，啊咱来几组 ，Hello， 喂，啊一组哈，拜三号你收人哈。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你讲哦，像迄厝内面的囡仔有无？同款拢会当食。囡仔有当时啊，伊爱啉水啉少，去下个唔敢去便所，对不对？囡仔当来讲，阿妈，我尿尿会痛痛呢。你就可以食，平常可以加食啦。囡仔拢会当食啦哈。啊，口感好食哈，无形当中哈，甲咱的这私密处，甲咱的尿道做一个拍拉，遐困较袂调的，困袂调哈，咱较袂安尼直直的感染。吼，啊，你若放尿，你嘛较袂安尼酸酸挂挂，袂安尼刺刺，袂安尼痛痛，袂安尼加一个血丝啊，安尼吼有了解吼，即组就是好滴食，安尼吼。就讲到爱用三十斤的蔓越莓哦，吼啊！所以你看，除了每一条是用金盘的蔓越莓做浓缩，伊之外，市面无像人安尼藏啦，成分太侪咧。除了蔓越莓，咱佫加一个真好的成分，叫做紫锥菊，吼、哦。这紫锥菊伫欧美国家真流行，加强咱身体的抗体就对啊，吼、哦。嘿，啊，所以讲妈妈，吼、哦，咱人无抗体袂使，敢那无穿衫对不对？吼、哦，无抗体，你要常常咧感染，一摆、两摆、三摆一直来。所以讲真侪吼，尿道症候感染的人，表示你的抗体是无好的，吼、哦，咱。做一个保养吼，逐天来个食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像有个人目睭较够酸涩的吼，啊，较够疲劳的人，我嘛建议你来补充，因为这内底营养是你需要的吼。胃肠不好的人，你拢会当食，因为胃壁会较健康。有糖分的人做你个食，熬感冒的人做你个食，牺牲咱底的人更加爱食，食素食的。 破病的人，有空嘴的人，露嘴齿会流血死的人，这组拢爱食哈。养颜美容哈，抗氧化爱水的你嘛爱食，内底阁有乳酸钙维持骨头甲嘴齿生长需要的营养哈，促进哦抗嘴可以好。所以讲这组一定爱听哈，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平常一罐是1200块，今仔日给你6罐。7200的物件，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500块，空白空空6633777。哎 ，Hello， 喂，嘿，喂，好，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喂，
4: 喂，集中
1: ，好好，来刷卡来接接。好，来哈，来空白空空6633777哈。啊，希望护理师的讲话，你拨挂期间，阿兰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0: 麦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为着要找找我离开家庭两三个月的太太，孤一人按照着提着的地址去试看卖啊，一个到台北才知影，这个地址是手握啦的地址。阮太太甲慧珍两三个月前有去过，以后就无音信了。另外一个是慧珍啊改名合作美珠啊，伫个即个李龙苑的地址。我是将错就错，顺风杀刀枪，叫一个合作慧珍啊替我服务。这是同名无同人的慧珍，伊替我服务了后，阮太太甲美珠啊一个人拢带一个男士入场，房间是暗飕飕，阮太太甲慧珍啊拢唔知影我伫迄个房间。

时我是强控制我家己的情绪，暂时卖个破局啦，安尼才有法度了解搁较侪，所以我就真定静，开始甲这个替我服务的这个会诊啊，这是同名无同人的会诊，在底下讲天讲地，然后我的话题才转向阮太太那边去。我问伊讲，是毋是每一个小姐来家里做工课，啊，拢爱暗砍家己真实的姓名，爱用一个假名来代替？会顶啊讲无硬性规定啦，但是名若歹叫，还是讲无文啊，经理拢会参详讲改一个较好叫、较好听的名。然后啊，我就请教会顶啊讲。拄只迄个合作美珠的小姐啊，敢那是中部人呢？这个会诊啊，伊学了我耳孔正来，先煞甲我讲，他拄啊迄两个，就是阮太太甲伊朋友会诊，讲才去因遐上班过五下个两年啦。但是真正有人缘哦，常常拢互人客包出去，我就赶紧甲。即马即个共名无共人的会诊讲，啊要带伊出来去啉咖啡啦。伊甲我讲哦，伊有家庭，唔捌互人客再出场。我就挑地问伊讲，啊那是带出场是要安怎算？伊讲伊无了解啦。我是唔知啊，伊讲真诶啊，讲假，我是凊彩问问诶。当然嘛是无强人所难。落尾啊，我就问讲，卡叔下班了后约出去的，还是敢爱算终点费？这个服务员的会诊啊，甲我讲，一般拢是交情真好、真知己，或者较大方或搁较大咖的这种的，会和小姐好康的，小姐再对出去啦。问到这，我就差不多对。这个李龙院有一挂了解呀，最后啊，我就问伊讲，上班的时间那无人客，啊，小姐敢有这个休困的休息室？伊讲上班的时阵那无人客，小姐拢坐店口啦。我的饭这么多，就是惊伊讲，阮太太那无人客的时阵，我甲伊王建王啦。因此呢，我买单立消了后。给予这个同名无同人的会诊一挂小费，我就问伊讲，哦，化妆室啊，变数在多位？然后啊，我要对后尾门啊出去啦。想袂到吼，人讲冤家路窄。当当我要踏入去查甫的变数的时阵，要踏入迄个大门，阮太太拄好对查某的变数出来。看到我，伊是错一条呢，我嘛惊一个呢。伊问我讲，哪会知影伊伫遮啦？我甲因讲哦，朋友甲我讲的，我来证实一个人呢。我甲讲哦，我知影伊伫遮，我就安心啊啦。假使伊若无想要转来台中，我后摆则带阮的囡仔来看伊啦，请伊通阁互阮爸仔囝安尼找无伊。我甲讲啊，我为着要找伊。我已经把头颅洗五改了，囡仔甲因外妈拢伫厝里等伊。阮太太听到我讲这话了后，就开始哭啊，看起来是真伤心。我骗伊讲，我马上就要去车头，要坐车返去台中。其实我是要了解讲，伊甲伊的人客，今仔日暗时下班了后，约个店门口小等，还是要扮什么戏？所以我同款是留伫台北啦，今仔日先讲到这，后一回再阁继续讲落去，谢谢。

0: 杨记时段和朋友，咱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生活达人新经理柚子先生来跟咱节目的现场。柚子先生你好。
1: 哎，新外护理师你好，大家好。
0: 柚子先生啊，现在的人说实在大家都很不容易，如果说到拼出来艰苦这一挂，甚至阿公阿婆冤家才来讲啦。
1: 对，
0: 那是有法度讲，免咱来拼个遮辛苦，阿咧路家呢，七家呢，阁唔免买个瓶瓶罐罐哦，安尼较方便呢。敢有这种物件？
1: 有咯，人就讲做家事无功夫无师傅啦，就是你要找着好工具啦。
0: 对啊，对啊，
1: 像咱台湾人拢会讲大扫除，一年拼一遍。就是因为平常时要做家事、要做摒扫，上辛苦啊，所以你开始想讲啊，咱平常时咱来食饭，咱来泡茶，咱来歇困，咱卖拼，好不好？咱等到过年的时阵较有闲哦，做一遍来扫。
0: 哎，
1: 啊，不过安尼，你规间厝拢过年拢是太高的呢，你敢若过年清气迄一礼拜尔呢？
0: 是啊，
1: 我即马有找到一支吼，足好用诶，这个慕斯清洁慕斯，哎、欸，伊偌厉害呢？你过去咱诶用迄清洁剂吼，你若喷伫迄较滴诶迄墙壁有啊，
0: 还是讲
1: 伊个水来流落涂骹嘛，啊你喷出来钱拢无彩了了，啊这个慕斯一喷出来伊会黏诶哦，不管你是喷伫壁，还是喷伫你诶白烟机，喷伫你诶厅房那个拜拜的时候的那种那个烟熏的黄黄黑黑的所在，那慕斯伊会黏伫顶管哦，啊伊黏伫遐吼，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帮你把遐胎哥拢全部拢扭起哦，
0: 哦，拢扭起，你免扭就对啊。
1: 对，因为过去咱的清洁剂吼喷出来拢水在涂骹啊，
0: 对啊，
1: 无效嘛，所以你就要家己底下扭啊。
0: 是啊，
1: 即马即根木石啊，伊会黏条诶，伊会黏伫你的胎哥顶管，十分钟、二十分钟，豆豆啊，把你的胎哥扭起，啊，刷来咱就唔免扭，咱就用最强强的，用 double 切切的，伊就清气啊。
0: 哇，安尼真方便呢。但是厝内面真济场所无同啊，比如讲琉璃台啊、抽烟机、卡数罗，这都上垃圾的嘛。
1: 对。
0: 有的是瓷砖呐，
1: 是。
0: 有的是茶的呀、啊，像迄纱窗啊，迄是蚊啊的呀、啊。
1: 无唔对。
0: 有的是啥物不锈钢的，遮济材质呢。
1: 只好甲你讲啊，这吼恁就是要选着好工具。你较唔免讲吼，我洗玻璃爱一罐，洗灶卡一罐，溜刀卡一罐，切边锁个一罐，有钱买买甲无所谓通个坑。选到一罐，伊的成分是会当天然的，袂去伤材质的。啊，不过一个非常的有效，会当甲迄油污吼，比如说你讲白油烟机是不是油？
0: 对啊。
1: 哦，你讲迄纱窗，其实迄嘛是空气中的这个油烟呐、啊。哦，汽车排放出来的油烟，炒菜煮饭排放出来的油烟呐、啊，迄嘛 是油啊，对不？
0: 我是茶呀、
1: 啊。哎呀、啊，啊顶罐吼，哎、那讲到茶的啦。厝内底闹出迄茶的迄种椅啊有无？坐久吼，手底崩的所在，是不是愈来愈乌？
0: 对啊。
1: 啊，迄是啥物？迄嘛是咱人是手上的油垢啊。所以咱只要成分有对，效果有对，袂去伤材质，你就会当一罐拍天下。
0: 你介绍的这个慕斯，等于讲不管你以啥物材质啊，只要你感觉伊垃圾拢会使甲切啊，
1: 对，
0: 拢会使甲喷啊，吼。重点是佫袂伤迄个材质，
1: 因为伊用诶，伊诶成分吼是迄天然诶柠檬酵素。
0: 天然诶柠檬酵素。
1: 柠檬酵素吼，
0: 啊，柠檬芳芳。
1: 对，柠檬酵素伊袂臭，啊，而且吼伊本地着足好诶迄清洁诶效果。
0: 对。
1: 啊，毋过吼，我找着即款清洁慕斯，伊毋拿安尼尔哦，伊佫有一个足厉害诶技术，叫做超微米技术。
0: 超微米。
1: 无毋对哦，伊用即卖吼上新诶技术。好，迄天然雷蒙加索的那个分子啊，变成比微米还要细小，叫做超微米，几乎是纳米等级的成分。所以那个泡泡它非常的小，它可以深入到污垢啊。有些污垢不是凹凸不平的吗？
0: 对啊，对啊。
1: 对啊，如果你只有洗表面，效果就不好。
0: 对啊。
1: 那超微米它除了粘得住之外，它还可以钻到那个污垢的孔隙里面。
0: 哇，那更加清洁了，对啊。
1: 煮来得开始洗出来，由内而外，胎哥拉萨连根拔除。
0: 这都厉害呀、啊！
1: 所以一点伫泰哥顶管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底下冷空冷胖，你知影吗？
0: 是
1: 冷到迄泰哥那是上内底上中的所在。
0: 你讲的这個，伊既然合作慕斯啦，是要安怎使用？
1: 哦，这使用你只要有镜头啊，你就会当用
0: 镜头啊。
1: 嘿，只要一只食指，然后像那个我们在按那个蚊子水壶按那个气软，
0: 你个气软伊就喷出来了，对啊。
1: 就那喷喷水啊，那个气软，
0: 就黏在顶头啊。
1: 对，你就 向你迄台阁的所在，你甲刺落，伊就喷出来，喷出来吼，你伊就黏的，黏的你就通去看电视啊。
0: 差不多偌久？
1: 哎、欸，十分钟、二十分钟回来，看到迄喷吼，可能消气啊，是水落来啊吼。哎、欸，这个时阵咱甲切切，物件清气当当。
0: 直接切、欸、用单薄切，切几遍？
1: 哎、欸，足简单呢，
0: 一遍就好，
1: 一遍就好啊。
0: 一遍切过，唔免阁清水甲切
1: 掉。对啊，就是原本吼、哦，你可能爱伫遐录十分钟、录二十分钟迄个时间。我咱家己醒起来，迄个性命咱家己醒起来，咱来去看电视，咱来去休困，等下回来甲强强切一个就好。
0: 到底什么场所咱来使用较方便？
1: 场所吼，来自我甲讲有够侪，妈妈上该在意的地方。
0: 抽油烟机。
1: 对，咱的灶卡，妈妈脑袋煮啥等，一定上注意遮。
0: 抽油烟机啦。
1: 无唔对，抽油烟机啦，压缩炉啦，
0: 琉璃台啦。
1: 啊个有阿斯罗加抽烟机中迄只、迄只、迄只瓷砖的墙壁啦，
0: 对啦，微波炉嘛使用啦，
1: 对，连这些电子产品都可以，甚至哦厕所都可以。
0: 便所马桶嘛会使，
1: 对啊，
0: 瓷砖哦，
1: 因为你便所唔是拢有时阵洗身骨骨嘞，会安尼黄黄、烧烧，
0: 是，
1: 哎、欸、啊过去你是唔是拢爱摕迄马桶刷，
0: 硫酸
1: 啊，哎、欸、啊用、嗯、用迄盐酸底下加底下卤。嘿，足臭诶，
0: 对，
1: 啊个足危险诶，
0: 对，
1: 啊你用这天然柠檬加速去清洗，安全阁有效果。
0: 碰伊会使无？
1: 当然无问题啊，只要你碰这有够巧诶啦、啊，是不是拢会流汗、
0: 啊？
1: 尤其咧坐碰伊时阵，迄脚床吼，
0: 黏黏，
1: 嘿，爬起来时阵内裤拢澹澹，
0: 对，
1: 嘿汗吼，诶，黏伫迄碰伊顶管
0: 啊，是啊，
1: 是不是？久咧伊嘛是乌乌，
0: 系啊，
1: 对，啊你赶快用这超微米，你甲喷落。一些超微米、那些细小的柠檬酵素、喔、可以深入到那个皮革表面那个毛细孔里面，把那些泰格拉萨溶出来、溶出来。所以你后边你在坐的时阵、喔、你就袂讲感觉脚床黏黏安尼。阁有哦、喔，咱厝内底是敢有遐玻璃、窗啊门、大窗，你多有门拢会使。甚至讲天气在热，有时阵是不是遐冷气会滴水、吹久会滴水？就是内底塌掉的冷气伤太高嘛。不管你是冷气的那个滤网太脏，还是冷气的排水孔那个排水管太脏，你都可以用这支去清洗。
0: 像阳台啦，还是迄储物间吼，迄嘛真垃圾，迄嘛拢会病的对啊。
1: 浴巾啊，
0: 浴巾啊，除了马桶啦、瓷砖啦、浴缸拢会使用。
1: 会使啊，
0: 电器房啊嘛会使用，涂骹呢。
1: 还是上基本的啊，因为咱喷出来迄泡泡，也是会当把迄泰哥加起来啊。
0: 哦、
1: 啊，其实我想要讲一项啦，就是吼、喔，汽车奥多拜，
0: 汽车个奥多拜嘛，
1: 因为咱拄啊讲的是灶卡变奏，这是妈妈较要紧的嘛、嗯，比较会在意嘛。
0: 是，
1: 爸爸可能会比较在意我们出门的交通工具嘛。
0: 是，挡、啊、风玻璃、车的车体。口罩镜拢会使。
1: 是啊，咱的听众内底讲有爸爸这个族群，
0: 当然有、
1: 啊。那我甲爸爸问一下，恁咧买迄洗车的啦，什么玻璃除油膜啦，吼、喔、那个洗轮框的啦，洗汽车钣金的，一罐偌贵的呢？
0: 对啊。
1: 迄那买迄几套的买落来，几啊千块呢？
0: 是啊。
1: 今日吼、喔，我找到一支这支清洁慕斯。有够好用，迄连迄冷坑、冷坑、嘿、冷坑，
0: 奥多拜迄个冷坑拢会
1: 冷坑，还有时候，然后咱奥多拜或者是那个脚踏车，不是会有那个齿轮链条吗？还卡固唔是就 O 的吗？
0: 对哦，
1: 哎，赶快再买晒，
0: 通通都可以哦，而且个胖胖，这是雷蒙的味，重点嘛会上手无？
1: 没啦，咱这支吼食品级的，
0: 啊，不刺鼻嘛，不伤手的对。
1: 这支哈、哦，它柠檬酵素为什么要强调食品级？就是它连食品容器都可以洗。
0: 哇，连食品容器都可以洗。
1: 家里面烤箱、微波炉、冰箱，
0: 阿你我问你，
1: 哎、欸，你讲，
0: 人有诶穿迄布鞋啊，敢未使洗？
1: 是啊，你真正厉害诶，厉害诶！我甲你讲，会使，
0: 会使，
1: 会使，
0: 地摊垃圾买，
1: 而且足好用诶。
0: 哦，
1: 因为哈、哦，咱我找到这支哈、哦这个超微米。伊专门靠就是咧冷扛冷放，
0: 对、哦
1: 欸，所以过去吼、哦，你可能无较好势的所在，它甚至它还有附一支长长的专用喷管，
0: 嘿，
1: 就是一些细小的，你手伸不进去、啊，甚至眼睛都看不清楚。来，比如说什么，白烟机嘿，风扇里面嘿，蚊啊来对，啊个有嘿，马桶冲水的那一圈。哦，那一圈那个排水的那个孔里面有没有？
0: 哦，对对对，凹进去
1: 诶。阿哥，我出来对哦，你嘿造咖琉璃台白水坑
0: 是。
1: 热天的时阵， 会不会有些臭水沟的味道出来，
0: 对，
1: 会不会有那个小飞虫飞出来，
0: 哦，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长导管这样喷的就对了，
1: 欸，尤其是这种那个白水坑啊，你用市面上的那种液体的清洁剂啊，你强了一点老会追搞来的呀，
0: 不好呢。所以这因为是木屎也掉一些壁啊，
1: 对，
0: 打打油啊，所以特别有效的。
1: 对，所以讲出来的，那是讲我出来的嘿已经啊，就在嘿边那底下飞，嘿小飞蚊呢，
0: 嘿，
1: 这个真的要重视哦，那个不要只是觉得恶心而已，那个小飞蚊身上很多细菌，然后它会飞到你的毛巾，飞到你的浴巾，甚至你放在那边的内衣内裤。穿在身上不只是皮肤过敏，皮肤痒，有时候还会引起我们的就是呼吸系统的病变。
0: 对，
1: 欸，所以，哦，如果家里浴室很多小飞蚊的，用这只木屎装上我们的专用的喷嘴长导管，对着那个排水孔给它喷，每天你就给它喷个十秒钟，喷完你就去睡觉，然后那个木屎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帮你把管道里面的污垢啊、虫虫的卵啊，这些虫虫全部给它杀光光，洗干净。你连续喷个三天，你家里就不会再看到小飞蚊，
0: 哇，
1: 就不会看到这个
0: 琳琅。但是，哦，这木屎我喷，有可能我这个面积是真大吗？
1: 嘿，
0: 我要怎么给灰啊较均匀呢？
1: 因为我们灰啊简单哦，你左右摇晃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欸，你想要再省点我们这个用量的时候，你想要用抹布把它擦开也没有问题。
0: 是，
1: 我有找到一支哦椰壳纤维做的这个魔法擦巾。
0: 你说以什么纤维？
1: 亚基卡，
0: 亚基卡的纤维去做的豆腐，
1: 对，伊就好洗，就搞吸水吸油，就好洗，就是袂太干，袂卡垃圾。所以你若要配合慕斯来做清洗的时阵，妈妈有时阵会想讲，啊，我把迄油拢扬起呀，我搁用豆腐去吸，我豆腐毋是就太干诶，啊，豆腐洗袂清洁，啊，单调就怕剩诶。来，咱这个我找到了这椰子纤维做的魔法擦巾。它的吸水吸油效果是传统那种塑胶纤维做的，用 double 吼，200%以上，200%以上，哦，伊会当吸水，会当吸油，这条啊，伊不是用一般的牙齿卡做的，
0: 是，
1: 伊用的牙齿卡吼是四个月，只有四个月大的椰子纤维。
0: 哦，你意思讲较油啦？
1: 对，因为咱伫个菜牙齿拢看过牙齿卡嘛，
0: 嗯，
1: 啊，不过迄拢是已经熟过头的，
0: 对。
1: 慢下来采那个椰子水的嘛，啊，用纤维拢足粗诶，
0: 是，
1: 哦，你摕来做豆腐，伊袂吸水，袂吸油，啊，佫会加物件入香气，
0: 是，
1: 啊，唔过我找到这条魔法擦巾，他为什么会说它是 magic？ 因为伊个纤维足够吸诶，吸水、吸油、吸过拢袂老好。
0: 重点啦，伊既然是纤维吼，伊安尼切过会伤到咱的物件无？
1: 袂，因为伊是四个月大的椰子纤维，伊个纤维是嫩诶。
0: 哦，
1: 所以下面摘起拢会当来折，它而且它不是用椰子壳的外皮那种最硬的，或是椰子壳里面那个果核哦，不是哦，它就是用中间那一层白泡泡又咪咪的这个叫我们叫做椰衣，叫做中果皮，
0: 太油了，所以用这来切袂去伤到表面啊，
1: 对。
0: 这个物件有影袂歹吼，
1: 对啊，
0: 但是我唔知有安全无啊，
1: 椰子壳做的天然的材质。人这拢是有上 SGS 去检验的 哦，对哦，
0: 拢天然无毒的就对
1: 了。对哦，我跟你讲，那只木屎来讲啦，我拄仔有讲吼，伊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嘛，所以它里面呢，它不含人基苯酚，不含全磷酸盐，不含什么荧光增白剂。重点呢，它洗完之后呢，它除了干净，它还有除臭、抑菌除臭的效果。
0: 哦，
1: 啊，连这个东西人家都有送检验哦，像包含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社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电话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另外呢，吼，手机啊，那是有网络，会当这个 Google 搜寻微妙笑广播网 A P P， 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只要点入去，就用个收听到咱的节目哦。好，欢迎多多利用。
1: 进广告。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天的快闪的就是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
2: 不对，这个清洁慕斯伊上厉害的所在，第一，伊用的是天然的柠檬酵素，天然柠檬酵素未伤皮肤，未伤手，未伤任何材质。所以爸爸妈妈，恁家所有的，不管你是便所的泰露啊，便所的马桶，还是恁家的灶卡、白油烟机、琉璃台、瓷砖表面，或是洗手台，通通都可以用。甚至是客厅会有落地窗、玻璃窗啊、玻璃门，恁家的皮的碰衣拢会使用哦。甚至讲你出门的时阵啊，来妈妈，你家里面的纱窗啊，或者是家里面啊，你出门的时候皮包、皮鞋、皮椅都可以用。各有哦，爸爸在塞车、在假婚。家里面这个车窗的那个天棚啊，这些都可以，车子的玻璃、车子的轮框，以前你要买那个专用清洁剂，黑洞就贵的啦。今日来妈妈，唔免开遐冤枉钱，今日一罐天然柠檬酵素，任何材质拢会当使用，一罐互你拍天下。啊，唔过这唔是伊上厉害的所在，佮有啥物？伊的上新的技术是超微米技术。为什么要强调超微米技术？因为外靠一些清洁剂都追追嘛，追追没有办法深入到污垢的缝隙里面，超会大啦，不是都一顶个一顶安尼塌起来嘛，油污嘛是一顶一顶塌起来嘛，所以咱的超微米技术就是让我们的柠檬酵素啊变得非常的细小，非常的油，会当深入到黑泰格拉萨上来的由内而外，给它洗个清气当当。上厉害的就是咱这支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慕斯，又用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让那泡泡黏在泰格拉萨顶管黏好条、拔好条，10分钟、20分钟，伊拢黏伫遐。这是伊黏伫遐10分钟，伊就是替你洗10分钟；伊黏伫遐20分钟，就是替你洗20分钟。你都唔免家己抹手，你都唔免家己动手伫遐撸啊！传统外口你不管是倒位买迄清洁剂，是拢水水喷伫壁里，黏面就随咧涂骹流入咱水沟内底，迄拢无采人个钱。赚钱就辛苦诶，今日咱这喷出来，喷到倒位，粘伫倒位，不管你是垂直的墙壁，还是这个像这个排油烟机，是不是倒挂在天花板上，通通都可以用。除了这以外，妈妈也讲，干卖乳，唔免你喷起哩，伊是毋是粘伫遐10分钟、20分钟，这段时间过去，你伫露台个露垃圾，露个下裤计袂分火的时间吼，咱拢甲省起来。你去看电视，你去底下歇喘，食饱吼去泡茶，出去外口老老洗洗，20分钟回来，看到迄破小气啊，太过垃圾洋气啊，咱就摕迄桌布甲擦擦的。原本你可能用迄脏青啊、铁路啊，拢撸袂清气的所在，今日咱桌布擦过，伊就清气当当。因为柠檬酵素底下替你洗20分钟啊，柠檬酵素底下替你洗恁家的便所、洗恁家的排油烟机、洗恁家的灶卡，已经撸20分钟啊。人自己替你撸，你都唔免家己动手。这家属就是啊，这么方便啦、啊。而且有这支吼，佮家你兼顾你安全性。咱这支有去上 SGS 做检验啦，不管是什么人基苯酚呐、全磷酸盐呐、甲醛呐、荧光增白剂这种有。 动的物件、不好的物件、对咱身体有伤的物件，伊完全拢不添加，都是零检出，而且他还帮你做到哦，照卡本寿所有的细菌、病毒，甲你抬了了，所以洗了、洗过，唔那干清气呢，洗过佫袂臭臭，因为它不是化工的，伊无遐化工刺鼻的味道，伊拢是天然檬的加手，伊佫帮你甲遐臭臭细菌、病毒甲你抬了了，所以这支妈妈，互你安全，互你安心，互你方便，互你利便，咱这支。Mr. Pro 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伫外口一支是200啦。
0: 但是你来快闪，一定爱和咱广告价啊！
2: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今日有传啊，咱一支200嘛，我今日传五支，
0: 哦，
2: 原本外口是1250，我们先做1080，然后咱今日买一组，搁有送一组，我搁你送你一组天然椰子纤维做的魔法擦巾，必定到德宝喝用价吼100倍以上，会吸水，会吸油，搁袂太高。今天魔法擦巾我送你15条，我靠，咱一条要50块哦，安尼加着750块了哦，这750块全部送给你。
0: 你讲买一组送一组，
2: 系啊，
0: 安尼就是10罐哦，10罐慕斯哦，30条魔法擦巾啊，你跟你讲买一组送一组的啊，
2: 不是。是这个意思啊？
0: 是啦，你跟你讲买一组送一组，我听到才清楚的啊。
2: 你我拄仔意思讲，咱买5罐，搁送15条。
0: 哦，你一组就是一组慕斯送一组魔法擦巾，
2: 5罐送15条。
0: 我不管啦，你就来个这。你慕斯跟擦巾安尼算一组啦，买一组送一组就是10罐的慕斯，30条的擦巾。
2: 10罐慕斯，
0: 安尼1080啦，记得，
2: 30条的纱巾，
0: 啊，免讲啦，反正一定爱安尼，来，赶紧哦，等我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赶紧，实在有够优惠的哈，10罐哦，搁送30条的魔法擦巾哦，哦，无得吹啊。紧嘞，啊，安尼只要1080吼，哇、哦，真嘞，这原价要4000块的物件吼，今仔日开1080吼，来嘿，啊，咱来几组？
1: 我一组
0: 电话摕来哦哈，来张太太爱几组？
1: 爱一组
0: 哈，拜三啊，你收哈，
1: 啊
0: ，OK， 啊，拜三啦，嘿，
1: 哦，
0: 好啊，嘿，啊，你要下一道呀？
1: 下一道呀嘞。
0: 然、哦、后我给你写一张，好不好？哈，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OK， 呵呵拜拜。好，来空吧，空0033377吼，这组你爱样提啦？啊，这个无得找啊，真的，这组这个有够赞啦，因为吼、哦。清洁无难事，哈、哦，清洁吼无难事，只惊无找到好工具啦。啊，这个吼、哦、就是好工具啦。来嘿，啊来几组？
1: 两组
0: 厉害哦。好，安尼恁到透天下馆哦。好，来啊，迄个拜三阿弟收哈。
1: 好，
0: 啊，你下节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阿弟阿几组？
3: 哎，你好。
0: 嘿，你阿几组？
3: 几组？
0: 一组哈，好，拜三啊，你收啊哈 ，OK， 好，
3: 我拜拜，
0: 好，拜拜，嗯，好来，嘿，啊，你啊几组？
4: 一组，
0: 来，你啊几组？
4: 一组，
0: 啊，一组哈，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哦做家事是不是真辛苦的？我跟你讲，这组买回去吼，你做家事轻轻松松拢免路 ，Hello， 嘿，啊，你啊几组？
3: 喂，
0: 几组？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后来洪先生，你爱几组？
5: 几组？
0: 你是迄个0737373这个嘛哈？
5: 对。
0: 好，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OK， 好。后来 ，Hello， 洪先生。哦，啊，拍摄洪先生上班嘞，去你这个卡来好不好哈？唔是我给你挂断的哦，真拍摄，真拍摄哈。啊，你这个卡就来哈，好来，看吧，讲0033377哈，哎，来几组？
5: 我爱一组。
0: 啊，好，拜三啊，你收嘿。
5: 好
0: ，OK 哈 ，OK。先
5: 空八
0: 站。系啊，
5: 嘿。你讲10罐嘛？
0: 哈？
5: 10罐。
0: 总共就是即、這个10罐慕斯啊，30条的魔法擦巾啊。
5: 30条
0: 的豆腐啦，迄魔法擦巾啦，嘿，谢谢你哈 ，OK， 好，来啊来，雷庆啊阿姊，
6: 喂，
0: 啊你几组？啊
6: 几
0: 组？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拜三哈，谢谢你哈 ，OK， 啊你要几组？
6: 美女，
0: 嘿，啊几组？
6: 给我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好，谢谢你啊哈。好，我跟你讲，这组已经很好用的。你若做家事真辛苦，吼，我跟你讲啦，铁炉啊啦、菜瓜布啦、化工的这个清洁剂啦，底下一直撸撸撸撸撸撸，撸到你双手粗白白，啊，撸到富贵手，撸到你人都无爱跟你牵手啦。我跟你讲，这么侪瓶瓶罐罐开这侪钱，有钱买你搁买到无地通啊藏，对不对？无地通啊囤，啊，咱就卖开遐冤枉钱啊。再来用 ，Hello， 来，哎、欸，爱一组呀，
4: 哎，我要一组，
0: 好，拜三你收哈、哦，谢谢你，好，阿弟爱几组，
4: 一组，
0: 好，拜三你收哈、哦、，OK 哈，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哦，限时限量哦，抢完了无啊哈，优惠组哈，优惠组哈 ，Hello， 哎、欸，王小姐爱几组，
7: 喂，
0: 嘿，你爱几组？
7: 我一
0: 早啊，一早拜三啊，你收哈 ，OK，
7: 啊，
0: 拜三啊，你收哈，好，谢谢你啊，哈，好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哦，今仔日罗布先生这超微米的清洁牧师哈，伊这厉害，为什么？因为伊的身份是上天然的柠檬酵素，伊美国百年大厂的经验呢，把柠檬萃取出来这柠檬酵素哈，柠檬酵素哈，初代哈，你遐的哈，瓶瓶罐罐哈，重点伊就是天然的啦。哦，啊，佮有上新上厉害，独家的超微米发泡技术，即、這个泡沫的直径只有千万分之一公尺，哈、哦，比污垢哈会空胖，啊，佮较细，所以伊用个侵入去污垢的空胖，把这污垢溶解、溶去，哦，佮处理掉，所以讲制作。这个爱个提，哎、欸，这材质你看天然的柠檬酵素，对不对？胖胖啊，未伤手啊，未伤你的材质啊。来嘿，哎、欸，金明阿姊，你来几张？
7: 哦，一张
0: 哈。啊，拜三好，你收嘿，啊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无听听有，无听听有哈。啊，我跟你讲啦哈，你想看买阿姐哈，诶，未伤手啦，啊，未伤材质啦哈。啊，咱这个超微米的这。一旦呐、啊，拄到迄个垃圾啦、油污啦，伊就产生千万分之一公尺的这超小泡泡，你知影？甲污垢、油去甲处理掉，哎、欸，所以讲，咱咧做代志，你拢免撸，对不对？哇，辛苦嘞！哈喽，谢小姐。
8: 喂，
0: 嘿，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啊，我要拜四修。
0: 好，你要拜拜四修吼，你拜四我咧讲九月十号哈。好，谢谢你。
8: 我有叫回讲我要同齐。
0: 哎，无要紧，我给你写九月十号哈，谢谢你。好 ，OK， 好来哈。啊，我咧讲啦吼，讲实在啦，这就是咱做家事上好的帮手啦哈。哦，啊，你厝内边讲啊，我有玻璃啦，啊，有镜啦，窗啊门啦，汽车的挡风玻璃啦，有水垢啦，有皂垢啦。哦、我跟你说这不只是垃圾，还有安全问题，对不对？哦、汽车你玻璃你如果没啥啥，你要叫人来洗，一两千块走不去啦、哦、走不去啦。啊，咱这种、哦、你看看，你自己用，你不用开一千两千，你叫人来洗，一两千块走不起来啦。林小姐，你要几组？
9: 好，喂，你好。
0: 嘿，你要几组？
9: 一组。
0: 好，拜三好，你收哈、哦，谢谢你。
9: 好，谢谢谢。
0: 好嘞，黄大哥，爱几招？
10: 你几招啊？
0: 啊，几招拜三好，你收。好、哦，谢谢你。好、哦，阿金呢？我跟你讲，几招哈？因为未伤手，未伤材质，哈、哦，连你汽车的挡风玻璃，你拢会使喷，哈、哦，而且伊袂刺鼻哟、哦，因为咱天然的柠檬酵素嘛，不刺鼻，伊是芳香的，哈、哦。啊，这我跟你讲，主要。厨房的陈年油垢哈，哦，厨房油类的做你个喷哈，上歹势白油烟机做你个喷，白油烟机迄个风扇迄、那个涡轮有无？哦，迄上垃圾啊！你要听用洗一百几啊千，对不对？即管吼，你著甲喷。咱那个有一个专用的喷管等等吼，轻轻的放在迄个缝隙死角入去。
11: 啊，是我怎样？
0: 喷起你，你卖马上个冲干，五分钟、十分钟，加速慢慢那个。溶解五分钟了，最冲者，冲个大，清气个大，袂输干那迄啥，冰甲去拄着烧水，赶快水用伊就对啊啦，你拢免出来啊，免卤啦，即件有够简单嘞，有够简单嘞哈，来，咱来几组？
12: 喂，我几组？
0: 拜三号你收哈，
12: 哦，
0: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赶紧，赶紧，吼，阿姐吼。未伤手，未伤材质，吼、哦，做家事吼，这快活，这快活来个喷嘞，等你用去吼，最冲嘞，吼、哦、啊是咱这个魔法擦布安尼个 七月哦，清气当当，阁唔免阁用清水阁较洗哦，拢免啦啊！即件有够简单，有够轻松的啦吼、哦。好来，啊我你讲哦，像迄皮吼、哦，皮碰衣有无？皮鞋啊，用久伊嘛乌乌垃圾嘛，你拢会当喷哦。诶、欸，你若用撸啊撸，迄皮嘛撸较破，伊嘛袂清气，对不对？你免撸哦，只要咱再甲喷者哦，停五分钟、十分钟，可以发挥一下哦，倒薄甲切的，伊就清气当当啊。哦，厝内面皮包啊、皮鞋、皮衣，吼、哦，拢会使，拢会使，什么材质拢会使，安尼就对啊啦，哈、哦。好来，天然的吼，柠檬加素的哦，哈，袂伤手，袂伤材质哦，绝对袂加哈，绝对皮肤袂红红，袂起痒，袂过敏，绝对安心啊，使用安尼好不好哈、哦？外口一罐250块，十罐都爱偌济啊？啊，这个吼魔法擦巾哦。外口一条50块，咱一摆安尼吼，一组就是10罐的慕斯，30条的魔法擦巾给你，这玩起来4000啦，你今仔开1080，真的一定要紧哦吼，优惠组抢完就无啊，赶紧0800003377吼，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电话继续讲哦，0800003377。

0: 好，来，这首吼《蝴蝶梦》啦，吼，《蝴蝶梦》吼，啊，真久无听到哈，来听者嘛是好听的歌曲哈。啊，来，好朋友，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个电话个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拢一档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做，好不哈？啊，那今日红熊用的有无？今日招虎山科的有无？啊，这个吼一半身啦、啊，私密处啦、啊，搞啰嗦哈啊。咱今仔优惠即组来伫食超好诶！啊，你来把握优惠，赶紧仔一工吼，一定爱赶紧吼。啊，若要做厝内面诶工课，要做家事吼，要较轻巧诶吼，即组同款爱提哈，即组吼，即组真诶。摕落去吼，拢唔免撸啦，安尼喷落去，放五分钟、十分钟，伊就清气啊啦。来，小李，嘿，阿姊，
1: 诶，
0: 嘿，阿弟啊，几组？
1: 恁讲洗迄个天气，
0: 好，要清洁的这哈，好，好，一组，
1: 还是做偌济
0: 啊？一组才1080呢。
1: 好。
0: 啊，十罐的呢，啊，迄个魔法擦巾30条嘞。哦，有够俗的，吼，世界好势。你绝对吼用着着条啊，嘿，好啦，啊，摕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好，
1: 你说啊，
0: 啊，好好好 ，OK， 好好，好来，连小姐，
2: 你好，
0: 哎，阿弟几组？
2: 我几组？
0: 几组哈？清洁牧师哈 ，OK 哈，啊，拜三
2: 星，拜喜，
0: 啊，你要拜喜，
2: 4点以后。
0: 拜礼拜四哈，9月10号下午4点以后收件哈 ，OK 好，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好赶紧哈，啊你电话继续讲哈，啊新闻护理师哈，讲一下新闻，啊你电话讲，阮服务人员给你接安尼哈，诶优惠做抢完都无啊，啊爱先抢安尼哈。好来，讲到财产呐，哎呦，这样有当，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啊那这种兄弟呀吼，实力你嘛会够个发扬起啦。一对兄弟啊啦，因为老厝吼，这个老家吼，租厝就对啊啦，三款的问题吼，然后去你法院啦，吼啊，这个阿红吼，哥哥啦，哥哥叫做阿红啦，伊主张讲吼，阮老爸老母财产进前吼，财产都分啊嘞，吼房地产都分啊啦，吼啊，这老家啊个土地吼，算讲古厝家啦吼，哦啊，就拨给我，啊，阮小弟阿伟啊吼。哦，就是得另外一位的房地产安尼啦，吼、哦。但是吼、哦，这个小弟吼、哦、一直住在这间古厝内底，搁谈古厝边啊吼种果子树啦，吼、哦、啊搭篱笆啦，吼、哦、啊放一挂杂物啦，让伊吼、哦，无法度使用家己的土地呢。所以伊唔才讲吼，甲法院告啦，告讲吼叫因小弟吼、哦。就爱腾空啦，清清的，啊！你个厝甲土地爱用我啦，对不对？当初分财产，你也不是无分啊！你分，你嘛分着厝，你也唔记啊住，你敢要住我个？一住甲我住60年啦！吼，是你，你嘛挡袂牢吼！这个阿红吼、哦、是房地产登记的所有权人，这个阿伟啊吼，伊是。对出事吼，都伫古厝啦，吼在老家吼出事啦，出事就住阿遐啦，真真老后住60年啊啦，吼阿伟也讲，嗯，啊这厝甲土地当初拢是爸母买的啊，对不对？爸母起的啊，吼啊，后尾只是登记伫个阮哥哥的名下，对不对？啊，这是阮的老家呢，阮这祖厝呢，对不对？啊无叫阮兄哥和我住到人，我人无去啦。哎、欸，我才像伊安尼啦，吼！但是阿红吼，做哥哥好人啦，好人讲这個小弟吼，伊有任何吼合法的使用权啦。伊讲吼，爸母在生之前吼，啊财产都分配好啊，对不对？祖厝我得啊，小弟是得另外一位的房地产啊，对不对？啊，欢迎一个调查，哎、欸，啊都有影，啊都有影啊，吼、啊啊！这个阿伟有影有摕到另外一位的所有权吼。确实是107年以赠与吼，这种定义的吼、哦，所以甲阿红讲的，拢符合啦。所以欢迎认为讲吼，阿伟啊，你虽然讲土地是恁老爸老母吼出钱买，啊登记伫个恁哥哥的名下吼、哦，但是你无证据会用证明讲这是旧名登记吼，甚至你欢迎你冒声明讲这间厝是阮哥哥的。 表示你就知影讲家己无权利摕到恁哥哥名下的土地嘛，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就互你住遮住六十年，哎，唔是讲你住六十年，即间就变你的呢？唔是讲恁哥哥就无法度使用伊的所有权呢？所以讲哦，这敢会使讲哦？恁哥哥哦，厝借你住。你袂用个永久共住喺遐，对无？哦啊，厝边啊，你也共借用个果子树啦，吼啊，维篱笆啦、茶啦、晾衣架啦，吼、哦、铁皮笼，哦，一堆杂物啦，吼哦，阿伟讲吼，即阮爸母老个啦，欢迎两位讲，当恁爸母吼四五年前都过用去啊，啊，即个物件是你平常生活吼、哦、便利所使用个嘛，你讲个拢无效啦，拜托个吼，都判讲吼，即个阿伟啊做小弟个，你爱甲厝吼腾空，吼、哦、搬出去吼、哦，啊，你个果子树啦、篱笆啦，啊，即个杂物你拢爱清空解，吼、哦，你占用个土地你嘛爱向恁哥哥啦，嘿、欸，啊，安尼搬丢啦，嘿、欸，我若是因哥哥吼、哦，我嘛就爱上法院，啊，无赶袂走啊，啊，大家分财产。啊！你家己厝唔去住，你要住啊？老爸老母分给我的厝啊，这是啊，讲袂过啦吼！你讲是不是？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莲花姐，嘿，莲花姐，
3: 嘿，
0: 嘿，你爱迄个清洁的哈？
3: 嘿，啊，唔在乎他，像你讲的遐好洗。
0: 好，真好洗，你会打电话来甲我洗多些，嗯。
3: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无卡来袂使。哎，
3: 啊，像迄个一间毛啊，迄一盆的伊唔在加起无？
0: 什么毛？什么毛啊？
3: 迄个正讲像迄个天花板，迄个。
0: 哦，我你讲你天花板吼，有个人迄烧香啦，吼啊是迄个油烟啦，吼啊拢粘在顶头吼，啊你甲崩起哩，啊咱这袂滴落来哦，伊会粘在顶头，豆豆啊样。嘿，啊你再用咱送你这魔法擦巾甲擦过，吼清气当当。
3: 嘿，
0: 啊但是你要注意哦，莫搬落来吼。
3: 嗯、
0: 好，阿你几组啦？
3: 一组
0: ，
3: 我试看
0: 卖。好，一组哈，好 ，OK， 好，阿姨都拜三给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
3: 拜四我无得嘞。
0: 好，然后我就给你登记拜三，好 ，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看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4: 进攻格。没错，咱这支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酵素，所以袂伤皮肤、袂伤手、袂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铁啊、吼这个白油 NG 啊、灶卡、阿素罗，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冷清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嘛，拢会当来做使用。袂伤任何材质，最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油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那啥吼清洁到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最厉害的是，咱除了柠檬酵素，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 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让咱喷出来的泡泡吼，粘伫咱的马桶顶管，粘伫咱的阿树罗顶管，粘伫咱排油烟机顶管，粘伫咱汽车的玻璃顶管，粘伫咱厝内底玻璃窗啊、玻璃门顶管，拢袂碎落来。伊粘伫遐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咧替你洗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爸爸妈妈，你就唔免家己剃卡动手，底下撸撸甲袂死袂发，撸甲会枯竭袂崩溃，唔免遮辛苦啊。哦，迄十分钟、二十分钟，咱就会当。哦，妈妈，爸爸你去翘卡练喙手，妈妈你去抱孙人囡仔，拢足方便的，拢足舒适的嘛。等二十分钟回来，你看到迄泰国佬是洋气啊，有无？这个、时阵咱桌布摕起来，咱甲切切的，切到倒位清气，到倒位原本你爱摕脏清啊、铁褥啊，底下褥盖够忝的，即马拢唔免褥啊，喷一下去休困，等你回来切条，咱安就清气啊，嘛唔免阁用清水阁切一遍，这家属就是要这么方便呐、啊。

0: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就用个厝内恁家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甲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排水缸会臭的，你买三红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入去壁那个喷落去，伊会黏的遐。哦，连恁家的排水管拢清气当当啦。虽然这款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仔日就好康诶，外口拢有买一罐25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五罐，搁送魔法擦巾15条哦，安尼只要1080。今仔日电话卡来买一组，搁送一组，总共摕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搁有魔法擦巾30条，安尼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阿兰趁优惠电话甲提啦哈，电话金卡啦哈，因为吼这吼原价都爱4000块啦。今仔日你开1080啊，尔哦，至今吼未输敢扣着诶，这天然的柠檬酵素呢，未伤手，未伤财进呢，嘛较无迄个金皮毒啊，对无？来，柯小姐，几组？
1: 一组
0: 嘛。
1: 你一个哈，你一个，诶，这浴室的瓷砖会使无？
0: 会使，啥物货拢会使，迄个。哈哈，钢管，嘿，啊，你莫随用水枪，你要甲坑5分钟、10分钟，嘿
1: ，OK， 嘿，好，
0: 谢谢你，好来，啊，你个规则，嘿，
2: 哎，你啊，
0: 嘿，你讲，
2: 哎，啊，迄个，我要订迄个，恁在清洁慕斯，
0: 好，啊，规则，
2: 哎，一组，
0: 拜三号你收，嘿。
2: 哎，啊，你这个主机有你啊？
0: 哎，我咧讲，今麦拢先查电话哈，落接无了啊，阮小姐电脑会查看有主机，那无也卡电话，或你无卡就是有哈。OK，、
2: 哦、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拜拜。好，来，秀香小姐，
3: 我要一组清洁剂，
0: 拜三号的收哈。
3: 好，
0: 谢谢你。好，啊，我咧讲啦吼，因为吼，伊未伤手啦，未伤材质，啊，都天然的柠檬酵素啊，啊，未加，吼、哦，所以你利用吼，皮肤绝对未红、未起痒、未过敏，你做你按什么使用 ？Hello， 嘿，啊，咱几组？
3: 我一组。
0: 拜三号的收哈，谢谢你哈。OK 哈，
3: 好。
0: 啊哈喽来你的几组喂
3: 喂我一组吼啊拜那个11号
0: 收哦哦一组啊11号收啦啊 OK 好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谢谢你啊你的几组
4: 一组
0: 啊一组拜三你收会使哈 OK 好 OK 好谢谢你啊来吼啊好朋友吼因为吼天然的柠檬酵素外口拢有伫卖啦哦，一罐250块，啊，咱今仔快闪总共摕几罐？10罐呢，啊，搁30条的，这个魔法擦巾，哦，啊，你只要1080呢，就做完个，你外口买4000块，你今仔开1080，好、哦，实在有够优惠的，一定较趁优惠金甲摕起来啦，因为用的是天然的物件嘛，对哦。第一，内底天然的柠檬酵素；第二，内底有超微米发泡技术，啊，个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这三个加做伙，和你伫厝的吼，不管任何材质哦，拢替你做清洁。不管恁家的家属咯，排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恁家的便所，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的什么台路，拢会当来使用。甚至玻璃窗、吼、哦、皮的沙发。薄的沙发，你拢会当做处理，甚至是冷气的离门啊，吼、哦，厝内的窗啊门、纱窗，你拢会当用，包括爸爸的汽车、布置的，这拢会使，配置的，拢会当做清洁，吼、哦，挡风玻璃，吼、哦，拢会当。啊，车的轮框有无？吼、哦，齿轮的链条，迄上垃圾的，你拢会当，吼、哦，拢会当喷，吼、哦，天然的柠檬酵素嘛，吼、哦，甚至厝内面你的排水孔、你的排水孔，吼、哦，这拢即插。好的对不对？暗时啊，可能有蚊仔走出来，蚊仔走出来，啊，这胶纸扫出来，对不对？啊，这罐你来甲喷哈，嘿，这罐你甲喷，我甲你加一个吼，细细长长又油的长长的专用的喷头哦，吼，会当软空软胖，嘿，甲喷出来，唔呀，甲你做清洁吼，啊，咱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甲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所以咱的泡泡吼，即油的哦，吼，即香的，即黏的哦，黏的讲落来底，袂甲你。 随消息，帮你清洁公路哈，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那底若有蚊啊、蚊啊、家蛇，有这个蚂蚁哈，全部拢给你抬了了，哈，洗一工、两工、三工，洗无几工，恁家的排水孔拢无迄种头拄仔讲的遐害虫吼走出来，啊嘛未阁闻到臭水缸啊味吼，啊讲个臭味对排水缸走出来吼，无迄个代志啊啦吼，带一个啊登记吼，带一组啊登记，真正好用，甲你的嘴笑甲安尼吼，啊用过你就用会掉啦吼，绝对会掉啦吼，啊这吼 SGS 拢有通过，有毒的物件吼一项拢无啦，吼咱一项拢无加迄种有毒的物件啦，啊抑菌力来个。99.9% 啦，安尼有厉害无？拢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材质咯，吼！天然的雷蒙酵素做的清洁慕斯，吼，嘛较比较无迄个真皮毒的危害这种疑虑嘛，对不对？吼，今仔日总共摕十罐登记，还佫30条的魔法擦巾登记，吼！哦，这魔法擦巾嘛厉害哦，这效果是220%啊！这组吼，你吼会。提登记就是给你清洁，给你抑菌，给你除臭，还佫给你芳香吼。啊，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这拢投保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呢。你看啊，只有人喺做保健的吼，才会投保啦吼。咱罗布先生连清洁用品都给你投保啦。即组你提登记哦，不管你是阿鲁米啦、铁啦、银的啦、铜的啦，包括塑胶啦、玻璃啦、皮啦，吼，各项拢会当啦。金银铜铁铝，通通都可以用，袂伤手、袂伤财进吼，安心啊用，啊不，无技术吼，枕头啊安尼个压落，甲喷钢香水同款，安尼压下去，吼，向垃圾的所在喷者、停者，水冲了就清气，足简单的啊，对不对？太过垃圾，甲你。噴得清氣當當，你這魔法擦巾這樣切過，也不用再用清水洗，不只說太濕了，壁可以洗啦，因為我們這超微米的黏著性很強，你噴在壁會滴的，還是說噴在天花板，我跟你說，它就黏在那裡，它不像你用一般的清潔劑說水下來啦，不粘鍋你也會卡垃圾，對不對？卡久，當然不用濕嘛，對不對？不濕，穿也不起來。那撸落迄个不粘锅就了伊啊！我跟你讲，即款你甲喷落，免撸，喷落，迄个泡会黏一条的，袂滴落来，吼！啊，泡泡黏的红污垢，你才洗清气。泡泡黏的红吼，这污垢分解掉，传统的清洁剂你喷起来，伊流落嘛，对不对？喷出来流落去，滴落去，拢你的钱呢，卖用迄种的呀！咱即款。吼、哦，甲喷起哩，放5分钟、10分钟，你拢唔免动手去甲撸啦。5分钟、10分钟，看你吼、哦，迄、那个泡安尼吼，扬起吼，豆腐摕来切一下，还是水冲一下，伊就清气当当啊，免功夫，免技术，安尼吼，赶紧咯吼，0800-66-3377电话，你来甲卡做利用。Hello 喂，嘿，淑凤啊。
4: 我
0: 想
4: 我买一
0: 张纸嘿，还有这张八三收会使无？好 ，OK， 我知影，有助力，有助记哈，谢谢你。好来，好0800-66-3377咯哈，电话卡做利用哈，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哈，来0800-66-3377。新歌做安排。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 B B 阿秋广播网哈，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阿个礼拜下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优秀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阿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起面上低价销，提供好来好朋友。好，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吼！邀请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我讲到即卖学生啊，惊倒人啦！哎呦，讲好即种学生啦，一个啦，读夜校高职诶啦，阿明啊啦吼，放学了后约一个查某同学吼，同款夜校诶啦吼，即个未成年啦吼，哦啊这。这个小美哦，啊，就去 KTV 吼，啊，去佚佗、饮酒啦，啊，趁这个查囡仔醉了后吼，饮酒醉啊，啊，甲揪个变数，甲性侵，你知影无？佫吼共翕迄个裸照，然后吼，哦，佫传互伊个诶查甫个朋友吼去共顶啦，嘿，佫约对方讲，来啦，来做伙唱歌啦。过两天吼，佫甲这个裸照吼传互另外一个查。一个人看啦，哦啊，小美，甲这小美因老母知影了，我当然嘛真生气耶，我都甲告啊啦吼，哦啊，两个是同班同学呢，阿明啊甲小美呢，这个高职吼诶夜校同班同学呢，伫民国112年3月20日暗时啊放学了，我就招伊去 KTV 唱歌吼，趁人酒醉，共伊个便所内底，对后壁就共性侵啊啦吼，佮共翕裸照啦吼，哦，佮家即个裸照吼，佮传互伊个朋友查甫诶吼。形象去共顶啦，吼！好，几工啊了后，阿明哦，佮约另外一个查某的吼，朋友见面吼，佮甲顶啦，顶讲你看，我这查某看了足生气啊！伊本身嘛是查某啊，吼，伊就去甲小美讲，小美吼，毋则甲伊老母讲，哇啊！伊老母就陪小美吼去报案啊啦。好，我这阿明佮编了，伊讲啊，我都毋知影小美未成年。嗯，啊，伊有同意要跟我发生性关系，哦，啊，裸照虽然我翕的啦，吼，这个吼，案发了，我有一两摆佫佮伊发生性交易啦，我是有付钱的啦，嘿，嘿，啊，因为吼，我有啉酒啦，我会记得我有翕啦，吼，我无传到别人看啦，嘿。结果呢？人法官，当你传了另外一个查甫的，啊，伊表示讲吼，我入去包厢看的时阵吼，啊，这个，阿明啊，伊有传小美吼，即、這个全裸吼，双脚开开吼，迄、那个相片我看啦，吼，迄、那个查某迄相片看起来目睭起起啦，啊，人无清楚啦，吼，啊，入去包厢的时阵看即个小美嘛是安尼，人无清楚，啊，一直吐啦，啊，即阿明是人清楚，无像啉烧酒醉的型啦，啊，法官也认为讲，恁两个同班同学呢。啊！你叫人去佚佗、去唱歌，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对伊的生活背景、伊几岁一定知嘛，对不对？啊！你安尼共强累，啊！佮做这种代志，相片互别人看，啊！佮去甲别人顶安尼，啊！佮无承认哦，这安尼品德实在真歹啦，吼、哦！结果呢？犯四个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罪，顶顶四个罪啦哈，合并哈爱关7年6个月啦，这世人学有去啊，带侪侪科啦，你看卖啊，是不是这戆的啊？那也做这个戆代志哈，来看吧，看聊聊337哈，这短短广告哈，最美丽蔓越莓哦，一罐60粒哦哈，一罐1200块，咱今仔快闪哈。快闪哦，6罐才1500块呢，平均册给一罐才偌济250块，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哦吼，你一定爱金卡吼，你一定爱金卡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空八空空聊聊3377。
1: 进攻个。没不对，咱这支吼，美国 Mr. Pro 罗布先生，他采用了伊用的上新的上好的物件，第一天然柠檬酵素，第二咱的超微米发泡技术，还有我们的 HPMC 超强吸附因子，这三项加做伙，会当第一吼，妈妈，互恁家不管任何杂质，伊拢会当来做清洗，不管是恁家的阿树咯、白油烟机、恁家的灶卡，甚至讲恁家的便所、你的马桶、洗面槽啦，还是讲吼恁家的态度，吼拢会当来做使用，甚至讲咱的客厅哦，有玻璃窗啊、玻璃门、配置的碰衣，拢会使来做处理。甚至是咱的冷气的这个滤网啦，还出来的窗啊门的那个纱窗啊，或者是来爸爸汽车啦，顶管嘛有玻璃啊，嘛有碰衣啊，嘛有这布置的所在啊，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是冷清啦、齿轮链条啦，都可以靠这一支，因为它是用天然的柠檬酵素，甚至出来的白水坑或白水泽，拢就臭的。个我暗时啊，可能边那也造出来，家做也造出来。来，咱这支超微米清洁慕斯，它有一支细细长长的专用喷头，也当存在这冷坑冷旁的所在，把它喷出来。喷出来以后，唔那干你做清洗鸟。来，再加底下讲到咱的超微米发泡因子跟我们的 HPMC 超强吸附因子，哦，咱的泡就油诶，就香诶，就黏诶，也当黏底些功劳来的。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会当哦，让你帮你洗你的功劳，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内底那是有蚊子、有蚊啊、有蟑螂、有狗遐，就全部帮你抬了了。洗一天、洗两天、洗三天，从今以后，恁家就未阁有迄蚊子对迄白水坑走出来，就未阁闻到迄臭水沟的味对迄白水坑走出来。伊的好用的所在讲未完呐、啊，会当用的所在嘛讲未完。妈妈今日吼炸一组等于试看嘛，有真正好用，个系气死人，用过你就调的。重点是吼，他还帮你做了五够侪的检验 ，SGS 的检验包含下面甲醛呐、啊、荧光增白剂啦、啊、有毒的物件，一几行拢无加，佮帮你做到所有的细菌、病毒抑菌率高达 99.9% 啦。一句话啦，用过你就调的啊。
0: 咱这组未伤你的手，嘛未伤你的材质哦。今仔日，予你用天然的柠檬酵素所做的清洁慕斯，这予咱较袂有真皮毒的危害。这组，咱今仔日甲提登记哦，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讲，你总共用提十罐的清洁慕斯，阁有30条的魔法擦巾登记。这个魔法擦巾的清洁效果是220%。咱这组清洁抑菌除臭芳香，电话金卡趁优惠，一组只要1080-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最后无到一分钟，赶紧做把握哈。这已经免技术哈，你手怎样安尼个吸落去，对垃圾的所在安尼个喷哈，个停者停5分钟、10分钟哈，最冲就清洁，啊无你用咱送你的魔法擦巾哈，回来就清洁，回来就清洁哈。哦啊，这提上去哈。什么材质拢会使用？吼、哦，免功夫，什么材质拢会使用？吼、哦，咱送你的这个椰子纤维魔法擦巾吼，这是幼咪咪吼，有摩擦力，擦落去足清气的，而且嘛未伤材质吼。遐撸啊，你撸袂掉的污垢吼，你即管安尼甲喷落，吼、哦，这草莓面这甲喷落，这泡甲喷落，停5分钟至10分钟对，拢唔免撸，魔法擦巾擦落就清气啊！吼，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空吧，空。6633-77，
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 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又是细雨》，这是于天所带来好听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欣赏。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到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乡亲时段有你的支持鼓励，咱来听在这做节目呢吼，非常的欢喜，阿妈足用心在咧照顾大家健康。乡亲和朋友呢，那是你在咧听节目当中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卡电话。来，节目当中的这个电话哈，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说来去，咱的今麦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呢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3点，咱就来开放。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先来邀请姊妹伴来点歌，来定位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我要点黄雨莲的《甘有素会》。
0: 黄以琳的《甘有素配》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拜拜。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李林，
0: 好，要来听什么歌？
2: 龙千玉唱的《生意吃水甜》。
0: 龙千玉的《生意吃水甜》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李林，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舞蹈班的《男人的心声》。
0: 舞蹈班《男人的心声》。
3: 对，
0: 男女的心声，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谢谢
0: 你，再见。来，你好。
4: 我有线路盲。
0: 喂，你好。
4: 哎，来听你好，我要点那个郑欣美的《苏联烈心瓜》，你敢知？
0: 苏联烈心瓜，你敢知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再见。来，你好。
5: 来听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麻烦你报一首《白鸽征婚》。
0: 白鸽征婚，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6: 你好。
0: 嘿，
6: 我要听任贤齐唱的《依靠》，国语的。
0: 好，依靠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我要点彭世五的《旧情》。
0: 旧情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哦，电话拢挂断去啊！哈，拄只听到我讲最后一首歌掉，咱已经点满哈。所以讲听众朋友不要紧哦，无点到好朋友稍等一下哈。咱三点过来开放啊，三点的时阵，咱就会当搁再敲电话来点嘛哈。谢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啊，那是要来顾健康呢，吼，电话继续卡哈，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把握最后的机会啊，来用亲好朋友，这真正最后的机会。所以讲哦，吼，一年才一摆，八八节才有。所以讲你那。这年吼，今仔日无把握，真正的有够无彩啊！所以讲哦，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卡电话去拜好我，现场的电话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吼，来乡亲朋友，那是要来把握最后机会买产品的呢，吼，你就是直接卡我手机较紧吼，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我搁再报告一摆甲班呢，啊，咱的阿伯阿姆吼，你甲抄起来抄我着，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卡好通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朋友，刷得起来报一首歌，黄以琳所带来《甘有素配》，这回欣赏。

来这首歌《甘姆素会》，这是黄以玲甲着迪克牛仔呢合作带来，非常高水的这首歌，它的歌词真的很可爱哈。来，用亲爱朋友呢，台中甲着彰化哈，这真正已经渐渐变成着一日生活圈呢。这个台中甲彰化民众非常期待的，这期待不离久的台中的大肚甲着彰化，而这个美花河桥梁的工程，将要伫10月31号来启用。啊，这个台中的大肚到甲的彰化，原本都要30分钟哦。这个桥启用了后，只要3分钟哦，这速度就10倍呢，哈、哦！所以讲，真的是一日生活圈了。市议员呢，哈、哦，在这个市议会有来询问着大肚甲着美大桥，虽然讲已经伫7月6号来合拢，但是呢，什么时阵要通车，台中市民嘛拢非常的关心啦，哈、哦！所以讲，伊伫咧询问着这个建设局长，哈、哦，何时正式通车，并且建议那是通车，都要邀请着咱一挂长辈耆老做伙来接见。行行的啦，吼！啊，这个呢，吼，陈大田伫咧表示，大都区，吼，这个大都区，甲着呢，咱这个彰化县的河滨镇地理位置拄啊伫隔壁尔，过去两地，吼，干来当透过着台17线，这个呢，中彰大桥甲着台1线大渡桥来跨过着乌溪往返，道路的容量长期不足，民众往来需要呢，吼，步行超过10公里，啊，这呢都要30分钟以上，吼。啊，才会当呢吼，安尼来到甲这个呢吼，算讲彼此之间的连接。啊，那是台中市政府甲着彰化县政府呢，即卖呢做伙推动着大渡和美桥新建的工程，总经费哇嘛是不离啊济呢，33亿呢。完工了后吼，两个所在的车程呢，都会当有着30分钟哦，大大速度变成3分钟。这是无他家经营啦，啊！但是如果老他家吼，偌久咱唔知影啦吼。不过那是无他家3分钟就到啊！哇，真正是这个桥实在太厉害呀吼！和美大桥工程呢，北起着这个大渡区文昌路，南接着这个呢吼，彰化县和美镇台61以线，专桥长差不多1440公尺，桥宽22公尺，规划双向吼，有4个车道，不离啊。跨真的很大啊，而且各有两个机车的优先道，并且各有设置着人行道哦，这个人行甲着呢自行车共用的道路啊，所以讲真正是哦，这个呢哦非常的普及啊，不管你是开车啦，或者是讲哦这个呢骑车啦，或者是行路，拢会当借由着这条桥来缩短着这个时间呢，本地30分钟才会到。今麦呢，只要3分钟啊！你说神奇不神奇哦？真正有够神奇的，但是这真正造福了吼、哦，这个呢，台中甲彰化的民众，当然吼，伫台中上班的人嘛，唔免呢搬去台中住啦，留伫咱的家乡吼、哦，留伫这个呢彰化。一日生活圈，对不对哦？啊，这哪总讲住伫台中的朋友呢？哦，伫彰化上班呢，嘛是同款呐。哦，唔免讲啊，都爱去啊彰化买厝啊，咱就是一日生活圈，大概拢总离边起来啊。哈、哦，啊，这呢交通哪离边哦？这个发展哦，哈、哦，都非常的紧呐。哈、哦，到时阵呢，啊，这个彰化加着台中的啊，这种呢，算讲交通里边吼，都会当带来着一挂哦，这个进步吼，啊，个再来就是好呢吼，这个钱呀吼，买当互通有无啊，彰化朋友来台中开钱啊，台中的朋友去彰化开钱啊，安尼话吼，这个钱哦，货币流通哦，会做发达呢，会很发达呢，吼！所以讲呢，吼，真的听起来很开心。我相信啦，吼，咱台中嘛，彰化好朋友啦，真的是很期待，吼，唔免等介久啦，吼，10月31号的通车，吼，10月31号就通车了，恭喜恭喜！来，说的起，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张惠妹呢，收到来，我可以抱你吗？这位欣赏。

0: 哎，这算功德。
1: 你
0: 讲你吃咱的牛肉用？
1: 嗯。我
0: 素芬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讲你食骨肉用食几偌久啊？
1: 食年
0: 瓜，食年瓜，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若啊若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较轻，嘿，
1: 啊，都较舒服。
0: 哦，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嗯，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你讲你几岁啊？
1: 九十二，
0: 九十二，哦，恭喜呢，阿妈，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晒日日头安尼。
0: 吼吼，安尼就足好啊，唔吼。
1: 内面几多啊？
0: 吼，安尼骨碌用。
1: 我就是讲哦，我较侪岁啊，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通拢都坏了。拢内底拢无，嘛你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无效。
0: 啊，得退步啦，退
1: 嘿，
0: 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搞的呢。
1: 无牙怪，要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
1: 啊。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
0: 嗯。
1: 小蛋都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下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个啊啦。
1: 哎呀，你后日再加加行嘞，我
0: 两管，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搞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嘞？
0: 王大哥，
2: 我了。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
2: 这几啊呢？哎，这过佚佗吼，坐游览车。
0: 嗯。
2: 哎。游览车诶，迄款咧，就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歪。
0: 嘿，公里，公里吗？
2: 嘿，行路足顺诶，啊，骨碌用诶咧，你叫伊讲苦咧，白开苦咧，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拢啊，就安那那高山诶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卡无达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骨碌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无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呀。
2: 哎呀，行迄个舒适啊，酷的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那唔知啊咧，我食骨碌用。
0: 啊、王大哥，你骨头用食几罐了后，吼，食几克啊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都反应啊！我本来食到三罐的时啊，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食，哎呦，迄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解，你抗药拢能解，结果是种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增
2: 加都。
0: 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骨碌用内底就是骨碌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有啊，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哦，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都听好通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都足有力的呀。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嘿，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伯食进前无法度
2: 吼，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迄廿四卡以后过道，啊，看到够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即卖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作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帮到你病院的时，病院到当作三个月去一届，讲哎呦，啊你即卖来呢？
0: 嗯，
2: 啊连医生我哪讲啊？
0: 哎，
2: 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的！你看你安尼吵够济，
2: 医生都来学了。
0: 对啊，连医生都跟你学了啊。
2: 系啊，
0: 哦，吵够济啊！这骨碌用，
2: 我医生讲，我食骨碌用话，
0: 对，啊，这本来就是很好的东西，
2: 啊，
0: 身份好医生看，较好的医生都跟你说你继续吃，真的谢谢你呢，
2: 我带那是脚筋都去用脚掉了，我在英壮是医馆的，医馆的那个什么，英壮那个卖器材，器材，就去打处理的了，那脚筋脚掉了，才修修叫名家入去了，
0: 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就对了啦，吼。
2: 对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拢无法度行，无法度。

第六压的时阵都会惊，即卖已经累积只到第四十压，你看，迄讲话之间吼，拢会当听出着伊的欢喜。今仔日跟有一位姊妹伴伫咧讲讲，伊抱一个朋友来食我咕噜羊吼，伊讲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小篱笆壁，啊，拢无法度行路，啊，逐工拢摇头夹面，所以讲呢，伊就抱伊来食我咕噜羊。结果你毋知，食食了后，即卖拢笑眯眯啊，为虾米笑眯眯？因为会惊。吼，因为会惊，吼，伫咧讲讲咧，庆真啊，足感谢你诶！啊，我伫咧甲邀请讲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伊讲，因为伊是报人食啦，林刚家吼邀请吼伊咧食迄位好朋友咧，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来，乡亲朋友，你若食咱咧庆所介绍诶产品，食了呢吼，有即个功能发挥，食了好去，则拜托大家打电话起来甲咱分享。因为你讲一句，甲赢咱咧庆讲一。百句，乡亲朋友拢知讲，咱咧肯咧吼，认真做生意，但是含万广告不离个。我是有专业的，咧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咱有专业的人加白夸张啦，讲话较实在啦。所以讲吼，乡亲时代会记真吼，咱咧肯含万广告，但是呢，你若食咱的产品，食了好，起来甲咱做分享。啊，而且吼，我咧讲哈，我介绍产品你放心吼，逐项都有够好吼，这拢经过严选的啊。所以讲乡亲朋友哈，敲电话来甲咱定岗注文。啊，这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已经最后的机会哈。咱的这个呢，咕噜羊即卖目前哦，加鱼油哦，目前也个有大增长哦，哈，也个有大增长。但是这最后的机会啊，乡亲朋友，你若无把握就无啊，哈，都爱个等明年啊，足无彩。所以讲呢，吼，咕噜羊加着鱼油，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所以讲乡亲朋友，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啊，这呢，吼，如果听众朋友呢，伫到做不了，要找你肯来告白。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稍等一下呢，我咧报手机的时阵呢，你就夹笔甲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龙千玉呢所带来声音加最低哈。龙千玉，今麦我要给你报告，咱得听个手机啊号码哦。你今麦呢吼，别穿好好啊，甲抄起来，或者是呢吼，这个咱直接手机提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当中。来，龙千玉，来听诶，这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355，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09876133355，0987617335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乡亲时代，咱来听要来讲到一个新闻。啊，这呢吼，全民的意见即卖介重要哦。是安怎讲？咱来讲到台中市这个无党籍的议员陈廷秀吼，伊伫议会当中的这个竞选环卫委员会业务质询的时阵，伫咧提起到检举达人制度的存在，甲着废除啊！啊，那是呼吁的交通秩序，甲着执法比例之间哦，一定爱寻求着平衡。这个检举啦、科技执法啦、甲着道路违规开发等等方式，绝对唔是改善交通安全甲着执法的利益初衷。如何改善防治，甲着依着劝导代替罚钱，和这个执法嘛会当更加有温度，以免引起着真侪民众的民怨甲沸腾。啊，那是这个陈议员呢吼，伊伫咧提起讲，交通违规检举的这个呢机制，长期以来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心甲讨论。支持者认为讲，民众检举会当弥补着警力的不足，有效来阻止着违规的行为，保障着用路人的安全。反对者呢，反对讲呢过度检举，恐惊引发着呢邻里对立吼，这个加重着基层关键。合销的这个负担，甚至呢，伫咧一个部分呐，吼，这个违罪检举欠缺着弹性，无符合着比例的原则。啊，那是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呢，甲着交通大队队长呢，吼，伫咧回答，讲为着要来解决着争议，中央最近这几冬来已经透过着修正，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民众会当检举的项目呢，限究吼，到达69项，69项嘛真多呢，这包括着64项动态违规，甲着5项吼，这个静态违规，借由着制度调整来排除着部分争议较大，而这个轻微违规，伊来期待讲伫这个交通安全甲社会和谐之间取得着平衡吼。啊，那是陈廷秀呢提醒着警察局，而这个呢所长啊，伊伫咧讲对着警察机关的内部，而这个执法呢吼，诶默契甲着标准传达。也袂当来忽视，撇免因为心情当然交接无清楚，或者是呢，吼，这个人地的落差造成着裁量不一。各分局呢，甲着派出所呢，必须爱将执法的原则，确实来传达到第一线的当然建立着吼一致，而且明确的这个处置标准。啊，那是单机关伫咧强调，检举达人制度伊的这个尊慧的核心，并唔是单纯的二分法，你是如何地维持道路安全？减轻着警力负担，甲着呢，和这个兼顾乡里执法之间取得着共识哈。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检举达人是不是应该爱来存在，或者是讲爱加废除哈？啊，我是感觉讲呢，检举达人哈，这个为人已经变成检举魔人了啦。你若讲达人是为着咱的交通，为着咱的国家，吼，是一挂爱国的行为，吼，啊，这个希望交通好，那么呢，这就是检举达人，这个呢应该存在嘛，吼。但是我感觉讲未使安怎，未使呢有奖金，有奖金吼，就会输掉一挂人安怎？无要做工课啦，干那逐工乱乱说，想要检举别人尔啦。你唔知影有检举魔人哦，无咧食头路，干那底下讲翕相尔呢？吼、哦，尤其是啥高速公路吼、哦、落来诶，即个呢下交流道的地方哦，我咧讲，
有的交流道的地方哦，有一挂所在会当翕相诶。会当呢吼，伫即个关关的所在讲翕相诶，啊，伊得买一个测速器，吼、哦，可能伊买是合法的测速器，啊，得甲你测速，你若是超过，伊得甲你翕起来，啊，得甲你检举，啊，因为伫交流道、落交流道的所在吼，有足侪车吼，拢咧安怎，挡啊打无好啦，结果呢吼，拢超过呢时速，很容易超过吼，爱、哦啊、超过。诶，时速吼，伊是看你超过偌济，啊，甲你罚钱诶。我咧讲哦，高速公路也是同款，落交流道也是同款吼，迄罚起来拢12000块起跳，吼、哦，12000块起跳，而且吼、哦，搁要甲你安怎，甲你呢靠列车，就是列牌照吼，你的汽车牌照呢，都爱靠半档，这半档你拢袂当开迄台车，囥甲生菇，真正囥甲生菇。啊，这种个你也看哦，伊若减记一个啊，吼啊，一个到这个呢12000块，啊，为个有20000四，啊，个有36000个呢，看你的速度来甲你定，你这个计数。啊，你也看伊减记一个，吼、哦，20000四好啊，伊会当抽偌济，吼、哦，如果若抽10%。哦，安尼伊就当赚偌济啊？可能是无法多抽个10%啦，1%还是几%？但是如果呐，伊一工啊，安尼翕五个，伊就赚偌济啊？所以讲为人因此呢，吼，伊就专业做检举魔人呢，唔是讲为着啥，唔是讲为着交通吼、哦、较好诶，为着国家来做考量，伊就是要安怎以这做着伊职业来赚钱，所以这种叫检举魔人，安尼敢好？这种人对社会较有贡献。我嘛唔知呀，我嘛袂当讲，当然啦，有可能啦，有贡献啦，因为哈，伊若讲检举啦，啊人家总讲咧吼，都有一届去有检举，就罚半滴，啊是罚36000，那么呢，下次可能就不敢了啦，哈，所以讲也是多少有贡献啦，但是呢，吼，伊安尼无必去食正当的头路，干那底下做检举魔人，这个有存在的必要，哈，为人干嘛有存在必要，为人干嘛无啦，哈，所以讲咧，这个。啊，答案呢？吼，是每一个人无同款啦，啊，没有谁对谁错啦。所以讲，用枪，比如你感觉检举达人够存在必要，可能可以存在，但是我感觉讲不要有奖金。既然检举，吼，这一寡呢，这个交通的违规是为着要让咱台湾的交通更加好，是为着要让咱的国家更加进步。那么呢，就卖提钱啊，就不要有奖金啊。安尼话呢，吼，无奖金检举呢，吼，安尼就会当减少真侪人吼，无要食头路，干那用这来赚钱啊。哦，你讲是不是？所以讲呢，吼，检举达人可以存在啊，但是呢，不要给奖金呐，吼，这个有奖金吼，我感觉讲得失去了这个意义啦，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哪里无奖金，你敢要讲检举？为人吼，心比熊，他就是看不过去，他就是想要检举啊。为人是真正认为讲啊，咱台湾的交通会当更加好，伊就要讲检举啊。为人是心内吼。有问题，咱要讲也有问题的，我嘛唔敢讲啦吼，可能是不平衡啦吼，即、這个对着社会可能有一挂不平衡，所以讲伊就讲，我一定要甲你检举吼，安尼啦吼，所以讲呢吼，即、這个检举达人是不是有必要存在吼？当然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啊，我这里没有答案哦，我无答案哦吼，啊，即、這个检举魔人我就觉得不需要吼，如果是心理上有问题啊，刁工甲检举的这种就是合作魔人，或者是伊跟他为着要赚钱一直讲检举的，这种嘛是合作魔人。人哈，所以讲，我觉得检举魔人绝对爱有消息，检举达人这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专门哈，而且的共识嘛哈，全民的共识。但是乡亲呐，咱的政府因为哈，这个交通违规哈，真正赚袂少钱呢哈，真的，你给他看哦，这个呢，每一个月违规呢哈，会收入真正是有够多啦哈。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呢，钱真正做歹赚啦，所以讲哈，你就是尽量卖违规啦。咱开车就是心平气和啊，遵守交通规矩，卖违规咱就袂去用罚钱啦，即卖科技执法，佮哦，即个导入 AI 呢，怎么逃都逃不过、啊。所以讲，咱会肯定咧讲吼，来第一就是咱的钱吼，唔通讲因为违规飞走去，啊，佮再来就是上个重要就是安全的顾虑啦，吼，安全的问题啦，开车遵守着交通的规则哦，啊，而且啊，即、這个呢，不要超速吼、哦，这介重要呢，吼、哦。如果咱来开车稳稳当当吼，就算讲咧有发生什么意外，嘛袂讲咧吼，安尼呢一个碰撞。就是死伤啦，对不对？所以讲呢，吼，这个交通安全，大家拢有这个遵守的必要啦，吼。但是检举达人是不是需要存在呢？吼，这呢必须爱经过着
哦，这个真侪单位啦吼，搁再继续去商讨吼。啊，这个议员的意思就是讲爱尊重民众的意愿，但是哦。尊重民众的意愿，就算讲有一寡代志公投之后，也不一定会照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嘛。所以呢，吼，这个相关单位安怎决定啦，吼，这较重要。来，咱来听歌，南宁的心声，做回欣赏。

来，谢谢乡亲和朋友刚相服务哦，来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咱的鱼油甲的骨肉用来精神活动，特别是鸡啊。所以讲乡亲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甲咱的肯定讲，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哦。今年无买到，明年哈得爱个当家明年啊。赶紧打电话哈，赶紧打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把握最后的机会，打电话来订购助文，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冇冇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9: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啊，用真时代即卖开始吼，即、這个第二阶段点歌，咱来开放，会当点三首歌。第二阶段有三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来呀，吼！来，赶紧要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卡起来，2265-2233，吼，只有三首歌了，赶紧卡哦，吼！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好一项诶，爱国神经病，
0: 爱国神经病哦，
1: 啊，
0: 爱国神经病好一项诶哦，好好啊，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1: 好，
0: 来你好，
2: 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新马的科比天顶星，
0: 新马的科比天顶星哈，好，再来安排，谢谢，来，
2: 谢谢，
0: 最后一首歌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远山含笑》。
0: 远山含笑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所以期待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白鸽情婚》，做回欣赏。

来，今仔日咱来请来讲定嘞吼，这个检举达人哈、啊，是不是有存在必要吼？或者是爱个会读吼、哦？这就是咱的国家有伫咧安怎，有伫咧呢？哦，这个讨论啦，卖讲反省啦吼、哦，因为其实咱的国家吼、哦，相关单位拢是希望咱的交通会当进步。啊，即卖呢吼、哦，有一个交通的这个新吼，诶、哦，这种活动。要开始啊！我认为讲这真正有够好，这真正是进步，不是用处罚的，是用奖励，吼、哦！啊，这是安怎奖励呢？来，乡亲们，九月份开始哦，交通安全月开始呀、啊，开始呀、啊，吼、哦！这个交通部、吼、哦、公路局推出着机车商用奖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意思讲你那当中没有违规哦，你得当参加抽奖。邀请到咱的机车主呢，有点日常骑车吼，安尼咧养成好习惯来做起，养成着遵守交通规则、甲着安全用路的习惯。这一摆的抽奖上届大奖呢，吼是市价27.8万呢，吼、哦、这个大型的重型机车呢，吼、哦、重机啦，吼、哦、另外个有 iPhone 啊，吼、哦、啊个有智慧手表啦，个有安全帽，个有百货礼券。丁丁的这个奖项，活动报名时间呢？吼，这个到算讲9月30号为止，吼，到9月30号为止，参加的人得爱有中华民国的国籍，而且持有着合法而且有效的机车驾驶的执照，名下并且登记有效的这个牌照机车，而且需要依着活动的这个网站指示完成报名。如果你那袂晓，叫厝内底少年的帮你去吼，啊，这个报名。因为真侪人真正的啦，吼，拢无咧违规的啦，这真正有够好。所以讲咧，上届大关键就是零违规，拢无违规。那么无违规的人，你得当参加吼。伫这个指定资格认定期间内底，吼，这个呢，算讲抽奖，吼，抽奖。啊，这个驾照、汽车、甲个机车拢袂当有交通违规的记录哦，吼。你若有这个驾照，那么你拢袂使有这个汽车违规、甲个机车违规的这个记录，嘛袂使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哦。所以讲，这个资格呢，并不是报名时阵就入去来确认，你是有着公路局。事后进行着资料比对，符合着资格才当列为着呢吼，这个抽奖的名册啦吼，啊，这个早鸟报名也可以当加一摆的抽奖机会，吼，所以讲你得较早去报名，吼，就会当呢吼，这个加一摆抽奖的机会，吼，伫这个9月15号进行报名，吼，9月15号进行报名，拢是早鸟报名，所以讲即摆也个吼，啊，这个算早鸟啦吼，经过资格的比对合格了后，会当参加第一波。甲第二波会抽奖，而且拢总有两摆机会，吼、哦！9月16号到9月30号完成一般报名者，符合资格就会当参加第二波会抽奖，拢总一届机会，吼、哦！所以讲你即卖得挺好去报名，吼、哦！啊，这个奖项方面，第二波上届大奖的是大型重型机车一台，市价呢是27.8万，吼、哦！另外呢，吼、哦，也个有这个算讲舒舒气啦，吼、哦，250的这個、哦，出侪啦，你甲看。也奖项真的很多啦哈，机车真侪，阿个有的是 iPhone 手机，阿个有智慧手表、安全帽，加点远东百货的礼券、星巴克的礼物卡，加点超商咖啡丁丁的奖项，所以讲伊的奖项非常的多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记住第一波会抽奖，将会伫10月30号来办理，得奖名单是11月6号公告；第二波抽奖是11月30号办理，得奖名单12月7号公告。抽奖呢是由着公路局呢哈。有着合格名册当中，伊着电脑随机方式抽出来，吼，电脑甲你抽诶，并且有着律师甲着公路局内警方单位共同来见证，所以讲呢，吼，咱即用奖励的方式奖励大家，卖呢，吼，即个违规，那卖违规，你得当来抽奖，无定着呢，吼，大奖就是你得到了哦，无定你真正得着即台呢重机，吼，27.8万，啊，你若无咧骑重机啊，你买当该卖出去啊，吼，安尼你着赚，哦，可能27万啊，减8000加卖出去啊，吼，新车嘛，对唔吼，啊无咧25万加卖出去，你嘛是赚25万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咱的政府愈来愈进步啊，吼，一下啊，就是讲运动，佮会当领奖，领这个奖金，吼，即卖咧。哎，交通呢，那卖违规哈，这个呢遵守着交通，哎，这个
规则哈，那么你可以当抽大奖，所以讲奖励哈，真的我觉得比处罚还要好。奖励哈，利益很良善，很良善哈，大家拢会当参加。啊，那是检举这种的哈，啊，我感觉讲呢，和大家破费的哈，袂当啊，这个呢啊，算讲钱拢差些咧背起的这個，我感觉讲都会和大家哈，感觉讲真艰苦。啊，这种会当赚到钱的，可以当赚到奖品的，欸，我看这种的比较较好哦，哈，所以讲我们的政府呢啊，不断的在进步当中，真的很棒哈，继续。加油哈！来，你好，喂，电话通啊，来，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来，阿伯026的呢，啊，无讲话哈，安尼咱都要将电话挂断去啊哈，026的这位听众朋友来，你的电话通啊哈，拍摄哈，你若总讲无想要上山呢，你到我咧报挂的时卡电话来，谢谢大家，所以给咱的听歌，这首歌曲是依靠任贤齐收到来哦。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真正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互你挖去。这是咱身体当中上需要的营养补给品。为什么讲上需要？来，乡亲好朋友，病从口入，我相信大家拢听过，大家嘛拢知影。但是呢，食落去了后，你唔知讲伊会伫咱身体当中吼发生什么代志啦？你甲看，迄种油会生啥？对不对？吼、哦，迄种呢吼，垃圾油吼、哦，啊，这呢内底含有什么苯偏芘，什么一大堆的，迄食咧到底生啥？你真正无法度按算。搁再来吼、哦，你甲看迄个蔬菜吼，内底有啥物绿个、素个一大堆的啦。所以讲，乡亲的朋友，亲像以前阮的教授拢讲，病从口入吼，食愈少愈袂破病。但是呢，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咱敢有可能讲，大概拢食五分饱、六分饱呢？迄真正还阁会枵啊！就算讲你食五分饱、六分饱，你所食的物件，你嘛有当时也无法度家己安怎做着足好的筛检吗？所以你得爱安怎清毒。咱无法度呢去筛检着咱食落的物件，但是咱会当清毒着垃圾。乡亲时代，所以讲清毒这个动作，吼、哦，比咱伫咧选择食啥物，也搁较好做，吼、哦，也搁较简单。啊，若是要来清毒着身体当中食一寡垃圾，甲着致病的吼物件，那么你就是爱请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诺贝尔奖都已经甲咱印证啊，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鱼油。所以讲呢，一旦得到这个呢，吼，算讲诺贝尔奖的食品实在是无介济，这个营养补给品更加少。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欧米伽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伊就是得到诺贝尔奖，全世界拢肯定的物件。鱼油就是你自做囡仔到即卖，拢完全无退流行的物件，而且愈侪人伫咧食，少年人嘛最爱食鱼油的啊。吼、哦，所以讲哦，鱼油这个物件，就是呢，无分男女，拢油拢伫咧食。外国人呢，吼，因伫咧食鱼油，拢是买一大罐、足大罐、足大罐，放伫厝内底，规家伙拢伫咧食。逐工起床就是食，吼、哦，逐工就是伫咧食，食饭饱就是伫咧食。因为要清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互咱甲别破病。所以讲，防止未来病症是今卖人应该爱做的一件代志。吼、哦，像这边你看咱的这个呢国家，和咱的去运动，吼、哦、啊，和咱这个呢，吼、哦、啊奖金，吼、哦、啊，这敢是唔是敢唔是伫咧防止咱未来病症吗？所以讲，即卖人有智慧，防止未来病症是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就是卖破病啦。啊，一旦破病，你就是艰苦啊，吼、哦，你就是吃亏啦，你就是艰苦啊。唔但身体爱受苦呢，吼、哦，钱嘛爱安怎提去开啊，提去分医生开啊。啊，所以讲，咱来一旦破病了后，迄、那个开的钱哦，你袂当按算的，开有够多。尤其是咱来退休了后，甲你破病，甲你开大条钱，咱的吼，会梦想拢无去。所以讲，乡亲们，即卖就来食，食咱来肯甲你介绍鱼油，清油通路，身体当中不应该存在垃圾油，拢总甲你油花排出去，哈、哦。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即通路拢总甲你泡通，互你袂去塌掉的。所以讲，你拢免烦恼，你临港的坐轮椅，唔免烦恼，讲你会倒伫门窗顶，互人车刮病，更加唔免。烦恼讲你汹汹拍落去，来乡亲和朋友哈、啊，伫遮呢吼，咱会肯甲你提醒，哎，有一个诊所医生足红的啊，吼，47岁就汹汹拍落去啊，结果你敢知影吼？迄拍落去了后，病患呐，吼，啊，员工呐，吼，哎，要来安怎？要来吼？尤其是员工呐，要来解脱，薪水人诶，吼，这个呢，算讲后事都阿被办完。办完的乡，这个呢，员工就足惊讲薪水无底领，说讲人拢是足自私的啦，吼、哦！你卖讲你一早对人偌好，一旦你来破病啦，或者是一旦你来失去啊啦，吼、哦，真正的啦，吼、哦，无人伫咧安怎，吼、哦，甲你同情啦，吼、哦！啊，这呢，乡亲时代，不管你的地位偌悬啦，吼、哦，不管你的这个呢，吼，社经地位偌悬啦，你只要破病坐伫轮椅顶，真正是。都会慢慢无朋友，慢慢无亲情，甚至呢，咱兜会厝内底人吼，嘛安怎慢慢习惯，无啥要甲咱照顾啊。所以讲，用钱袂唔通加甲你砍占，你袂通怨叹别人咧。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咱要哪去怨叹别人啊？因为迄就是合作别人，就算讲你的亲生囝嘛是合作别人吼。所以今麦的社会是安尼呢。饲囝是义务呢，吼、哦，要叫囝吼，等下甲你友好是爱看因愿意啊，无愿意呢。所以讲，亲爱乡亲朋友，你家己都爱身体够用，鱼油一定爱食，唔通坐轮椅，绝对唔通坐轮椅，靠别人甲你塞。
绝对唔通吼，更加严重的就是倒伫蒙床顶，互人吃把柄，所以讲鱼油爱食，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的吼安尼身体吼足健康，袂去有脱掉的，佮再来配合着呢，骨肉用来食，这个鱼油甲咱清油通路，规身躯拢足通透，伊就我吼，咱食骨肉用补钙。吼、哦，食骨了用补钙，这是动物性的钙，甲你补甲足胶原保护作用，搁再来，互你双脚有力，迄脚呐有力，有在条行，人生就是你的，吼、哦，别人哦，真正哦，这个呢吼，甲你尊重噶，所以讲呢，会行。真正比较较受人尊重，这个社会是现实的，吼、哦，所以讲唔通不加这轮椅，所以吼，饭前吼，这个呢，早晚饭前吼，食骨了用，互咱的双脚有力。钙质补充了有够，啊，那是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清油通路，和咱身体当中所有垃圾拢排出去，那么循环好。乡亲时代，这两项你若食了有胶原，你会足健康，你会足健康。啊，这呢吼，最后啊，那乡亲朋友最后正常的活动，爸爸节最后正常的活动啊，你若无把握就无机会，就搁等明年，健康袂等你，赶紧来食。食咱内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内呢吼 ，no no 深海鱼油，吼，那些个客啊，顶管有三尾鱼啊，一定爱讲内肯介。介绍诶，一个再来就是啥，一个再来就是咱的骨肉用骨板的骨六角的六，吼，和你用肯肯的用，和你骨来背起来，三十下、五十下拢来照顾，吼，骨头有力，骨头用，吼，这个呢，脚有力，就是咱人生上界重要一件代志。再讲乡亲朋友哈，最后精神的活动，最后啊，一定爱把握机会啊，最后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总共留在某日后尾打电话，和咱来听顶岗主文，你就直接卡我诶手机啊，吼，我拢会接听，吼。啊，如果讲你到来听九月二十哈，九月二十啊是九月三十，才甲我寄拢会使，你卡电话来甲我讲，我这呢吼，甲你写起来，甲你订起来，吼，有准绳，哈，我有写得起，拢有准绳，哈。所以讲乡亲朋友，赶紧，哈。诺诺深海鱼油，家己骨肉用，吼，这个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的活动特别在即啊！你呢，今日去赶紧卡，我再给你登记起来，吼，赶紧，唔通错过。啊，那无得个等明年，我都定定讲过一句话：健康袂等你，哈。再个用起时代，卡电话，哈，足紧张呢，吼，足紧张。你啊，看我讲话拢紧张起来啊呢，因为最后的机会啊呢，你无买到，实在是足吃亏的啦，真正一年才一摆，这么俗啊，这么俗啦，哈。来，兄弟们，赶紧啊，定义上，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哈。这呢，鱼油你若买五罐，是不是一万？对不对？鱼油你若买五罐一万啊？啊，你即卖呢？吼，提五罐八千尔，吼、哦，你看差两千块，安尼是咪差足济？你是咪加赚足济？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订港主文，一单元联络甲看起来你赚愈济。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呢。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号通。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抄起来哈、哦。我报告办的，咱听众朋友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阿里肯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那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哦，哈，这个呢，哈，爸爸节的活动，想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紧卡电话，卡我落在不了，赶紧卡我的手机啊，现场卡现场的拢会使，啊，那是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拢会使，哈，赶紧，哈，你听个手机啊，号码，搁再报告一摆，我公告办的哈，阿伯唔抄对哦，唔通卡唔对去，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
1: 哎，
0: 哦，在公哥，嘿，高大哥你好。
1: 我打鱼，我夹一罐来。
0: 哦，鱼油。
1: 夹一罐好。
0: 一罐就好吗？你等一下，我咧讲两罐有送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等一下哈。以上公哥哦。

0: 定会。
1: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2: 妈呀，拜呀，我这个名跟他同款呢。
3: 真正有人的名同款的呢，哈。哎，乡亲朋友，这讲实在话，选举得要到啊，哈。即卖咱台湾选举个无亲像以前呢啊，以前的选举哦，哇，真正呢选举来，什么 people 都出来哈，啊，这呢真的哈，选举啊会搞得呢哈有点复杂啊。即卖个别啊，即卖呢哈，这个选举就是重视政见哈，重视政见呐哈。哎，乡亲朋友呢，选举的时阵可能就是渐渐进入到寒冷啊，冬天。诶，今年冬天会寒的呗。来，气象署今年伫咧表示吼，统计着今年七月份甲八月份拢总生成十四个风台，并且伫为着日数降低上盖侪吼，真的吼吼，今年风台有够侪，但是好咧加在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啦吼。啊，这呢至少和咱的水库拢有水啊吼。来啊，当然啦、啊，有足侪所在拢淹水，也是很伤脑筋吼，也是很辛苦吼。不离个呢，吼，预计今年秋天，吼，这个秋季气温正常，甚至偏高。冬天哦，容易变成暖冬，就是讲今年冬天可能就较无遐寒，吼。这个明年春雨会比较侪，有遮个趋势，啊，这拢是预计啦，吼，拢是安怎啊？经过着遮一挂历史的这种算讲考证了后，所以呢，吼，安尼显示出来，但是嘛。无一定有当下呢吼，会变化吼。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吼，举办着秋季的展望吼记者会，统计七月份甲八月份西北太平洋拢总有十四个这个风台生成啊，比例气候平均9.3个。明显较侪哈，加到1967年，啊个有1994年、1996年，加到2018年，并列变成历史降级风台上盖侪，而今年年个哈，啊那是统计呢，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的数目达到20个哈，啊今年呢气候只是13.5个，所以讲多出了很多哈，这是1958年有记录以来上盖。啊、哦，这个第三者啦，就是第三名的啦，哈、哦。气象署呢预计，啊、哦，这个呢，算讲指出，七月份、八月份顶旬主要陆续受到风台八尾红霞加着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八月中旬到个下旬受到低气压的热带性低气压加着西南气流啊，个风台沙德尔的影响，造成着南部的雨时间足长，雨量明显偏侪。这一届南部真正呢，吼下雨下的。太多天了，而且呢，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淹水淹家呢，哈，所以讲呢，哈，这个有专家伫咧呢，哈，报告讲，根据过去统计的资料，西北太平洋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差不多呢有10个到12个风台生成啦，尤其今年秋季的这个呢，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数。木吼是正常诶，附近台湾的风台个数呢吼，这是比较较正常啊，也会偏少吼。秋季的时阵，今年七月份到八月份，平均气温呢摄氏28.9度，平均起来那亲像迄个温度未歹28.9度吼，未介热啊，但是属实吼，其实热还是有够热啦吼，热的时候真的很热哈。啊，那是这个平均今年吼比过去气候吼关出0.1度吼，并不介侪，这呢要个。算是正常范围之内，正常范围之内，不离个雨盖济啊，高雄真正呢，哈，这真的雨水太多了，造成着高雄地区有真济这个算讲路边吼，安尼呈现窟窿了哈，因为雨伤济啊，这呢路边干水啊，哈，来啊，所以讲如果那是个工程方面啦，做了无遐尼啊，吼，这个温达达的话，真的窟窿都会产生呢。亲像当时要开车到高速公路哈，没有窟窿啦，啊，但是迄路边吼。也是有一些坑坑洞洞啦，哈！哎，开车开过，高速公路开较紧嘛，开车开空，吼吼，行一条安尼，哈！啊，那是今年秋季的天气呢，哈！这个专家伫咧预测未来秋季西北太平洋风台生成，哎，这个数量差不多是正常，不会偏多，哈，不会偏多。啊，那是因为讲圣音现象的影响，今年秋季台湾气温呢，拢是正常，甚至偏高，哈，温度较高，雨量伊着正常偏少的机会比较较侪，那啊，那冬天哦，今年。冬天会较寒较暖呢，来，杨小表啊，依着专家诶，这个评估呢，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呈现暖冬哈、哦，暖冬哈、哦，每年都有这个春雨增多的现象哈、哦，每年春天的时候雨都会较高。 吼、哦、啊再呢今年冬天的时阵特别遐寒吼，这个寒流可能来的数量也有限，所以讲今年的冬天可能是暖冬，不离个吼，我是安尼讲啦，不一定啦吼，嘛、哦、不一定啦吼、哦，这个天气的变化是瞬息万变。来，说来去，咱来听歌，是买科比天顶星这位形象啊、哦。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啊呢！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好去啊，
1: 吼，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我食四罐管好去啊，
0: 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卖无够再复发啦啦。
1: 啊，正是，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都无吃，嗯，
1: 卡骨就是切骨丝。
0: 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啊，吼。哈，
2: 拢食四界，食了放药吼，较袂较红啊。我本来还袂食的时阵放药足红的，即摆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食四拜尔啦吼。
2: 食了啦，好后摆拢搁食去继续甲伊交关啦。
0: 吼、哦，食了啦好，后摆就是食这个着。谢谢你吼、哦，谢谢你哈、啊，秋妹姐，吼、哦，好，好，好，好。哦，这算广告来，大姐，大姐来广告。你讲吼、哦，这个即卖食我的大北水澎公园吼、哦，即卖好足济啊吼。你本地是安怎？
3: 放摇烧烧，啊，我摇摇袂禁的。
0: 放摇烧烧，佮摇佮禁袂掉吼。
3: 禁袂掉。吼、嗯。一点真久。嗯，一无一点真久就放一届
0: 啊。啊，袂一点真久，就去放一届，啊，佮放了会烧会烤安尼吼。系安尼，真无好。啊，你即卖咧食大北水吼，食偌久？即卖有差、啊。
3: 食。顶礼拜叫我讲免阁去啊，我就食了，我就食了大北水啊。
0: 吼吼吼！啊，食你都食差不多，啊，未一个月啦吼。
3: 系啊。
0: 啊，都有差吼。
3: 系
0: 啊。安尼有够好呢，大姐。今麦咧继续轻松哦。
3: 哎，对。
0: 吼，恭喜你，恭喜你，干咩玩乐啊？嗯。
3: 咩咧？轻松轻松啦哦。
0: 吼，啊无足欢乐吼，足压胀吼。
3: 哎呀，我
0: 大伯袂食哩哦。对啊，人阁艰苦吼。好，安尼恭喜你，甲我斗小本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拢食好去哈。大北水澎公园，尤其对着水症真正足好。你若水症，你袂使吼，当先视之，无咧该注意。有水症代表讲你腰子卡膀胱拢出足严重的问题，所以讲哦吼，一定爱赶紧食吼。啊，亲像这吼，会安尼呢吼，这个不舒服的这来食吼，吼，甲袂讲咧反反复复啦。底下呢吼，安尼啊，这个病情吼，非常的低迷啊，拢袂好啊。你有伫咧食大北水澎公园，互咱放尿吼，安尼。放了会清气，冲冲出来，遐困吼，可能就冲不起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够好，一支产品，佮俗一支1500块，佮会当顾咱的腰子，佮会当顾咱的膀胱，赶紧来购买哈。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听众朋友，时间伫咧快速进点，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下个节目直播了后，别来甲咱的轻购买产品直接。卡在我的手机啊，把握最后机会。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哎，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七过的的七月二档哈，我那这礼拜哈到七月要过啊哈，搁到月尾，月尾我算大家正拜拜哈，到好兄弟啊，明年再过来啊嘛哈，这个月尾啊，甲好兄弟啊请等哈，有人讲像较早讲敢会请不等于有啦。讲一本平安做无聊，有来就好兄弟啊！请我等伊吼，讲笑讲笑。啊来，听讲天气这礼拜会冬凉，尤其拜山是一个转捩点哦。拜山吼、哦、是一个东北季风开始有感觉吼，都温度会较凉淡薄啦，唔是冷啦，较凉淡薄吼。都早呢，早唔温差吼，那小瓜佫差一个吼，迄、那个。吹电风，吹冷气的扎哦，爱小我扎一下哈。好，今日拜一，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这件，这讲很近哦，马上哎，真正电竞啦哈，什么代志都冰冻关朋友啊，一、那个乌金大王啊，各种代志。讲到这个乡长吼，到里边内面做贼啦，而且进前讲吼，当然人死啊，这个主要大档的死，起码所有的消息。大多数拢是问话问迄个凶手嘛，拢伊讲的嘛，伊讲的当然袂准啦。我今日杀死人还是啥物代志，我为着要闪较轻罪吼，绝对会讲一寡话无吼。本来听讲这个大档的甲这个凶手吼，感情偌好啦吼，真信任啦，互伊厝内面这个款厝内吼啊，顾厝内有无一大堆吼，唔只大行都知吼，当个这个死亡命案。到即马目前，警方跟他抓一个嘛，就抓这个曾经捌领导这个工作过来死头咯啊，姓林吼，这个吼，不过家属较长，这一段时间呢，家属都只后生大家对吼，较长的家属吼，长出面来讲啊，伊讲这个乡长吼，跟阮爸爸完全无什么私交啦，迄种乌白讲。我爸爸并无讲什么的要求伊，就感情真好啊，就当我规间厝你顾啦，就秘书跟他厝吼，互伊整理啦吼，花园啦，有白水啦，窗仔门啦，有白一大堆。伊讲因爸爸甲这个凶手并无私交啦，而且这个人吼，唔捌来厝内边，公司可能一百遍啦，公司甲厝无同款咯。伊这个人将来唔捌来甲黄党缘投。做工过，所以讲这个唔对啊呢，这完全唔对。这个进前一段时间，咱讲伊领导阿秋啊啦吼，是咪咧过厝来啦，特别是关机啊，伊就咁讲吼。所以对领导相当熟悉，即卖领导人出来讲吼，对这个人吼，从来唔捌来厝内边做工过，干那过去因为靠家电线啦，有诶无诶吼，啊因为是进前公司员工嘛吼，总该死头路嘛。那家属讲，这背后绝对疑点点点啦。这个凶手有可能就是去后边迄个集团，甲击败杀手之一啦。就是真正真正大家以为吼，这真正一个集团啦。没有这个黄党的事吼，唔是干么做贼啦吼，啊临时起意做贼，叫你看到就惊，准杀人未起吼，唔是安尼吼。所以这家属来讲吼。警察今目前抓这个凶手，跟他抓一个，讲自杀，结果去看到，准撤手，怕死人吼，是安尼吼。伊讲绝对唔是安尼吼，后壁边吼，那家属所知影吼，所以所知影就是因咧想啦，当然无证据啊，但是家属是咧讲啦，甲因同业，因老爸功夫上好啦，就是要做这啊、個。做这乌啊乌吼，这个乌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因老爸功夫上好，伊要跟老爸学这技术，那无就要跟老爸沟通啦。但是因老爸自开始，就是伊不爱跟人沟通，伊要家己做，伊有在条家己做，就是安尼。所以家属你讲吼，这绝对有真大阴谋啦。希望警方一定要调查上清楚吼。因爸爸有来互因帮呢，经过一段时间，因爸爸吼。哦，我来有家属忙哦，伊讲真正凶手吼，阿伯抓到哦，我讲今日准唔知啦，这都唔知咧，啊，得七月时啊，所以有人讲七月时啊，这个时阵吼，哪讲安尼吼，大家嘛拢唔敢讲唔对啊，恁爸爸真正拄啊七月时啊，等来互恁忙，而且甲恁讲，这个真正凶手阿伯抓到吼，当然面对家属怀疑吼，警方一定爱赶紧。出来讲，但是我认为即马警察并无结案，意思就是讲家属蛮正紧张的，阮警察搁咧调查啦，搁咧侦办，就像恁所讲的吼，因嘛咧怀疑啊，即落代志无可能家一个做贼的，安尼真正撤手，台死即个当所长啦，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吼，因即马阿袂结案嘛，无结案吼，因唔是外交所讲讲啊，这么凊彩啊，警察抓一个贼，啊，这个贼就当个乡长，凶手，安尼一个特别结案，无结案，所以讲警察赶紧出来讲吼，伊这个案件无结案咯，伊是继续咧调查。那别人台是姓黄党的吼，
这个小妹啦，吼，包括后生大姐嘛，吼，伊来讲，因讲伊阿哥吼，进前有真侪心力投入，这个的高科技研发吼，低业界等讲是真悬的技术吼，嘛有人要做啦，但是做无伊阿哥这样顺啦，这个乌。黑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所以人吼有那足足就足欣赏这五档的嘛，无大件吼，不但欣赏，有那真侪人讲无得合作啦吼，我都无在在安那做做，你这个技术吼，无得我入股东，因兄哥做开始到即嘛吼，就是坚持家己做啦，有人安尼呀，有人安尼，迄位生意做甲真好啊，像比如讲五档的伊生意，反正过来十个几百亿嘛，伊这个黑金的生意几百亿。我生理都赚几百亿啊！你别来教我做我做生理，世间搞这个代志。比如讲我公认啊，我过去甲郭台铭讲，过当下咱两个做伙公家来做生理，靠死！我赚咩几千亿个人，我卖咩甲你公家分不咧安尼啦？不因遐个当然讲了该该玩该委婉啦，就是甲偏股边有啦。同行的吼，拢讲这个我坚持要甲你做啦吼，啊，就有当股东生理我都较客气啦吼，是安尼吼，但是因小妹啦，包括家属来讲吼，有真侪熟悉的人啦吼，伊足想要加入，跟高文爸爸这个技术吼，无大劲要甲这个技术淘汰过啦吼，就是安尼，因其实际是唔有可能啦哈，这样咯，这个享受生念啦，伊讲。伊即卖掠着嘛，掠着姓林即个吼，杨总，伊讲是家己啦，家己犯难，是入去做贼，结果看到准，惊讲伊会甲报吼，唔得杀人袂巧吼，那么家属咧讲啊，有真地基那么所在，伊咧讲警察里面现场，开始调查时吼，都当地妇人咧讲吼，伊讲东港下埔来看所在是四个人啦，东港下埔来看所在又看到。伊这有厝边隔壁，虽然大档的，这个五档的，伊这白装，但是有厝边隔壁，厝边隔壁的帮了这所在，怎啊来讲有人看到吼？当时来看孙卡路啦，都三男一女啦，都四人吼，啊开下来吼，安尼有无吼？而且听讲有间问路，这个三男一女四个人吼，问讲吼，啊这个五档的什么人，敢是住这个所在？该问安尼啦吼，可见就是。在探探路，另外这个凶手代志我曾经前过那边是用那贵家载太太到这个所在来看家咯吼，因太太都在知啦，到这个店里面凶手的太太，人个地点嘛，因太太过去拢唔知，完全唔知，但是人有看到，就是进前这个店里面凶手不贵家载太太，跟他因两个人来现场，这个看这个啥，这个。卡路啦吼，而且你讲条件做出来无，你就条件的啦。个你条件不要紧，你讲你做出强盗，就为了要抢钱，现场咪是无钱呢？这间便所内面，那你要抢金啊啦，还有现金，话无拢有。你害死人了，你连一角都无客，你一角无客就做你走，讲你惊着要走咯吼。结果人讲这甲一般做出强盗是完全。无同款嘛，物件连现都袂好，无现啦吼，无你嘛凊彩现一个吼，当作讲做贼啦、抢劫啦吼，物件甲背背咧吼，像我讲个，即讲我，你若要假做做贼、抢劫，你嘛物件小可背背咧，拄啊因路倒，对不对？啊门甲开好开，有无就对？你物件拢总好势好势吼，啊个连一角都无欠呢，连一卡手指一箍都无欠，你拢无揢物件。你来遮讲，因为做贼抢劫准逼空，啊遮杀人灭口吼，这样吼实在免哪讲。而且东港人即摆都怀疑啦，入去厝内面吼，反正已经毋是一个人啦，因为这个黄党诶人诶体格不只大张大张啦，伊毋是细粒子哦，这个黄党诶吼人大张大张吼，那按照一般法律出来讲，要甲黄党诶那一对一。我今仔日反正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我绝对甲你拼嘛，我安那嘛甲你拼，对不对？我较有可能讲，一对这个情形之下，我完全拢总无叮当顾在你帮嘛，对不对？吼，那一个人一对这啦吼，你要拔这个黄党的，用迄个脸部啦、加大，有诶无？规身骨、双手双脚要甲拔下呢吼，这真无简单。
这个是有人在里面了啦。所以说现在有哪有这个法律出来说，当时有可能里面都已经有人了，包括这个里面了准开始两三个把这个五趟的就是这样。当然现在就要看警方，警方也说还没结案，还没结案，大家不用紧张，大家不是像大家说无啦，这个案件都干那一个做差嘞吼，阿东做手怕死人，怕死人当的吼。伊讲唔茫误会，阮是咧讲伊这个犯人的口径啦，伊是讲安尼吼。但是警方检察官有啦真侪怀疑的所在嘛，唔只讲这个案件先蛮差紧张吼，因阿未结案，到时阵可能是不是有另外发展唔知啦吼。哦，足恐怖吼，那么家属。家家的后生大家嘛，讲较有交集啊。唔等下嘛，后生大家啊，虽然离吼，一离婚嘛吼，但是已经嘛，结果后生大家吼好。这个唔等下你讲吼，不，唔先等下，伊未讲啦，伊向大事啊，是后生大家你讲啦。讲因爸爸的这个月，国历七月吼，我等下很忙啦。那么忙点吼，讲较明明，讲真正凶手也未抓到啦吼。啊，这个行不行有理啦？本来就是安尼。伊讲因爸爸真正讲甲明明吼，就是讲，真正凶手唔是这个吼，真正凶手吼，还佫有别人啦吼，还佫有其他人吼，都变动忘掉，这个乌金大王啦，黄党的名吼，是唔是个后续？即我来歹讲啦，我来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真心中安拢要定定，拢要定两三遍哦。安尼拢安遐安遐安遐安安错安错，我食一个心中全拢好伊啊。
1: 迄是啥物感觉啊？心中要定呀呢哦。系
0: 啊。
1: 都改成两要创无贵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哦。
0: 啊配种
1: 精灵。哦精
0: 灵。我伫普林又高一关。
1: 好安尼哈。哦啊，诶，本来较早唔知哦。唔知，唔知咱个 Q&A 安尼哈。诶，
0: 唔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甲讲啊，无就别来食看卖啊。
1: 好安尼啊。
0: 食一个，我试过，我定过加四季安尼。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哦，啊，食一个怎啊？恢复了袂歹吼。
0: 袂歹啊，我个尽量啊加落去。
1: 哦，啊，今麦继续喘气啊啦吼。
0: 系啊。
1: 哦，袂安尼，就袂定安尼啊。
0: 袂。
1: 哦，
0: 所以讲哦，爱别来吃。
1: 哦，安尼吼，哦，嘿，然后听到这经验，真正大家别当来吃啦，吼。
0: 系啊，阿你困嘛拢会安尼，安拢安安
1: 听者听者。对，系啊，阿即马拢未啊啦吼。
0: 系啊。
1: 哦，好加载。人吼，对转轨未顺啦，未顺吼，不接位，你咪紧，你咪慢，你咪大力，你咪细力吼，得咧薄薄些啦，转平平啦吼，那不得转大轨呢？像这阿妈哦。哦，你无创一个大贵，改成了要创无贵吼，这都咱一个碰布啊，这个 ending 吼，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好用，上好顾家啦，上好就是甲今年加做伙啊，咱家己加过那边啦，新货更大加做伙，到美国进口的居然比甲今年个加做伙做一下，做伙顾，贵辛苦吼，都知，尤其什么人个坐伙人，人若愈坐伙，这个代志愈多，新货更是人愈坐伙，绝对愈退化。足够发生，对你各种对你唔对吼，啊，拢无丢无滴呢。前一秒不要紧，后一秒哦，都窜起来，都拔起来，都安那样吼。到美国进口 QMB， 伊是规身躯的球头装数量啦，一定爱做基础吼，一定爱逐工对好点吼。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要特别做诶，剩上尾四工，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上尾空。过就结束就无啊，结束就是结束啊，绝对无去延，已经加延一个十工，本来早台结束吼，咱是加延一个十工，到月初十到这个拜四吼，剩上尾四工吼，和大家较好准备啦吼，真正唔当无在，这一年多一遍，买三品送三品，买二送半，咱的 Q&B 特别作为我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粉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啊吼，特别作为部分的产品吼，就美国进口 Q&B， 甲咱去食白边。食种种种吼，迄个活力饼、苏益生菌吼，啊，甲咱个得力莲果精、得力雪亮，咱公司开起完做这两支，得力莲果精、得力雪亮已经够过到二档个啦吼。这四支产品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作用吼，全部拢到这个拜四上尾过就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加上好点吼，啊，那无吼，实在真正真无彩，真无彩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给你多多使用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就无对哈，咱稍等报挂水卡，家你听来算了哈。安尼谢谢，感谢收听。另外一个案件，我那这几天偶然刷报哈，愈报大家愈看愈生气啦，都对呢。新北淡水一间药局哈，我拄仔咧讲哈，我一个真好的朋友的亲小妹啦，伊较早伫拄仔住这个所在新北淡水哈，伊讲我知影，迄间药局拄伫阮兜楼卡，伊个大楼下边个楼卡哈，啊，伫新北淡水哈一间药局哈，内面的头家我来讲药师嘛，伊个药师啊开药局哈。兼头家吼，伊请一个工读生打工，其实嘛唔是工读生啦，就是伊请一个店员吼。这做阵衫真正水啦，真水的做因啦吼，哦，拢想讲要甲安怎吼，结果你看看，伫人的地内面鞋啊，这个做因啊，感觉讲无啥着，伊亲目睭看着，伊甲叮当伊的地皮啊，而且男的先后甲看着，伊佫讲无你啉看麦，啉看什么味，佫敢讲安尼呢？哦。即种个头壳起型了吼，准开始病转个吼。啊，人即几工倒看嘛，倒即两工拜来礼拜吼，迄、个电视报告，人去阿问啊，当时还未去哦，检查官大大要甲办个时吼，人伫要甲问，佫假笑呢。即、这个头家，即、这个药师吼，我伫甲伊开玩笑个，你讲连迄个中间药片个药粉，即、这个物件食了人会好呢？你讲你开玩笑？你世间口讲迄条话吼，伊讲我无要改安怎，你无要改安怎样，你讲南这个药要创啥？啊，佮讲安尼好，讲天讲地讲个一大堆吼，惊到人吼，长啦，本来连续两工去店内一个地点嘛，啊，无要甲大大班啦，无要甲大粒班吼，伫店内好讲天讲地讲个伊无咧创啥物话啦，伊甲这个伊是小妹妹吼，啊，我甲请来做员工啊，要一大堆吼，长就压断伊啦，长就检查官发呢。声明阿等的收啊，加收的给看守所啦，这个有数啦吼。这样件被害这个妹妹就一个大学生啦，伊正在搁咧读册吼。那么因阿姐来讲，伊讲因小妹准备要升去四年，大学四年要毕业嘛吼。伊就伫附近药局，就这间嘛咧打工吼，差不多要到一年啦吼。结果头家家下药啦，迄就是。普通大家都讲叫做 FM2 甲用作粉嘛，甲用作药粉 FM2 吼。后来改成伊发现头壳起黄了吼，我人小妹身体我也算袂歹，就是硬动，而且我啉酒啦，我也无济，伊都啉一嘴尔，怪怪都无啥对啊吼。两尾昏倒了吼，伊阵硬动倒来做，阵直接昏倒啦，到做了直接昏倒吼，阵困几工嘛，困几工。啊，通报教官啦，什么话讲？这个背袂起来，有一大堆啦吼。啊，唔只这个甲破出来，这件代事是破出来了，警察知影才主动调查的呢，唔是去报警察咯，伊并无报警，并无报警察哦，安那样是警察顺路网络，是这阿姐甲小妹证言讲着，讲这唔知什么证言吼，伊才惊讶，希望讲大家去证言局，尤其是女性朋友。身后水水来注意吼，准去鉴定网络顺落去看了，讲我靠安尼，啊这卡会使，这个等于卖干呐，我给你下下卖分了，卖了分你吼，唔只这个主动调查，结果开始人警察调查吼，叫东港的水路老嘞，去去派出所，哦检查好加载，警察来检查水道并无洗掉啦，你若等于。厝内人感觉讲，啊，这水道改成有白粉啦，啊，啥啥啥物，甲洗掉就惨啊！吼，伊无甲洗掉，有残留啦。人家挖迄个残留，真正就是 FM2， 迄个水道迄个内面吼，人家偷的迄个物件吼，是安尼。唔则鉴定讲就水到位啊嘛，警察问迄堆药师嘛，佮讲你有。

其他人有够搞怪。你看这个药师册读官吼，做个药师吼，阿哥安尼才搞怪吼，准先个控制掉嘞。本来想阮是继续要调查尔吼，你若无代志就无代志，去放较灵嘛吼。伊就真正当作无代志呢，敢若限制出境吼，隔顿工长礼拜嘛，就来啊，警察阁过来吼，就摕一张这个收押的单，换伊法官准啦吼，要甲你带对看守所啦吼，哇，用迄个毒品 FM 2吼，叫做强奸药片啦，甲我做混啦吼，这样呢。诶，江南第一个，伊就是去有这做个青目睭看到哦。比如讲，我唔知底下咧看物件好，准汹涌起来吼，要去啉一个茶。结果迄个时间，多这个头家，你个男子有份啦，甲拔开迄个挂嘛，都去有看到啦。伊甲问啦，问讲你咧创啥啦？伊讲没有啦，跟你开个玩笑吼，安尼诶，你啉看卖，看这是不是有怪怪吼？就是一个物件吼，怪怪吼。啊！这昨天我调调边来讲，这你怎么请？在台面请，吼、哦，请这员工，讲你啉出看卖吼，是不是？哎呀，那样吼，已经在啉水，啉一水就怪怪，伊都唔敢去啉嘛，头壳起红，伊才顺便倒去嘛。啊，伊讲无啦，我可有敢问呢？我讲你啉看卖呢，这是不是怪怪吼？当时这个男友啊嘛。南这个 FM 度吼，啊，你头壳是不是怪怪？嘿，就是我咧跟伊开玩笑，无敢问我从啥。我够搞怪，这个药房这个头家吼啊，我会讲啊，敢娶某啊，娶某啊啦，有某的人哦，因某敢知，因某就即个较知啊，因某就即个代志别讲，去予人甲过了，伊较知。我会讲，敢是安尼犯事啦，因为因某人第一时间咧找，有找到因某呢，这记者有去找到因某，就这个药师，这个头家因某啊，药房的头家娘啊，伊讲。我唔知甲伊骂几遍啊！即句话讲者六嘴，意思就是讲因某早就知，唔知几遍啊啦。就是因这个翁有可能咧对这个店内那所请到的水果里面吼，拢会做这啦，做这种乱七八糟啦吼，卡来手来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这种代志。伊讲因某甲记者足简单讲，我应该骂，应该甲伊弯咧已经弯过啦，伊嘛继续变咧做，无法度。就无去讲啊！可见你某唔知怎啊几遍啊咧？我讲啊，你做某的人像这安尼，你佫介意阿边来讲，这都歹讲。阮人的生性这个性情吼，啊，我嘛都继续介做啊，我无变啊办咯啊，正咯吼，你佮看都大把淡水啦，这个药局啦，这个药师兼头家吼，刚乱出来。好佳哉，你佮看这个大生，这查某大生哦，真正有够硬气吼，啊，你硬动。当当到做种昏倒啦，因阿姐看了，你安怎又当昏倒？总困几工嘛？啊，因阿姐就困几工了，隔顿讲起来，甲家问讲到底什么情形，总抛出来嘛，嘛无报警察，好解就是警察检察官主动调查啦。这个代志别讲啦，哇，那无唔知是唔是有人真正害着吼？台北淡水，新北啦，新北淡水。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呀，唔真兴啊。
1: 哦。
0: 哦，我头壳迄阵哦，戆差不多二十多年啦。
1: 好安尼哦。嘿，
0: 啊，食一个准袂，拢袂听。
1: 今年甲
0: QMB。
1: 安尼哦。
0: 嗯。
1: 戆二十多年。
0: 啊，佮减少也好。
1: 减二十多年呢。
0: 你阿听头个听讲二十多年拢食三支药双标安尼。
1: 哦，啊 QMB 甲真兴啦吼。
0: 嘿，啊我拢冇看面对啦。
1: 好，恭喜哈。
0: 谢谢。今天我有一大罐吼，我罐两组啊。
1: 好安尼哈。
0: 啊，过两罐维他干啦。
1: 好，谢谢啦，谢谢。
0: 啊，我才讲跟报电影安尼。
1: 好，谢谢哈。好。
0: 我第一道啊，第一道潮州吼，潮州号做啥？
1: 好，
0: 平安啦，
1: 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大家哈，
0: 好，
2: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哈，做基础啦，这个龟身骨的树头啊，人讲树头吼，那栽栽栽吼，都唔惊做红灯啦，咱这个碰波在原定吼，骨也不搞磨练骨，也不搞加油啦，已经差别比你未叮当啊，我讲那未叮当的，一日都再见呢，你其他所在会当讲医生诶，迄脚啦对啦吼，啊对咧，唔系我啷个当治疗？到这个所在上班了啦，那一个白天当就在这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哪一档甲经营是上好啦？甲经营甲做位吼，搿是心血管嘛，一定爱做位。但是这款 QMB 搿是基础，搿是球道，搿是中枢链，一定爱吼，袂安尼穿穿白白吼，啊，凊彩叮当的安尼好穿白白吼，啊，对，杂啦吼，这种一般现象啦吼。我若穿甲穿袂离吼，都差不多身躯边都要有人啦。你身躯边若无人，这个人啊穿袂你的身，已经穿甲已经无在掉，都倒落下来，都无在掉。想要讲到这个惊人啊！美国进口 QMB 吼，咱甲食长久，一定要食长久，都逐天都继续一直甲顾吼。迄、那个规律吼，都正常嘛，一个袂紧袂慢吼啊。有够烂吼，啊！迄个压力火力爬出来吼，都袂安尼讲讲啊，缺氧啊吼，啊，什么所在上袂到位啊吼，都咱这个。上源头吼，到美国进口 QMB， 咱特别做一阵上尾时间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都全部要结束吼，结束就是结束啊，即届结束绝对无个人，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呢，咱加上一个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吼，唔忙结束吼，甲想讲哎呦买灾吼，甲加订一组，加订两组吼，都特别无咧无菜啦吼，到咱诶美国进口 QMB 唔只特别延一个十天，我若剩上尾时间，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都全部。特别结束了哈，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的，咱的活力民宿有然后特别做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嘛拢特别做的，所有特别做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七十上尾过头结束哈。无上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中华第一年一件做餐吼，啊，简单盘，简单盘吼，我来做过嘴啦。就发看半骨，查拉布共头家啥嘞？头家蒜头，啊，这蒜头伫厝内面造假，毋是一定蒜头是打咧拍，可能正蒜头还是蒜头龙吼，这有诶有一个习惯啦。一定蒜头爱拍啊，拍好打嘛吼，啊，残淡淡嘛吼，好。到这个查拉布吼，桥多摆无熟无识啦，桥多摆经过这个人爱拍蒜头的邻居。伊就拍伫顶下卡，外口个所在吼，啊拍日吼，即蒜头吼，伊毋是干呐拍几粒啊，伊是规块。你拍蒜头，大家再把用一种网啊，有空迄个网啊吼，迄个网啊吼，啊都一网一网一网一网内面，反正嘛个几百粒嘛吼，迄个蒜头好，拍日头好。即马加看吼，即、這个蒜头龙吼，讲奇怪啊，即地块减较少，其实嘛要减偌济，减几粒，减七粒啦。伊这管制嘛，甲管了十粒吼，啊减七粒吼，甲客他都在查拉布嘛吼，可能爱食蒜头吼，好，这个主人吼生气，这我直接拍蒜头拍干呢吼，安尼差不多要打吼，吼啊你要拍好啊，你甲客等于拄拄好食吼，都生气报警察啊，无多在调啊，既然有人报，真正人家偷鸡吼，警察调真是真正有人家偷鸡做他，都一个姓黄的啦。我都要骑经过这个所在吼，可能我那一只蒜头伤严吼，伊即嘛吼，准伸手里面家去骑去切入啦，等于说吼，是咪破烟尘破吧？咱唔知，啊蒜头都多百个咧，啊这主人家看到吼，就带个人头去吼，即嘛翕到了个咧，丢转来，好，这个案件一定爱赔偿啊，判官吼好，到顶礼拜嘛，顶礼拜五吼，等于我哋法官简历法庭判官吼。你讲，偷去迄个七粒蒜头咧，伊讲全部食了啦，一定食了个呀。伊这个蒜头配包配烟尘吼，都一日都食了，做个食蒜头咧吼，好，食了啊嘛是算差，唔是讲食了全部物件都无算差，所以，甲你罚一个8000块啦，8000块，我偷去七粒尔呢，七粒，因为你做差，所以讲处罚性的迄个罚金就是安尼吼。你讲偷去七粒蒜头吼，甲你罚8000块，无你关8天啊。无你要关8天吼，那无得罚8000块吼，一天1000万吼，安尼等于就算到带1000块，无大件上尾罚8060块啦。话讲啊，法官迄60块是安那是安利息，唔是？我本来法律会当收押收扣啦，就是查啥物啊？你讲查啥物，我是无啊，都食了了，哈哈，袂当甲你破白，你爱赔这钱。我本来要收这物件，收个收押嘛。我你今仔查啥物？有物件让我客，我做证物，你也袂当我做证物啦。你七粒蒜头全部甲嚼了哈，安尼你爱赔一个60块，就是这证物我无在条收啊做证物，你爱赔这60块做证物，底下我做收啊收的就对啦哈。准到尾判8060，60块大概就是你刚嚼了，你也卖食，迄七粒蒜头。我就会当收，给收得回来吼，没收嘛。啊，你袂当我没收，你七粒蒜头吃了了，我用60块来代替。你看这法官，我来做口水吼，中华吼。啊，咱小等开放电话啦，有需要还我一块产品，有帮我上载吼，加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多多使用。啊，咱小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礼翁翁翁。
2: 那冇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盐麻两钱，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下趟卡啊，那不客线顶吼，咱就拨看他卡吼，那不咱这个时间是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啦。咱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我来讲，既然有一间透天厝吼，哇，查得破里边，伊只透天厝正偏哦，内面阁是会设一个册房，册房等于着这个主人家的办公室啦。到底内面办公啦，什么代志吼啊，保险箱啦，有诶无，可能放伫遮啦。到这个透天厝吼，准放去，外层咧几百万呢。有诶讲，伫厝内面放要几百万的现金，啊，这有通做生意啊？歹讲啊，吼，虚报警察，结果警察偌厉害呢？完全无让偌久的时间吼，安尼水裂掉吼，结果这个查拉布，刚开要几百万吼，都开无三万呢，存95万块，讲欠入去银行诶，这查拉布吼，有来甲钱欠银行，这查拉布袂歹。无像有诶查拉布吼，共偷起40万、50万，你也着讲剩2万，开个空空吼，伊只算欠给我开吼，但是嘛是以上发办啦，着账嘛账吼，迄、个查信吼，你也听吼，本来偷起5天啊啦，查你着偷起啊吼，伫宜兰市诶礼品山路啦，这个所在有调查到啊，是一间透天厝啦，听讲是啥呢？伫咧做迄、医疗器材公司的大档的吼，还是总经理的厝呢吼？内面透天厝，啊，佮做一个册房吼，就顶个办公室吼，伫个办公啦，创啥话无错天吼，啊，钱把放伫所在，结果放要几百万，这都汇款啦，这医疗器材啦，甚物话吼，爱随汇款互人吼，唔知我人无伫咧，半暝时间人查了无入去了吼，准直接。就到办公室这个所在，就是属于办公室透天厝，就是伊个册房啦。伊家己总经理也当所长个册房吼，结果入去了，伊也当讲直接就到遮啦。虽然讲这足奇怪对啊，都奇怪奇怪，这是真实使吼，会当直接到迄个册房吼，办公室放现金个所在，一个现金客店吼，拢无超其他物件就做伊走啊呢。可见讲，伊反正真正知影讲，伊这个所在有放现金啦。无你嘛讲敲一个，我甲你掀一个册，并一个桌啊，有诶无诶吼啊？并了你也不再看到嘛？唔是，入去就随到册房，这个所在摕着现金，准做伊走啦。啊，这全部拢叫监视摄到，人家咧讲奇怪咧，这个查甫有够厉害，掠五工嘛，掠五工吼，安尼查甫过一个少年家啦，体格嘛算袂歹呢。但是我细粒子吼，细粒子体格算袂歹吼，啊，一个少年家吼，伊是做册的前科啦，进前都有做册啦啦，啊，结果你甲看，哇，我讲这少年家无使一辈功夫啦，安尼骹手袂歹吼，软胖啦吼，啊，八关八客啦，做册啦吼，也毋去做工过啦，结果你甲看咧做册，做册较好做，一届就要几百万，结果几百万搁开无了吼。找到查拉布了吼，这个问讲钱咧，伊讲钱搁伫咧啦吼，有啦，我有开挂，嘛甲开者两三万啦哈，所谓钱伫对，阿无伫厝内啦，钱无掉，伊讲伫外口做啦。这查拉布偷个钱，搁会入口做吼，就是慢慢来开啦，我算袂歹咧哈，这个宜兰吼，宜兰这两天大量啊不加济啦。另外一件，我感觉足奇怪。就宜蘭一間不知道全家啊西門那個超商裡面都有一種自動提款機嘛，現在很多宜蘭跟超商配合都會放宜蘭的這個提款機在裡面吼，好，結果民眾腹肚在滾啦，啊，準沒辦法買東西，跟那個超商說你便所寫我，這個超商現在就做便所，但是你要跟他說一下吼，那個超商便所是不是公開的，你跟他說一下吼，结果里面超商的便所，再看来讲，迄便所挂卡咧吼，顶管有一条55万块现金啦。那这个人去惊一条，本来腹肚咧滚，后都未滚啦。哦，赶紧报警察，我那个柜台讲嘛，
啊，你柜台甲看讲，哟，啊，开我诶便所，这个便所挂顶管开有一条50万块啦吼，啊，赶紧通知，原来进行就是保全人员甲银行客钱，要来补你提款机啊，大家知啊，诶，提款机无钱吼，固定时间就来存啦，啊，若无够钱就补里面吼，补钱吼，结果钱放伫迄个便所内面。55万块吼，讲无其他，有人讲未够奇怪嘛？对啦，都足奇怪咧。一般来讲，你讲保钱这种保全，一定拢两个至三个嘛，无可能一个人啦。你像这这大条代志的这个运钞车啦吼，什么物件这个保钱，这绝对保全公司绝对拢出两个，啊，够三个吼，这个所在好。那么你今仔日钱保了？后边做存偌济钱，都要对啊，一定要对啊！一啲钱钱嘅问题，无你就提钱出来赔呢。你今仔日坑你变数，唔知坑偌久啊呢？反正规波规个波嘅时间，人家借变数才看到嘛，就保全无甲钱摕走，存一条55万块，坑伫马桶挂顶管吼。报案以后，警察嘛惊讲偌济吼，绝对有问题吼，唔知人会调监嘛吼，总赶紧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诈钱就是保全公司的人来这间超商咧补钱啦，补你提款机的钱吼。结果这条55万块吼，是保全人员可能补钱补时间上过久吼，准家借便所放药吼，啊总藏伫马桶挂顶管吼，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啦，但是呐，我看这个新闻，感觉怪怪啦。干嘛怪怪吼？就是反正嘛，甲大家讲好吼，啊，都唔得对咧补了补补钱补钱补屁股那位吼，啊，一条55万是不是处理了对啦吼？到尾变做拍笑啦，啊，甲走动啊，只客了，甲大家咧本无变哪办哦？你有够歹心讲呀！我在咧想啊，你钱这个物件是上敏感的物件，唔是5000块，唔是50000块，有一条55万块。你袂记哩，藏伫迄个马桶挂顶管，你保钱保提款机这个所，对啊，提款机的所在吼，你保全像这种保全绝对两三个配合，你绝对会对钱嘛？这个提款机保偌济，啊，佮存偌济，保偌济，存偌济。你存这个55万块，你要甲上讲，我袂记哩啦，啊，我跟对小对无得到，得奇怪奇怪，是好佳在迄天拄拄一个民众是在巴肚食白沙拄好准大胆甲迄个超商讲啊，你便所借我一个啦，我巴肚安尼无啥拄啊吼，啊无啊多，伊都讲安尼啊，啊即马超商便所你借都足简单，讲啊都无便所借你，就是安尼，男即个唔是即个民众吼，人客巴肚无啥好，要甲借便所吼，即条都无看到安尼，啊靠，迄个补提款补提款机的钱补甲。诶，照你变数啦，足奇怪吼、哦，依然吼涨啦，涨，高水价，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

0: 食的迄款哦，啊，你食的迄个产品哦，食要二十几万啊。
1: 安尼哈。
0: 五年啊，我拢唔捌咧甲你考虑。
1: 啊，食得好无啊？食得好无啊？
0: 我都内生中风啦吼。
1: 哎呦！
0: 啊，中风的时阵去，一个脚甲手全身骨拢麻的呐吼。
1: 好。
0: 啊，阮家拢载我去隆重。
1: 好。
0: 啊，伊隆重哦，也要白疼啦。
1: 好。
0: 啊，从刷刷一眼甲。你安尼哦，我讲啊，爱转来转来，无坏事。
1: 好，
0: 我转来就听你的，你的手机咧讲吼。
1: 嘿。
0: 听你咧咧讲的时候，我也无开去食，你去食看卖。
1: 食真香伊。
0: 哎呀，了，食真香啊！啊，甜味啊。
1: 甜味，好好好。
0: 了啊，食了这麻，总慢慢慢慢，总会麻伊啦。
1: 好，总爽伊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啊。
0: 系啊，好啊，我唔得开始这么对这种信息咩？
1: 哦，你讲你本来。
0: 我再干来。买
1: 甲要
0: 三万
1: 块。哦，小中风安尼哦，哦。
0: 然后都一手一脚跟头壳拢麻一边啦。
1: 哎呦，哦。
0: 啊，伊拢状况，医生讲我中风啦。
1: 好安尼哈，哦。
0: 啊，无病床啊，多多一烟啊，我讲慢慢转来转来。
1: 哦。无
0: 病床啊，无医生。
1: 哦，啊，你转来拢甲食 QMB 甲进行安尼哦。
0: 呀，啊，转来听你咧广告啊，我刚刚开始在食。
1: 哦，啊，等你滴好起来。啊，
0: 现在讲这个麻总无
1: 伊。哎呦，好加载，哦，啊，即马卡手还好好无？
0: 哎呀，
1: 今麦我是讲，今哎，今麦卡手好好无？
0: 我今麦拢卡袂麻。
1: 哦，安尼哈，哦，好加载，恭喜恭喜，哈哈哈，恭喜哈。
0: 你这药可以用啦，无我总信心咩呢？
1: 哎，真正。
0: 我看他把你交关这交关，要二十几万
1: 啊。好好嘞，谢谢。
0: 啊，我那咧讲这，我正讲，我拢咧甲你讲，啊，真正有效啊。
2: 好，真正有效啦。那贿赂卖金贵万吼，都经营上好用，经营就专门贿吼，袂安尼金贵万贵。诶，规格啦吼，都塌啦，都一下细只塌啦，然后，但是迄个源头一定爱原在，就这个碰布啊吼，会你爬会大力，有够力，迄个压力有够吼，都爱正常吼，袂安尼死手死手啦吼，连袂紧连袂慢，个都不准啊吼，啊里面那我安尼话啊穿，人个穿平平嘛，人唔是穿平平啦，穿较倒来我来讲，伊那穿较哇人吼，安尼舒服上起来都诶倒来，迄个这个碰布啊，美国进口 QMB， 唔只定台高咧，那。到这个年会吼，等两个座位，叫做心血管的两个座位。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进行都做一个上好，但是这个源头、渠道一定爱。到美国进口 QMB 吼，咱特别做准上尾时间，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买二送半，加上一个清洗锅诶粉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吼，搁咧特别做吼。一年多一遍尔，买二送半吼，到到这个拜四吼，都全部结束。德力零果精，德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哇，大家吃个乐个摆边摆个顺顺顺吼，等咱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吼，到这个拜四，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初十过，就结束，绝对无过瘾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吼，咱小等报关随卡吼，拍摄啦，这因为可能要结束，咱呢特别做要结束吼，这订单变来较侪吼，啊得问主持哦，无好问呢，你唔相信我咧，有当时啊就把变来吐骨。食个这个回啊，讲阿爸讲哦，报主持你也听无，我真的听无呢，拍摄啦吼，啊来恁等下现场来。台南的中西区啊，有一间医美诊所的美容啦，吼、哦，这个45岁吼、哦，我那算中班啦，唔像讲介绍人啦，45岁姓李嘛，起码入住伫马甲顶个位底呢，我那无介久呢，顶个位底吼，中西区这间医美诊所吼、哦，去做目睭啦，我讲。做什么目睭啊？得挂目睭皮啊，看就要挂钉唇啦吼，啊就要挂啥挂啥挂较水咧吼，迄、那个目睭吧吼，好，好麻醉药做了吼，就开始袂喘气啦。所以讲上惊咧，真正这个麻醉吼，这个麻醉药真正有够惊吼。安尼麻醉药做了吼，哇，准巴肚上水加多，哦，惊到人话呢，中大吼，啊准袂叮当人袂喘气嘛吼，而医生有那有这个初步的技术，都一个插管啦，有诶无吼，啊个救救无效嘛，都叫救护车啦，送去对生态上紧啦，像讲大家住伫中西区嘛，像大家吼，人一个看哇，这个做囡仔胃吼大量出血，这胃的大量出血，就是迄物件得着嘛，无这胃。临时急性的大量出血，无可能安尼吼，总开刀，开刀嘛无效，因为伤过大量啊。准断伊断十八天嘛，伫生态断伊断十八天吼，准做日拜六准死啊！哇，惨啊吼，这个代志大条。你敢看这医美诊所能报偌济去啊？不管北中南啦，到医美诊所吼，真正不时都有当时会发生一寡问题啊。好，那么这个做囡仔生了水水啊？伊家己本身也做爱水，所以讲伫进前有咧做房屋中介的介绍组啦吼，买卖组啦，介绍组啦吼，无价嘛吼好，啊过去都做过几啊遍啦，拢伫面这个所在啦吼，做玻尿酸啦吼，挂什么目睭啦吼，钉唇啊是啥物话无吼好，伫八月底啦，到八月底啊，嘛无外久啊，八月底嘛无外久进前吼，你甲看，到台南的中西区啊，一间医美中心，有哪过去做目睭吼，唔知要挂目睭。丁顺啊，对这个所在吼，结果唔查讲，伊进前做过几啊遍美容手术，嘛拢无代志啊。当然医生绝对看这個，这个的经验，你几个人食药啊无代志，医生会看你的一寡，这个当然伊会出水给你问一下啦。伊哪看我那出水给你问，讲你食药有过敏，是不是？我咧讲这個大家都有经验嘛吼。但是医生哪给你问的时候，伊嘛咧看你的健保，咱健保卡里面拢有资料嘛。你要食过什么药啊？食过这种药就无代志嘛？你以前照过，已经唔是干一遍呀。美容手术吼，做玻尿酸啦，还是讲这个手术这个目睭吼，有这个经验，你有进前有做过啊吼？伊甲你看，你应该无问题啦。就是麻醉的物件，唔知影讲这麻醉药就做了到就算白算贵啦。一日做了白算贵，医生个才讲惨啊！规面肿起，规个巴肚全水加多，哇惨啊吼！准赶紧先甲查讲了吼，我那白虎吼，准叫。救护车嘛，上去上近生态急救吼，结果到病院医生啊看，哇，原来胃破一空啦，个别细空啦，唔只开始开刀，结果开刀了到底吼，再怎讲哇，伤过大空，无法度，准先来观察，互伊看是咪家己体内会吸收安那有无了，吼无法度，准大十个工准死呀，即昨天准死呀，哇，你个看吼，这个阿姐出来告官司的啦，就张那个拜六嘛，顶礼拜六，这个正式死亡嘛，吼、哦、啊，张吼、哦，才过来，这个出来讲吼，因小妹吼、哦，当时送到城台这个大病的人急救吼，医生来看，奇怪这个胃吼，该这个胃啦，胃的所在该出个出个大坑，因阿姐也无温麻。就是因这个小妹较早胃这所在有哪有受伤过吼，都腹部啦，腹部嘛不一定到胃啊吼，这个所在吼有天过啦，外靠边有天过，迄个现象，所以讲医生看了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天过，
是不是受伤过？伊讲因小妹哦，较早都有听过哦，腹部都巴肚这所在哈，啊，到底是咪为唔知哈？但是伊是咧讲，伊讲伊当时伫个美容诊所哈，开始麻醉下做了以后，因医生无随佮上急救，现在是伫诊所内面佮急救，急救的过程是咪饲料对咧无好啦？就是迄个急救的过程，是不是对咧无啊？但是问题是，内面拢是合法的，迄个护理师加的医生诊所嘛，这个所在吼，免阿讲，所以讲就爱解剖尸体啦吼啊，唔是拜六咧，长年咧，到长才死咧，长车人咧，长车人，长是车人嘛，长车人无唔对啊，长车人吼，这个才过身咧吼，有人讲哇，安尼因阿姐今仔才死啊啦，就今仔偷摘出来这个证实。个贵姓吼，啊，到底是安怎样的医疗过失吼，那真正贵姓吼，这有当时啊，无几件啦，啊，人到尾那如果无什么大问题吼，拢未过关啦，就是医疗纠纷，你家己本身都有受伤，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病，而且你有做过什么领导领导的，有一寡这个问题上可能人死，人本来好好。去做美容，上简单的美容，这个代志麻醉下做的事，这吼上少拢爱背啦。虽然无官司的纠纷，但是上无拢爱背啦。无靠，佫奇怪咧。我好好人去做美容、做手术，我就要做目睭，要挂定唇，不管是要挂定唇，还是要挂啥物，较有可能会做较死啦，较有可能咧。倒不咧做心脏病哦，做对咧对咧无问题个，对不对？我做目睭个都种对安那讲了讲较歹过，所以讲我能讲这种。美容的诊所，哇，这相当细腻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做一个美容哦，那照你讲啦，做美容是上简单啦，有够简单的代志。你这是人个无毛病，唔才要做美容嘛？做美容就好好人，我人健康好好人，我甘愿留两趟也不要紧吼啊，啉来听下也较水啊吼。这种上简单的这个美容诊所吼，结果做个人无命吼，佫唔是干那只件，滚来件啦，滚来件这种美容诊所吼发生这个问题啦，上严重的咧麻醉下，迄、那个麻醉下做了到底吼，人是不是有问题？哇，这个病看吼，所以讲有人讲这个。那一般诊所啦，就种较细间的诊所嘛，唔是像个大病院，无真专业的迄个麻醉人才哦，这相当注意呢。与麻醉师，这个麻醉专业，这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代志哦。唔知有人讲啊，这有食了好大药啊，上个美容诊所较细间，但是伊嘛要做美容诊所，医生是有牌，无唔对，得正版的医生有牌哦。但是身躯边无左手啦，得校长敢讲真啦。我来要讲手术简单，手术片啊，手术目睭拢校长敢讲真，美容手术拢我一个人啊，啊，做麻醉吧。嘛就我一人得哦，哇，就落哈！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十几年拢食医生三粒的好棒啊！
1: 哦，
0: 啊，唔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就爱痛。
1: 哦，安尼哈。
0: 啊，我今嘛食你迄
1: 活力敏素，
0: 就会食了啊。
1: 活力敏素啦。
0: 啊，我嘿，啊，我无食我。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好安尼哦，哦。
0: 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话，
1: 哎，
0: 好我食三粒。
1: 哦。
0: 哎，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咧。
1: 哦，拢顺家哦。
0: 我那想安尼吼，拢唔免搁再买通迄通骨，迄个迄卡床口
1: 啊，
0: 迄个
1: 块，
0: 你
1: 是啊。
0: 伊若讲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啊我。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啊，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尔，唔敢，那个强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你就甲人家讲，
1: 讲火力民宿啦，火力民宿啦，
0: 吼，叫人那无偷食两包。
1: 哦，你十多年安尼哦，十多年拢派白安尼吼，
0: 派白
1: 啊，即马拢家己办，咁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你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啊，
0: 吼，啊，食医生诶，拢爱通诶，
1: 安尼吼，
0: 啊，即马食。这样肯定也
1: 是的。火力民宿啊，你啦，哦，你好。
0: 免通。
2: 咱的火力民宿真正好物件。你看哈侪国家，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哈，这种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哦，甲咱认证呐，认证咱的火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哦，是真正对人体产生真大胃病呐。这有的物件吃来叮叮乓乓总无味啦，哈，袂通安尼，咱就。益生菌的里边体来变成胃病哈，你看这个排便，那你火力民宿为消化道的开始呀，食物件开办的益生啦、肚肚啦哈，啊消化呢未解毒哦，无大劲，下边都在遐排便嘛，排便分作两种啊，一种的哇，安尼三五天的电摩电摩电哈，啊放排排哈，各自排排哈，另外一种是食物件，都要装便做，一天装要装十外遍的哈，这种是肠啊道。没有正常的现象，你得爱放假益生菌，那你活力敏素可以让你等下恢复啦。你恢复开正常，主人家你白，嘛别讲随食物件随买照片做。另外一种，那你活力敏素相当好用的顶关得，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唱买几百个吼，正常拍开唱大家拢会唱一两个呀吼，伊是大概唱来个得唱几百个，卫生纸得唱几包啊。在咱的火力民宿，你一直加吃，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哈，人就做好过瘾哦。火力民宿，先我的我，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唔通买唔对哈。咱有那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千四块的份，伫内面，无必要咧客气哈。同款，咱的火力民宿，特别做，拢到这个拜四到的七十上尾。过就结束哈，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未光，差不多四点外吼，有一阵大影，伫对呢，伫唐永安西康的红坡地啦。伊在红坡地咧钓鱼啊，爱钓鱼啊吼。红坡地那像在大水过了啦吼，有诶袂哦，规排呢，红坡地咧钓鱼啊吼，毋是迄个一两个、三四个吼，迄规排吼好。结果毋知讲真正够大影吼来，你在红坡地无平不突，迄那长条用个只小高影啦，大影吼来吼哇。诶、欸，无对照嘛，风波地吼，平平平吼，准讲起来吼，准一抓四个全部中落啦，钓鱼的吼，唔是干只四个哦，风波钓顶管东西钓鱼几十个啦，几百嘛，几十个吼，嚯、哦，大家赶紧咪该收收关照吼，我讲足奇怪咧，人去有大用讲落海吼，你咪该收关照，伊惊人发啦，因为当初可能有人家讲这个时间吼，唔能来钓鱼啊。啊，阵走来钓鱼啊咧，吼、哦，啊，规排吼，想讲人有到底会报嘛？因为你即马大应来讲，即个钓鱼讲落海，人会报消防警察会配合吼，到位吼，人叫我哦，大家收个名个关照啦哈。叫海巡消防，包括警察到位先吼，即四个钓鱼啊人去叫海应教落吼，合理加载，无介远吼，人到三更先甲救起啦，四人全部你救起，好啊得。有人先离开啦，吼！但是有一款收物件，搁伫现场咧收啦，无到。但是警察上着到位嘛，当然警察咧问啊，啊，这有人报，有人我报的啦，我报。伊讲，听讲是有人去海水，甲加落海咧，吼。边啊，着有两三个，讲无啦，无啦，无的代志啦，吼。是一寡冰箱啦、吊竿吼，安尼，去海水加加落去啦，吼。无人无落啦，人无代志啦，吼，拢安全啦，安全安全，无代志吼。结果报案这个人吼，才摕手机啊，吼，警察官讲我录的啦，我报的啦，吼。这唔好见笑啦。警察讲笑，好加在伊真有承认，伊真正当场录到，当时有四个人，海用一个讲起来吼。有四个去，海应该讲落嘛，是好个，再无介远，唔则赶紧人挂拖挂救吼，到三间救个吼，拢无代志嘛吼。伊讲你唔好阴阴瞒啦，唔好惊人发，人家咧讲这个所在，或者什么时间袂当钓鱼啊吼，哪会当钓袂当钓吼，拢不要紧，罚金罚钱去小块代志，你唔茫无报啦。你知影讲对大应讲个，有人叫大应该挂落海吼，你若救了，无实在差一个人要哪办对啊？唔只人讲，一两三时好个带四个人无唔对，救个救到四个人，你若差者就一条人命呢。唔只迄个报案的人，佮摕手机啊，互警察看讲，真正有人去互海应该扫落海，唔是假，我唔是报假吼，你佮看，我录着吼。当时一两三时吼，叫海应哦，全部挂落海，是因为无介远，所以讲大家赶紧到三江啊，甲这四个人全部拢倒悠悠个嘛吼，哇，爱注意吼。其实这段时间够蛮正嘞，新古边个风台啊，大家知啊，是无入台湾尔。你看新古边风台，哇、哦，一边加过来加过去吼啊，落雨嘛多啊山吼，唔知哪里讲啊，江边啦吼，风波地啦对吼，人即马个希望讲唔通过呀，钓鱼啊生水啦吼，那无就个人玩啦，人得个甲你救啦，啊救吼大风影啦，得个害人发生生命危险，当即马在咧讲安尼啊，人吼爱讲人在耳啊会听。人家咧讲，歹天打过咧，虽然即摆好天无唔对，但是打过歹天吼，外口变过一挂无好的气流吼，唔茫常常爱生水啦吼，海边啊啦吼，对啦吼，你若变化成危险，就让过来救啦。这就站在去伫对咧，伫咧永安啦吼，唐永安鱼港的风波地吼，哇，你甲看，鹦鹉在头起来，一个扫死的种类呢，你看迄人吼，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时间够碰，那咱呢特别多精神哈，就是全部拢上到这个派系，到个阶段都上尾过哈，都全部结束哈，一定要把阿平，咱呢德里人国经德里雪地邦美国经靠 QMB， 跟咱呢活力民宿哈，这种特别做哈，唔当无在一个结束。大家才会想讲，哇，无差呢，家庭只能做吼，都过样呢吼，一年一遍了吼，特别做吼，大家把握下，感受抱一下吼，咱呢特别做精神，都转播，特别做都上到这个拜时，到个节日过得结束吼，无上侪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

0: 声音你。
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嘿，对，玫瑰酒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哟，啊，就食食食个要等食，今日七号安尼，哦，七号安尼，搁十二天尔呢，搁十二天咱就要过这中秋安尼，哦，够紧，哦，速捷就够啊吼，啊，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大家阿公阿婆他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嘛，无得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在迄个飞龙在天迄个话吼，伊拢演歹人无，嘿，歹人较恶死啦！哈，演歹人，庞祥林嘛过用去啊，八十岁，哦，伊嘛是九月七才过用去啊！吼，啊，家人即、這个好，即、這個、碰到爹命孙啊，拍阿公呢，吼、哦，碰到啊拍阿公呢，即八十三岁阿公今年无啥过中秋啊啦，安尼甲抢救十三天过用去啊！哎，咱迄条像迄台妹45岁无？45岁吼，啊，讲伊爱水挂眼袋无？啊，挂眼袋挂一个嘛是怎毋知人伊？十一日讲就死啊！哦，十一讲就是，哎，电话你听嘿，十一讲就死啊！安尼你甲看，迄抢救十一讲，啊，即、這个家人即个碰到对面拍阿公吼，家人即83岁阿公啊，今年吼2月吼，去互发现就昏迷伫厝啦，吼啊，落尾吼虽然家因厝的人吼。马上甲送去病院，但是这个紧急吼，甲抢救十三天，甲阮宣告不治。这个警察甲调查到底是安怎呢？这个检警知影讲，这个死者83岁阿公啊，当天吼，昨昏甲这20多岁吼，而且孙仔吼发生口角啊，系啦，公仔甲孙仔未合发生口角，啊，即个做孙仔吼，足气的，怎甲阿公啊木落安尼啦？哎，出手吼，拍阿公啊啦！你甲看，啊，怎引起这悲剧啦？这个专案改以这伤害致死罪甲起诉啦，吼、哦，来这移请哦，国民法官哦，法庭来审理啦。今年这个2月14号哦，这个阿公啊，伫因家昏迷，吼、哦，突然发现着啥家人病院，医生甲检查了，诊断是脑部组织损伤，啊，搁这脑梗膜吼，脑梗膜下出血啦。甲拍甲肿头壳啊！拍阿公头壳肿头壳，安尼啦。啊，这抢救十三天不幸呼吸衰竭死去。落尾这个检察官吼、检方检验到这个阿公的头壳吼是外口拍的，所以深入甲调查甲查讲，原来就是吼，伊的婚姻真正就是甲这20多岁孙啊吼发生到这个激烈的口角安尼啦。啊，经过了解两个吼，伫这2月12日两个人就小冲突啦。啊，这个阿公啊吼。吼、哦，甲这孙啊，这孙啊无顾着阿公83岁安尼，吼、哦、当场就拳头抱吼，就硬阿猫阿公呢，吼、哦，还是我这个魔鬼来出世，怎造成的阿公怎上落，啊下头怎流血？虽然一开始这阿公啊讲过咱正常活动，因内底出血啊，你头啊跋倒哭着了，你感觉佫会震，但是你的脑袋就出血了，你都唔知人呀。吼、哦，想要到第二天的了，突然间怎陷入这昏迷，落尾不幸过用去了个。所以做一人就是安那，因为车祸，讲勿紧，我就无安怎，啊无安怎无安怎，那过两天就死去啊。因为你的脑下丘已经哦出血啊，吼、哦，对不对？啊，你像那庞祥林，你嘛拢看伊电视哦，8点钟吼，庞祥林过用去80岁，嗯，伊真的有中风过吼。这个庞祥林伊是9月7日。诶，在啊4点半，遐伫因兜陪伴之下，伫病院然后过用去安尼80岁，阿爷后生就证实这件代志安尼吼。诶，啊，庞祥林的后生伊在咧讲吼，面对着病痛，庞祥林自头到尾拢展现着无比的坚韧哈，啊个勇敢，吼、哦，一直甲这生命最后一刻，吼、哦，甲阮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啊个豁达，安尼吼。阿姨交代这身后事，一切从简呐、啊，你讲安尼过用去有无？啊，个庞祥林是80岁，啊，这个45岁专门咧卖厝的，好卖厝。这个房仲金童啊，吼，嘿哦，这个赖先生哦，结果咧猝死啊，伊嘛死去啊，45岁尔呢，嗯，你偌高开？因为伊讲死金呐、啊，死金哦2.5亿安尼啦，啊，死金2.5亿了后啊，吼，啊，怎人吼、哦，这个吼、哦，嘿啊，这个叫赖冠迪呀、啊，吼、哦，赖冠迪猝死，死金2.5亿，伊用判咧判12年半咧。甲高金素美迄个助理讲诶，啊，迄个嘛判12年6个月，迄个走啊，迄个甲迄电子食了加掉走中国啊，嘿，因为因囝婿伫中国吼是一个足知名导演吼安尼，
啊，即嘛即个伊争议一生啊，吼，谢幕啊，我就想为着钱，开赚也无着，啊，赚了歹命歹声。即、這个被称为房仲金童啊，好不好？赖冠迪呀、啊，啊，伊涉嫌非法吸金哦，2亿5千多万。今年六月哦，叫宜兰地方法院个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啊，高金素梅的助理嘛是啊，嘛是12年6个月。嗯，啊，即马传出着已经伫8月27日关去，享年45岁。即、這个赖冠迪一对房仲金童啊，沦为阶下囚，如今注意人生的舞台谢幕啊！哦，为着穷满着争议的一生啊，画下句点。你甲看，哎，着得流感啊！哎、欸，看你来去做啊！即个赖冠迪被判了啊，判完了，伊持续个羁押伫宜兰的看守所，想袂到伊8月26日去感染着 A 型流感上病，隔两天个疑似哦心肌梗塞死啊！嗯，一只细只病菌哦，要爱你的命足简单嘞，对不对？伊着着即个 A 型流感尔，隔两天就死啊！嘿啊，啊那即个嘞，哦，安吉你7早8早报啊，侪拢是安尼哦，爱甲恁惊啊！恁在珍惜生命。其实这也无多去注意，安怎注意，无常尔啦吼。你像这个啊，做养生呢，无食薰，无食酒呢。这个福华大发饭店全岛拢有第三代接班人呢。落飞机了后，落飞机哦，慢慢抢救10天就死啊，55岁尔。这做好呀，55岁，他都爱讲吸金2.5亿咁嚼着，嚼不掉啊。人一生平安平凡的，人未出生先出世啦，啊，趁偌济住好好咧，对不对？啊，人讲囡仔出世拢有早灾苦来咧，有无？有早家己布袋来咧，有无？嘿啊，未出生先出世啦，你用生命换饭吞啦，结果咧敢有趁，敢有食着？就是安尼哦。这个福华饭店第三代这吼，这样，这伊是9月7日过用去，我这个廖国宏啊。伊就是去坐飞机呢。伊8月15日吼，伫外国坐飞机，等台湾拄啊落飞两机，伊身体都拢无预警，也无脱头吼，啊，就出现着遮慢脉，啊，就含入着昏迷，啊，昏迷了后吼，甲送去台北荣总的，甲抢救，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的吼，顺利甲提出着伊的血夹甲提出来，但是伊落尾脑干部分哦，目佫出血啊，脑干出血啊，伊无都袂，伊袂顶袂动啊。啊尾啊抢救10几天嘛是过用去，是毋是哦？平安2日6000斤嘛，是毋是？嘿，做大勇敢啦哈！好来，啊，我是先看，我先短短甲进一个广告吼。你看听咱节目看偌赞吼，啊，会当养生，啊，会当顾身体勇敢，啊，个中秋节咱免甲人客人，能甲咱选上佳赞的、上佳安心、上佳放心的、上佳好食，品质都好啦，品质绝对毋是一般般的。我阿姐哦。这个海陆餐安尼6项哦，6项哦，安尼1580，再挂运费哦。哦，有人讲哦，安尼会使啦，品质真好的。我讲啊，1580了。我讲，人家讲啊，1580了。你还知影？阮给你的材料是唔是一般般的？唔是市面上一般般啊？那个硬，那菜市硬硬，那个买无哦？啊，那大卖场买个无哦？无。要顶级食上好，咱平常时啊，你像高雄迄间啊，迄一顿爱2000几块呢。你要预约预约到2个月后、3个月后呢，2000外块囡仔在咧食。所以讲，你过年过节囡仔若回来哦，你唔能用一般般的，伊就只有知影。是啊，人较侪钱，就要食较好物件，是啊，因为口感无同款，肉质无同款啦，香味无同款，甜度无同款，食材无同款，就是只哦，你互咱讲这金额你无同款的，就只啦。所以咱即摆推出这个海陆豪华6件组，就是咱用上佳顶级的会好的食材，无食做无菜。咱平常时拢食一般般嘞，咱即摆食较好嘞，吼、哦，1580，咱来甲听吼、哦，这个好来6项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6件组，阿一桌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啊。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敬上佳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6件组。来第一项诶，咱咧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迄半公斤诶，吼半公斤诶哈。过来咧，咱咧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诶草鞋有8尾哦，
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十八啦，甜度一百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都没皮吧，哦，给你穿到有够水的水吼，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吼、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吼、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哦，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吼、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在市面上吼，你伫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哎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食咱台湾吼，即波头吼，波头即猪肉排吼，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吼，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啥号做鲑鱼菲力，也是十八个啊，伊毋是人乌空诶，伊嘛无骨啦，你著家蒸蒸诶，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啊蒸诶，啊你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给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日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那即个海陆哦六建筑的吼，你要食咧甲顶咧了，我来让行咱的这個，做盘手咧哈。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上礼吼，即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鱼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還有我們的深海魷魚條，也還有金雞啦，吼，酸甘蜜甜的都在裡面啦，哦，很澎湃啦，這款很澎湃吼，這樣1840塊，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這個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紅枣底卡，1840，這樣大碗兼碗機啊吼，祝大家嘿，這個咱中秋佳節啦，中秋月圓人團圓啦吼。
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啊，恁这下就接嘛。平常时就拢食做好啊，平常时少年囡拢食做好吼，出外伫外口诶拢食做好。一般般因嘛未食，即卖囡仔诶喙哦，我足细啊，哦啊啊我足挑诶啦吼，啊歪喙鸡歪喙鸡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咱诶好朋友，你若要食像即个过年过节囡仔，当然咱要办好食诶物件，买好食诶物件，卖阁买一般般啊。爱买囡仔爱食吼，食卫生诶，像我因头迄台北信义区一个戴太太，伊就讲哦，旧年有甲你买烤肉煮。啊！恁咧只包括足卫生啊，足清气，啊看足清幽诶，安尼就好啊，对无？重品质啊，重清气，重卫生啊，过来咧。我咧食材足顶级诶，我这食一种香，你对家己较好诶啦，对家己较好，无去用骗啦。1580吼，即每种食材吼，拢值得你来品尝啊。啊，即卖无咧杭肉，把做介只无咧杭肉，无咧杭肉吧紧。即食材吼，来做咱三顿咧煮食拢足方便诶。哦，食较好的食材无同款，啊，较好的食材哦，咱这有较无牙，牙口较无，伊拢做好食，因为迄个肉，你像美国这鸡腿肉吼，迄是30天的鸡啊，所以肉足嫩的，吼、哦，足幼嫩的吼。啊，若这战斧猪排，你再甲煎过、炒过，啊，伊要煮排骨饭，你甲做变排骨糜、排骨饭、排骨糜，迄、那个肉足嫩丝的，所以顶级的肉，无就软薄薄吼，安尼炒袂赢，硬袂当无迄个物件，所以哦，咱有牙无牙拢无问题。管买当来食上佳赞吼，为咱做把关的品质拢走第一名吼。谢谢，敲电话到。啊，那行吧是即、這个9月17号收吼，9月17号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安尼甲恁订，两组两组咧订，谢谢。啊，咱即马我报阿家，伊会甲迄物件实在讲出来，伊甲即个迄、那个产地讲出来，安尼较详细好无？好来，来甲听阿家甲讲，安尼甲认真甲听咧。即六项哦，总是定级，哦，甲咱一般班级啊无共款，因为阿家是一个大最半大中班会，你包括那饭店吼，也是即较大间诶，诶，即个迄个五星级诶。诶，餐厅拢爱甲来甲退费，所以咱摕到的是像五千级餐厅去食一客几啊千诶，而且食材呢，无简单啦，一当一届食较好，对家己较好诶，你无反偏啦，你无反偏，我甲食材把关，足卫生、足清气，啊，足好食、足顶级诶。哦，安尼伊有八零，吼，你来甲听阿家吼，伊来甲咱讲，啊，伊详细讲，啊，咱详细听，吼，啊，足价值诶，价值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行吧，阿家
2: 你别切讲不行的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我嘴家阿豪绝对给咱吃的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请，
0: 有无讲？有咧讲无吼？啊，今天就是米其林，咱嘛较少咧吃。吼啊，五千级的饭店，咱嘛较少咧食对吧？吼，咱较少咧食吼。有啦，有人可能定食，但多数也较少咧食。所以伊这实在就是真啊高定。吼，啊，咱唔免去开药一顿一顿，啊，有几啊百块、几千块唔免。伊可能实在拢做优惠，即六项甲一五八零，你看，你一个战斧猪排哦，在咱这个哦，我咧电台吼，我咧节目不截断，日本只顿啊娘。伊讲我安琪姐，迄只一分钱一分货，迄搞完下战斧套餐，吼，伊就去日本嘛。战斧套餐380，哦，阿公足好食，吼、哦，迄食落足好食，感觉做值回票价。伊即摆咧佚佗当中，伊拢自助旅行，伊讲，哎、即间嘛是咧卖战斧套餐，150块台币呢。我若查只只食看卖，讲，吼、哦，真正袂价值。伊讲，相信只一分钱一分货，迄150块甲300咩比啦？但你咧食享受是上享受，是你咧享受呢？食较好不为过吧，咱也无去像咱平常时也无咧做挥泪三做，咱平常时分酒本来无咧乌白开，无咧开查甫啊，无咧开查某，对不对？吼，对不对？对啊，咱就开较好，互家己食较好，迄只是一分钱一分货。我咱平常时就食足好，尤其咱到少年囡仔，因平常时拢餐厅食足好呀。所以你若即个年纪些休息刚倒来吼，你搁买了一般般的，因看哇一般般的，你就爱买像咱这样顶级的无同款口感，已经食就知影啦。老头一吃就知影，是安那个一盘桂花，吼、哦、桂花炒螃蟹，爱一盘即马偌济，2500块，两只蕉嘛，两只蕉嘛，甲炒一盘起来，啊，顶完阿妹一杯桂花甲三三的安尼，2500块，人来食，食鸡食卡嘛，即马都食鸡食卡，无咧食饱呀，所以人拢像大闸蟹有贵无？大闸蟹嘛贵啊，敢有肉？无肉，啊哪咧食？啊都一年一届咧食卡，你咧食咧银啊，是不是？对吧？迄一只几啊百人嘛，就咧食，是不是？就是所以讲，咱咧食吼，要咱一个观念去讲，我哦，你食材都唔是你一般般的啦，这是一个食享受的啦，啊，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牙口无好，你更加爱食这种肉啦。好的肉做能力，做能力做好食，歹的肉涩劲怪，行行的爆袂落去，吞袂落去，配袂出来，吞袂落去，有无？你歹的肉规卡伫啊，你咱硬咱硬，迄条肉啦，行行会食一道。呱呱呱，顶壳壳，啊！你要食迄，啊较俗，所以我讲享受。这观念后，你知影啥物？互阿家来，阿家是中盘，咱去摕足济，咱摕平常时咱摕袂到，咱食袂到的这个物件，都要去大五千级的米其林店，咱才食得到啊。所以这是要咱享受的。啊，你疼家己，惜家己，1580，咱无去用骗，咱是对咱家己食口的来享受口感。如果你牙口无好啊，你更爱食这条肉，做软丝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啊，咱烘烘的咧，都伫遐看咧，烘烘啦，啊吞袂落，薄袂落，啊要怎啊喂？是唔是？祝你健康啦吼，祝爱养生啦，食较好咧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家行吧，阿家
2: 你别切讲不行的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我嘴家阿豪绝对给咱吃的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家请会到的，搁伫咱到家。 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落去有无？粗鱼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家己起皮，所以得把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搁家己掺配，哦，你3块。
0: 哇，你甲看3块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来，第
0: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哇，
2: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伊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淮米、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肉打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5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啦，
0: 这块战斧猪排真是做好食。我那时段你食看卖啊嘞，吼，你若买淡厝甲真真的，伊会恰恰足香诶。啊，这块肉就是一个猪的部位三个所在。啊！伊做嫩溜，啊做做幼丝，啊做好食，唔是软薄薄安尼，唔是软薄薄吼。所以讲你有嘅无嘅来个食，你有一种享受。伊甲咱一般的这正肉吼，安尼沙沙吼，安落落个沙沙有沙沙料，你薄薄袂落去啦。啊，有行嘛行啊，爱行尔啦，行爱咁食落，好好软薄薄，真系软薄薄。所以肉仔吼，肉仔就像咱的红枣腌肠，咱的红枣腌肠用腿骨肉灌的啊。用腿骨灌的肉好食无？所以 Q 嘛，会 Q 弹啊。伊唔想啊，

0: 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这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在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后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熊品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喔，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喔。大不了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1: 有鱼有肉，搁有。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就得哦，品质就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起解品种，一主要有一起加黄梅啊，加黄梅啊，加加饲料是。无讲诶，食番麦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前五啦。阿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差体物哦，更七八口该好不好？
0: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欸。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的
0: 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啊，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的哈，在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体谅拢够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1: 对了，来得了行，我
0: 得了行，来
1: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这是吃海藻微生物诶，
0: 水质不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你看也是，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黑。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我们这样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1: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1: 嗯，
0: 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哇，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1: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哇，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对啦，
1: 对，
0: 当时当收到会啊。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1: 听众朋友。
0: 嗯，谢谢大家，那1580做也好不？听下讲解说个，做值得啊，做值得。一年食一届，食较好的哈。啊，咱家己食开，咱个免去用吼抽服务费呢。通常你若要去5000级的吼，米其林顶来就一声服务费，对不对？嘿，那免服务费呢？好啦，食，哦，唔免服务费，无大件，个免运费嘞，嘿嘿，拢是到1580啊。谢谢，卡电话倒好，咱来听歌。啊，卡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黄昏再会。

0: 谢谢大家吼，谢谢，就是安尼好食的食材吼，值得啦。咱是只要食了，咱家己要腹肚底安尼食较好嘞吼。嗯，这个啊人哦，迄、那个食酒啊讲袂听，哪有这种人吼？伊食酒醉，啊有掠做一届吼，酒驾的惯犯吼，安尼个因为食酒吼，安尼欠酒469万呢，安尼有消民无？有啊，迄六酒食到变消民啊对。啊，这酒驾这查甫伊钱藏伊对，伊全部伊钱就脱散，或者误会后生，哎呀脱散，但伊脱散了后，伊账号哦脱产，遭到管收啊，甲伊管收，伊都袂瘾立的，依然这个54岁姓吴的查甫人吼，这啉酒醉的这样吼，啊，伊欠这个酒驾啊枉罚，啊，佮有劳保吼，诶，这个健保费，拢总469万外。为了要闪避执行，伊怎将440万吼的资金陆续往个转入去五岁后生的口袋银里，吼、哦。啊，那么这个银行依然分数来查到伊这脱散的这行径啊，怎来传唤伊到案？吼、哦，因为伊拒缴嘛，吼，伊无要答嘛，啊，佮无行款的计划嘛，吼、哦，所以依法向法院哦，该申请啊管收获准啊，没啊。这个五啉酒的吼，你叫有喝酒，又叫无喝酒，明明有酒驾。伊平时伫宜兰吼，咧经营这手作吼，诶农产品的销售，爱定来甲宗教团体合作。但是吼，逐摆啊贪杯酒驾，吼伫个日事当前，头一摆吼酒驾吼拒测，无爱红酒测罚18万。以上了后，伊虽然有6000。但是，伊伫去年2025六月，伊个再度酒驾，个拒测，爱等法啦，爱一杯啊，对无？伊2022时阵，互抓到，甲真爱无5档嘛吼，伊就讲抓到一届啊嘛。伊我嘛是买你酒测啊，好，迄摆罚18万，即摆等法36万，吼、哦，你36万，你坐客人车坐到晚暝呢，然后你啉酒就买去坐客人车哩，对不对吼？等法36万，连同哦伊凶行。哦，做欠的这劳健保的费用哦，高达469万，哦，拢无啦，强制执行。这个宜兰分署来追查犯罪吼，伊的名下吼，甲剩一台老车哦，啊，但是伊要面临着这个巨额的欠款了后，竟然甲足侪别的存款哦，拢啊转移哦，五鬼的运财哦，甲搬去因五岁后生的口子内底，而且频繁哦。领大笔的现金，而且经过统计，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伊转了5岁的后生，啊，过来领的现金超过440万，这显示嘛吼，伊有偿还的能力，伊偿还有钱啊，吼、哦、有钱啊，但伊挑地利用着这幼儿啊五岁囝，哦来做脱散的这工具，哦，啊所以这做的啦无财产的假象啊，所以伊伫个9月初3下早去有宜兰分署的说明。面对着执行官，哦，你该咨询，你该问一个试图狡辩，哦，伊讲啊，五岁囡仔好，会扛靠坐在底钱，遐真侪钱，你也转入伫遐。伊讲啊，我唔知，我拢交予阮某吼生活费，但是这姓吴，伊煞无落提出着合理的具体的清偿的计划，啊，无你咩行？400多万你咩行？伊讲袂出来啊，哦，啊，这宜兰分署认定伊有履行能力，但伊条件无爱达的。所以伊隐匿财产哦，一些代志，所以伊就询问东了后，就马上改吼滞留哦，留置，而且是申请管收啦。啊，这个宜兰分署吼，就咧讲，这姓吴的查甫人，伊本年度，而且交通的专案的首件吼，的管收案呐、啊，哦，为了落实吼、哦，这个五打七安呐、啊，而且道安政策，哦，将这个经济来执行相关的案件。针对有能力，但是一挑剔吼，隐匿财产，但是就所以绝对吼要严格来执行啊，绝不宽待。然后必要时阵采取着限制出境，应该即马就袂当出境啊，伊欠啊侪钱，你无可能你出境，你欠啊侪钱哦，哎、嗯，你欠啊久啊，伊应该早着，迄执行官早着一定会甲你设定哦，袂当出境，袂当出国啊吼，哦要甲限制限制出境。甚至具体来关修，而且强强贼手段哦，所以好有民众爱拒绝酒驾了哈，爱诚实面对债务，你话，迄块掉拢是钱呢， 你若咧做爱食、做爱啉的，你就开，你就坐客人车嘛。即马客人车也好啊，乌波嘛好，是毋做方便做利便的，对不对？嘿啊，先得家己的啊，要保重靠自己啦。有当下若无若发生代志咧，后悔莫迟。你回去会就会就袂悔哇！台湾我也知，我就坐客人车倒啊，就去某一个车弄一个人哈，人过往就死去咧，对不对？啊，要赔阁赔足济咧。嗯，食饱换药，啊，客人车便便做好用的，用唔坐客人车。来，安琪在底下进一个广告诶。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若唔知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经销房送话送袂离啦。啊！即摆新的朋友吼，一开始就甲咱食看麦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A kinfolk come to see Vaughn about a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o go hog wild, me oh my.欸、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你来看，要顾健康，咱遮好，甲上佳好的产品哦，安一百万的心。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53年啊啦，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吼。啊，那咱老的老金拢陪伴咱过年过节，哦，啊，因甲咱上佳好的食材，安心兼放心送啊咱兜来。咱当初翘脚恁去抢，啊，要食到花油，敲电话就好啊。唔免啊，人客人唔免去经济地好无，经济地好无，硬质地好无，唔免。迄拢真空包装，个包装啊，足好势，啊，拢是青吼，青面啊，啥敢用青？因为伊实在足好呀。你家食烘倒烘过了，用只胡椒粉倒，啊，若无恁就，咱就用个柠檬啊，加加碎碎，就做食。好，实在若有青啦，会只互你用青物件落去煮吼，吼。啊，咱若像咱若要好食，要若要定中秋节做盘秋礼吼，即马今日是拜一。那要定啊，后面后礼拜收也可以，后礼拜那收人人人来客气吼，卖空手好戏，去买人遐济，咱嘛款一寡物件做伴手礼，人来咱兜坐要开讲铺头，咱嘛物件通好食，啊对不对？啊过年过就是食食食食食嘛，啊无除了食个要创啊，咱游山玩水四界行嘛是好啊。哦，哪有行咱就甲行，无甲行的做咱日常的食材就好。我食遮好物件，好来，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赶快电话都拨。我的妈妈讲，恁宝德旺无，宝德旺无，咱啊，咱这种吼六大好海豪华海鲜六件组的吼，这无，因为这是阿家出货，唔是咱公司出货，所以伊会9月17号你收，吼，爱去挂发票过。啊，咱拄啊讲人家老的老几好食脆食物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都拢装有，吼，啊那这行无吼，这样阿家这样行卖无，啊，这是阿家因那边出货，安尼好不吼？好，谢谢来，阿伯搞电台广告啦，想说要定啊紧定吼，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啦，无食你唔知通讲才享受啦，会当食咱就甲食，会当补就甲补吼，啊食食食食食食，个要当食吼，谢谢。好啦，阿伯到电台广告哦，按下广告了，请继续甲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卡电话到，眼前一斤400，嘿啊4斤1500，嘿啊那5斤的吼2000哈，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说，好你翁翁翁。
0: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繁华拢是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今天这篇讲哦，心怀手辣的新妇，歹新妇啦，嘿，迄古早一个做老实的吼，啊，厝里较善食，而且查甫囡啊，拢三十外岁啊呢，查甫人啊嘿，拢阿哥阿未娶某，迄古早嘛十五六岁啊，人好好嘢，有钱嘅喎，人家拢做媒人去啊，结婚配婿去啊，阿未娶某，三十通岁啊。啊，这个隔壁庄的吼，有一个叫做吼阿丁的，诶、欸，这三八丁的吼，安尼玉丁的诶姑娘，啊，这个左边啊阿丁的吼，好歹名歹声，一直拢嫁未出去。啊，这媒人婆啊吼，转家两个甲斗做伙，啊，你着故意啊，这大苦背啊，三十外也无娶。啊，这个阿丁啊吼，是性地歹，名声歹，哦，啊，心肝搁较歹。啊！但是身材阁袂歹，吼、哦！啊，一直拢嫁袂出去啊！啊，无甲恁两个牵做伙啦！啊，即、這个哦，查甫囡仔吼，大哭大背吼，伊感觉讲，吼、哦、啊，多多啦，对方哦，愿意嫁我则散的哦。啊，若嫁来，莫阁甲我惹麻烦哦。安尼我是会当接受的啦。啊，若查囡仔这边呢，这三八丁啊嘞，伊认为讲哦，吼，安尼啊会。他一个真正出门无咧探听，敢要娶我啦？哟，迄、那个可能食着好打药啊啦！啊，伊若感觉讲这大哭大背吼，伊若讲无计较我一个歹名歹声，伊要肯娶我吼。虽然对方较憨较刁滴啦，啊生着是哎呦，啊无歪过饲娶就好啦，啊无好啦好啦，伊若无嫌我就好啦，安尼双方拢无意见。嘛无登梯骹位，嘛无迄落三个人五目个拢无，因着选一个日子哦来相亲啊啦。但是哦，啊这查某人本来歹命歹声三八丁啊，对哦吼，赤白白。安尼相亲无偌久啊，啊查甫这边哦，啊着吼，或者查囡仔母甲真正弄家散体，安那讲，这个查某人哦，迄心肝真正足歹。足歹个，足浓毒个，这头叫心不执行个吼，这分明的人讲也无成心不，这成母夜叉，迄成好爸母啦。啊，这做翁婿都故意啊，爱压伊压袂倒啊，哟，卖叫拆家落房个，要压好爸母。啊，伫因家哦，伊上大，这好爸母过来因家，伊上大呢，安那讲？这个大家大官爱去做事，下早起来吼，都爱爱穿扎等穿穿了，两个该做事，去园啊做工课，等下吼爱搁煮饭新妇食，甚至还甲伺候伊呢。嘿啊，但是这个新妇好爸母哦，你感觉讲哈？哦啊，都大家大官煮扎等我食，爱来去做事做园啊，啊大家煮饭我食哦，啊袂咧啦，啊袂讲完咧啦，等下爱搁叫三顿趴啦。哎呦，讨这个新妇啦！嘿啊，爱搁拍这两个老的呢，男是妹就是拍呢。有一天暗时，这两个老安公婆也袂动呀，袂卡咪呀，搁去学这个新妇好爸母拍，搁兼妹，累兼哭啦，哟，累兼哭兼骗想啦，哎呦，善良人你也想要娶新妇，啊，闺女儿啊，你家己算者。啊，两个带去田园啊，倒来啊，是有种偌济糖好食，是有偌济收成，叫你煮一下饭尔，才艰苦。哦哟，两个哦，安尼种啊，生目睭发白白，妈妈讲你叫新妇，无代无钱去娶一个新妇，倒来咧，脚床咧，夹夹夹，就要躺咧猫啦。啊，有一天暗暝忙回啊吼，半暝，两个人烂眉吼，查甫啦哭，查甫啦哭，故意啦。你妈听人讲恶白恶人翘，你唔敢阿翘，唔敢迄阮囝咧翘啦，吼，因囝咧翘，对啦。两个想法唔是细啦，哦，两个照来哭，尾啊，两个下定决心，老的啊，咱两个要安尼活哦，艰苦啦，啊，不如咱两个来死死的啦。查甫啦讲好，查甫啦同意啦，两个老的哦。当来到因家门前，有一丛足大丛吼，足大丛的柳树，足大丛的柳树。通常柳树就无遮大丛啊。迄丛柳树爱几个人吼，爱那个烂袂咧呢？哎，等哎，根据讲，迄是啊，先人所种的柳树啦。
黑暗半暝，这两个老的小酒吼，都来这张柳树卡，底下坐嘞。了后吼，摕一支葫芦干啊，唔是恁咧食葫芦干啊，是一个葫芦的哦，内底带鸟鸡油啊。两个人拄啊吼，老的有一日咱那老哇哈，我唔敢看你咧哭，啊无老的你先啉啦吼。怎啊老的先要叫老的先啉？你先啉一嘴啊，淡看麦啊咧，啊就冲啊坐乎我咧哈，啊咱两个就啉啉要来啦吼。啊，就要你一嘴，啊，要我一嘴，啊，未啉落去，迄个，嘿，这张柳树啊，煞有一个咣的声啦，那就咱开窗啊门啦，哎呦，啊，这柳树这张啊，啊，哪有窗啊门？怎一扇门开开，一个穿青色的这左囡仔吼，啊，提这灯啊火哦，啊，怎行出来呢？吼，足紧张，恁两个老的是咧创啥货？哪咧行啊这步啦？吼、哦，这两个惊者怎倒向遐？食听者了，两个拢大食一斤呐！吼、哦，一个人老惊着问：“哎、姑娘啊，你是谁啊？”这张柳树是仙人所种植的，我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所以孕育了我。我叫小青，我是这张树啊的树精啦，树啊精。今嘛吼。恁两个悠然，我袂当无管。这两个老的看到救星来啊，好好给揽嘞吼，啊，给新妇吼，啊，种种恶行，啊，讲给伊听，吼、哦，世间新妇足酷刑的呢，哎，足妖秀的呢，哎，只啊足粗残的，你讲话嘴足歹呢，哎，卡袂叫雷公卡你啊，知？哎，天公伯也无开目啦，啊，这啦，有啦，开目啊啦，派这树啊精、树啊神来啊啦，安尼啦。啊！这个、小青叹了一口气，哈！安尼，我一个心哦，怎个入来树内底？伊怎提一个足大粒的银两出来？伊讲吼，恁哪有钱啊？恁的新妇可能都唔敢苦读恁啊啦！看到这钱的份上，希望恁两个日子当变较好过啊！哦，啊！这两个老的都上街吼，跪拜个土来讲吼，安尼。啊！突然间看这呢啊，大地的银两哦，两个老个目睭拢戆去呢。这个小青，这只树神树精，伊尾啊讲吼，后摆恁老啥物需要，我甲恁斗三工的。恁来甲我讲，恁唔能够想要食鸟鼠油啊。只要哦，恁要找我，你踮这树头只敲三下，哦，像咧敲三下。啊！叫三声小青啊，小青，小青，叫三声小青，我就会出来呀。讲完了，伊挖一个心，搁入去树啊内底啊。啊！这扇门搁啊关起来啊。哦，有够神奇的！迄对外面看，你根本都无看到一扇门啦。啊！这两个老的，迄头毛吹秋白啊，迄慢慢看过这张树啊，哪有一扇门啦？安尼啦。这两个老的摕到这钱，好心啊，足欢喜的。伊感觉讲哦，有钱啊，和新妇买物件。伊摕到想有钱是要和新妇买物件呢。安尼新妇都未想起来，伊应该足满足的呀。上怎样？上怎样？一切拢在三八电脑，拢看伫个眼内啦。因为迄天暗时端闹晒。这三八丁啊，老师，伊拄起来准备要去到因这个人前边啊吼，迄间个草料啊，茅草屋啊，拄要去变数时呐，伊拄要开门啦，伊拄看了，哎呦，啊这树啊看到动静啊，伊就孤立啊看，伊就拄孤立啊看了吼，看把这伊这个安尼抓门哦，抓窗啊，甲挖一空，向外口甲看起来。所以因大人大家大官，甲这小青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啊，伊拢看啊清清楚楚，伊听甲明明白白啊。等待外口动静无啊，伊甲钻入吼茅房啊，伊孤伫遐时阵，嘿，伊就咧想一半步啊，伊咧想一个主意。就安尼第二天诶，这个恶媳妇伊就甲厝人讲啊，阮后头有代志。我要等后头一转，
当当伊对后头转来的时阵，吼、哦，伊准备吼、哦、好菜好酒啊！迄种伊嫁入门唔捌讲换鼎灶的呢，伊即摆又办一桌啊青草挂澎牌呢，请大家，请大家坐好，红的啊，我的烟斗红的啊，紧食紧食！这个新妇啊，吼、哦，都捌遮轻快遮大方啦、啊，和这两个老的红公婆啊，啊，个红婿笑开怀，足欢喜。心情足欢喜，好，搁啉几啊杯一红一红的酒，捧出来啉啦。足紧嘞，大家大官搁在戆红的，带着酒意困去啊啦，困啊瘾瘾的未消瘾啊啦。其实啊，这个三八镇的后头有一个老相好的啊，叫做王进喜啊。哈，有老相好啊，无嫁那个嫁大苦的啦，吼。所以在半暝时阵煮夜的时阵呐、啊，就是、半暝十一点啊一点时阵，伊就讨客兄嘛，伊这王进喜是伊后庄哦，伊后头的客兄啦。这个客啊偷偷摸摸过来呀、啊，伊甲这李玉金三八丁啊吼，因两个做位手卡呢，来这溜手卡啦。这个李玉金啊，就伫手那个手啊吼，啊甲弄三下，伊就加声。给大家的声，喊叫三声，小青哦，小青，小青有听到无啊？叫三声。哎，这个树啊门真正开开呢。这个小青向外口一看，这个王进喜伊就秘在树啊边。这个、小青探头出来的时阵，伊怎对阿妈讲来蹬嘞？对小青阿妈讲来蹬嘞，甲蹬了甲压入去哦，这根树啊内底。这个、三八点嘛对你入去，吼！你想袂到的，这张老柳树啊，而且树高啊，嘿，虽然爱几啊个人摸咧跌只粗，但是奇怪咧，嘿，机关藏伫咧仓库，这内底空间啊，有够大，嘿，四个拢是金银财宝啊，金细细啊，这个客兄王进喜，吼，都提只手啊吼，甲这小青哦，甲绑个安动动。手甲白，脚甲白，生活困嘞。然后哦，挖一个大个地啊吼，好意地主簿，足紧嘞吼。这地啊甜甜甜啊。这个一、这个三八点啊嘞，伊就提出赖打去打火石啊，哦挂火，准备要甲伊倒添火吧。这时阵小青就足惊。这树啊正伊讲哦，恁甲我的物件抽走去就罢，我绝对袂敢讲诶。为什么你要搁放火嘞？你来顾着我的性命吗？你要搞烧死吗？这个三八点不对啊！既然哦，我那一走，我是袂搁倒转来呀啦。哦啊，所以甲讲哦，我一定吼爱甲你吼烧死。啊那无，你那对敢甲阮大家大家讲，我外口查甫人嘞。但是这小青一直哭，一直哭，苦苦哀求啊！伊讲我修炼到今仔日足顺利的，嘛几啊千年啊！我希望恁饶过我，恁放过我，好无？恁莫甲我放火烧啦！啊，树啊都惊兄茶点火倒啊，对不对？啊，这三八点伊根本无插伊，火也点无倒。吼、哦，这熊熊烈火吼、哦，怎包围着小青？啊，这个小青哦，气甲极点啊！伊规个面规阿妈滚啊吼，规个皮肤哦，拢变成足惊人的青色的。这个小青做大声话，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两个永生不死啊！救惨伊永世未死呢？了后伊就去火拢烧呀，拢烧去，烧啊变柴灰呀！啊，这个三八丁啊，甲王进仔啊，看到烧起这大樟树啊，两个人烧看怎笑出来呢？嘿啊！咧就惨，伊讲就惨，咱两个永世不死啦，永生不死啦，嗯，这根本就祝福啦，保庇咱哦，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啦。因两个就攀了这点点点的珠宝啊，吼，伫个半暝就逃走去啊。两个人知影，这个官府一定会要查这件代志。所以无走足远个，因先往山顶走，秘一个因准备好个山洞。这个山洞内底因准备一寡食个物件，吼，佮有一寡有一个泉水伫遐，所以要食水无问题。有够因台北秘哦十几工啊啦，下当秘十几工才出来啦。
因要等到这个官府啊，哎，较松散啊，因就要走出来，对吧？所以讲哦，了啊，因就两个要远走高飞啊啦。啊，第一三更暝半，两个人足无闲的，才无闲几工暗吼。所以因先把这茶啊吼，弄个甜哦好势。哦，啊，怎好然后嘞，往地上一躺，啊，就呼呼大睡，就困呀。啊，唔知困偌久啦。啊，因醒起来了啊，这个洞的外口天光啊。这个三八丁啊，一看着吼，这个王进仔啊吼，哎，看着了都惊一条啦。伊好个王进去啊，看着都惊一条，一直休啊。因为伊看到王进去的脚已经变成吼茶，变成茶头的色啊，茶头。而且呢，这个茶头还向上一直起哩啊，让伊的身躯啊变成一扎一扎的茶啦。迄个时阵，王正义把大声惊起来，因为伊看三八丁的身躯，吼一直往下，一扎一扎啦，拢变成茶啦。短短几分钟啊了后，两个人彻底拢变成木头人啦，一二三，木头人。但是因并无死啊，因是活生生的人啊，因浑身哦，佮散发着一股足奇特的香气。迄是姜啊茶，啊，这个香气足香诶！哦，啊，怎对这洞哦？这个香气怎对这洞哦飘出去？啊，去互第一只放牛诶囡仔闻到，啊，这放牛诶囡仔怎照这闻诶这香气哦？安尼入来入来，怎入来山洞去发现了这香气诶源头？哎，原来就是两个插头人啦！今日报官府，这个官府人哦惊动着官府进来甲看，命令的这衙役啊！把这两个插头搬入去关起啦，一个吼经验丰富吼，这个内底人哦，伊咧研究这两个插头一半波，嘿，这个管官吼，甲伊头前哦，啊，这苏爷啦，苏爷咧研究啊吼，看这两块插看一半波了哦，伊甲管官讲哦，恭喜老爷呢，这应该是两块哦上顶的段啦，嘿，的段木啦。哇、哦！你甲看哦，啊，因这两个目睭个叮当呢，啊，因两个变茶啊，从目睭个叮当呢，啊，个流目屎呢，哦，这应该是茶哦，已经咧修炼变成人的哦。如果甲这两块宝贝，那送哦皇帝的话啦，皇上的话啦，你一定当升官发财的啦。哦，啊，这县官足欢喜，用车拖来甲这两个茶头人哦，甲送去京城哦，献哦皇帝。啊，皇帝对这两个插头真正足介意啦，爱不释手，伊就命令把两个放伫伊家己的寝宫内底哦。每一工伫个插头头前哦，安尼穿着这奇特，而且香味当中安然入睡。伊闻到香落去哦，迄檀香的香，伊就做好困的安尼。安尼一两个插头伫这个寝宫内底，安尼一晃哦，几啊年过啊，这个皇帝因倒啊吼。不要驾崩，吼、哦、驾崩啊！这个皇帝伊在生哦，拟定这个遗嘱来对婚务，爱甲这两个插头爱陪葬，爱陪死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三八丁啊嘞，甲王进去嘞，吼更伊就更伊蒙阿婆，更伊牧师啊，伊要打的所在啊，皇帝要打的所在啊，这个姿势拢伊徛嘞啦，主要两个徛嘞嘞，老皇帝哦，诶棺材头前啦，啊，这殿内哦就被封闭了。一阵哦，漆黑嘛，只有这三八丁啊，甲王进仔两个目睭啊，会小看，顶台流目屎啦。安尼呢？啊，这个时阵哦，因才彻底明白，迄个时丘啊神小青啊，伊家救出来恐怖啊，好两个永生不死啊，有无？啊，只好两个拢未死啊，就安尼个过几啊十年哦，有一天，这个门啊，去用拍开。一顿吼、哦，这个、考古学家怎行入来？有人盗墓啊，啊，有人像即摆咱乌古仔墓啊，对不对？嘿啊，啊，应该这两尊哦，这个、插头哦，上因哦，这个、古文物去研究所，一经过反复的研究，却始终弄不明白这两块吼、哦、人形，而且新落去的茶，为什么目睭吼还佫会叮当啦，还佫会流目屎啦？安尼，最后这两块插头红啊。哦、被定为国家特级文物，嘿，放在博物馆，而且给特制的防水、
个防火、防潮、防盗、恒温的玻璃，这几啊当中哦，公众展示。每一天哦，透明的展示柜内底，这三八丁啊，甲王进去，拢来流目屎，泪眼相对啦，度日如年呐、啊，伫痛苦当中哦，煎熬的时光呐、啊。以后不管人世间哦如何兴衰变化，这两个举世闻名哦，而且茶头翁啊，都受到了严于哦，啊个这严命，而且保护啦，所以代代相传呐、啊，展示。在鬼仔内底量看，李玉珍个即个三八丁啊，甲王进喜啦，互相望着绝望哦，都闭上了眼睛啊。好不一会儿吼、哦，即、这个三八丁啊，伊就对即个牙旁哦，啊含含糊糊讲五字啦，小青啊，你好毒啊！嘿，故事讲阿姐。

所以你甲看，小青的时阵，伊甲修，我说我是修行青年的，你莫甲我修。伊硬要修我死，伊做甲浸草。伊讲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的永生不死啊！迄时阵在三八顶啊，要求点个足欢喜的，哎呦，伊叫永生不死哦，哎，根本就祝福啊！伊咧保佑咱两个啊，当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啊！即马有无？有啊！受保护呢，拢未死呢。嗯，好，咱来听歌。这首歌许富凯唱的，人咧做，天咧看啦，偌歹。

0: 迄子孙自幼子孙福，好无？啊，都娶某某，硬要叫娶某，娶一个来农家散体，这是不是？好来，谢谢来，哦，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咬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個、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搁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還有我們的深海魷魚條，也還有金雞啦，吼，酸甘蜜甜的都在裡面啦，哦，很澎湃啦，這款很澎湃吼，這樣1840塊，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這個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紅枣底卡，1840，這樣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這個咱中秋佳節啦，中秋月圓人團圓啦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食。
0: 真正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正。
1: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4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嘞？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了啊，受了热，啊，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 然后吃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得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1: 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1: 等下。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啊，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3: 介无用
0: 哦。哦，这个台北信义区的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金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点四金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3: 对对对对。
0: 哦，啊，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佳，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谢谢大。你好，你好。
4: 我系啊，你上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4: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壳啊，搁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哦。
4: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订贝壳啊。
4: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好好
5: 喂，这两个人哈，
0: 好，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

0: 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城饭怎食？
1: 迄盐城佫足酒席。
0: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系啊，
0: 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啊，
1: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
0: 歹啦，啊你保养无？哎、
2: 欸、啦，我有出去诶。
0: 哦，好你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2: 我定还背背咧尔。
0: 背背啦，
2: 阮定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就安尼打空定安尼哦。
2: 温温啦，慢慢啊背，慢慢啊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2: 嘿，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妈
0: 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骨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天才收到呢、哦。
3: 我今天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天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价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哈。
3: 唔要啦，唔要啦，真好吃。
0: 就这样，我的这个呀、啊。我来往来爽吼，你像咱即卖，你去市面看月饼够俗，月饼拢足贵的，月饼拢无俗啊吼。啊，咱土王来做一客咧，得有十袋，430，这爱食足好食，才一解列条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下咱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吼，说声对不起，诶，这个日语歌吼，明仔天气侪云较好天，是拜三，拜三就变入秋天，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吼，东北季风就头咱来挖个沿海吼，就头啊吼，安尼较凉，你较秋凊啊。啊，明仔各地是落雨落甲变好天啊，嘿嘿。明仔是侪云较好天，啊那足水的足水的家人北海岸，吼、啊，还佫有大台北山区，吼、啊，南山落雨以外，中昼过了花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以外，拜三后日就即个变天啊，即、這个入秋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一直到拜五，吼、啊，连续三天。拜三、拜四、拜五连续三天，这个迎风哦，有迎风面哦，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其中哦拜五的水气比较较侪，所以家人的北海岸哦，甲宜兰花东的地区哦，爱严防过大落雨哦，啊，这落一届雨一届冷哦，嘿，即马在变天嘛，所以过敏在咧夹，啊，那过敏闹咧夹的人，你就爱注意吼，一直开始要食药啊，要种啊，唔当。咱的这个许天博士啊吼，啊咱这个办这优惠这样吼，这咱的发红这发或者回馈金呢，这款这爱紧订爱紧订来，我来进一个广告诶。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三品送三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三品送三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12万的感恩恁，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啊。我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2000块，哇、哦！咱的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10罐，啊，等于赚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过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啦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过勇敢，要过健康。得力林国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起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啊，那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质，咱的活力敏速。再次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啦，哟，爱国爱听，你看咱家。健康勇敢，搁看快乐，拢伫得力公司食。健康勇敢，糖都好食，拢咱老都老去食。安尼听咱心机看啦，咱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平常时啊，身体计好，健康康。啊啦，这年这时啊吼，咱把你传好的料理，咱实在拢甲你敬过，咱味太太贵，拢是人啊面的啦。品质拢挂第一的吼，啊，着爱食，咱着甲食。好，你想来，我搁讲一解哈，这六件组我敢来听一下诶。中秋烘肉找阿嘎，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烘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这鲑鱼菲力，何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 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我就得赞一级棒的赞。那你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要值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改蒸蒸嘞，价蒸豆蒸边啊蒸，价边蒸哦，顶管下边弄个蒸嘅。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鸡腿，吼、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无、哦、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即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今麦点讲嘞，9月17日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有啦，阿龙该传便便啊！你得卡电话得，阿得淡处敲挂练手手，阿要食豆花油哦。我的品质拢挂保证，希望你好阿个享受，好阿个品尝。每一块肉甲每一块鱼啊吼，这个口感感觉一定就是唔是一般般吼。阿你足简单嘞，因为伊实在有青啦，哦，淡薄啊盐皮啊，哦，淡薄啊胡椒粉，淡薄啊胡椒盐，淡薄啊柠檬来提味，安尼足好食吼。食伊原味上盖赞啦，物件有青就是安尼吼。啊，那要订刚刚电话都拨，一年一届食较好嘞，食者无同款的肉菜吼。啊，那包咱往来送吼，这一克是430，内底有十袋。你若买两克吼，都要860，加放一包土豆糖，还放一包咱金桔啊，就免运费啊。哦，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挂好皮拢做一过。啊，做你若想要吼，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一克来送人食，一克留咧家己食。即马订工讲啊，无后礼拜收好无？后礼拜收好啊，后礼拜还阁未大塞车咧啊！上爱惊惊21、22、23、24啊，迄种大塞车，因为迄礼拜就是中秋节要连续休四天啊。啊，乌鸟逐摆嘛塞，后面啊，即摆咧塞对不对？好呀。若要订工甲电话都把想想好真哦，若要来做盘手咧，咱讲花啊都爱插进前吼。好，谢谢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困难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别讲过了。
2: 嘿
0: 啊，哦，来三片龙，这个讲重点，讲重点，来，
2: 我无糖尿病呢。
0: 我叫你讲重点，食哪哪好。
2: 我，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2: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做好。
0: 哦。
2: 啊，健康康康过完了。
0: 嗯。
2: 拢好伊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哎，阿妹啊，咱又抬高高啊，知道不？嘿，好好，干嘛？我你去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3: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片人果，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了点啦吼。哦，
3: 哎呀哎呀，哎，我嘛。
0: 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啦，咱最后咱烟灯啊，犹太烟灯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最后剩四天，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人较紧的哦。因为咱两点半再有代志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加码，也袂加码，也袂这个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你较紧哦。啊，你也要登记，咱个登记到咱月底才给你上高位，拢袂要紧哦吼。啊，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来，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你，咱的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也叫回。
0: 我来接电话一线哦，邓姐，谢谢。来，你好。
5: 我去新龙祥的。
0: 新龙祥。十组，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做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啊，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是。
4: 好，感恩你。
0: 好，来接接上线喽，哎，谢谢。来哟，别咖喱妹，那个咖喱白哦，咱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有咱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最后的四天俩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别加码的，阿别登记的人，那么好朋友较紧哦，利用这机会最后哦，因为咱有咧，其实哦，咱的好朋友，咱咧等，有大家拢咧等犹太呢，啊，咱即马都是咧犹太哦吼，而且咱是最后四天呢，你若等无掉，你若无登记呢，到两单哦，两单半价有哦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是你好，你好，林小姐要听歌吗？
6: 哇，
0: 你一定是点歌的啊，我要唱啊。
6: 是吗？
0: 是啊，要听什么歌来？
6: 我念的《报应缘》。
0: 我卡点了这首歌。
6: 啊。
0: 好啦，等下安排。阿伯，唔要去点同款的歌啦。
6: 我无点同款，唔要。
0: 有啦，我只有登记啊，系啊。好 ，OK，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
0: 爽
4: 你哦，
0: 哎呦，嗯，我是阿伯哦，我哩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嗨，谢谢，好，
7: 你好，小爽呀，
0: 哎，是你好，
7: 小爽，哎，我今天去泰，阮去红湾的东菜，给你，
0: 嘿，
7: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7: 谢
0: 谢，
7: 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7: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7: 我拢食早暗啦。
0: 好，不要紧啦，阿咱这个看下看下就好啊。好，阿妹谢谢保重哦哈。好，谢谢。
8: 六组三件。
0: 哦，你去边啦？哦，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3: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大姐，谢谢。哦，大家拢有去挂咧，杜姐啊，杜姐，伫咱刷卡嘛，有一个挂二十组诶，搁一个挂了十组诶。好，来，谢谢你哈。来，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里吧。我是传递员，你好。
8: 啊，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8: 你好，
0: 要先要听什么歌？
8: 我啊，点一个过年话嘛。
0: 你个也是台语的？
8: 我有时间。
0: 要日语啊，台语的，
8: 拢会使啦。
0: 好，等人排哈。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贝利尔，你好。
9: 哎，秀爽大
0: 哥。哎，贝利尔，你好，要听什么歌？
9: 人家杀气的摩龙，摩龙个大哩。
0: 人家杀气的摩龙个大哩，好，等人安排哈。
9: 好，你该吃嘛吃。
0: 爷爷都担心嘛是的，我给你去的哦，嗨，好，拜拜，谢谢，贝利尔，你好。
10: 秀山晚安。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悲情的夏季。
0: 你哪几声我袂记啊？
10: 我姓刘。
0: 你是对一代来刘姓？
10: 台南安南区。
0: 安南区的刘姓哦。
10: 哎，
0: 台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11: 秀山呀。
0: 嘿，好，你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
11: 安南，
0: 你讲你别走。十罐装的五组，
11: 啊，我伫关仔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1: 我伫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
11: 啊，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11: 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有，你来找阮平时无咧有听对无？所以即马加关关。哟，嘿啦，好，阿姆谢谢哈，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哪里你好。
12: 我想哥，
0: 拜托你点位聊后晃晃脚，晃晃脚，小姐，你电风拿去旁边，你的电风拿去旁边，我这样没有办法接电话。你电风开去边啊，无吹着电位嘿，阿不呼呼叫嘿，您贵姓啊？
12: 啊，点一爱你一万年。
0: 你哪一位嘿？
12: 我是陈小姐。
0: 好，好，谢谢，感谢，谢谢你哈，因为也电风多吹着电位吼，拍谁哈？哈。啊！你买原底买十二罐的六组呢，啊，今日个买三组。
12: 系啊，都十二罐
0: 啦。大姐，安尼就够啦。较安尼，你较省嘞，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啊，拄才你刷卡，甲我问我讲好啊，那也无，当然好啊，系啊。唔要紧，唔要紧，阿老师啊，再过去登记嘛，不要紧啊。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奶奶好朋友，你有去要帮登记无？咱拄只这大姐就是去要帮登记，然后伊卡来拄只哩上课，阿袂做节目也卡来跟我讲哦，秀山，我给你登，我买啊，这个是用登记的，我不要紧呐、啊。啊，咱都开用登记，你的车早已经个登记了，咱不要紧呐、啊、哈。所以好朋友，你那是干嘛讲啊？我的手头个旁边不要紧。咱高位车早已经个登记呢，啊，咱月底以前我给你上高位都可以的哈，所以拢无问题哦。啊，那要加嘛，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哪里你好？
13: 嘿，卡里位，
0: 阿贝干姐，我刚来听来，谢谢。啊，来，即马继续卡，继续卡呢。我那咧讲话时阵哦，那电话拢会当个卡咧，即马会当会通啊，会通。有人讲啊，秀山，你电话拢是拍卡没啦，即马就会啊，即马就会通啊，哈。啊，来，即马先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气象方面哦，当然，咱最近的天气有较好啊，也比较像个夏天的感觉哈。唔过即马已经立秋啊呢，立秋了哈，所以咱咧那边特别注意什么呢？温差，这个温差，尤其哦，讲咱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南下的热爱南波。那么呢，讲哦，这个咱到礼拜三也热爱南波呢。所以咱温度方面吼、哦，讲伫东半部差不多22到24度，加中部、北部、中部加东半部差21度到27度哈、哦。那么咱呢南部地区来稍等，我去转另外你好。
14: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14: 啊，秀山哈、啊！
0: 是，你好，你好。
14: 我要叫药啊。
0: 哦，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15: 你秀山。
0: 哎呦。
15: 啊，我查什么？可以去订门订饭店啦
0: 哦。哦，你有家己房间呢？
15: 我阿头啦。
0: 哦。对哦，你阿头的对，嘿。哦，阿头这，嘿，你好。
15: 啊我，啊看当时要上来啊。
0: 啊！你爱甲讲啊！你爱甲药房讲啊！九月30号以前拢会动啊，嘿啊！
15: 咱食啦，我
0: 你要甲我买呢啦？
15: 咱吃不会啦。
0: 哦，你们哦，这边你来，等下我通知你家有房，下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秀上，你好，你好。
16: 喂，
0: 喂，你好，你好。喂，车工喂，哎，是哦，吴先生啊。哎呦，安娜，什么贵数嘞？中立，中立。啊，你电话等你来，你讲美女来，等起来，二线接接，嗨，谢谢。也对，电话断讯哈。那么，今麦秋天搞呢，是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咱的温度啊，也较凉小夸，22度到24度，所以希望人家尤其是北部到中部以北噶东部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气候不一样哦，这个变化温差大呢，容易得到什么流感。今天呢，我看一个新闻，有人竟然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呢，走了，很年轻呢。40岁而已咧，哎呦，那也安尼啊！所以咱咧喝冰饮啊，感觉人哦，规身躯拢会疼，一直有发烧吼，人的疲劳，想要困咧，较紧来紧去看医生哦，千万不要这个不要卖单小贵固然，好了，谢谢。哎，来，今麦要个点歌，来当卡你麦哦，来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哪天你好？
17: 哎、欸，是爽下哈！
0: 哎、欸，是嘿。
17: 好，我咪，
0: 我讲咩？我来接电话先咯、哦。哎，谢谢。那边电话人，咱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今麦的哪里吹管啊？讲话哪吹管？咱的好朋友呢，那是哦。那边电话呢，两扎电话靠吹管哈。哎、啊，其实呢，我拢讲哦，咱这犹太哦，真的是。那依咱的好朋友来讲，你们是很难得拄到阮的犹太，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我唔是一年犹太三拜，所以当然啦、啊，这种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呢，你若有咧食人，也是唔捌食过，咱要来甲关来食看卖啊呢，真的，你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真正是呢大方送个海当我的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了，以前30号以前都没有关系哦，哈。来，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18: 哎，秀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8: 我听，有海个天无？
0: 我唔知你家己讲歌名，讲我听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8: 海个天啦，
0: 海个天，咱得注意。
18: 廖廖姓廖，那八斗。
0: 廖大姐呢？
18: 哎
0: 哎哎，等你去哈，好，再见，谢谢。那你好，你好，
19: 秀爽你好，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19: 我要听费玉清唱的《伤心路》。
0: 上台语的吗？
19: 嘿，台语的。
0: 哪几姓？
19: 我姓陈，住在李林。
0: 李林的陈大姐。
19: 嘿嘿。
0: 好，等你去哈。
1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哦。对不起哦，咱今麦排未落啊哈。所以要点歌人先 stop， 先停一下，谢谢。
20: 盖过去。
0: 哦，你
20: 14罐，
0: 你是讲你上14罐这罐的哦？
20: 系啊，啊，那就是14周，
0: 14周呢？
20: 系啊，七八嘛吼。
0: 哇，你
20: 我吼，
0: 嘿，
20: 有跟吼，搁点数吼，我搁上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有面那个毛巾，哎呦，都吃了进来嘞。
0: 哎呀，你叫他载啊！我别个用火，伊个头家给你载回啊！你哦，哎，真的棒，好，谢谢，蛋姐，我报告，谢谢你哈，等一下，谢谢。

来切换一下呢，野牛湾呢好像唱哦，这首歌不大一样呢哈。对不起，我要给播另外一首来，谢谢。野牛湾呢，谢谢。

0: 谢谢 Game You， 我那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张荣荣说，请问喜人姐姚姚先说电话来，谢谢。
1: 金钟高，
2: 金钟看不要来跑跑跳，嗯，烧好差，
1: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1: 金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3: 食诶。嘿，过开心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会交流。
0: 哎呦，有同情好呢，哇！感谢大嫂，感谢你给我鼓励。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险金宝假钙固执假三险金宝假。阿雅德纳，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啊，给刮刮呢，因为咱的犹太哦，到上班到高位车站，阿丽娜好朋友要加要加嘛，啊，是要给咱登记的人呢，拢会当伫九月十号以前登记哦，哈，啊，你登记当伫九月底以前收的回拢比较紧哦，所以利用了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赶快啊，较紧较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丽娜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阿伯蛋姐来先哦。哎，蛋姐，我叫你听好了，谢谢。来，咱先来个讲到这个敬老，咱台湾已经就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么，你有摕到敬老卡哦？啊，你若摕到敬老卡，咱的好朋友你爱去区公所换第二代敬老卡，啊，你必须要摕旧的。吼、哦，啊！甲身份证、甲印啊，三个月内底面的相片一张，办好第二代敬老卡，116年每年开始会当用300点的点数呢，你会当去浪费啊，去超商买物件，但是袂当买烟甲酒哦吼。118年开始呢，那到月底，算讲有剩的点数呢，不用归零，不会的，也给你，互你继续用。啊，每一个月呢买物件上侪会当用限定300点啦吼，所以呢，啊你旧的卡内底面啊个储值吼，你会当旧的卡收回了呢，公司会寄寄通知予你哦，寄邮差通知呢，请你寄通知的邮差邮件呢，到任何捷运呢，你这个出口呢，你要退回现金，把钱转到你的新卡内底，所以。简单讲一句话，你若不会用的，不会领的，那么你会当去咱的啥社会局哦，哈，这个区公所去问一下，换第二代、第二代的敬老卡。来，谢谢。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嗨，
0: 你好。
5: 你好。
0: 什么贵叔？
5: 没过来。
0: 哈，没可别你来，就加别等你来信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吗？那是要给咱加码，要加码，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给咱登记、要登记的人呢？弄一张卡了哈，来，这个，咱那卡也拜托一个电话接听起来，莫随挂电话接你袂到哈。咱今麦当个卡了，那么咱的好朋友，你们查这个有一个，我刚刚看了什么新闻方面哈？这个有一个。我看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呢。哦，对对，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家己有这个困扰呢。我都看了这个报道，尝试哦详细的报道。请问们，你那洗杯啊是用正面的洗，还是用倒面？用变过来？给您建议我用变过来，变过来的洗杯啊。哦，是哦，因为咱人的伊个。我伫咱身躯会有流汗啦吼，这种个大部分拢是伫咱这内底面嘛，所以讲你若要洗杯啊，讲上是变过来，变过来就是讲个你唔洗唔掉去呢吼。啊，当然人话人拢讲啊，杯啊吼，甲内衫裤爱分开洗，啊，恁内衫裤唔是用手洗哦？像我就自己用手洗啊，我感觉比较 我拢迄南桥是是南桥回照，我无咧替讲过啦吼。我是觉得，咱比较贴身的内衣裤呢，应该是用手洗较好，比较想无卖加衫裤加做伙，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我人做参考，来谢谢。哪天你好，
6: 你说啊？
0: 哟，
6: 我拢唔捌跟你开，我拢直先讲歌啦。啊、我
0: 不要紧啦、啊，
6: 你还未拍这个时的，我正直的歌啦。我今麦去挂六组啊啦。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儿，谢谢哦。
6: 我不跟你讲，我卡拢会摸烧在只迄个拢安。食看会好无啊？搁加骨
0: 啊？有较好无啦？
6: 嘛是得铺啊！
0: 吼、哦，还是慢慢啊吼。
6: 啊，慢慢。
0: 啊，你打卡垫呢？
6: 我用你卡垫，我到你到讲要叫我也不叫啊。
0: 敢无吗？
6: 无、欸、啦。啊，我今嘛食迄食阿纳德那要困要食迄啊，我那个。
0: 你先等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甲听者一线咯。嗨，甲建议变那接下来，谢谢。来，我先来刚把的歌曲，我先个唱这首咱的林妈贝，哎，林妈贝，你的歌我给你唱哈。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这首歌的台语叫做《三国志》，那么我来改唱，咱的好朋友继续，要加你妹，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来，谢谢。

0: 这首歌就是三国志，那么日本语叫做長崎物語，这是我们的林北书店的，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里吧哟，让你好朋友让你有台告我啊，告当时高伟车站最后四天 last last， 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啊，咱的权利呢，你的管理哦吼，因为咱的是最后呢，当然的是希望好朋友呢啊，你紧登记啊吼，啊是咱好紧加码，因为我今日那无犹太掉呢，上最重要的是犹太要互恁啥升钱。没有希望和朋友吃三遍会当升钱，所以希望恁利用这机会哦，多多买多送，真正是多买多送哦哈！啊，来谢谢，感谢。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现在差不多多少几千亿的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无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如果一个人西游记要自费哦，那时候没健保的时候，一个人自费要多少呢？49万几。现在呢抱歉，你如果自己付要付差不多多少，要到100万。啊你懂啊，这如果自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那位人一年也没赚不100万呢。但是好在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介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呐，心脏的喘呐，过来个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天，我了一天哦，半天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油脂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若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药的去验。但是咱平时当卫生的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比如讲咱的上介，你心中上个的脚。那你看吼，然后最近呢，比如讲啊，你穿的袜啊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啊好安尼啦，吼啊，定定脚拢旧筋啊，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哦，刺10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列油剂有问题的前兆。就是真刁的对啊！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油脂病人，我一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外深呢。哇，医生就跟他看了，知道说他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体位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只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控制了不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点了干嘛腰会痛呢？伊原来一个检查，佮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听，腰也袂听，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咱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起哩安尼啦。所以咱的好边，咱袂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朋友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会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了，咱都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那金那，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呢， 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药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药毒，一定会伤到咱这药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药剂来顾好，你嘛个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听见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或连咪发炎，连咪放药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断筋呐，迄毋是断筋，甲袂断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啊，要穿上安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要啥？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也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搁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钱啊，无会人爱记的，甚至照顾你，咱一定爱记的啥？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三十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咪呢？这个咱咧讲，尤其是你放油呢，佮感觉闻到阿摩的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严重，到尾就是爱惜有机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秀爽呀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1: 哈，啊，叫我那个
0: 哈，
1: 下方没
0: 下方了。哦，我正现在注意呢，来个跳姐来一线喽。哎，谢谢。

0: 岁比前年相亲。那么这里罗时峰说，请问谢仁杰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讲小编哦，你的安尼就是光头，是挂个，是看了

0: 是啥哩？我给搞观光
1: 的。好了，讲重点，讲重点。
0: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1: 好了，你讲重点。
0: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较好啊。
1: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0: 系啊系啊，我做工的。
1: 你是食了安那好？
0: 啊，就迄，你病假讲我做诶，我有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诶物件，看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休困啊。
1: 得少啊，就对啦吼。
0: 系啊系啊，
1: 啊即卖毋免开刀吗？
0: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外面啊。
1: 阿生，安尼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无够哈？好好好，阿那又抬个车站嘛，好谢谢。我来听你好，
2: 你好，叔叔哈。
1: 哎来，请讲来。
2: 我食你个三神仙煲啦。
1: 嗯。
2: 我食煮好啊。
1: 食了安那好嘿。
2: 啊。
1: 食了安那好。
2: 甚至同工啊，放油他大包啊。啊，无三神放油，拢是细包，拢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1: 哦，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2: 是啊。
1: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下来，嘿。
3: 秀芳。
1: 嘿，讲重点来，请讲下。
3: 我甲你买，我毋捌甲你看，我甲你买，嘿，卤肉皮羊阿哥家。
1: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哪好嘿？
3: 抹了拢有好伊啦哦。
1: 是啥物好起啦？
3: 啊，都脚啦，
1: 脚啦，
3: 啊，啊，都迄个做会上啦。
1: 哦。
3: 嘿，就做嘿啦，阿哥。
1: 诶，真抹好去啊，你啦。
3: 抹好呀。
1: 哦哦哦。
3: 阿哥有诶，够春诶。
1: 哦。
3: 啊，三鲜真饱哦。
1: 嘿。
3: 诶，我甲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1: 食啦，食啦，
3: 该好。
1: 安那好，安那好。
3: 安那好。
1: 嘿。
3: 得了啦，嘿了这，有几手有牙关呐？
1: 有几几肾肾丝球诶牙关嘿。
3: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搁加。
1: 安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哦，阿袂使放掉。好，阿咱又抬到车站下。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1: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又在遐吼。
1: 还是嘿。
4: 哦，
1: 还三片
4: 的。食你的三星鲜鲍无吼？
1: 嘿。
4: 本来放的叫拢全配，还佫足红。哎，啊，食一个吼。
1: 嘿。
4: 哎，足青的啊呢。
1: 无，你若后摆红啊，去看医生哦。嘿，去种来看医生就较好哈。好，谢谢。
5: 哎，三星鲜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1: 哦，没有，我呢好啊，我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嗨，谢谢。
5: 吃你呢，三星金宝哦，好吃了，目睭哦，今麦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盖药，今麦拢存放一盖两盖尔呢。
6: 哎呦，这种疗程哦，本来七点贵哦，吃今麦是六点贵。
1: 哇，好棒哦，谢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個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那么咱即马犹太哦，赶快拢是买两罐上半罐，咱咧去边咧犹太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所以阿别登记，阿别加码，咱咧去边咧啊，两张卡起来吼，经过有旁观，阿那无先个登记呢，咱会当登记到月底呢，到高伟车站，佮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啊，你会当佮你上高伟哦吼，所以阿别加码的人，阿别登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小林哥你好。
7: 我切问者，
1: 好没嘿？
7: 我别问，我别三星煎包，
1: 食
7: 迄个
1: 嘿，
7: 食迄个一什么？起来是有盖
1: 导游的店了哈，来接电线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小林哥你好。
8: 喂，秀爽那个。
1: 嘿，我秀爽你好呢。
8: 我请问你哦。
1: 没，请讲起来。
8: 那个放药起泡要食啥？
1: 哎，该接电线咯，嗨，谢谢你。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登记无？有贵有帮关无？啊，那是有，咱的好朋友呢，才开伊要甲咱讲者，嘿嘿，我咱替你欢喜安尼，因为咱犹太到高伟车站呢，到9月10号而已哈，所以。

0: 啊，听我手上伫遮咧修呢，就是讲啊，佮有哦吼，啊，咱来到九月七十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登记啊，要加码人咧先登记啊吼，啊，咱登记的当登记到六啊。三十号，九月三十号，给你送个领导哩，拢没问题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怎样哈？
0: 还是林先生你好。
1: 你个怎样？
0: 哎呀，怎样的嘞？什么代志呢？
1: 哎，我咪给你订一个订座位。
0: 要加码的对啦哈。
1: 来，给你买三座
0: 啊。好，来登记一下咯。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林大哥，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呢。我来改唱这首这个秋的怀念。哎，因为咱这么秋，你。已经秋天了啦，嘿嘿，秋天了，来秋的怀念，我靠，电话接接哦，今麦电话来啊，接接来，谢谢。

0: 这首歌讲要跳恰恰啦，虽然我袂晓跳舞哦，唔过哦，这是什么歌，什么种 tempo 呢？我拢知爱跳什么舞。啊，我唔是舞龄歌手，我完全不会跳舞。你若跟我跳舞，你话打个你卡听。啊，可是呢，这机会我做听这音乐，恰恰音乐做好听哈。来，这首歌《秋的怀念》，那么朱全良是什么人呢？朱全良是那个好像是龙飘飘哈，还是莹莹，我忘记了。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们呀，咱就是今麦的犹太呀，犹太个高伟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是无关吼，你若无关，我替你感觉可惜。为什么？阿伯，我的犹太，我的姓你个唔姓，对不对？阿伯，你是要等啊？当时才姓啦。有咧犹太是你唔得经关啊，对不？啊，经过有帮关，经过有帮登记，阿伯那无方便开个线电话都没有关系。我是全部拢配合人家的服务啊，我的服务团队这么好。哎呀，真的是没错失的机会呢！你唔爱还犹太，你就当个当时点点哈。咱就是买两罐的上半罐，咱你可以利用这机会呢。啊，你买当登记啊，先个登记，然后九月三十号就上个领导都没问题呢。
1: 哎呀，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
1: 大卡一酸一疼，嗯，啊，大有波对无哈？嗯，今物年代。你个三省心补甲钙固定哦，足好哩啦！个脚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
2: 你个三省心补，
0: 系
2: 啊，跟一般药铺啊拢无啊。
1: 我食你个三省心补哦，今仔暗时，以前拢无起来放药呢，无啊，捌一钙五六钙啊，
3: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拐啊，今仔较唔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2: 穿
1: 卡到时安尼
2: 穿
1: 皮皮咧，有婆婆吼，烦恼讲啦，讲啊，但这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面料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面包吼，倒个困嘞。
0: 哎呀，真正大家有够好个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省金宝，即罐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咱即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即两罐，你上无计较，即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睏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钱包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千钱包加盖过一加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呢，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好朋友咱上街帮关，或者是来起来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咱的好朋友，那么你也经过有帮个登记哈。来，这个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来呀，这么瓜包又是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呢，真的要注意喽，不要小看瓜包油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里面有 5% 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还有 A 肝、B 肝、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跟B 肝是什么？咱这哦，伟人囡仔虽然都带源呐，伟人拢要先去注射B 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跟 B 肝 ，A 肝是特贵的脆弱跟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什么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这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也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名，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假名件无胃口，诶，想要吐，诶，破心呢，近期买生听巴肚诶，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啊，紧嘞，紧嘞，紧嘞，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上，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刮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啊，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够就爱注意啥？这个，那些肝炎的人呢，绝对唔盲讲啊！你嘴有破空，你去食啥？食迄个青的，比如讲这个沙西米啦，吼，而且青的海产呢，哎呦，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惊讲哦，这个海产内底有海洋附近，结果你的空嘴的关的嘴有破空呢，结果感染掉，哇、哦，这种的。很快人就会走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阿哥我哈。那肝哪不好，人一般拢把肚开始肚肚，因为伊无疼神经，你袂感觉疼，不会痛。你个肝包又嘛袂疼，个膝肝嘛袂疼。可是你也感觉把肚肚肚啊，人神经真高吼，会皮肤会痒，而且呢，目睭拢会涩涩的，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因咱的肝经伫对伫头壳中心，啊，胆经伫对伫咱的边边，你会感觉会疼。然后你会感觉人暗时真高搞迷茫，不只是安尼哦吼，个点啊个夹喙齿根，夹喙齿根的人是干啥？夹胆有关系，个来个干啥？个夹咱的鼻中有关系。所以咱平常时哦，肝老不好的人呢，不要再喝酒了啦。你是春晚要再见，要过山呢，卖过关哦，唔好呢，绝对唔通呢，哈！所以提醒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谢谢，欢迎点美播音员。那么这是翁英宏，收起我们喜欢这林大姐收点美来，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1: 哎、欸，谢生，
0: 有嗨。
1: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娜。
1: 我即摆，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等一下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1: 检查先不食甲，这赶阵弄迄个。
0: 你去检查无？
1: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1: 拢伫这二。二季甲三十桶安尼
0: 啦，够水个啦，标准标准呢。
1: 啊，像我安尼感觉，加
0: 两
1: 当减，
0: 哎啦，加两当就好啦。你妈贝，安尼个加两当啦哈，好好好，啊，咱即马咧犹太哦，阿弥陀佛，你妈贝，你嘿爱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哦，嘿、欸，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欸，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着滴啦吼，哦，
2: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呢，大姐，好，甲改两顿哈，好好好好，感谢你，谢谢。哦，来，诶、欸，请讲重点哦，来，三明我不接来，请讲嘿，嗯，
2: 我。甲恁食草本鱼啊！
0: 我见你讲食了安那好嘿、啊，嘿。
2: 我迄阵啊，那我食只炖草豆鱼，现在我会惊未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未惊。
0: 啊，你食解过一年？
2: 啊，食解过是啊，甲三省进步。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2: 啊，即卖拢好啊。啊，个迄款诶，三鲜煎煲啊，我赶跳，赶迄款诶，迄个赶鲍鱼，啊，迄个赶一点，
0: 赶五点，马龙去啊吗？
2: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么好哦，哦，
2: 我食
0: 红蛋。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姐，好，谢谢。
2: 我吼，只用瓜老包油，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哇，真的好棒哦，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没怀疑，没烦恼，因为咱这款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身份的，食一罐滴咧五罐的，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你免食个，我们才要饭前啊饭后，较免食个哦，重复较过量安尼哦，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咱专家大些拢会当食，利用咱这包的油台呢，咱的鸡肝瓜、鸡尾瓜吼，因为呢，咱真正是爱保养，啊，因为咱人是。这个大概四十岁开始心情大些了，对你无好啊，所以咱甲补气的营养就是食咱这款三鲜煎煲，按那骨头面甲加。教咱的钙过去咯哈啊！当然啦，那是昆明无欠少好多帮的人家教阿雅德呐。妈咪叫咱最后哦，最后四天到九月七十尔，九月七十以前你来先登记，咱当然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咱要加码人，阿伯伯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传你好，
0: 阿伯呐。哦，我知我知，你我叫你跟你讲，你站起来一线哦。咱来别讲点解症哦，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啊，你好。
0: 是。
4: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不收听这波浪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妈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咱的和平，您敢捌听过信托？信托？那么这个信托呢，当然，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上面叫做家族信托，然后信托，然后就是讲，你起码够有判断的能力。你会当事先将你的财产交予管理委托和值得信任的人呢，所签的迄个契约叫做信托。 就是简单讲叫信用伊、委托伊安尼就对啊，然后，那么呢，包括吼，咱这你当限定财产的使用的目的，比如讲你这笔钱要给什么人，哦，要给恁大汉囝啊，这个你得要这个信托信托什么人？比如讲，有可能这个囡仔做细汉，比如讲然后阿姨的委托的什么人信托。阿伯将来到几岁时阵呢？这当摕偌济钱回去开安尼啦。那么这当片面的财产，去有别人甲你乱用啊！这个而且呢，一个当现用的本人，假老的时阵的生活，比如讲你呐，这个你即马人好好做清醒，唔过咱未来吼，要变安怎唔知影。啊，你假讲你到90岁、100岁时阵，囡仔甲你等去。用哪样啊？钱拢摕去开，对不对？你的烦恼啊！啊，你得寄信托公司呢，委托伊。你若到90岁，还是100，还是95岁，还是80岁，人那是万一啦，失智了，要希望信托公司，你家你这笔钱呢，你的钱呢，用的对，要求囡仔家你照顾，甚至呢，爱家你照顾噶啊！再见啊！钱呢，会当回安那用，你拢会当下出来。所以呢，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4个人就有一个啥65岁的哦，所以啊吼，而且咱台湾的老人失智呢，你敢知几趴？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调查的哦，8%。那么这就是讲，以防将来吼，比如讲除了电脑身心障碍囡仔来家庭啊，家族的信托呢是一大救星。当着父母呢，比如讲恁到囡仔是。残障的，啊！你今日食，你两个老的，那万一先走，这个囡仔无人顾面的话，你会烦恼。所以你就是先甲一笔钱呢，老的将来万一你两个呐老的先走，是两个先走啊，这个囡仔呢，伊将来这笔钱会当甲救。上无至少呢，你唔免烦恼，伊无人甲伊照顾。就是讲哦，因为为是大人烦恼啊，钱拢分分的，结果。讲好啊，讲好无唔对问题，伊无甲顾啊，吼、哦，为了讲好啦好啦，阮会甲顾啦，阮会用伊个钱，比如讲分财产分5分啊，其中一个是残障的啦，啊，这4个人拢讲好啦，结果钱呢，甲这个人个嘛甲客气啊，所以这就是讲透过着家列家族个信托呢，将财产交予信赖人去管理，会当守护着你想要保护的未来的迄个囡仔生活，吼、哦。是一种啥？咱咧讲叫事先约定的财产的用途。受托管理的人呢，袂当把资金用作其他用途。这是有法律的哦，这种的契约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这种顾虑的人呢，当然是下遗产、下遗书哈、哦，也可以这个执行，但是你那是用信托的方式呢，更好，因为也当下个做明细啊。比如讲，你烦恼这个，你将来这残障的囡仔的囝呢，恁后生媳妇唔加照顾啦，好阿哥甲结果甲整个送去，本来分钱吼，伊要叫甲顾的哦，叫恁后生媳妇甲顾，结果伊甲送去对，去伊个养护中心，安尼该当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啊。伊无照聘照行，好是，所以法律就是保障啥？照聘照行，就是照法律来，这叫做信托。但是即马吼，因为即马毛小孩很多啊，足侪人无爱结婚，拢是啊，饲啥物点在？饲毛小孩。我曾经捌看过哦、喔，国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啊，伊的财产全部好啥物点在？一只牛啊，哈？啊，这只牛啊，哪个电电视嘞？在现在拢我的啊，敢会安尼吗？无可能，因为伊受着法律的保护。伊为虾米呢？伊嘛是用信托的，也是用信托。迄个人，迄只牛啊，我好养的，你们知？还是卖讲代票上亿个，可能几十亿嘛，有哦，10几亿的样，10几亿的代票，合台币才10-20亿呢。哈，哦，这只牛啊，唔做好命，好命，有专人在甲照顾。啊，万一啊，刚照料一寸的钱呢？人一个信托的说明有做其他要管了慈善机构，所以呢，这就是信托的好处。所以包括你，比如讲啊，你即马有饲，你做爱猫啊、狗啊，啊，你该几岁啊？ 要不过呢，你烦恼讲这只猫啊，甲狗啊，万一呢，你拿人走的时阵呢，伊要安怎呢？这叫做宠物信托。宠物信托的是啥？这个敌人这遗嘱来对做别搞的保障的对吧？好、哦，起码有这种哦，猫小孩，将来你也当安心。万一你呐再见的时阵呢，恁家的猫啊、个狗啊呢，有人会个照顾，你没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有信托。比如讲你这遗嘱啊，不一定有效。遗嘱哦，那咧遗嘱咧，我呢买个狗是变哪点掉？所以讲呢，用遗嘱的币呢，改用宠物信托呢。宠物信托会当提供更完整、更完整、更长期的保障，会当成为啥？对这个宠物呢，你爱的这猫啊、个狗啊，不一定猫个狗啊，有可能是迄、那个这个其他的然后。那么如果那是遗嘱哈，就是讲哎，当个这个写遗嘱的人往生了，叫会当正式生效。但是如果是信托呢，咱人还佫伫的时阵呢，未来嘛有可能你已经失智了，这只猫啊、狗啊无人顾的时阵，信托就发生了，就可以有效了。哦、所以啊，这信托的用途呢很大，保障性很高，而且呢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你若是想要了解呢，咱的好朋友你也当去。这个请教专业人员、专业的人员呢，吼，是不是你有这种的需求无？啊，上好是请教专业的人员。这个信托呢，有出者投资公司啊，是一种银行的都有，所以你唔要去问唔捌的，不要被骗咯，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哎呦，咱的好朋友，恁有继续卡、继续买、继续登记无？哎呦，这个继续登记呢，咱的个登记啥？登记的咱的感恩大邮台最后九月十号，最后九月十号，九月十号以前，九月七号以前，你若甲咱登记，咱会当互你月底以前甲你送到恁当好以后吼。所以你经过药房登记啊，是要甲来刷电码不要紧，都可以的。啊，我先来甲唱这首，那这个是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这个是那米拉多怀念的淡水河边，敢是吗？因为也一个继续挂台语，好像是这样子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呢，我拢听讲过啊，嘛得着慢性病，可是有真侪人得着慢性病是更加，甚至更加慢性病个过了无好，甚至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上个一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真正是哦，袂当无了解你啥，你的并发症是甚物种，甚物种的厉害所在，你爱了解一下较好哦。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断筋，袂啦，袂断筋啦，哈。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咧，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哈。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哈。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盖管。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管。糖尿病、糖尿病，虽然讲这糖尿病啊，哇，后壁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哈，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吧，把这个顾卡个顾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个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国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着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国家经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会当恢复到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特别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莫食伤过者啥甜的物件。包括咱都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半个人拢起码无前提，咱台湾有在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来对面查七成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而且这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睏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啊，啊，水分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遮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比别人较骨力，你一定要运动哦，我们这种不用开钱，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水如果喝不够呢，哇，抱歉哦，我们的血里面水不够脱水，有糖分的人得到什么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地手手的袂叮当，脱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 那得到腰鞘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鞘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升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好朋友家己爱有咧，我控制一下，因为你若无要控制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啊，过去你是无糖分的关系，怎么有糖尿病啊？该当？不可以哦，所以呢，你看到底你血糖控制了好噶歹呢？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啦，来看医生哦，无啦，医生是开哦，你食呢？我那得爱控制嘛，是看啥？看你呀、啊，看你个人呐、啊、吼。所以你若无爱控制，含医生嘛无法度你呀、啊。你个食买了仙丹呐，买种仙丹讲哦，迄种伊都食了去了都免控制哦。无啦，绝对无这个物件。我那是爱控制，食药啊嘛是爱控制哦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哪一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0: 哦，迄种的，弄个会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先天的呢。你等一下来，医生去接招，我讲来听。好，谢谢。

0: 来，谢谢嗨嘎听。那么这是珠海金说请问喜人这位廖大姐说店名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加工回来。
1: 哎，我吃恁的那个
0: 产品不姐，
1: 三星新布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是，糖我血丝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我吃这料就要剩刚剩六点三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1: 哎呦，
0: 安尼更好，安尼看你看你，大哥嘿，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好，你的三品好
0: 不好？嘿嘿嘿，
2: 本来糖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品经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那大姐你讲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嘿嘿嘿，
2: 不能乱吃啦，以前然后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吃伤济
2: 种。真正爱抠啦，
0: 嗯，爱抠。
2: 因为哈，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抠啊，
0: 因为
2: 蔬菜吃了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啊，那了解啊哈，我拢听讲叫你来抠吃哈。好，安尼保重哈，安尼又听到高伟姐在无哈，好，大姐谢谢。
3: 哦，嘿喽，
0: 大姐，
3: 本来嘿，嘿喽，台湾水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哈，啊，食你迄食两罐我，
0: 三
3: 千斤，啊，嘿，三千斤包，食两罐我俩，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好，5.7哦，标准
3: 的，降多落来呀，
0: 哦，
3: 真好哎。
0: 好，你安尼小大姐好，保重啊哈。好好，阿咱舞台哥跟我去走哦。好，谢谢。蓝玲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正在。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我吃迄个三全健保，
0: 嗯，
4: 还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4: 然后我去，
0: 这么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本来200几，这么100控里哦。
4: 哎呀，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嗯，继续努力哦。好，谢谢。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点外到8点9左右。
0: 哦，
1: 啊，吃这料就要剩刚6.3左右。
2: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哇，这样也好棒呢！来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骨啦部位，而且食一罐滴咧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吃你好的产品呐、啊！你爱广东个酱，无敢那听你安尼，啊，咱今毛的油台哦，吼，咱油台到高伟车站，所以当然买两罐就上了半罐。任何产品都当加无，咱那么跟你限制拢会当吼，你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年份，你就省15,000块；买两单份，你会当省了啥30,000。所以咱那个别人利用即马油台呢，啊，咱来个加码，啊，你也当登记，咱也当登记到30岁以前，该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哦，哈，哎，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刷电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什么？
0: 哎，是你好。
5: 哦，你好。
0: 嘿，安娜，嘿。
5: 我哈，我是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的。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哦。哎，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旭爽哈。
0: 可惜。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5: 因为我这几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啊，你又讲伊咧卡哈，筋骨不好，啊，伊卡麻起起，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啊，你不怪啦，来，来二信哦，嗨，谢谢。来，为了个唱国语的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听我唱歌。咖喱妹，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到九月七十年嘞，你唔要趁机准备要等当时呀、啊，等个犹太迄个火车过安尼哦。你叫分别啊，你哦，我来今麦的跟金柱文啊，今麦的跟个登记啊啦吼，所以金卡哈，我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潇洒走一回，谢谢。

谢谢，这组请什么人？叶倩文。这个我自己唱，我没有请他唱哈。来哟，需要那个好不能个卡里拜呢？但是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切切问，关节酸痛、退化的关节炎，甲着骨质疏松有共？无共款，无相用。关节退化有感觉痛，骨质疏松未感觉痛，因为伊是无痛神经的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没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个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戆啊，那不是表示你有疾病？

0: 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别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了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较袂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棒嘛，钙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跟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要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介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呀、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疼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关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好比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啊，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啦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对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法多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来照顾，啊，你佮开始做福建，都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四十开始咱就来保养。咱四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也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也透过有 D 三，啊，然后够钙质，咱这啊个透过的运动，这当中我这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嘞？够是得着肌少症嘞？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也感觉讲奇怪，走到路开会卡会错，会无力啦，爬楼梯嘛爬袂起呢，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当后卡，那是卡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安那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所以呢，咱咧运动，咱们干嘛学别人吼？咧行了一万步，干两万步，唔免呐。迄行了运动过头，人日本有做者医学报道，讲行几千步就好啊，三千步就可以了，甚至不用三千也很好。啊，老大人咧上介好运动是虾米？行路，你得个行三十分钟。啊，就像我讲啊，到厝内底边个逆卡位，啊，一介个逆三十个到五十个，啊，一工个逆两摆，安尼就好啊，就够啊。运动量就有动就有算数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把骨头够用，因为咱人走路靠啥？靠脚，我要靠啥？当然是靠脚哈，所以一定要把脚路够好。迄脚路，你敢不知道这句话做艺术呢？迄做生意人哦，伊脚路哪无好哦？迄做咪？迄出伊个，你比如讲卖面的就好啊，伊脚路哪无好？伊变那卖面啊，关关呀，对面关关关关呀。卡路不好，那么虽然人卡路那不好，走路都无法度行，啊，都定定啥会跋倒，所以尽量唔茫去跋倒，啊，跋倒是真正介麻烦哈。来，你好，你好。
1: 你叫哪呀？
0: 还是你好？
1: 我问你啊，我用滚滚听个，
0: 你有去用看无？
1: 我有啊，我去大家用看。
0: 医生在讲
1: 退化。
0: 我那不怪听啦，来先去接接哦。医生谁？

0: 好，来，谢谢雄心咯。那么这期会议轻松，请问行政见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你讲我一个完全，我
0: 三片都不见，你吃了那好嘿。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开脚呢。
1: 哎，脚乌啊！我买食滴个食了吼，
0: 盖过一
1: 啦。咁哎，盖过一个三层煎包。
0: 哦哦，
1: 啊，过来做哎呀，做那我吸地吸地啦呢。
0: 啊，今麦食
1: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前一个月拢食两罐。
0: 啊，今麦食了好无？今麦食了好
1: 无？今麦食了就是免开，这边当初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嘿
1: 啦，啊，过再吼，啊，再放油拢会挂挂。
0: 哦。
1: 啊，食滴这食了超。6-7年拢未拢唔捌去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腰椎症，哦，有烦呐。啊，即要未啊？啊，我想讲要过去食个腰椎症的药。
0: 啊，上个是药较对啊。啊，到时候医生来检就好啊。阿妈，好，啊，保重我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谢谢啊。
0: 你来请公讲点没有？嘿。
2: 我食你个迄个钙固醇哦。
0: 嘿。
2: 食个会爬楼梯个呢。
0: 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死
0: 啊，
2: 我睇。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脚无力就对了哈。
2: 嘿，啊，无力啊，爬未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0: 三片
2: 金宝食甲足好。
0: 啊，那你得爱继续看嘞哦。啊，阿三，咱又抬到诶，七十五哈，好，啊，过个房登记哦，谢谢。
3: 买到三十罐咯、
0: 哦！啊，你食了安怎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诶，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啊，我会帮我甲你介绍两个
0: 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啥物部位啦？要开刀啥物？
3: 头腕啦，
0: 头腕。
3: 就开啦，吼、
0: 哦！啊，即马免开啊你！
3: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就啊开始治食食。
0: 阿伯，你家己要注意呢，那听有医生看者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4: 谢
0: 谢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恁的三层甜不钙钙。
0: 较大声说话。
4: 三层甜不钙钙固醇。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吼，好继续看咧，阿咱有来个高位车站无？嘿，阿贵也帮登记哈，好，感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来车工来。
5: 谢谢你好，
0: 来来，
5: 我食恁的迄落三明煎包啦吼，
0: 好好好，
5: 太高兴。
0: 啊！
5: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一好，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面软脚就对啦吼。
5: 个脚面软脚，啊，个大便吼，哎，迄落去，肩膀，啊，唔是放着咯。
0: 大姐，你的电话会等伊呢？嘿，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会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咧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啊，当然啦、啊，咱两个朋友拢送钙固醇，你也个送啊。那买两组的当省2500呢，对不对啊？啊，你来买一组的省1250块，买愈济省愈济，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有咧吃有咧用的，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咱得爱加关关加买挂。你买当省登记哦，哎，贵有办个登记呢，即马登记9月初十以前登记，会当到9月30号以前该送到位哦吼，以上。公哥，等下这边听咱的大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我玉丽吼，
0: 玉丽
6: 吼，
0: 好，阿三你好。
6: 嘿，
0: 嗨。
6: 我这边买，
0: 好好。
6: 卡巴甲卡达乌
0: 斯。好，我叫人家你，我该接接哦，一线哦，阿三等姐哈。好，谢谢你，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7: 是啊。
0: 嗨。
7: 是吗？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属吗？
7: 哦，没事，过开始哦。
0: 三片的我剪黑，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跟咱买三片买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其他线上来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说父母要分财产给孩子，要分家很平啊，太公平的太困难。我有一个实在大哥，我都叫他大哥，他八十几岁，他真的太有钱，他少年就赚很多土地，他的土地不是一家两家，没有啦，几十家啦。而且呢，这个屏东市区呢各有建地嘛，盖这火高雄企业有够这啊。但是伊哦，伊事先用一间个，比如讲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因两个后生俩。但是呢，分的平无，大细地分袂平啦。当然啦，即马是大人咧，咧掌管的时阵呢，唔敢出声。后摆呢，乌头长啊，就会出声。乌头长是什么意思？无啊。就是记得细汉，有其中一个囝的某在讲话啊，即马伊在咧讲话听啊，哇！所以这是什么原因？迄就是拢啥？我查某人咧搞话啊，哦，我搞话要冲人兄弟啊，好就好啊，咧搞话要冲啊回啊。哎，时间的关系，先咱刷卡等你，谢谢。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早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咱咪咪七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这部开始话题呢，今后话题要来讲到皮肤老化啦哈。诶，讲皮肤老化唔是常常发生的啦，嘛是累积出来的对啦。真侪人拢当作腰纹啦，啊是讲松弛啦，哈啊下垂啦，哈，啊是讲咱这个边看起来，但咧乌身乌身啦，哈，就是暗沉啦，应该是说，好好啦，哈，啊，这个年纪大嘛，年纪造成的嘛，哈，其实，今日要甲你讲这篇，就是讲真正影响着皮肤老化速度的，应该年纪是一部分。但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叫逆龄吗？逆龄吗？也就是说会当逆转的啦。啊，所以这个逆转的包括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吼，啊，加你是不是有一挂类似日头晒，哦，你像长期如果是伫外面咧做事的爱晒日的人，吼，你看伊皮肤会较歹，啊，嘛较油，这就是因为紫外线。曝晒，所以一寡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对哈，使得咱的皮肤的修复能力在慢慢下降。啊，所以阿君来讲一寡，先咱皮肤老化，除了咱，这个年纪是一部分的如外啦。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这个因素，你来当去注意，那我们可能也会逆龄啦，哈，逆龄啦。好啦，什么种诶原因咳咳？第一就是紫外线的曝晒啦。因为紫外线伊会加速着胶原蛋白，加即个弹性纤维诶受损，所以也是造成着老化的重要原因。长期那是累积落来，啊，着出现腰纹斑点哦，拍个着是用斑斑点点嘛，吼，即晒斑啦，吼，啊，搁再来，咱的肤色会较不平均，较袂均匀呐，较袂均匀啊，所以。常在晒日的人皮肤确实一定比人家较歹哈，所以那是紫外线造成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不要让紫外线长期这样子哈，跟皮肤接触的话，那可能你得是爱擦一挂防晒油啦。好，啊，你来晒，然后咧晒日的目睭嘛，较歹啦，护目镜也要戴啦，好不好哈？啊，若今日晒到戆戆，咱的帽啊嘛是爱戴一下，安尼就对啦哈。后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定睡眠不足，甚至就是你长期熬夜。那你皮肤屏障跟修复状态都受到影响，所以看起来会好好打打。第三原因就是跟压力有关系啊，哈，压力会影响到荷尔蒙跟发炎的反应。有一个人压力大，伊就开始长痘痘，吼，啊，皮肤较敏感，较不稳定。所以你也长期处在高压状态的人，你的皮肤老化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的，对哈。好，来，第四原因就是食少滴，食少油。太过精致，高糖、油炸、高度加工的食物，哦，这种会让咱的这个整体饮食的品质就是下降。相反的，哦，当你讲啊，青菜加寡，水果加寡，优质蛋白质跟好油加寡，哎，这个又不一样了，哎，可以提升到咱这皮肤修复所需的原料。所以得看咱食对甲唔对，安尼样样啦哈。再来第五点就是食薰，哈，抽烟加这个饮酒过量。弄影响到咱皮肤的血液循环，啊，你若是饮酒过量，佮容易造成脱水、睡眠品质下降，所以故来咱的肤色佮球形都会受到影响。哈，这个哪个人？原因就是空气污染、污染嘛，污染有关系哦，晓。所以污染呐，佮再来，你若是反复刺激的，是你过度清洁，这种人就是一天咱的面洗过了白，好，啊，而且你用的迄个洗面的物件可以刺激的。好，这个敏感性格，那这样子，咱的皮肤长期受到这样刺激也不好，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啦，过度清洁啦，啊，是你俩不许去角质，那你去角质，你大概三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就我嘛是为了去角质嘛，哈，但是你不能打 刚刚去去角质，好，你大概就是三天或者是胸，就是胸近三天，胸慢就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好，因为慢伤过刺激咱的皮肤啦，安尼增加咱皮肤的这个负担，所以讲你等下去角质的话，那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脆弱一点啦，哈。好啦，所以说其实若要延缓的皮肤老化，唔免做个伤过复杂啦，每天就做好防晒啦，啊，你得困好八眠啊，维持规律的睡眠，啊，加食一寡圆形食物，加不同颜色的。不同颜色的蔬果，哦，什么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哦，大家挖瓜安尼，啊，再来就是咱老应该运动，哦，啊，低温水分来食有够，水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啦，吼，低温水分来食有够，啊，咱保养的时阵上好就是，比如讲像洗面间摇粉，咱上好是用迄个温和的洗，就是洗面的物件，你讲洗面乳也好，洗面皂也好，你得用个温和清洁的。啊，保湿哦，尤其保湿很重要。好，哦，保湿诶，迄个功能较悬咧，咱的皮肤得较水，皮肤就假水啦，咱人工得就假水啦。你保湿做得好哈，那个皱纹就比较少了，好，哦，皱纹比较少。所以真正抗老的有效的关键，不是你买一款哦，足贵的保养品，是你甲每一工好弄叠加速老化一块小习惯，解改掉，安尼就可以啊。哦，所以爱水是人的天性，倒一个爱水的啦。你讲老拢会老啊，但是咱嘛希望老较慢的呀。任何人拢同款啊，你进是啥物年纪个进？阿爸阿母，你讲啊，阮食老啊，食老敢特别当爱水，时尚规定食老别当爱水的，对不对？咱得老拢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呀。唔通你五十岁用当作七十岁咧看待，对不对？有当时你讲不要紧，无影无一只啦。人来给你嫌老，你心里就硬叫了，对不对？啊，老得个老较慢的，食营养的能量食物，让咱的身体减少发炎，好啊，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卖累积遐本事。啊，外表吼，该当安那配合都食迄几点的提供，咱向前都不参考了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恁今日看我有感觉足歹个无啦？
2: 没啊。
0: 没吗？
2: 不已经习惯了。
0: 我、哦、
2: 啊，慢慢来变水呀。
0: 别讲哎。我那助理助理群在底下，把酒金金跟我上。我就知你想啥货啊？虽然我嘴在动，我知你想啥货。我今日较歹啊，哈！但是过两天了，就足水啊，哈！因为我跟你讲，我拢去拍皮秒啊。皮秒嘿，所以一个卖两三天啊。我皮肤修复很好啦，因为你要打皮秒，医生拢讲差不多五天嘛吼，迄个才会恢复。啊，但是我拢三天就退啊呢，比咱一日红红无吼，我三天就退啊。啊，所以医生拢讲还好，可见我的修复能力好啊，对不对啊？嘿，不过我即马感觉吼，迄个医美愈来愈先进，我连个买门就叫做动态雷射。哎，动态的，我是缩小毛细孔的吼，啊，迄个按迄个除斑的啦，除皱的啊，哎，搁这最先进的吼，啊，无你皮秒跌掉，当下擦个擦个擦，我那听咧，不是买的呢，还是唔加到鼻水，啊，搁一只是要加讲的，你唔知人啊，食老就加卖呀，我听歌，我听什么歌，我打你就来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卡布说出来哦，今天卡布爱说出来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卡布说出来哈，这因为这是做快闪的，做快闪的，所以像亲爱的朋友听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咱的这个中秋节，中秋节有要行吗？无咧？有啊，中秋节无行吗？中秋节的烤肉节。无行吧，无行烟尘，中秋节要冲啥？就对，对。啊，所以来，那有要食较特殊的，食较高级的，你就对阿君家来买。好，咱唔通安尼清清菜菜过节，中秋节拢食迄人时变的时好，迄肉拢安尼行起来拢安顶壳壳啊，叉啊叉，真正无食啦吼，不好吃吼。啊，不好吃，今年我们就吃特别的啊，行一寡好囡仔，干嘛讲啊？过中秋节也可以很 special 的，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我去各位吃好面的，看我赶快的哈，要吃好面的，你得叫过来哦，健康爱接我哦，啊啦，听清楚哈、哦，咱电话台金卡，这如果啦，等我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数量足快啊，这快闪的卖完，马上结束，安尼就对哈。好，来，中秋节的豪华海陆。六建筑来咯，是讲我拜六啦，拜六做快闪啦，所以讲已经变变掉啦，所以讲今嘛数量又剩更少了哈。好，来，今天我正式开卖哈，来，一个中秋烤肉豪华六建筑是对哪行啊？来，战斧小猪排，逐年当阮家吼，干那这战斧小猪排真正，你看安尼，大家客起来安尼咧热吼，食甲足欢喜，咱也感觉咱足够买啦。但是看咧热吼，安一支安尼长一支咧热吼，咱就会知讲咱开偌济钱啊。但是我也搁个想着倒倒来讲，如果这来去外面食啦吼。可能唔拿这些钱啊，然后心里又舒服很多啦，吼，舒服很多。因为这战斧小猪排哦，你拿出去外面咧食，上个起码啦，卖讲什么五星级的、什么级的啦，吼。你一般类似烧烤店的，大概一这战斧小猪排一支东西爱卖300块啦，一支得一分嘛，吼，就是300块啦。啊，你讲这杯菜市啊，要去百货公司，你搁找无？有当时我要找个特殊的吧，吼，我来去百货公司找。好啊，菜市啊，这是绝对买无。啊，所以百货公司你也看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这就是少开啊，拢迄落啊出来就是拢人迄种迄饭店收伊啊啦，哦收伊啊，所以也是咱讲种烤肉店收伊啊，所以你很难看到这种东西的啦哈。好来，战斧小猪排哈，战斧小猪排，咱一包，好一包内底，300克，300克大概就是咱一包内底有3支。好，一包内底有3支就对了，所以这3支啊，恁即摆来有计算机吼，啊，就来算，啊是你心算未歹，你就来算。这3支伫外面咧食，你上个起码得爱900，好，爱来900。啊，你讲讲无啦，啊，咱这都唔是伫个餐厅，先迄个工本费起来吼，无，这拿一包3支，我也卖你600嘛，无过分啦。其实当时讲饭店因咧谈哦，无多，即摆食嘛无多咧对半谈，无恁想的遐好谈。好，所以讲这哪一成本价，我卖个什么工本费有无哈？成本价这三只大概也要600块啦。好，来下落去啊，3支600块，啊，这特殊的肉啦，这恁较看袂到的嘛哈。啊，囡仔最爱食，伊个就是有油脂，啊，看起来袂差，有 Q 度，啊，有嚼劲的，嘛不是松松的，但是它就是有就是啊，这个有迄、一个价格个有迄个弹性的。好、哦，就是以这个口感来卖人啦哈。好来，迄、那个这的剩你600块啦哈。好，来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里脊肉片哈、哦、是高的哦。伊讲阿刚，起来我看是高的哦。哦，这个我高的我水的，你敢知影？内底有5片，所以讲今嘛猪肉起价哈，这5片的这5片哦，咱迄个赚一点啊工钱啊的，大概了200嘛。因为我跟我阿哥讲，你物件品质比人较好，啊，你计小嘛爱比人较公德，哦，就是你价钱也要漂亮啦，哈。后来讲会啦，阿君这该经常好个啦，啊，该趁一撮仔工钱得就好，啊，我讲安尼较差不多。好来，再来，草鞋要食，特别食粗红个，啊，粗红个较好买，就对啊，你就安尼讲嘞。你菜市啊，吼，你买袂着粗红个草鞋，因为粗红个草鞋介贵，啊， 菜市啊，伊较袂卖这种较高档的物件。哦，所以讲粗红的草虾贵伫底，贵伫伊是海边啊饲的，所以伊迄个海边啊饲的虾啊，伊咸度较有够，所以伊的肉较甜较脆。啊无，伊这无咧下药啊，因为伊是食饲伫海边的，食浮游、食海草饲起来，所以讲肉是无相像的。吼、哦，伊食着真正咧感觉。诶，额头盘伊讲好好吃哦，伊爱食虾啊吼，恁家伊爱食虾，好啦，买了啦。虽然讲有，虽然讲伊这成本较悬哦，但是你食着你会感觉讲，哇、哦，花钱花的值得啦哈。后来，这个粗红的草虾有八尾，有八尾，伊个工本费就要250了，哈，250块。啊，我讲我买去早市买，我买。有啦，十几尾啦，但是安尼嘛200块的呢，开玩笑嘿呀、啊，啊，迄个唔是这种草红、草红的，迄个粗红的草虾呢，哦吼吼哟，搁、哦、再来，迄、那个这吼、個、嘛、哦、是你伫，伊这种切甲这种办的就对，你一定爱伫饭店才食得到，你搬伫迄个啥个，菜市也买袂到，哦，啊，搁再来，你去饭，你去迄个百货公司找，可能嘛无多找着这办的 size 的吼，伊、哦、这拢诶即块。厚切鲑鱼菲力，类似像鱼排啊，赶快，但是伊就是高啦，伊就是高啦哈。爱用50的来牛哦，伊讲我有甲牛50的好啊，高多真正有够好哈。这个呢，这个鲑鱼哈，这鲑、個、鱼这只食卡的哈，这个爱200，迄块爱200，因为伊是切高的，50块来牛的就对啦。啊，愈高鲑鱼愈高愈好食。好、啊，阿哥再来，我阁甲恁讲过，恁若无讲讲啊，一块200，好像有点贵，一点都不贵。哦，你去外面买鲑鱼也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哈。这块鲑鱼哈，这块鲑鱼，我要去甲恁讲的，就是因为伊是白金批级的。简单讲，阿哥伊这回出的这个部位鲑鱼，就是鲑鱼界的钻石级、钻石级的。因为我本身我爱食鲑鱼，吼爱食鲑鱼，所以我讲去菜市买顿啊，蒸起来是我泡泡，我就知影讲这是类似像诶第三就个 S 级诶尔啦 ，S 级诶，但是一般般，迄真正蒸起来又是较无够呢，个泡泡呢，吼，所以迄、那个我迄刚买迄 S 级，爱伫菜市买也袂使讲要求讲外观啦，啊，你要食迄个真米米，佮有迄个鱼油诶，你得爱。真真正正甲食一个，什么叫做白金批级的钻石级鲑鱼？阿家该出的这部位，所以讲这片卖你200算俗的就对了哈。好，那再来，来这个，遐拢讲，我跟前甲因讲拢成本的呢，哦，无工本费呢，就较歹。你伫外面这主食呢，这上无你爱价格爱1000的呢。后来，迄、那个白鱼鸡腿丁、鸡腿切丁，你有没个出骨啦？好啊，所以讲这个行。较方便，搁再来，伊是用30天诶鸡腿丁，就是迄鸡啊啦吼，30天就留落来，所以特别嫩滑啦，啊就是啦，哦，这个鸡腿真正有够好食，啊因为伊这种白鱼鸡丁搁30天无饲，无经过饲料注射有诶无，所以伊食起来嫩，搁无鸡啊很，哦够好食的对，这包我也卖你300，因为卖细包咧哦哈，啊来500克咧嘛卖细包哈，再来，嘛是主菜啊，法式樱桃鸭胸肉，伊这是起花东的哦。恁来知影樱桃鸭吼，其实樱桃鸭有分什么所在吃的哦。啊，所以这阮兜的迄、那个樱桃鸭，就是阿家吼，阮兜樱桃是花东好山好水，好阿哥而且是食番麦啊，起大只啊，番麦啊。你唔知啊？樱桃鸭的樱桃鸭嘞，我樱桃鸭的食饲料的，你咪讲，伊嘛是讲樱桃鸭。啊，食饲料的，当然伊食起来芳味都无同啊，系啊。啊，阮这食玉米的啊，迄食起来芳味都无相像啊。番麦啊，饲起来，番麦啊，饲起来，伊就是特别又搁再来，伊的迄个食起来一白，小块有一条芳味。哦，诶，其实足多哦。这块樱桃鸭吼，阿家讲即马足拢起价啦，1公斤就爱1000啊啦，爱去挂骨嘞哦，啊，这拢无挂骨嘞，赶紧出好势吼。这块上无嘛爱改卖一300，因为外面你无多食几块，至少都几片啊，5片的款600块，嘿，一般烧烤店也吃得到，5片啊6片600块，啊，我这是几块哦，吼，几块我准备卖300块好了，来，安尼即马恁只甲算起偌济，有算起无？1000。
1: 一千。
0: 无啦，什么一千啦？一六行算起来啦。
1: 一千五百八十。
0: 我讲规组规套一千五百八十，是讲拄只再计数，你算起来，甲我叠起来袂啦？
2: 超过呀！
0: 当然是超过啦！来，迄个政府小猪排吼，我算五百就好啊，因为这上到起码你是外宾，拢爱甲六百啦。哎，上到起码拢爱九百吼，啊，所以六百块拢无趁你的钱哈。来，爱了里脊肉片吼，好，我甲这一份两百吼，一定爱的啦。哦，啊，哥再来粗红的草鞋，哈、哦，这250块。
2: 会使啊。
0: 啊，再来厚切飞鱼，哈、哦，这块我拄只讲袂话在300，这一定要300，这个300包跑不了，因为伊是高的，伊是 P 级的，选择级的，所以你只开会足有个有稀有，它有一个，咱只开讲就是啦，啊，迄就是对咱人体足好诶，叫做稀有啦，哈、哦，好，安尼就1350啦，哥再。加这个白腿鸡丁啦，哈，这包大包的哦，吼，这还出好的，这无注射的哈，啊，又好食，滑嫩滑口感的哈，300块，好，来，安尼得1650啦，佮加樱桃鸭胸，好，我这袋卖你300就好啊，哈，卖你300就好啊，1950，哈，所以讲，啊，1950就无啦。这完全，这个拢无算工本费的，拢是成本钱咧走的哦，吼。所以你伫外面即组，你着2000块，无开2000块，你买袂着。所以今仔伫阿君家，唔免2000，唔免1800，阿妈唔免1600，阿你偌济？1580，1580块，娘啦！哦，真正这个介绍，这介绍真正是让人心动呢。我订两组啊，系啊，哦，我拢即马拢先订起来，无我拢干那画，讲恁拢订，我袂记住嘛，恁专心伫遮，专心咧画，啊，恁结果恁拢买去啊，总完错事，我想，我干那订无到呢，靠腰，所以我即马吼，学巧啊，要画进前，我拢先两单。哎呦，卖讲恁啦，我家己嘛是消费者咧，啊，所以讲我甲恁把关咧，你那个唔赶紧落手吼。赞哦，嘿啊，安尼吼，1580块，旧年咱卖，咱一组嘛是卖1580，今年无起价，即个即个甲你传的，今年传的拢特别的精致，所以1580块要下手啦，嘿啦，啊，虽然讲哦，俗得俗啦哦，问题是量也袂当介济啊，卖愈济工啊，加了愈济尔，嘿，所以讲伊传固定今年的量。干那比去年更加少啊，所以今年你如果下手不快的话，料料也让你买去啊。所以我这是做快闪的哦，做快闪的就是咱卖，就是输一个人卡，拢拼卡手的快闪，就是恁爱拼卡手啊。所以讲那是舍得，你得买无。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卖讲干那憨吧。这个当时啊哈，咱做蜜配，来煮好咱的这个厝内人家啊嘛就好诶。哎呦，恁人做甲要死啊！呢，对不对？咧留外当地钱啊！呢，啊，你袂堪要讲买一个较好哦，一只。干那里脊肉，你只开迄肉质都无相像啊啦，真正无相像诶！吼、哦，来啊，关键咱乡亲了，比如老要订购要煮物呢，一千拢总有迄个战斧小猪排、里脊肉片，哈、哦，啊，搁有咱诶迄个粗红诶，哈、哦，粗红诶草虾，啊，即、這个厚切鲑鱼，搁有即个鸡腿丁，哦、啊，搁法式樱桃鸭胸，哈、哦，这样子整组1580。你若定咧网络咧购物、洗菜市，也是讲你本身拢咧看一寡，你就知讲，哎呀，他们的价钱真的是好便宜，当然是好便宜呀、啊！啊，伫我家一定爱是品质比人较好，好爱买介绍比人搁较公德，才会当伫我家讲话啦，啊无吼。所以你伫我家买着这拢是即、這个天花板级的物件，既然即个介绍吼，你真正爱头笑出来。好来，看吧看看，2799，若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电话紧卡，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

好，来继续一波这波现场所进行的是皮皮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吃甜的啦哈。好来，有会阿伯人卖吃伤重咸。咱今麦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乎你生病呢，可能不是糖啦。伊咧讲前几工啊，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伊一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哦，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啊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逐工拢安尼哦？嘿呀、啊。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师傅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嗯，啊，都有当时啊想无闲，啊，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啊，都拄着啊啦。啊，安尼我阁问你，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嗯啊，当然大，我大家压力毛足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这种的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啦，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止啊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的呢。你检查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的同款。就啊，丁伊拢无起来啊！有无？真好，我讲着诶，来，胸肌边啊，倒一个，来举手哈。所以刘医师即嘛就是讲，真侪人拢真努力伫咧戒糖，但是呢，逐天嘛咧熬夜，逐天嘛咧久坐，逐天压力嘛足大诶，甚至逐天拢无咧运动，啊，逐天拢困无好啊。最后吼。啊，是搁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仔要讲到这個糖啊，你是讲糖当然食伤侪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想少吸落来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哦，咱咧讲到即个困无够吼，睡眠不足，当然会乎咱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嘛。好、哦、啊，再来，你长期好、哦、像这种高压的工作哈、哦，长期呢压力，好、哦、压力管家，那咱的皮质醇伊得居高不下。啊，你若拢坐咧唔叮当的，这就对啦。久坐不动的人，就会乎咱的肌肉流失的。你的代谢若无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对，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个啦。啊，搁再来若咬紧，当不当的受气，啊，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吃，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那个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过了空。水桶若破一空，佫无要紧。吼，啊，你若佫有只个，拄只佫有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者，那你的水桶可能东西是破过了空。啊，你敢那修补其中的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好，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的健康，唔是每一工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工问家己，今仔困了有好无？好，今仔日有出行行的无？啊，今仔日有笑一个无？好，啊，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啊，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要问家己。以后若是愈来愈进步，咱就爱知，真侪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就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威胁性吼，
我先讲到这哦，咱在座的这诶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哈，慢性发炎听起来无啥物立即性的诶危险呐、啊。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慢性发炎，你会生歹命，你会短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笨手，啊，你去误会。而且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有血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按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甲咱甲这个血代谢是无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血代谢比较差是讲较无遐好尔，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不是差，而是歹哦。好，你代谢那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好，安尼你造成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一足关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歹淡薄，但是不是代谢是较慢。好，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不是歹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那讲到这恁听有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拢一个共同的根源呐、啊，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慢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刚才你身体有慢性发炎，讲我知，我嘛是讲讲我知，这看也袂出来呀啦，对不对？啊，这就是看不出来的，这叫模型啊！模型啊，你敢看会到？看不到啊！但是伊就甲你对啊，这叫完全遮住啊，对不？对你唔知呀，这是恐怖啦！我是跟你讲坦白啦，啊，因为咱唔知，就是因为咱唔知啊。人个有法有破，敢真正找无办法吗？有啦。虽然我嘛唔知讲我是唔是有慢性发炎呐。恁那是唔知恁是不是身体有慢性发炎？你们可能也都不知道啦，除非你们都有去健康检查，或是人对无松快去检查出来，啊，可能你们白血球会比较高一点，或是你有生理慢性发炎，医生来讲啊，无真的我们不会知道啦。啊，咱每当好即唔知百下无呆，好多啊兄弟遐，等到有一天检查出来讲生歹面，说啊要哭啊啊，我靠会生歹面啦，我靠要衰啦，靠这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未啦？迄时阵你再问这些问题都无路用啦，所以讲平时啊都是课本用来。你人都说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视，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这些物件，无论你伫沙糖这些物件，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增它或者来。

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在做这工课无？你预防无啊？啊，不该要讲一句预防重于治疗，要讲一句大家咪要讲，对不对？大家咪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下天公说甲讲好事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哈？无方法的嘛。好，所以来，今日要甲你讲，就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困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就五外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个三顿无食就转转身天，对不对哈？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啊咧，逐天咧五外过，无想到起码阿公来接我，你嘛加减嘛听，啊加减嘛了解点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说调注意，但是我身体过了之后，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好对不对？好，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天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伊就甲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那惊糖，咱来惊遐每一天重复，咱无察觉的一挂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从来唔是一天，是每一天。买一只买一只，哎，不是一天呢，是每一天，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仔有保养我身体啊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甲拄只拄个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一个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就逐天你啊行行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准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啊，吼，方圆百里无吼，方圆哎，迄个行行考一年啊，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跟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加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好、哦，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身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轻度的，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身。好啊，所以讲，咱若有暂时的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了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暂时亏心通，咱主人理人甲这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注意去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节节遐拉伤，这些的慢性发炎甚至肾排尿的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是一位退休的将军的感慨啦。这个将军呢，哎，人去到底安养伊，才开始回想伊这世人饲囝是要创啥物。这将军讲哦，伊常常咧想啦，我这世人啊，到底是兼做着啥，少做了什么？伊讲我有地位，我有能力，三个囡仔拢互我送出国去深造。在国外嘛，拢成家立业啊！但是呢，每逢祭祖啊，伊讲每逢祭祖，虽然伫个列祖列宗的面头前，伊甲伊个列祖列宗讲，我对得起你们，因为我养了三个很出色的小孩，都出国去留学了哈。所有的一寡家族啊，就是我即卖会享会上兴旺、上财政啊，安尼啦。但是啊。一直到伊带入去这间安养院时阵，伊才慢慢啊明白，那份兴旺原来只是表面呐。伊讲囡仔吼，伫国外吼拢过了真好，是无唔对啦。不哩个听讲，因厝内呢有饲一只名贵的狗，逐天拢有带伊去散步，吼安尼做细心的照顾，像咧顾囝同款安尼。顾家真正有影有脚纹，顾家真正足用心。破病时阵，因着守伫个伊个身躯边，啊，对狗比咧对爸较好啊。啊，我即个老爸咧，即摆互安置伫个即个安养院啊，变成一笔固定的支出啊，一个被特神安排的责任啊。苏当年我跟他教因啊，要拉伫即个竞争当中吼、哦、去赢人，教因追求成就、效率甲地位。我总是以为讲，互因背较悬诶，就是互因上好诶爱啊。却未记甲因教，虾米叫做回头啊？你去背较悬诶，你嘛要怎转来啊？只要我得背悬无毋对，但是嘛，即阵爱回收嘛，对毋对吼？转来家己收。所以我跟他教因背较悬诶，我无教因虾米叫做回头。我无予因伫个饭桌顶学会体谅，无予因伫即个祖先的牌位、啊先祖牌啊的头前明白责任甲传承。我予因食啊，但是我无予因紧啊。就安尼，因变成了一优秀的人，但嘛习惯甲感情交互方便啦，甲亲情交互制度啦。迄一天啊，安永义来到一个做志工的祖囡仔伊，听到我咧讲着阮。囡仔的心声，听听伊煞目屎流目屎滴，啊手甲我揿的，讲安怎呢？讲想带我回家。迄一刻我的心吼，未想像爱去互雷吼，卡着电着同款呐。因为伊也毋是我的囝，无亲无戚，嘛毋是我的孙，无亲无戚，伊啥拢无啊。但是呢？伊懂得疼爱一个陌生的老人，啊！我呢费尽苦心一世人的精力，的这精力所培养出来的囡仔，所以唔知影讲要安怎如何靠近家己的老爸，真正是真好笑的代志。这个笑是苦笑哦。所以我常常明白，教育不是讲，不是让囡仔有能力活落去，是爱让因有心去爱人，去承担。钱是会当让人活到一体面无唔对，但是呢，买袂到温度地位，会当让人看见的，但是伊就是留不住亲情的钱。是看得到的东西不对，但是你说留得住亲情、啊、不见得是用钱啊。啊你说用钱留得住亲情一样也是虚情假意啦，对不对齁？嘿啦，你说人齁、哦、这一世人真正早来早的不是成就，是你有把善良跟情这项经济种下去下一代的心肝来无啦。
伊讲吼，这个老将军讲，我坐伫眠床边，看着窗仔外灯，人生行到最后，我才捌一个家庭真正延续，不只是血脉，嘛是迄份愿意彼此守望的心呢。伊讲，如果若有来生啊，我不求囡仔外成功啊，只愿因伫我老的时阵，愿意坐落来陪我开讲啊。

但是咱想想，哎，囡仔生一大堆，啊，结果吼，食老鼠，无一个伫咱的身躯边，像鸟啊，逐只拢飞出去啦，逐只拢飞出去啊，啊，拢无伫咱的身躯边啦。嗯，我感觉这食老真正也孤单，想着会惊吼，吼。啊，无你啊，感觉拢无兄弟姊妹啊，啊，拢无朋友呢啊，哈。嗯，我感觉这将军可能地位伤悬啦。迄是咱真无甲将军当作一回事啦。伫老将军迄代哦，听着将军，你脚尾会冷啊。吼，伫你伫个时代，将军偌大啊，恁敢知影？嘿啊，恁哥虽然讲毋是说即个老将军时代，正听着将军嘛是不得了咧，新兴的呢，啊升将军也没那么容易呢。哎，真正是有影吼，嘿啊，啊你看伊偌孤单。但啊，将军地位较更加悬啊，无啥朋友。啊，囡仔讲陪陪出去，可怜，食落干呐，我才无啦陪开讲，真虚伪呢。好啦，所以讲人生的遗憾，老莫过，唔是讲伫你有诶时阵，互囡仔上好一切，应该是伫个最脆弱时阵，发现讲啊，你亲手加断诶迄条连着心诶迄个脐带啦。啊，迄就是跟你细汉你诶教育、你诶思想有关系啦，对不对？哎呀，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生活不解，稍等，结果都等来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来，一个旧梦哈。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
1: 今日呢，人钱呐，赚拢就要赚，赚来阮某赚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就杀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迄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1: 是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与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2: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
2: 拢无死，
0: 真的。
1: 你以前真正好食多啦，只要我往来煮饭，阮孙啊煮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啊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好吃啦！啊，你这烟尘饭，你得个冻的啊！啊，所以咱会当拄着，得个煮一个比较烟尘饭，让囡仔食欢喜的啊！嘿啊！啊，烟尘饭了，够简单，你得个洗洗米，洗洗的啊，水了偌济偌济偌济滚米，你了偌济滚水啊！啊，那烟尘那只个落落去，安得好啊！啊，互伊吹啊，啊，就闭起闭啊！好，胖个，迄个整一个卵啦，哈！哎、哎，像我咧用，我就是拢炒一个菜嘛吼，啊，迄两公煎荷包蛋，中午吼我无爱有熟，啊，拢个炒好破，啊，吃冻饭，我俩好食个变鬼啦，真正真的很好吃啊！啊，所以咱是三分肥七分汁啦，咱的烟尘就是吹一下，你若是讲无这个黄金比例，你吹起来烟尘油灼灼，真正是无人敢食，够恐怖呀！所以你看，做者咱只阿妈讲烟尘门公真的很好吃，连笋食两碗，笋来当食个两碗了，结个两碗表示就好食呀！所以来，趁即马都要买烟尘，小烟尘个会动一哈，所以咱就是买四斤哈，买四斤，1600，咱中秋节哦优惠。四斤1500尔，所以少一百，搁来带运费。哎，运费吼，冷冻运费啊，250个呢。啊，冷冻运费贵哦，嘿哦，嘿啊，所以你安尼搁来带运费，咱好带带，一斤都剩一个3-5尔。哟，啊，等搁带运费的吼，哟啦，安尼好啦，中秋节来买上俗的啊啦，哟，啊，这囥一啦，烟尘的东西，所以啦，后尾夯得个夯。哎呦，咱就是有啊，后尾做米婆要烘，所以无定时间啊，敢那无搞得掂。好来，要甲咱定岗主们呢，乡亲啊，不举手画声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往来说嘞，往来说哈，往来说，你看安尼，真啊一地遐大地往来说，啊，搁得金牌奖，阮的往来说是金牌奖的呢，金牌奖得得第一名呢。啊，所以讲得第一名的往来说。
3: 十五号礼拜二，
0: 你给他讲歹
3: 食，哎，对哈，
0: 你嘛差不多啊，就好哈。就第一秒来说，你正经真正就爱买来食看卖。哦，就第一秒皮，你皮哈，来话讲，爱讲用皮啦，我皮讲酥酥酥，好爱往来，咱是用迄个土往来，所以较爽快。啊，往来啦，爱爽快，卖伤甜，食了也袂胃。但是你伤酸无甲无挂甜，你有个是伤过酸，嘿，食着了无？迄、那个哦，迄、那个啥？迄、那个目头夹夹哦哦，好酸，有的嘛唔敢食，食伤酸。所以你酸也有够酸，甜嘛也有够甜，所以一种黄金比例。所以阮只往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规地往来肉啊，甲一丝往来纤维来加拢起来出来，真的每口就是这种口感。好啊，然后呢，那个往来本身酵素，但这个往来说这饭后甜点上正班呢，好上正班呢。啊，咱一盒呢是有十袋，啊一挨了一盒430，好啊，所以咱好好带带，咱一袋往来说吼是43尔呢，啊，咱搁是大袋往来说呢43尔，啊，咱这外面拢卖到70-80啊啦，啊有人讲上无嘛60啦。九号，敢那780是行情价吼，上无嘛60啦。你看你今仔个搞买着一袋43，啊你今年啦，无紧买吼，反正明年爱起价啦。我明年啦，准好你起一袋48是也无过分啦。啊，就是一个。 人只拢一条卖到六十万嘞，你嘛？哎呀，我第五嘞，加讲诶，来，哎，要甲恁订购，赶紧诶，用抢诶哈！你王兰说哪个无赶紧诶吼？紧订起来，肯我用四个哩，搞你抢无呢？啊，这拢啊先好啊！你先占开，啊，看当时甲你什么紧，你先订着较讲，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这 K 啊哈，咱有挂 K 啊，搁挂一落来吼，阿伯下尾 K 上啦，嘛拢 OK 哦哈。上内主用两箱，伊王兰说一盒是430块俩，好啊，看要买几盒，你买当王兰说甲咱诶这个恩情到这会。好啊 ，QQ 到到了1800块，三两折抵卡，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0: 咱这烤肉组你慢慢甲当作是烘麦顺来烘。来，进广告，你甲买来做蜜配，这拢高级配。哦，咱来做蜜配，咱食较好，一半顿啊食较好诶。算讲犒赏自己嘛，犒赏咱的老公跟孩子啊。因为伟英啊吼，虽然短梦短意，得用长大了出社会赚钱啊，啊拢扛家论钱呢。啊不，我用你敢知？唔知吼，嘿啊。啊，咱来安个，迄落老寡担地钱安尼咧赚呐。你讲啊，我用卡用迄落人工，迄落拢是五星级的，啊是人个五星级的迄种许烧烤的吼，烧烤店的日本料理店，人咧食会急速还来还人食。我感觉安尼吼，迄落搞人笑一个听一个嘛，简单呢。啊，即个你若真正讲。一般等我食较好，讲啊，我带阮翁来囝，阮囝来迄个烧烤吼，日式烧烤来食一顿啊吼。我甲恁讲哈，你请五块，食袂起来。真拢敢那一人份的，就拢五六百块啊。恁三个人拢食一桌啊，就爱请我。我一般等我来烧烤店，啊，你开起来的，拢食一桌啊，就爱食一钱一个，对不对？啊，咱这拢五人份的，三人只五人份的。这当好你煮几，好你煮几摆，对不对啊？这是啊，好对不对？啊，咱啥迄个战斧小猪排，这种你菜价买无？因为你讲我叫菜价搞欢呼，你就算菜价欢呼，因嘛是客无这个部位啦。啊，恁听有无？啊，所以讲这拢爱有特殊的机器固，你们看迄个骨头顶壳壳，爱有特殊的机器去固这个部位的啦。所以人拢是饭店收起啊，你买袂到的，唔免你欢呼啦，有迄个。低点面，赶快讲无啦，别无这个面啦，来啦，食较好的哈，这种价钱真的值得下手啦，1580块，啊，到明仔载呢，啊，所以咱元清的表赶紧买起来啃，买起来冻，啊，咱你着买加菜，买食较好的，拢有，拢食了天崩鸡物件，因趁啊赶快，啊，我讲恁烤肉组订吼，进订，我先跟恁讲，讲清楚，恁进订，我都先出回给恁哦，爱17号。17号统一出货哦，恁听，恁进哪个要烤肉煮的，行卖啦哈。加迄个拢是17号统一出货，所以恁17号还收会到，恁进订无，恁进订是无，无都过当刚收哦，17号才收会到哦，安知无？所以恁得当先来预定啦，好不好？来，迄、那个六件组哈，1580块。阿姨，来阿姨嘞，我搁要来进广告，我进广告先等下来讲等我恁听哈。好，来进广告，那呢？恩晨呐，恩晨呐，哦，恩晨好食哈。哎呀，啊，这都袂遐坐当啊，拢食信用的啦。那呢，恩晨有酒席的呢。其实我咧喊阮到恩晨，也是咧整阮到恩晨哦。我通常我是拢无咧切片的啦。哎、欸，我都规条啊嘞，因为我就是要恁剥落去嘴。噴汁的真正噴汁的，我到恩城就是好吃到會那個有那個酒席的，那個阿母說酒席對了，你要說酒席這樣也對了，就是會爆漿的啦。哇，這種恩城的吃不吃的爽嚇怕齁，來好吃很多汁哦，好吃到說不出來哦。你恩情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酒席，安尼就对啦吼。
1: 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2: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
0: 搁
2: 安尼就好食。
0: 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2: 就好食，
0: 安尼就对啦。我恩情咧有比例的咧，你收肥食起又足足呢，啊，你收食早起是差差咧。啊，所以三分肥七分正嘞，佮用猪后腿吧，所以我咧食肉食起来吼，是幼稚的哦，唔是查查补补的哦吼。啊，所以讲三分肥七分正，你来喊阮到宴请，免等于一个起到底在吐啦，系啦。啊，所以讲啊，我都唔食香油啊，你也唔食香油啊，就是阮到宴请拄好上下输的啊。好啊，所以讲肉不肥又好吃啊，然后呢，烘落去佫油油亮亮啊，啊，要食着查查三分肥七分正的宴请啦，安尼一斤400块啦，互你买4斤一组1600块，我佫收你100。嘿，啊，所以咱4斤是偌济？4斤1500啊，所以你就是收100，啊，佮再来运回阮公司来吸收，安尼唔紧下手呢啊，安尼一斤就存无个3-5呢，啊，无得买啊啦，你进去买烟尘嘛，无通遐俗啊啦，吓，一斤的哦，阮足足一斤哦， 迄位人要佫要甲一斤来爱卖，我来卖甲400块哦。来，赶紧的来，空八空空2799279 CAS 优良肉片的认证，所以阮是真空包的，好、哦、真空包的。你若免惊讲这个肉片的是变质，好、哦，所以说来赶紧的要食安全卫生可可的哈。来，咱的红老的老个红泽恩城现在要买，正是时候。来，空八空空2799279四斤1500块，娘娘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子说。喂，你好，我本来谁？你好。
3: 喂，
0: 来，麦三。
3: 哎，那烤肉脯。
0: 二来，你说。哎、欸，两我那三小弟吼，哎嘛，我吹给我头第一摆用迄个行的战斧小猪排，回家的时候，伊竟然甲我讲，下晡讲得掉呢。啊，过嘴都无同啊！讲你食一半猪排，种口感是不一样哦。哦，真正无同诶，我无同，真正无同哈。可是你要吃就要去烧烤店，但是呢，烧烤店一只要300块，三只要900。你看你在我这边买都不一样哈。对啊，我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哎、
0: 欸、哎，好、欸、来。

0: 喂，你好，瓦根你好。
1: 哎，坤啊，
0: 你好。
1: 我要
0: 吃烤肉煮啊。好，来，你说，老的，正经老的拢较甘食呢，是啊，歹讲啦，话老欠到要死啦。见食也唔甘食，欠长呢都唔知一世人过安尼要创啥，啊话啦，话老的要啷讲呢？嗯，我食到这个岁，好，我更唔知通食好物，我就白活了，真的，我食到这个岁啊。有啥好吃好料？我拢要甲食，嘿，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老人唔是自细自细咧，欠长内多，甲真正欠长内多，你一世人唔得哦。我讲坦白的，来，看嘛，看看2799，囝拢甲饲大，爱食啥就甲要来食啥。三林宝啊，我唔捌食过啥物做战斧猪排，所以目睭发白白啦。有忙食，咱就黄姨讲，讲过是战斧的，咩咩爱食，就是咩咩爱食。子敬，来阿静。阿静又拨落去，来电话拄只人又拨落去，继续甲卡哈，对啦，我准备要来接啦，吃这回啊，咱少年嘞，来要吃烤，要去烧烤店吃好料，阿妈咧赶紧接啦，拢去吃毒死啊，所以咱老的这回这，咱那个要来家己犒赏自己，来过吧，共共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认卡子啦！咱上次咧，比如老爸停工诶，电话紧阿卡，咱来听歌，看嘛看看2799。

迄个讲，含老人讲话较大声，无要紧。恁人讲啊，迄个讲较大声，阿君仔会甲声收入，只要卖收大声。吼，啊，较大声一撮来无要紧，因为为老人耳康做，当恁咧讲较细声，因会哈哈哈哈一波的啦吼。啊，卖收大声就影哈，我来。哦吼，我咧为着出细声，恁古个古个会较讲啦，够辛苦的，我咧助理小天使，我服你我。来，下只恁就赶紧嘞，甲买来甲食。人个少年嘞，拢若食好料个，无惊出来人就出去食，而且恁老个呢，咱爸阿公咧讲安尼就对啊。我倒咧，我搁咧去，我即回我买顿，我买一撮顿个，我看恁老个吼，两个水就好啊，干那我两个就好啊，嘿，对啦，嘿，老个话食较好个吼，对啦，恁要食这种个品质，拢是爱去烧烤店。哦，就是人个日式烧烤的无，就是爱一般的日式烧烤嘛，袂定有，嘿，对，得爱一个五星级的日式烧烤是饭店，恁才食着这种物件，因为这东西一般你伫菜市买袂到的嘛，哦，拢得爱饭店还是烧烤店你才看会到的，啊，但是恁若去烧烤店食这大行，刚才讲突然你真大行是算套餐了啦，你一定要开2000块我食起来，啊，而且更唔是哦，你食较爽，食较饱，拢安尼。是吱吱啊，是吱吱啦，哈！啊，摆盘是足大地盘，啊，坑无几地，哈！啊，甲你摆盘摆甲足水个安尼，啊，你讲迄个人讲去人迄饭店食这个物件叫做食卡，人毋是食饱，我使恁白，啊，你要食卡去兼食饱吼来。这份你大概买回去哦，来扣八扣扣27992790800279279哈，好来，电话279卡两边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我拄则讲见恁老的吼，会食就食。哦，咱个真正咱个喙齿袂薄啊，也是袂食啊。开始想讲唔得啦，即个时阵你想想，迄拢无效啊哈！开喙就是要食啦，民以食为天呐，食上大啦，爱食的拢甲买来食啦吼。来看嘛，看2799279。好，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吼，即个阿姊啊吼。伊讲伊老母失智，我来讲故事闻听啊哈，咱听看嘛，看感想如何哈。阿姐讲伊老母失智了，厝诶有请一个外籍看护，叫做阿敏啊啦哈。啊，伊讲伊来家这边两冬啊啦，伊拢感觉讲阿敏做代志，阿个算是还算稳啦哈，稳啦。老母食药洗身躯啦，回诊的时间伊拢记甲比我较清楚啦。啊，不过呢，真正互伊阿姐讲，真正我对起伊，什么是旧年伫个手机啊顶面看到，厝内一监视器的时阵，小人线过来刚看到，下晡跟他挂一块像，想咱个食物件出起来就对啦。有当下甲看，就是伊个青菜啦，青菜啦。有当下甲看，敢那是水果啦。所以讲，我第一摆也是要甲伊想做啦吼，一直看到第二摆、第三摆，我就开始不舒服啊啦，心肝头都挨叫啊，因为我每一礼拜拢会帮阮老母买菜啦。哎，拢要几日工的嘛吼，啊，我就是讲惊老人营养无够啦，鱼啦、肉啦、青菜啦、水果都买的不少安尼啦，啊，所以冰箱常常拢是钱甲满，哦，哎，讲吼，啊，阮迄落，阮某以前上爱食鸡呐啦、竹笋啊啦、白啦啦，我嘛一直拢照着买安尼就对个啦吼。结果咧，我开始买入去物件，伊煞逐工拢一袋一袋的往外提啦，甲赶安尼安个赶一。结束搞了，我一袋一袋给你赶出外口安尼啦。啊，落尾手我就甲问讲，你这物件是客气对啦。啊，这阿敏吼，算讲来两冬啦，啊，中文嘛无讲做好嘛，无讲做歹啦，简单的迄、那个应对应该是没问题啦。第一天哦，伊和我雄雄甲问安尼讲，迄落你为什么物件拢甲我赶出，还是拢赶迄对？伊甲应讲，阿妈不能吃太硬了，放坏掉。伊说阿妈。无算讲个口歹啦，袂当食你甲你买遐物件伤重啦，啊你放的伊无食是歹去啦。啊所以伊个，即个阿姊啊讲，啊袂当食为虾米袂当放喺厝？你为虾米家己去走？伊讲啊伊都有客去附近熟悉的人啦，伊讲啊都会当趁那袂歹会当食，就客去互伊，哪能更加歹丢掉很可惜啊对啦。哇啊即句话阿姊听者总我火大起。哎，都红火倒啊！伊讲这是我买的物件，阮兜的物件，啥物时阵轮到你决定要给啥物人啊？好，所以讲伊把这个监视器吼往前翻呐，因为看到不止一次啦。伊讲因为
那段时间你就是工作这无足无用的，所以根本也无法度去慢慢查这件代志啦。所以我期末我就电话卡去有中介啦，讲要换人的这代志就对啦。啊，落尾手呢？因小妹知影了，阿姐因小妹知影了，对我老口肯口肯这兄哥啦，你看唔先问清楚哈、啊哦。我无想阿姐啊，我跟小妹因讲，啊，这四次拢翕到，是啊，有啥物好问的啦？好、哦，阿、啊、所以讲去银行哦，伊就叫这个阿斌啊，阿姐叫阿斌啊，行李款款的，我不爱用你啊。阿姐阿斌嘛无堪咪差，伊只是伊伫记伫冰箱讲有几项物件哈，阿个讲啥物这个。欸、阿嬷吼，牙口无好吼，啊，什么吞物件较慢，啊，订的菜伊就无在条包，白啦，你要多好食，根本也唔食。爱讲吼，伊个伊个，甲这个阿姐讲，我有买别的给阿嬷安尼，我一下拢唔食啊，但是我有买别的给阿嬷安尼啦。爱就同啊，甲问讲，啊，你买什么？啊，我有买地瓜、黄瓜、鱼蛋、嫩豆腐，有时候我还买绞肉、咖巴啦、巴西呀。啊！迄时阵吼，阿姐拢听袂落去，伊感觉讲伊在替家己找理由，那也好心诶，啊！所以迄时阵吼，唔过伊真正伊讲，确确实实啊，有看到冰箱订迄个物件就对啦，啊！所以阿姐拢有看到，看到伊拢当作是厝诶原本有诶物件就对啦，啊！所以讲看好，互伊赶走啊嘛，就是讲即个阿斌啦吼，去赶走啊，所以伊无人顾老母，伊要请假，所以伊也请过来讲假吼，家己顾老母啦。伊讲第一天会知啊吼，我有煮糜啊，啊切一点仔粽暗春落来，诶卤肉甲青菜要互老母食啦。因老母食两嘴都飞出来啦。啊讲无啊，你慢慢啊剥啊，慢慢剥啊，哎把因母啊甲嘴合起来吼，啊就干呐吞物件有送入嘴来，但是伊都无都伊都嘴合起来都唔食安尼就对啦，啊唔食，好啊。中昼找鱼啊，结果找鱼也嘛个食无几嘴啦。暗时啊，搁换成迄个平时啊，阿姐啊感觉真营养健哪菜啦。爱母啊，安尼甘伫嘴里也是无补啦。伊讲伊第一摆真正坐伫个身躯边看伊食一顿，才发现讲伊老母食饭，万家真正无参照伊记伫个迄个人啊。好，那妈妈较早毋是安尼个人啊。啊，所以新老母食饭食加班，真的很，真的是不像我记忆里的那个人了啦。啊，所以讲。嘛，啊！你说个底啊，又在条薄线那久，啊！这个菜根，那食了伤过丁数就呸，大概呸在卫生纸顶面啊。因为我会记吼，迄阵吼，那大概等下我看到冰箱，这个大多数看到冰箱欠什么问迄、那个看迄、那个啥子阿斌啊？哦，我老母有食饭无？伊拢讲有啊，阿斌拢甲我回答讲有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就对啊。结果第三天呢，迄、那个我老母啊连麦就甲你食几嘴啊尔，一直甲我问讲啊阿斌来迄对，阿斌来迄对，我话讲换人啊，伊换人啊，因母啊佫敢若听无啥有安尼呢？啊失智啦，敢若听完啊听无啦，啊唔过吼雄雄就佫问一摆阿斌来安尼啦。啊、所以讲，下落即个啥下晡，互问间母啊，伊现在母啊，伊我那在母啊失智啦，伊个问是足正常个啊，啊，所以就应个。到下晡有人来起门起灯铃，挨个来拍开，打开门的时候看到，这菜市啊，一个卖菜阿姨啊，吼，伊讲较早时我看过几落遍啦，啊，当然伊也知影讲因兜迄落即个啥，因兜住就是可怜啊啦，吼，啊是讲那这样找。即可能，即可能两个找到位，啊！到收据顶面写的住址，你来搞啦。啥物收据啊？啊！我摕一只啊收据，互阿姐看。顶面啊写的乱七八糟的小纸条啦。啊！你个妹妹看，安尼过来刚拢无来啊。烤肉煮一煮。哦，这时阵阿姐啊，即想讲妹妹，哦，伊个想讲，敢咪是咧讲阿斌啊对啦。啊！即摆阿姐啊，即阵啊讲吼，只一落阿斌啊。阿未走进前，几乎每一天透早拢会去菜市啊啦。喂，你好。而且唔是摕阮母啊的钱啦，伊拢是摕伊家己的钱，吼、哦、去买番薯叶啊、南瓜哦，但是叫喜欢啊，帮伊拣个饲较少的、较幼的鱼啦。啊，菜市阿姨讲哦，伊常常拢摕手机啊相片问讲，这个老人可以吃吗？软不软啊？啊，所以收据顶面有一支哦，有金额，当然嘛有住址啦。所以甲看后几啊十块的，后一百块的，零零碎碎的对啦。哦，啊，所以讲，迄个其中有几张的卡车片后边吼，写讲诶，中文字写了是无水啊，但是看有啦。阿妈鱼、吼、哦、豆腐、南瓜，啊，所以伊问这个，迄个卖菜阿姨讲，啊你啊收据
谁来伫你家？伊讲，嗯，啊，因为你迄恁恁个妹妹就惊讲，但是啊，家己记唔到嘛，啊，所以讲哦，伊讲叫我帮伊留诶，反正月底伊哦，会喊我做伙算爱就对啦。啊，伊讲恁恁拢买足，伊拢讲吼，恁拢买足多啊，但是老人家拢无无法伊安尼就对啦。哦，这听阿姐都听到这个白菜，阿姨讲安尼尔。你怎知影？伊第一个想到讲啊，冰箱那一大把，我顶礼拜较买的芥兰菜，芥兰菜啊，较早迄拢阮母啊上爱食的呢。所以伊心内 OS 就是甲讲啊，较早爱食，无代表伊即马食会落去。哇、哦，伊即马较雄雄雄雄开悟啦，啊，叫你卡的啊，清醒吼、哦，对啊。你若要较早袂识字，牙口阁有诶时阵，当然芥兰菜伊有在点薄啊，浸芥兰伊都无，迄、那个芥兰梗较粗嘛，所以伊浸都无法多薄啊。较早爱食无代表即马着爱食啊，是啊。所以讲伊去厨房哦，遐整理理诶，才看到，哎呦，冰箱下骹层敢若真正有迄个阿扁来分好诶食材啦，哦，南瓜甲伊切了一块块啊，一块块啊，啊，伊鱼吧吼拢甲伊翅拢卷起来，啊，虾吧嘛分几啊小包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将来看到，拢问问讲在想买。啊，至于伊客出去的菜，讲起来迄嘛毋是偷拿的。啊，因为你买遐济，啊，佮买无恁老母食会发炎的。啊，伊当然伊惊歹去，伊就客去互伊个同乡，讲起来嘛无甚物过分呐、啊，对不对？是安那，得爱经过你的同意。啊，你敢若逐工拢伫厝？对，阿姐就是我家己问个，敢逐工拢伫厝，啊！伊呾等下你伫厝，伊才甲你问阿菜都拢歹去，安怎该歹也歹。啊！伊想讲，啊，摕出你好些同乡，大家到家，较袂浪费，嘛无唔对呢。是啊，就是安尼讲。好啦，即马知敢会上班？啊！你来开伊敢回去的啊？啊！看伊要阁转来，无则知影讲你一请着一个足用心的看护呢，阁毋知报，啊是啦。总啊，医生问讲来啦，我陪你看伊撞车遐啦，看看会当甲开一个室内吼，啊伊会当转来袂啦。啊真正去撞车遐吼，我啊一个人讲，伊都有心，算讲心，即回真正吼是要回去啦，啊心心诚意的啦吼，诚心要给他道歉的啊。看伊会当倒转来袂吼？阿斌来接倒电话时，阿无答应讲要随倒来啦。等下问讲阿妈有食饭无？安尼啦吼。阿妈有吃饭吗？哎、欸，有啊，但是吃得很少啦。哎呀、啊，我等下可能听着阿妈吃得很少吼。你刚才过灯光已经在倒来呢。啊，伊倒来阿无啥物戏，无啥物戏剧化变化啦，还没反应啦。伊跟他问基督房讲。阿嬤今天吃什么？哦啊、然后呢？他就出这个，出这个，出那个，安尼就对了啦吼。啊，接下来，伊讲这个阿嬤吃不动，你要去买一颗南瓜回来。哎、欸，啊，即摆买回来了后，伊个加加的，阿妹来个加钱。你看，这个南瓜要切小一点。哎、欸。伊讲我头第一摆徛伫个边啊，就迄吼咧对老母煮饭同款，从头做到尾，安尼就对啦吼。啊对，啥物菜，一梗要拿掉，菜叶安尼尔。啊鱼吼，爱安怎检查有刺无刺，啊肉不能切太大。啊饭爱如果较大淡薄，就爱加一撮汤。伊讲较早我伫讲，感觉每一礼拜伊就个物件吼，拢买买种，迄个拄个冰箱里，就是咧照顾阮老母。啊即摆吼，我变成负责买菜。好负责买菜，阁袂当照家己会记哩，诶，方式去买，因为阿姐买菜嘛是照因老母较早拢买啥买啥的版本咧行，所以即下袂当照家己记得的妈妈买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看哦，伊迄个也不再自己处理剩下的食物啦，哦，就是伊有感觉，啊，即辈等安怎处理处理，伊看哦，即马无要白啊，好啊，冰箱的。

好啦，家己起来吃啦，吼，家己起来吃啦，吼。啊，只是提醒我吼，但是啊，这监视器确实翕到代志，但不一定翕到全部啦。他是这样子讲啦，吼。所以，迄个阿边的意思就讲吼，这篇文章啊，这篇故事要讲大家听，就是希望啊，咱身为照顾者或者是家属的人。第一届照顾长者的路上，就是咱多一点点细心观察啦，啊，多一份照顾者的一个沟通跟信任啦。照顾的人其实也真辛苦，无卖讲是外佣啦，各恁厝的人，也是讲请咱台企的拢同款啦。哦，你对这照顾者吼，咱来多一份沟通跟信任啦，这当好长辈最贴心的照顾啦哈。啊，你讲讲信任，咱当然是原来一定是想要信任你啦。啊，唔过有当时啊，当然。我讲细心的部分，就是讲，如果啦，看落是做用心的，咱做头家雇主的人，吼，咱得爱该，伊得鼓励啦，甚至讲，有时候该点加点心也没有关系啦，迄是伊的动力啦，对不对？啊，你若讲有当下，伊得照顾家家长辈身上，你若发现着莫名其妙的伤痕，卖讲是受伤啊，是安那，有一挂乌青结花的所在吼。你得爱注意啊！你袂当一面拢甲他听飞扬讲，还是叫再叫英勇讲讲，阿妈自己摔倒的，骗人！有时候那个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阿妈摔倒的，你得爱注意啊！唔当我老人去，老人叫大家已经一段时间啊，要心动哎呀！刚才有嘛叫你该看暗点的时阵，你唔知迄老人已经可怜偌久啊？你也无神经啊！唔然恁老爸啊、老母哟，这过间乌青结花，迄是互凝滞偌久啊？你是无神经的呢？啊！住宅人讲讲自己跌倒的，有当我讲看到一个老人咧放坐伫啊，讲已经一段时间啊，啊，才去翕到迄个什么监视器翕到遐共凝滞的镜头，我有两下，我当然你也感觉讲迄只迄个苦毒迄共苦毒迄人足苦，但是我个去想到一方面。啊，这囝唔得拢死人啊！哈，啊，那有可能遐久啊，较快发现啊！哎呀，真正我咧拄啊好呢。好来听歌哈，听歌唱歌嘞，唱什么歌啊？啊，来听什么歌？好啦，来听，红衣红衫演唱的歌曲《台湾小姑娘》。

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

你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拍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唔过嘛看人的啦。你也真像这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跟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热火天。为什么呢？变来落雨，伊讲因老爸吼啉酒醉倒来，的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拍，开始骂，开始削，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要破格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那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怕睡了，他说不是怕黑啦，是怕到他怕听到妈妈偷偷的在哭啦，他母会好啊，啊床啊，对啊，啊所以自小他说自小到他大汉，他的印象就是对他说的都是歹听话啦，比如说是大人就会跟妹啊，啊你哪没路用啦，啊早知道就不要生你啦，啊不就别人家的孩子都比你比较厚啦，这样啦。伊讲这话吼，就参像钉啊安尼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伊心肝内。啊，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甲足歹个。啊，无就是这个囡仔变甲就是足暴躁的，啊，无就是可能小怕。但是我甲伊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毋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比伤害迄是有偌痛，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到代志的时阵，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伤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那会安尼轻声细细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去，甲爹爸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很享受着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骂、红怕的，就伫壁角，惊到要死，迄、那个哦，诶，囡仔就对了。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甲这个。因家讲破迄块杯仔碎片，吼、哦，有烧就烧烧，了后跟家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吼、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哦，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哦。好，阿想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用。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不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遐曾经对你无好的人，你还去分伊吗？阿翔讲袂啦，袂分啊啦。这个叫转念呢。人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有因，我今嘛才会才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人家说，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哈遮风挡雨，那一刻啊，你已经走出了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哈。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被消失。但终究买活成家己生命当中迄、那个风水上好、上温暖的光啦吼。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吼、哦，就是卖讲哦，别人家族伫我身上伤害，我得爱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家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天晴好，满树如意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年轻的心，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今日白露吼，白露用卡多咧本事情，唔知要讲安那哦。啊那这白露啊吼，白露暑气灭吼，一夜凉一夜。啊那落一摆，好落另一摆啦。啊这时阵就咧翻天哦，贵宾就咧大牙吼，就这这时阵啦吼。啊那喝了白露水咧吼，蚊子闭了嘴啦吼。食了白露饮，食了白露水啊啊啊！这蚊因蚊啊，就较凉，较凉较袂出来。蚊啊是那热吼，哦，做这蚊啊，啊那寒伊袂寒咧，蚊啊我会寒咧，对不对？嘿，白露过了啊吼，咱台湾就真正进入了秋天啊哦，今仔日是白露，所以讲拜三开始要凉凉啊，北部可能较热热多。阴早暗吼，秋天的感觉吼，而咱已经要进入秋天啊，因为今日是白露嘛，过两礼拜就秋分啊啦，吼秋分就是对分啊吼，即、这个气温渐渐哦下降，哦啊咱呢会当明显哦去感觉到吼，一场秋雨啊，一场寒呐、啊，因为天较凉凉，啊即、这个蚊啊吼未够活跃啊，啊所以吼、哦、就喝了白露水啊吼，蚊子闭了嘴，诶这个说法
1: 啊。
0: 因为唔要紧，我来转，我来转，我来转，好好好，安尼好，干安尼好，随转，随转。
1: 哟，
0: 恁那是家订阿家哦，订阿家的行吧，迄阿未到，订阿家的行吧，恁要查的，迄就是9月17号，嘿，9月17号安尼哈，好，迄9月17号，好，对对对，好来来来来来，这个白露吼，就进了秋天啊，所以讲哦，处暑吼，雨田啊，处暑的雨是甜的啦。啊，那白露的雨是苦的啦，看安尼哟，这个处暑雨田啊，白露啊，吼雨苦啊，这咱讲的，这就是苦雨吼，就直接效果就是安那，这个蔬菜开始变个，所以讲白露用较多本事情了，就苦的啦，就是这意思。啊，那乖滴，我做因此会生虫的，啊，袂蛀空啦，所以白露的时阵就是棉花生长的关键。哦，这个时阵啊，风太容易应用到这些棉花吼、哦、结桃。吼，而且的质量啊，所以白露吼，就是伫这时阵咧节气吼，白露时阵即个的天气转凉，伫农业顶管吼，经过一个春夏吼，安尼种植吼了后，咱即马开始迎来啦，一个瓜果飘香，所以这作物哦，农作物拢成熟吼，收获季节的即马，秋收对吧？秋收冬藏，对不对？秋收冬藏哦，秋天啊，即、这个白露白咪咪啦吼。秋分啦、啊、吼，而且稻秀期啦、啊，所以白露前后那是有露水啦、啊，吼、哦，这晚稻啊，较晚这地方吼都好收成安尼。嗯，了来要中秋节啊，中秋节呐，这个啊秋分无对吼，到中秋的时阵就是安尼前看后看，地方就来铲红头，铲头笋，铲尾看安尼，铲头看，铲尾笋，铲藤笋，铲尾看哦，嘿，啊，就是地方要丰收啊嘛，唔免搁搭母高母低，就等要家收下得啊吼。嘿啦，今仔日白露啦吼，白露就是收割啦，吼啊无得要种吼，要种的好时机，吼要收瓜，啊个有要种种这好时机，嘿，就是这时阵吼，祝大家啊吼，风调雨顺啊，大丰收，安尼上佳赞吼。来啊一个来吼，我要紧来进的吼，我要紧来进一个广告嘿，咱的豪华六建筑。中秋行吧，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敬爱敬上佳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再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八尾哦，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個、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個、青肉排哦，这专、個、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这拢无皮吧？吼、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吼、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吼、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 得要加240克，吼，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吼，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招条诶，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诶，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加加加，加只很老诶，马上急速冷冻诶，下马来哦，粗红诶草鞋，啊加加加，加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啊。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公斤是咪600克，一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就是咱讲的吼，鸭肉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同我兼满级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今麦点讲的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朋友，我讲哦，一分钱真的是一分货吼，因阮同事，阮节目部的主管，伊前一本出得当来，讲买买一个战服吼，这个套餐哦，战服哦，对咱这波头这样吼，战服的套餐，毛380的，毛105块，因为380有够好食，和你直接豆豆食，那每食一嘴拢是怀念，拢是笑脸的，啊，再想哎呦，啊平平这300几块又食的，一心食300几块。现在这边吃的100几块而已，要吃看看的，日本的品质的，吃好天差的地，他就说那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多说的人家可以用高档的食材买你熟熟的这个介绍，我每天阿婆吹过倒塌哥，对不对？都是真材实料。咱比如是咱公司做的快闪，对不对？咱这快闪的产品啊，吼，拢是甲咱精精哦，甲你甲咱见过啊，吼，太贵啊，拢做赞一赞。但是咱这个豪华六建筑佫更加赞，天花板的赞，实在是天花板的赞。你若是爱食战斧的，食咱的；你若食樱桃鸭，食阮的；你若冇食过马来西亚粗红哦，而且超肥，你爱食阮的。愈老套愈好啦，愈内行来食你愈知就珍贵珍惜吼。咱一组起来1580，即马来甲咱定讲的吼，哎，9月17号收，9月17到咱农历8月17号诶。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接啦。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咱无咧食饱。哎，咱平常时都像阮台湾客小姐捌讲啊，高雄已经即马做歹订诶订啊，哎，2000几块呢。大家把老板冰箱用食足好呀，冰箱用食足好呀，所以你年纪现在人食无好，伊冰箱用食足好呀，所以这囡仔若要倒来，你千万唔通用一般般来按耐伊啦，爱用顶级的食材，伊食就知影啦。咱厝内用心，咱若要行行上该再铺落去的，年纪时啊，佮一工中秋节甚至但休四工啊，啊你若冰箱现在冰的吼。咱要甲做食材来煮三顿，料理三顿拢有够赞赞。这即马食材上界会红，顶级普罗级的这食材哈，无食你是真无菜哦嘿。1580谢谢，卡电话到0800335599，即组爱订爱食。9月17号到吼，9月17，爱讲多是礼拜四，乌鸟送回去恁兜，你甲钱回到，转台湾头台湾尾拢无咧收运费哦嘿。谢谢啊，卡电话到0800335599，超级慢。

0: 哎呀嘛，内行顶能做你个看吼，吼谢谢来。安尼，和阿家来讲，阿家中心来讲，咱的好朋友吼，咱来话，即个哪里话，咱到吼，你得家听，嘿，你得家听哈，你啊听啥？哎呦，这行才好食，啊，这行才无容易吼，啊，这行才珍贵吼，你啊知一五八零五九会好人，迄个是挂运费的呢。嘿，拢去啊！乌鸟送货，乌鸟个来收现金的呢。迄挂发票拢做一过吼，迄比你去宽啥宽啥。我讲啊，咱平时少年仔拢食足好个啦，拢食足好个好啦。所以你这中秋节啦，规顿囡仔等个吼，恁忙食乌萝卜侪，凊彩到要甲浑水摸鱼过，凊彩倒有烘倒哦，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嘿，你都甲烘者，即、這个囡仔是食只，哎呦，这肉真啊，真好食。安尼有价值无？安尼开中秋节嘛，靠一个价值一只。啊！哪哪听电话哪卡，现在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啊！那今晚的好朋友要行吗？无，那要行吗？爱搞诶吼。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咧安心，阿、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请为对诶，各地单刀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洗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今天结婚一定啊，结婚赞的哈。
1: 来，第
0: 二样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哇，
1: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咧，这贵啦。
1: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讲古巴，赶快就是 Prime，Prime，、嗯、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
0: 主要要吃这珍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免特别用几只东西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的。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得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1: 第一把有内底啊，有骨头吼，嘿夯起来个。 本本一胖一在，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胖啊。
1: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啊，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
1: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够多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但不然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
0: 菲力啊，再上菜
1: 五鱼五吧，够五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食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靠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
1: 好？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现在都就得哦，品种都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一是解品种，一主要有一是甲环梅啊，甲环梅啊，甲甲饲料是无共的，甲环梅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今天是玫瑰色颜色啦。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阿兰老公今天去加些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该好不
0: 会。啊，无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的
0: 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这高单价的，个本钱的这贵。也免来卖这一克，讲过来千几块呀。
1: 对，好、哦，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上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量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对啦，行啦，
0: 对啦，行啦，来，
1: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在是讲海藻微生物哎、欸，
0: 水质不敢管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
0: 哇，
1: 非常之欧金欧金，好黑超黑，哇，你看它就是。欧金欧金
0: 哦，水水水，
1: 重量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靠黑啊，你要好一些，所以你一定爱改，看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咧。
1: 对，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讲啊，虾啊头真浓郁。啊，那这是粗黄名，因为伊身体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啦。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放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死！
1: 而且这个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在黑啊粗放的呢哦、喔，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我这开差不多拿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安琪姐，咱在武汉中，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上盖对对，吃食起码食黑啊的这阵上盖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咱杭巴杭巴找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
1: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啦。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都会当让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喔，行买代志到阿嘎德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听众朋友。
0: 你看有方便吗？安尼过年过节，人家穿便便，卫生排第一，吼、哦，品质当然好。啊，所以你行愈内行愈老头的，啊，就一部方便啦。那电话甲卡单处哦，啊，敲卡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安那休，卡电话来订就好啊。你啊一通电话甲卡起来，卡0800-33-55-99哈。来自阿家吼，用心甲咱看的这六建筑啊吼，豪华海陆六建筑，都来个领导，乌鸟上门来个领导，啊你个钱好伊多，囡仔若要喊咱就甲喊，若无喊冰箱冰嘞，哦做咱三顿吼，咱要食实在啦，天然的上盖站啦，新鲜的海产的上盖站，是不是？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真正足好食，大家拢爱食，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啊，食较澎湃咧。好来，谢谢，听歌听，姑娘走过来，啊，拢是青哦，哦，这是青，不是色的哦，吼，拢是青，所以伊原味的上盖赞。现在有青，咱才敢大声，吃吃吃，甲要等来吃哈。你都拿原味胡椒盐嘛，炸炸得柠檬啊，用个得啦。拿海产的物件就是安尼啊。啊，拿肉仔嘛是感觉正正做正顶正下正啊，真正的好，真好吃吃吃。胖公公，啊，你公公胖，进来啦，进来点，进来吃哈。0800-33-55-99，人拢在点啊呢，卡住我进来啊。

即嘛是迄个啊，月儿像柠檬吼，对不对？对吼，嘿，即个啊，月娘要到啊吼，叫月娘，即个来，那人哦，即边啊讲吼，即个即工作养真吼，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吼。迄福华大饭店第三代接班人啊，廖国宏啊，落飞机哦，突然抽搐，哎，伊无可能，伊无可能讲讲讲一个经济舱啊。伊那可能会坐经济舱，无可能啊，对唔？而且一旦讲的吼，迄叫做经济舱症候群啊，因为侬坐咧无起来，无叮当，爱飞用怎飞，搞怎掉地下，啊你起来叮当行前，伊怎慢的踢咧，啊就对啊。安尼抢救十天都不滴啊，五十五岁呢，才好行你看哦，爱用行个开掉啊，是不是？哦，这福华大饭店的集团吼，传出了这重大吼，诶人士吼，诶这公告。福华集团第三代这接班人哈，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当属长廖国宏，迄个四号，原来七号啊哈，四号归用去，五十五岁。这台北福华大饭店甲国际台北顺丰社哈，已经陆续发出着这个消息哈，证实这件噩耗，这震撼了国内外观光的饭店哈。经我了解，这廖国宏伫八月十八在十五号，一旦台湾先带落飞机哈，啊身体都雄雄哦。雄雄也无秃头哦，吼，也无甲秃头者吼，拢无预警哦，就出现了异常斑脉，人就昏去啊。呢，落尾嘞，被紧急送去台北荣总总病院抢救，这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吼，该进行处置，吼，甲顺利甲血栓哦，血头无，迄叫经济舱症候群啊。因那可能讲讲坐经济舱，应该拢是坐商务舱啊嘛吼，啊不是头等舱啊嘛吼，嗯，啊一般嘛是坐哩无叮当啊，无落来啊，你听。甲血塌，血塌掉呀！所以这血管哦，这个血爱顺畅就对了。一气啊通百病无就是安尼，你血爱顺畅啊。尤其你若是长期吼，这十几点钟的血，你就爱起来行。比如啊去便所便算行，啊你原地徛，你卡那叮当那叮当，这嘛是在行。好啦，我说完爱顺畅嘞，迄叫经济舱症候群。咱即摆就咧踢家球诶吼，哦，踢家球诶无一个选手因某问，因某吼对咧外国来要甲看，来要甲看好无？啊落机场了嘛是血塌就死啊！因那某是伫机场死的，伫飞机顶顶完死的。你看，哦，循环足重要，这循环若未起来吼，你搁靠伊都救袂登来，吼，爱调调通啦吼。所以讲，伊马上吼送去这个台北荣总的吼，啊，病院急救，啊，把这血塌拢甲退起来。但伊这廖国宏哦，伊落尾脑干吼，这个部位哦，伊出血，而且脑压伤过悬。无要动手术，嘿，无要动手术，所以持续哦，处于这个高度危险的状态。啊，才一天尔，才一天就过用去啊。你甲看人的生命吼，啊，伊不烟不酒，啊，这规律运动的，那忽然间脑干的出血吼。你是规律运动，但是你五十五岁啊呢？你搞咧高血管，啊，无咧高血管啊？血管爱讲啊，我作用的啥都免食，我你爱食，嘿，我讲经我了解，这个查甫人伊平常时啊吼，就注重养生呐、啊，没有，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够好呢，啊，无食薰，啊，无食酒呢，嘿，平常时拢咧拍网球呢，吼，网球啊，诶，运动的习惯呢，伊的健康的状况啊，向来都很好，因这种好嘅人一定做健康检查，对不对？诶，如今突然间脑干出血离世，我就讲你勇敢，你搞咧高血管。血管爱登球啊，血管爱顺畅啊，对嘛？你也无咧高血管啊，你再用惊伊咧运动咧运动，你也心脏无充电，啊，你血流循环嘛无好啊，对不对？你诶，有影难以接受，再用惊人啊，真正养生的人，哦，系啊，这咱想袂到吼，想袂到嘿，祝大家健康，祝大家用惊啦吼。啊，你若像这个咧，我这嘛是，这就爱水去割，诶，割眼袋尔呢？割眼袋，诶，眼袋那不是叫做卧蚕吗？眼袋有叫卧蚕，眼袋叫卧蚕，唔是叫卧蚕对啊？唔是啊，迄眼袋迄变一个袋啊，上大卧蚕较细啦，吼、哦，卧蚕是较细，哎、欸，眼袋上大卡，就家己啊只大卡吼、哦，去挂一个眼袋，讲安尼死啦。人的名你咩讲吼？这个台南这妇孺人麻醉了后，呼吸困难，就像咱的郭伟庭医生，你心脏若无吼，麻醉了你醒袂起来，有影无？有影？郭伟庭医生讲，你的心脏无，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啦，唔敢甲你开刀，因为麻醉了，你来醒起来袂，唔知影，啊，这就无醒起来啊。哦，伊麻醉了后呼吸困难，送去病院了后，伊的胃啊，胃穿孔啊，断伊在讲就死啊。这想袂到哦，这做小小的这开刀，啊，像迄讲的十波人呢，去吞胃镜啊，就死嘞，你是不是？吞胃镜嘞，我这四十五岁。台南这四十五岁姓李的小姐吼，伊咧八月二十六号啊，
伊前往这个中西区一间医美诊所吼，伊准备要接受眼袋手术，啊，想袂到，甲做麻醉了后，都还袂进行手术嘞，伊就突然间哦呼吸困难啊，咧喘无气啊呢，而且出现着面哦拢肿起来，规身躯大大无爽快。这个诊所这陈医生发现哦，伊腹肚吼怎膨起来呢？先伫个现场哦，甲进行急救，甲插鼻胃管，差不多两点钟了后，才将人送去成大病院。伤久啊啦，两点钟才送成大病院。这个医方哦检查发现，这个姓李45这个女子吼，伊个胃内底吼胃穿孔大量出血啦，好无怪腹肚膨起来，惊是紧急接受手术了后，拢无醒起来。就安断伊在讲，就死啊！伫个长死啊，长你甲看吼，嘿呀！迄有人一世人咧开刀手术咧，有人吼一世人哇面安尼做甲咧，拉扭甲咧，用在咧，伊就咪死。你话对，啊像这挂一个眼袋尔咧，这足冤枉无啊？就是安，所以家属指引哦，这个、急救的过程可能吼、哦、涉及这医疗疏失，可能点钟伤过久，已经对这医生啊护理师提出了咧。过失吼，地疏罪甲会告诉安尼。经过了解吼，这个主任是无假人，伊咧做这房地产的房仲吼，做三年，甲男朋友感情足稳定的吼，啊平时足注重外表的啦，所以过去曾经去面吼做这个啊玻尿酸啊，甲这个微整形吼，啊即阵啊因为又要改善的眼袋，所以伫8月26号，伊家己吼骑乌托啊去台南市中西区啊大东路这间吼医美诊所去接受这手术。哦，但是这个疗程，东港第一医生啊，给做麻醉下来了后，这个、手术甚至还未开始呢，伊就出现了足恐怖、呼吸困难、咧舒无气的感觉，啊，规个面拢肿起来，规身躯嘛足艰苦的吼，啊，这个、要给开刀这陈医师啊，伊看到安尼马上停止吼、哦、麻醉，哦，停止施打麻醉，发现到伊腹肚吼，那出现了肿起来了后，哦，而且伊无马上啊送病。这个时阵应该是马上上病啦，但是伊怎先伫诊所内底个急救？哦，这个期间曾经五届吼，给插入鼻胃管，要来协助伊输液，吼、哦，伊鼻胃管插要疼死呢。啊，这个吼、哦，这个女主吼，伊伫诊所内底接受两点钟急救，急救了后，身体状况况哦持续恶化，这诊所尾啊卡119，吼，由救护车送去哦，这成大病院，这个、病院进一步检查发现哦，伊个胃啊穿孔啊。胃破空，大量出血，情形足严重。哇，这人这是吼，要做一个安尼，想袂到吼。迄老伙，我恬定的吼，昨起阮恬定惊着，阮昨无去佚佗，昨是去食饭。啊，我食饭倒来厝时，我甲看，要甲厝吼，我甲看来。计阮左囝甲我讲吼，阮恬定的怎嘛？吼，去急诊的。我惊着，阮恬定是安怎？伊就是吼，因妈妈伫五楼的，啊，有甲再姑姑倒来。因妈妈伫五楼咧内衫，哦，啊姑姑伫一楼，啊伊家己吼，可能甲姐姐咧耍，啊伊家己一撮旁因妈妈有另外买一个迄个保温杯吼，啊个擦梳，迄梳光是定的哦，唔是咱一般的梳光，伊比梳光搁较定吼，迄本来玻璃纤维状样，伊就啊旁的去爬楼梯，伊要爬去二楼的，但伊有伊知我出门食饭，伊知影吼，我去食饭，伊知，啊因拢伫厝，吼，啊因要食牛排，我去食牛排，啊即马。即卖伊要可能要爬去怎拔嘞，怎擦嘞，擦哪好？吼，伊家甲鸡甲哭甲嘞吼，啊姑姑听紧起来，啊姑姑看着惊着吼，伊往前面两只手啷夹起惊着，伊怎家看伊家吹回一楼啊，足大坑啊！吼，姑姑揽嘞吼，揽嘞紧爬去五楼找伊妈妈，讲紧摕金木甲紧来紧来平，啊拄阿张紧车开嘞吼，紧去英总伫阮兜遮尔无吼，过一个桥啊就英总啊，好紧去。啊！我都等下，我看到咱惊一个，好，我甲红头，紧嘞，提钱给我，我要紧冲嘞，我紧等下就换乌托邦，我紧徛过。啊！我即马去伫遐，下下就点点就花较无一流好，一出偌，内底偌大坑，惊死迄只，

啊，讲要洗要切啥物啊？啊，叫脚踏要跌落，啊，手啊对玻璃擦嘞，规个血都抓出来嘞啦！吼，吓死宝宝，迄急症真正哦，有够恐怖，迄真正够恐怖，迄好，迄不是人呆的。来，尾来等医生来吼，医生讲，像这安尼，你抱着，你阿妈还我阿妈，啊，因阮新妇怎换徛，我后倒摆等摕安全帽啊，啊，佮阮天天遐裤，因无穿裤，啊，我都紧撞来呢吼，啊，这样我就抱嘞。就甲医生行，带我去迄个牙科啦吼，啊去牙科啊坐咧，啊咱牙科本看医生爱倒咧吼，啊医生讲阿妈你家伊头向我，啊脚向你，啊咱两个脚头拄头脚头，啊互伊体咧看看外好，怎互伊看，我看伊看我咩分呢？迄插一块肉落大地起来呢，啊但医生讲这歹天，因为这细汉歹天，啊伊0.2毫米乘以0.2毫米，讲你家等于查你就知道，其实无足大坑。嘿，无像咱想的遮大坑，安尼啦吼，安尼。啊，伊遮等于你若要家抹迄凝胶吼，伊会随吞会无效。啊，你甲讲伊怎烂都唔敢吞的啊，天天爱要配种。伊讲你莫叫伊配，爱好叫伊吞的，吞的康就渐渐伊好起安尼。嘿，啊，我甲伊开消炎的药，现在囡仔超一礼拜至10天伊就好呀。啊，今日吼，昨暝烦恼我甲阮新妇甲后生，哎，伊甲注意伊半暝是安怎吼？安尼啊，结果下早起来吼会难摸啊。我要吃冰淇淋，我好啊！吃冰淇淋好，我就去冰箱摕冰淇淋吃，一克吃了了。因阿爸吼，佮去摕一碗牛奶吼，吃佮啉了了。因阿母啊，拄啊甲我赖讲有只食糜啊，我讲好家仔，吼，真好家仔。所以讲平安得啦，真平安。我顶人啊，平安两字值千金嘛，对唔对？嘿，好，好个家仔不要紧。啊，尾啊，我等于家讲啊，医生讲唔免开刀啦，好歹唔免天，医生迄天哦，歹天，因为遮细汉哦。啊！伊伫即脑筋啊，遮吼，哎，啊，歹听。哎，所以等伊咧康复会好，所以而且伊即阵无咧流血啊，无咧流血啊。哦，我真规心肝拢，我讲即个囡仔爱平安，即个囡仔爱平安，惊到要死呢。我听哦，所以讲哦，规个家庭和谐。好，阮新妇足感谢，佮感谢大娘哥啊吼，啊，甲姑丈对阮祖囝甲囝婿讲，足谢谢姐姐跟姐夫啊吼，安尼啊，拖一直撞啊撞一直去，我讲即个家庭的温暖啊。我就是看到家里的温暖，我那大家和谐吼，讲家庭啦，同心点就成金。那我咱是家伙啊人，这个心肝角做看偌好，对不对？嘿啦，规家伙为许囡仔呢，阿张车驶来，紧来看。我这就家庭的温暖啦，我趁钱趁少唔管，咱家庭平安就好啊。吼，囡仔事事拢平安的，咱嘛是同款，咱来平安，囡仔事事甲认真去打拼。你看你对不对？吼，嘿啦，啊，所以丁小姐年纪时啊，吼，囡仔等啊。你来回来，那个感受，你若有传，你传偌济温度就偌济。啊，你若个凊彩，伊就凊彩，伊会感觉回来拢嘛是凊彩，对不对？传一个温暖，你会发现囡仔感受无同款，好不好？祝福大家啦，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得啦，因为平安两字啊，值千金哦。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看咱偌好命吼，即、這个八月份哦，安尼吃吃喝喝啦，啊，食食食食食，人生在世，食穿两字挂忧伤万岁吼。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哦，多就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有个八卦咱内底就。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3斤呀，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称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起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在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不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改蒸蒸的，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管下边拢啊蒸个， 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那无行卖，咱淡处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那一公斤是咪600克？一500克。啊，个来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泡打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是我家尊人的纯情曲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在小小告诉来做运用，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哦。鹅人款呐、啊，鹅人传呐、啊，你也知影讲，迄个温度真的是无同款哦。啊，囡仔若等了像我应该吼，我读册拢住外口嘛吼。啊，若要等，以前无像即马干妈店超商遮济啊，应该拢会菜车来买吼。啊，我若要知影我爱食饼，啊，知影我爱食蒸嘛，然后手水爱食蒸嘛，啊，去买几吨蒸嘛，等下啥啥，那嘛足欢喜。吼，啊，伊买糖啊饼，等下知啊，我若要知影我要等下买一饼，足欢喜对不对？迄个感受。啊，因为咱应该一点点啊物件，他食了足欢喜，无像即马吼，我物件足良心啦。哎，古早讲吼，哎阿公妈啦，食甲胃吼，叫落孙仔嘴，即马倒病，嘿，即马着孙仔食甲胃叫落公妈嘴，所以应该物件有足侪物件，啊，就在那点心的欢喜，啊，咱嘛是学人款，哦，我讲啊，囡仔转来吼，啊，对太阳外里转来吼，哦啊。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伊讲哇，那拢袂咧，袂咧过。即马囡仔就注重仪式感呐、啊，仪式感哦，有咧过节感觉吼。你厝啊糖啊饼啦，像个往来所啊是烟尘啊，是咧杭巴这甲款款放伫桌顶，哎、欸，有咧过年感觉，有咧过节感觉。伊甲袂转来吼，物件行李片咧，就去隔壁，啥啦？人隔壁阿仔老母款足济啊，阮买因兜杭巴，哦，因兜做老个咧，对不对？对啊，吼，就是安尼。有传啊，无传一定有差吼。啊，个卡电话嘿，那你啊就今晚就买定行吧。但这仪式感就是你若会行吧，啊你就甲行，啊你也不甲行吧，甲冰嘞。哦，这年好的食材，顶级的食材，咱平常时也无咧卖啊，咱平常时咧买不当食着这啊，对不对？啊，咱就甲冰的，伊做优惠啊，做优惠的，人送啊，甲咱兜，你就做方便的，免阁出门啊。甲咱人客人啦，这地硬，这地迄地换一地，免免，迄全部拢卫生的真空包装。要你就是卖你啊，卖你方便，卖你卫生，卖你定制，卖你破落去，卖你平时食袂到的，安尼就好吼。0800335599，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

咱这边讲两个后生饲老母，哈、哦，两个后生饲老母。哎，古早讲得好啊，哈、哦，哎，家里啦，咱伫厝内无尽孝，何必啊？走远去烧香啦，家里不尽孝，何必远烧香？安尼，即句话意思吼、哦，实在足好理解啊，对不对？哈、哦，这就是咧让告诫咱世俗人。老母啊，怀胎十个月，啊那相亲的，将囡仔要请养大汉成人，迄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做咱囡仔吼，大汉以后，咱爱有孝心，吼、哦、来善用咱的时代啦，来报答吼爸阿母吼的养育之恩呐。如今说足济吼，家里是谁？在饲老爸老母的时阵，伊并无尽到孝心，甚至你看即卖社会新闻，做人后生也搁甲老母咧咧起小过，这伤了爸阿母的心啦。咱来讲一个故事吼，伫咧古早的时阵，有一户人家姓李，啊，这个姓李的，伊就吼咧做厝起来，咧人砍厝起来。哦，阿姨娶伊个某王氏做某，结婚了后，两个人有生两个后生，吼、哦、安尼。但是伫这个细汉后生哦，拄啊四岁的时阵，这个、姓李的这昂婿，爱到两砍厝去啊，爱背管啊，背管咧砍厝去哦，无细只削一个蹬一个娃，撒手人寰啊，安尼就过往去啊。这个王氏思念伊个翁婿，哭甲撕心裂肺，迄哭甲人有够伤心的伤心啦。两翁仔某是足恩爱，家庭是爱足平凡，吼、哦、啊，但是足和谐，足疼伊个翁婿，雄雄转去走去，你看伊较袂艰苦。哦，啊，到迄时两个囡仔足细，迄上细汉的甲四岁讲。啊，这个王氏吼，伊也爱做老爸，也、啊、爱做老母啦。哎，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真正无简单。所以也大家大官看伫眼内，讲看新妇吼，安尼加两个啦，啊要来啊要我啦，辛苦啦，迄真辛苦，啊无人通好提啦。总啊，甲苦劝因的新妇，你搁嫁啦，王氏啊，你搁嫁。去嫁吼，啊！别人有人家有翁婿倒替家庭的，你一个查某人哦，要带两个囡仔吼，安尼打打伤头皮啦，看了也足唔甘的啦。但是这个虽然大家大官苛刻这新妇王氏个嫁，王氏伊选择要酒馆，伊甘愿是伫因李家，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过来吼、哦，伺候着这大家大官，就安尼吼，王氏酒馆30年啦，吼、哦，迄日真艰苦啦，足艰苦，这闽南想的简单啦，哦，所以终于将这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啊，这大家大官哦，啊，坐会啊，小撮一个走一个走去啊，哦。啊！怎伫这厝边隔壁斗三工？这王氏这两个后生，一个叫大虎，一个叫二虎的，啊，拢哦娶某啊兼生囝啦。啊，这时阵已经70岁，王氏都和这两个后生轮流吃，讲食火烤啊，讲食一个月食火烤啦。这后生新妇参详了后，好啦，啊，咱有兄弟啊哦。咱来吃火烤，一个月轮一届，喏，来顾咱的阿母啦。啊，这王氏这时感觉吼足好诶，好家才有生这两个囝，啊，有两个互相小轮替，安尼嘛是好啦。但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后，王氏咧，伊就感觉心寒啊啦，唔是大根根小牙白。大远远太计较这个问题，不是？这与这大虎甲这新妇，因两个总是用各种的借口要来拖刷饲老母王氏啊！啊，本来初一都爱来的呀、啊，改应该初三初四啦、啊。
啊，这个小弟啊，二号，伊只开始伊感觉不要紧啊，啊，家家饲阿母几间也要紧，毕竟是家己的老母啊，迄家大两间也要紧安尼。这个第二后生二号，伊是安尼想，但是久啊吼，总有听到人喺厝边隔壁七七处处安尼啦，伊讲我哎呦。二号啊，迄恁兄哥大号咧骗你的啦！一定讲因家有代志，有代志，因家根本无代志。恁兄哥啊，伊就是故意挑你要拖沙，伊无想要饲恁老母啦。迄一个月内底，啊，伊当拖沙几工啦，伊就当吼减吼输好几工啦。这是恁兄哥啉酒了清水甲俺讲的啦。这附近的庄仔头人拢嘛知影。啊，因为二号伊平常时啊吼。无伫这庄仔头咧行大，因为拢去外庄咧做工课，吼啊，所以庄里头一寡吼安尼杂七杂八这样代志，伊无清楚啦。到尾伊开始探听吼，这庄仔头的人，大家人拢知影这个代志，敢二号唔知影。吼，这个无听无代志，听了则变会生气。即马拄啊拄着月车啊啦，又搁轮到这大号爱来伺候老母啊啦。这个二号去找兄哥，你竟然跟阿老母接到等伊啊，接等恁家啊哈！在这大号讲，哎呦，我这阵啊石头较济，较无用啦。等我那时间较凉爽较用哦，我该去庄仔头传咱阿母回来啦。但这二号吼真袂爽，伊就甲伊兄哥大号吼就甲冤起来啊。两兄弟啊吼闹了无解爽快，这个二号对兄哥遐气噗噗回来厝。伊就将这件代志，甲因来老母王氏讲，因老母就听到这个二号当个耳话，伊等到苦劝因个后生，伊讲：“哎呦，二号啊，其实吼，迄阿娘我早就知影你兄哥甲你兄嫂人啊的脾气啊啦。其实哦，你唔免甲我讲，我心内我都拢知影，知影恁兄哥甲兄嫂人啊的心思啦啦。”啊好的啊，你对阿娘友好，阿娘知影。但是阿娘讲起来，我嘛袂当定住你家了。恁兄哥无来接我，啊无安尼啦。阴暗哦，你就甲我送登恁兄哥遐啦。恁兄哥讲伊咧做石头较无闲，啊唔管讲安那无闲，暗时那到伊应该。但这二号听心疼，讲阿娘，你唔免着急啦。今日外口风遮冷吼，我等话咱等马仔甲来就好啦。因阿娘讲无咯，伊嘛唔都爱来啊。来看恁兄哥到底咧无用啥货？啊阿娘都安尼讲啊，啊做人后生都无过讲啥，一路到暗时，只安尼透西北边的风啦，吼，迄风吹到足冷来。天气安尼好足冷诶，哦，啊，就渐渐暗落来啊。看起来那像要落雪。这个二号啊，吼，去摕来一帮迄一台冷锅车，哦，啊，因阿母啊，就坐伫冷锅车的顶端，用个皮啊盖咧。啊，两母仔囝吼，爱路上安尼行，吼，迄西北风足冷来，安尼烤安尼烤，足寒诶，皮皮出。过一万年啊，吼，天暗。啊！天顶真正开始落雪啊呢！这个二号啊，迄寒甲死死准，迄应该都无吼，咱咧羽绒衣通去穿啊，嘛无咱咧发热衣啊，对不对？吼、哦，寒甲死死准，寒甲吼，哎，安尼鼻水吼，拢顶落，而且哦，迄嘴个薄刀啦，脚打伫个生死啊冷啦，啊，因老母王氏也无较快活啦。迄坐伫冷锅车哦，啊，虽然讲加杯，迄杯灯酷酷也未烧啦。过一万年啊，阿母也站未调。哎呦，阿囝呀，啊，咱是爱阁行偌久，才会到恁兄哥的庄仔头啦。阿娘，今仔我足寒的呢，吼，足冷的，足寒的呢。这个二号啊，伊就看到他就讲阿娘，你要教我啦。那甲兄哥因家哦，都较烧热啊啦。这就讲完哦，这个二号手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吼、哦！啊，尾啊烧啊烧，这脚哦，这冷叽叽啊。但是尾啊，这三轮高车的车，会脚步较紧，较紧，较紧哦。
安尼过一万年啊，这两母阿囝吼，终于来到这大户因家门口啊。啊，这个二户卡咪去弄门啦，哎，大门煞锁咧啦。啊，厝内吼，暗暝蒙回啦，暗暝刷鸟啊。啊，这二户伫咧外口大声响，兄哥啊，兄哥，兄嫂人啊哦，我甲阿母啊载来啊啦，来开门啦，来开门啦。迄食蛋的阿来安尼发，啊无看人来应声啦。啊因老母王氏吼，伫咧车顶啊，赶甲皮皮出，吼，赶甲皮皮出来讲哦，阿囝呀，啊无吼，你去找恁兄哥啦。阿母啊，我身体袂堪咪，我可能哦冻袂久啊，吼太寒，伤过寒啦，你紧去找恁兄哥啦，咱看会当入去内底无啦。这个做人后生就听到了，阿公哦好啦，阿都看袂四界去咧找，伊拄啊吼，伫兄哥的门口行出无偌远，就看远远有两个人行过来，迄两个人都在讲哦，啊恁老师的囡仔伊手气歹啦，哎呀，真正咧十七该败呀，哎呀，真正一个手气歹啦，安那搬安那输啦，咧讲今日手气歹输钱的代志，这个二号点点甲看。嗯诶，啊，迄个人唔是别人，迄是阮的兄哥大虎呢。吼吼，这个二虎看见怎掠狂起来，迄龟八岁怎掠起来，我伊就走去头前，甲恁兄哥这阿妹甲扭咧吼，甲扭咧，甲问讲哦，吼兄哥啊，啊你声声句句讲你无用干的啦，你无用时间来娶老母回来啦。哦，我看你是咧惊耽误着你拍牌吧，哈、啊！三卡你欠一卡是毋是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啊！你这个心肝又够暴言哈！这个天气这尔啊寒，你哦老母等我等你等遮久啊！哦，这个二哥气一个吼，下句袂轮你扫。啊，这个大虎去看小弟啊出来，伊嘛惊一条呢。但是这个。小弟气一下怎猫累啦？怎猫累？因为伊上一路的艰难，一路遮寒，老母遮尔啊寒。结果你唔是有啥物代志耽误，唔是讲做工过无用的，你是去无用跋筊，伊怎足生气，怎啊惊累啦？这两兄弟啊，甲伊个细汉的争大兄啦。啊，兄哥嘛无咧弄咧，兄哥嘛汉朝无咧输小弟呢，我高强大汉呢。你敢甲恁爸争也好啊，木累啊吼！一个左勾拳啊吼，我应该啊，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我手拍南北二路军呢，你敢甲恁爸走嘞？走嘞，你惊你哦！吼，两个底下走来走过去啦，啊，两兄弟啊吼，各有因的道理啦，啊，一边拍一边木，一边争一边挨。一边在理论啦，甲伊本来在咧回交警的，即听就紧走啦，看兄弟在拍也无闲啦，就走啊啦。坐伫冷锅车顶悬的老母，目睭金金看到两块心头肉伫啊烧拍，伊就寒啊足艰苦的，伊目睭金金看两个伫啊烧精，伊讲停啊。别怕，你唔通怕。恁听阿母啊，一哭一句劝，阿囝呀，唔通怕，你唔通怕啦。恁停手唔通怕啦。伊都无力通画出来。啊，这两兄弟都拍甲断咧热。因老母伫遐喊的声，因根本无听呀，因为老母讲的伤细声。那花那老白菜，你唔通拍，你两个唔通阁拍落下啦！安尼因两个无听到，王氏心寒，到那手要比要动动，讲你唔通拍，伊免拍，无说伊对冷锅车摔倒落来。伊突然间摔落迄个，流着白菜，伊个想着伊个老红菜，这无奈的老白菜，安尼呀！你要带我去无啊？你知我目睭金明看两个囝伫遐相拍无？你伫地下若有知影？
你就带我去吧。好，啊，这两个拍到哦，安尼精精彩哩啊嘞哦，拍完了气消呀，甲想因母啊靠底下，两个歪头看，迄个时因老母都摔落恁哥车卡，头歪一边，含叮当都袂叮当，老的甲拖起啊啦，两兄弟啊甲在堂要惊啦。好，紧来甲阿娘挨起来，紧走走走走，要找医生啦。但是伊阿娘王氏已经死呀，赶赶死呀。这两兄弟啊，跪伫涂骹，一直哭，一直哭。我娘，我娘，阿娘诶，我的阿娘喂！一直感觉因对不住因阿娘，跪伫涂骹，一磕头，一直磕头。嘴一直讲我对不起阿娘，阿娘诶，阿娘你都起来啦，我的阿娘喂！两兄弟啊，将因阿娘买啊，家带带伫甲因老爸带做伙啦。啊，这两个新妇啊，哭甲真正目眶红啦。就安尼伫因王氏这老母死去的第三天暗时，因阿娘甲阿爹同时出现伫这两个囝的梦中啦。阿爹甲阿娘吩咐因讲哦，我两个老的啊，袂阁甲恁两兄弟啊添麻烦啊啦。恁两兄弟啊后盖甲好好咧，恁两个是这世间上哦唯一的亲人，恁两个是亲兄弟，共老母腹内生出来，这个世间只有恁两个上亲，千万唔通去冤家相拍。卡袂阁好两个老烦恼哦，这就讲完两个老的手节都无一样。到底第二天诶，这两兄弟啊，将这个梦一条诶代志，互相拢咧讲，因怎惊着哈？兄哥你也梦着同款的梦，小弟你也梦着同款的梦，两个人竟然做同款的梦，这两兄弟啊，对这亲阿娘死亡。做后悔啦，做艰苦的啦，做怨叹的啦。这两兄弟啊，尾啊遵从着因双老爸老母的吩咐吼，从此以后唔嘛个冤家过啊啦，未个使食人啊啦相拍啦。这个做人兄个大好，嘛无个顶袂怕白跋脚啊啦。伊就将心思放伫劳作当中，也个吼伫某囝身上。也唔过，这个亲阿娘的死亡，一直拢跌伫因两兄弟的心肝底，变成永远都拍袂开的结，因为是因两个兄弟的心肝上界的痛啦，上大的痛啦。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阿母跌的时阵，囝儿是一个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除了那个有长辈时段，好好对待咱家己的爸阿母，卖等下因走去啊，才会后悔莫及啦。这世间上真正无后悔药啊呢。好，今日安吉故事讲阿只。

好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黄泽丹唱的啊，拍好掠贼亲兄弟。

小姐大大妈妈哈，带咱台百姓去开些这里哈，讲阿姨，我旧年话话给你订这项目，啊包啊足清洁，啊足卫生，啊真啊足方便的哈，乌鸟来钱好多，我啊今年过来订个你来看哈，哟，谢谢，谢谢大大妈妈哈。都有电话，你要怎清洁啊？咱这注重卫生的，迄、那个清洁品质，咱控管较做好好哦。谢谢啊！来啊，我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哦。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哎，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凝固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哦，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全年份的全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个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就送愈多，全年份的全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今仔有帮诶，诶，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尼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而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恁食看卖啊咧。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跟你赢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你看实在咱德力公司听咱咪咪笑讲不完看偌好，顾健康顾勇敢走第一名。啊来咧，你这些够他食好，食物件甲做把关吼，食食食食食，拢甲买倒来食。中秋项目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一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其实半公斤诶，好半公斤诶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才100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青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吼，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在市面上吼，你伫网络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诶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喝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
一包哦500克，那那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肉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岗咧9月17号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好来来，即马跟我做来中秋的伴手礼。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一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礼吼，即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你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变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酸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油带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喏，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来吃，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卡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好，来说一下以上广告哦。你看偌赞吼，啊，要高薪的高佣金哦，再大再点拢在遮哦，啊，要食这脆食面，食好食，啊，咱个宝德旺哦，安爷报宝德旺，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爱订啦。人来客气哦，提一个盘手嘞，要去人兜坐，炸一个盘手嘞，卖空手好个，一年一届中秋节吼，足珍贵个呢，爱包袋袋呢，啊食爱食上盖赞嘞，哦礼轻情意重哦，啊我来本来宝岛便利店，还有电话咱继续卡，咱来0800-33-55-99哦，0800-33-55-99。
九九。咱的宝德啊，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哟，卫生啊方便啊，啊，就人即卖人咧买物件，就卫生啊方便，一通电话人送啊来咱家。哦，免啊，咱厝前厝后啊，中家中央买几啊百项，免。啊，像其他都在信义区的妈妈讲，谢谢，我就跟你讲，恁的产品一收了，足卫生啊，足清洁，迄一看，感觉足清洁啊，足卫生啊，好食吼，真材实料就好啦吼。啊，现场是咱0800-33-55-99哦，过好节，啊，恁这时啊，一年一届中秋节，食较好嘞哈，听歌听牛有达。

好来，这个一周年哈，老的马仔吃素，无啊，马仔是无吃素，马仔是这个啊七月二七吼，哟，啊这个七月甲这个多拜四，哦拜四，咱多这个九月七十多咱这个买三面上三面多甲九月七十，哎刚多七月二九，哦七月二九，家人讲了八月七一来讲，哦七月最后一天啊啦，九月七十都九月七十拜四。这个拜四就是这个最后一天，对不对吼？啊，老阿要吃素鸡哦，有的这个爱滋味吼，诶，这个珍宝玉笋哦，迄无一罐罐老笋啊，迄个猪油，迄个油条哦，伊个油条自然有迄个好食，嘿嘿嘿，我买食好食。我可能知影爱滋味吼，诶，产品哦卷入自然油的风波啦。哦，伊这罐大家做来食吼，老阿马仔吃素啊吼。这包这珍宝玉笋的玻璃橄榄无迄笋啊，我说麻油笋你该好食哦。嘿，还佫一个素食的，素食的沙爹酒，公告退回，退回哦哈。因为这个中年的这个油脂大豆沙拉油吼，染出的这粪便比嘛吼，啊超过这法规标准，应用的范围哦持续扩大。我迄做侪间的呢，迄做侪间的，伊迄包括吼周氏虾卷老掉，红瑞珍也上榜。爱滋味的这两行，哦，这个笋啊，哦，笋啊，加这个素食的，诶，这个沙茶酱安尼，香瓜，哦，六个品相拢对，嘿，啊，这咱办退回哦，哈，这咱办退回哈，啊，这个因为这个爱滋味哈，这个加工厂哈，也被列入受影响的业者的名单。爱滋味嘛发布声明讲哦，经过内部追踪的追溯哈，一个全面的清查了后，确认的哈。因为旗下有两项产品哦，使用到这受到影响这原料啦，已经通知哦每一个通路哦下架这指定的批号，而且商品已经咧启动了回收，啊个退钱哦，哦退钱机制安尼哦，吼，这个珍宝玉笋这款型的也做好吼，啊个这个素食的吼沙茶酱啊，爱滋味沙茶酱这两支拢对，所以这爱滋味公司就公布吼。有的公布，有的没公布的，所以你赶赶紧的就最重要，赶紧的啊，赶爱够较用的吼，伊会摆出来啦，伊会台下出来安尼啦，吼安尼啊。爱滋味这个珍宝吼玉笋吼，这玻璃橄榄，哦，啊个叫爱滋味素食的沙茶酱，哦，这剃光啦，剃光啦，这吼，嘿，啊，你连当提起型公司讲，哦，这个爱滋味讲消费者呐买了顶管讲的这产品，会当提发票，还是购买凭证？去原本你买迄间，你看你就得买，遐个办理退回，佮兼退钱互你。所以爱滋味嘛，提醒民众吼，爱先确认恁到这产品哦名称佮有效的期限，那是符合着这公告的范围，吼，应该就爱依照吼退货流程来个处理安尼。嘿呀，啊，这件代志就是这个中年者嘛吼，所以爱滋味就咧讲公司登记采购吼原料。拢是依照规定吼、哦、来进行验收，啊个品管的管理啊。那么这个顶游上游的供应商吼、哦、原料无符合这个规定嘛吼、哦，所以配合着这主管机关的相关的要求来退回来处理安尼。啊，所以你若着买着这两罐的话吼，哦，列当也有效期限是2028，哦，甲四月十七日，2028甲四月二十日这。哦，那有这批的人提换，看你伫台北提发票啊，提咧凭证，哦，去要换安尼。啊，那这罐爱滋味素食的沙爹啊，吼，然后这罐嘛剃干啦，剃啊，吼，伊是2029年4月14日，2029年4月15日这批，你当提去换下，吼、哦，这个油其实这油吼、哦，较可恶呢，你啊愈了解了，伊就可以足久就知影，结果伊个流入市面呢，因足久就知影，唔是六月才公告了，伊足久就知影哦。爱愈加愈侪，你甲看哦，迄致癌物粪便比呢，惊死人！甲伊讲哦，厂商了要找着像安尼哦，像咱安尼，甲伊做把关，但有斤斤计较这样，吓你啦，真正吓你，对哇，真正吓你。迄个食的物件，袂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啊，绝对不可以啦哦。所以咱希望咱去好朋友，啊，那即摆哦，即、這个啊七月份呢。来，我和咱服务拢谢谢大家。哦，来，咱今麦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八月份的吼、哦、中秋节。哦，希望咱和咱来做一个服务。哦，你像咱王来苏啊，王来苏六检验对不对？咱咧拢无，咱无当过糖的呢，迄是100%哦，关庙十七号生王来，蜜过糖咧空来裹起来，你看偌香。糖啊空来有香开吼，迄甜香的味。啊，王来生南甜啊生南味，这个气味做一啊。
你吃就是是足胖足胖足胖，往来酸味酸味甜，甜味啊甜味，酸味啊酸味，做起来酸甘甜。哦，拢伫咱这个汤来说，这得赞的啦，这得往来说真的爱吃。你要做盘手咧，礼轻情意重。哦，啊那红烧烟肠哦，看你要炊，哦啊要煎诶，哦啊要煮烟肠饭诶，啊要落来烘诶，要来炒饭诶，一直放正推口，正推口。温体煮的正腿骨关起来无够紧，腿骨要多提紧啊，对不对？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肠上盖好食吼。嘿，红枣入味，养生好气味，食食食食食，互咱服务机会，你也知道哦，原来真正正好食，嘿，假讲的，真正好食啦。

0: 身躯。
1: 哦，安尼好啦，金人财宝满身躯，安尼嘛好啦吼，嘿呀、啊，啊，真重都贵啦，哦，即马重都贵，我讲诶，我去买姜一斤偌济，一斤八百。一斤八百，十斤姜哦，就千八安尼，对不？咱是一种1580，爱紧啊，顶啊，顶你落来食，吼、哦，真材实料，食享受。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白露。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露珠，安尼都是叫做白露，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哦。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我当下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他们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骨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啊，所以。讲吼，伫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吼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爱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啊，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上身啊，推荐的食材哦，伫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概怎样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啊，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哈。那阿哥有的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哈。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安尼辛苦，好把心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哇，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哇，比如讲哦，强凉水啦，先哭出来了，哇吼，安尼啊，烫根根强顶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啊。
0: 那第几的秋天哈、其实日本有这个一句俚语来讲，小哭又哭喏，阿奇哈，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日本的秋天哈，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因为已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在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啊，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鲡，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鲑哈，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啊，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哈，其实这里哈，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公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春
0: 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哦哈。来，今天呢，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的20.3度的最低温哦，今天最低温哈，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哦，这个所在哦，会再去透早20.3度哈。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哦。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来，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有当时啊，在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哈，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哦，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是。笑
0: 嘞呢，
1: 年轻呐，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呢，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下哦，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登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登来热忽然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的病医啊，抢救十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
0: 对吧、啊？就是突然的啊、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哈、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哈、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一平时是相当用心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哦卸下董事长哈董座哈，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啊，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啊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来讲，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啊从事公益哦，所以叫他那讲哦，伊妈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刚礼拜去买彩梗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啊就不行。
0: 啊都嘛叫嘛叫自家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也不要讲。哎呦，要不然就
1: 这没有结论呐。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哦他的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啊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啊，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不对？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较脆弱哈，啊，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哈，啊，虽然它很养生哦啊，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哦，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的。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
1: 那但是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哦嗯嗯《爱在记忆褪色时》哦啊、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的导演他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所以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你就不等一下呢哈，那其实是描述哈一对夫妻，这个太太伊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哈，伫咧啊担任老师，专门咧教美术咧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哈，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已经离婚十几年啊哈。那啊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她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那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招小偷啦，
0: 对，咔咔咔咔。结果呢，那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掉插头哈？结果呢哈，她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到的厨房底下咧兄弟哈。本来伊就是讲是陌生。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吼，怎么？所以伊第一句问伊的门，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吼，结果伊安怎甲应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吼，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吼，安尼。后来呢？后来吼，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啊，离婚了就各自吼，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她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里招来家？”伊讲：“我要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然后伊就讲：“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他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这足侪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本来是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他在疗养院呢哈，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那个无看到啊哈，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 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狮子狼一马没给一马没给一的认为说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齁。啊所以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他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齁，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齁，就是他的前夫齁，啊他可能有一点他已经有失智齁，他跑回来这样子齁。后来呢齁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一起为了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以后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的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不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一共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那哈。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啊，虽然吼一定话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定半暝啊都会冲去吼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吼啊先。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最中差，以为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跟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接 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好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他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那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掉哈，好来哈，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吼，一共以前的，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吼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吼，所以后来好他外遇吼，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哈，这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哈，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刚才讲的讲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过去的情感啊，个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一共他女儿又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卡扎阿阿婆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哈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虽然老公吼，一旦人吼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吼， 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哈、哦，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你看，诶，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哦、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哦，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还要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跟那百分之一样，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啊，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人讲，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可是他不知道啊，系啊系啊，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坐等去讲啊，讲点较实话，啊无你坐等去讲，
0: 坐等伊嘛是过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啊，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你送疗养院呐，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哈，尹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哦，因为感冒了哈，在那底本医底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啊，是啥气啊，卖啥啊，后来底本医的底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本医大无？过年呢，什么两滴又忧郁症、失智症？你讲啊，拢无咧困啊，啊，拢起来安尼规个暗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啊，伫病院安尼啊，妹啊，伊讲啊，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变喏，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阿姨去看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
1: 对啊，
0: 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甲你，互你食安尼尔，啊，哎呀，互你食食，阿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一个。是卧床啦，
0: 就两年多，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对啊，
0: 就过世了，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你那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哎，身体机能的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哈，哎，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南靖公格，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人数。这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丘的卡不方便啊，不能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年，好像上半年时阵，因妈妈就买一根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哇这边拔的哇的卡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有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这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来得毛尬踢骨头毛尬踢呀，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得咱头拉讲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得嘞开始嘞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无法度为着要顾因妈妈，得个伊本来头颅个死掉哈，现在全心 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说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哦，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听众朋友，真的。不得了齁，上怕就是咱都讲的齁，卧床或行动不便。他，这个东西齁，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裂以外齁，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齁，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规身会状况的变坏。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顾咱的骨头啦，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
0: 哎，一定爱好好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当，哦，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哦，招当、哦，活动、哦，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
1: 哦。对啊，你唔讲啊，什一定爱去这个亚洲。轮呐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哎，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吼，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量哦，就足够。上加了去买人啊喏，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吼，还是讲今嘛拢Uber 啊啥啥。然后点点的很少活动，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一个摔倒，哦，安尼好诶，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
1: 咧啊，
0: 这个骨头啊，保养的咧关节，保养的咧体质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诶，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要顶要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刮骨折哈，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哈，骨质受伤啊，一定爱加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啊。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这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食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食钙，也是得力珊瑚钙粉，哈，的得力酸哦钙粉。那另外得力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只脚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斜，袂吼，袂啊腰袂硬，吼，手也袂硬，袂顶头，袂。灯头哇塞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巴拢得当掉的所在，咱的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灯头哇嘎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一般3000次会当到咱。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啊强强联手合作，你不能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这拢已经是伫咱台湾哦，伫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的家哈，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的，比你是最少年2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哈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哈，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利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万位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那他讲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咱今嘛讲一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一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对，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吼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啊，极右翼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哦。包括这类叫移民哦，非法移民回去哦啊，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德国人的德国哈啊，非法移民回去哦，然后对于这种哦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嘛哦，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只要换个名称哦，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现在这另类选择党第哈，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哈大多数的胜利哈，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哈过去哈。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跟我们今嘛吼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的是安尼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有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齁，包括各领被出兵被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齁伊朗的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关系很好啊，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齁，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齁啊，这个齁市场靠中国齁啊安全靠美国全部都外包给人家。
0: 今嘛不这种代志啊。
1: 今嘛不这种代志啊。
0: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种不可能啊。
1: 啊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齁啊，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这个欧洲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德国一个法国齁，非洲的啦，中东的啦，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而且加上能源，像这种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阵，德国其实寒的，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拢啥克西尔这个 gas。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最德国的家庭哈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呀、啊，
1: 去烧木材，
0: 啊不得爱买啊，买木头啊，
1: 对啊
0: 囤积起来。
1: 对、啊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哈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于德国人那种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但台湾人齁，就说德国的就德铁嘛，德国的国铁齁这几年的齁误点率很高。 嗯，好、哦，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笑人呢，要基本的看回弄外者、嗯、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这、嗯、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哈、哦、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这样。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哈，这些国家哈，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哈，反正哦的，哦，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迄路线同款，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個、啊，走右哈，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哦，就是比较走传统的哈，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年咱看等都是动算，
1: 而且极有、嗯、我感觉极有、嗯、就包括这里人人说德国的主流媒体说德国执政党弄个这 AFD 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嗯，这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嗯、你说、哦、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嗯、根本没有、啊嗯、其实现在川普还是说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嗯，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吼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嗯，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吼、嗯，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啊嗯，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嗯，是美国人优先、嗯。啊，像这个 AFD 吼，伊嘛主张讲、嗯、德国人优先呐、啊嗯，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派系。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了，极右嘛，后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啊，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哈，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哈，啊，纳粹党，他会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呐、啊，德国人也讲啊，管你什么极左极右，哈，什么左派右派，哇，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哈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哈过来的。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足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
1: 哈、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政策也会右倾、因为现在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
0: 好，不过我们回头我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来观光旅游，也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哦。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讲齁，起先是中部台中的齁，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齁，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齁有增加了很多齁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 好来，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同款啊，吼，这全球拢同款啊，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吼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吼，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吼。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吼，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的是有人专门的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唔呀，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啊，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十高。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哈，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拢是中国早已那过来咱台湾。中国的查某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因素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好，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吼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这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来咱的姑姐的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吼，伊讲伊吼是开16万的中介费，吼，台币，吼，台币16万的中介费，吼。那么伊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吼，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万，吼，中介费用伊逃到台湾，得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吼，伊讲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后，每位，吼，每。

0: 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哇，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好，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啦，有的从英国啦，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啊，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哦，咱改讲哦，叫做阿文啊，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诶收入诶三分之一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哦，三分之一，比如伊若赚3万，伊爱1万哦，上缴的对啦哦。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哈、哦。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虽然移民署有层层把关，也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有很多人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些人是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想要过来这样工作的生活，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怎么洗？效率不是很好吧？
0: 对吧？所以讲
1: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反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你再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拿公每个交人头费吼，这个银毛这样，你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好像不是很划算。
0: 三靠四靠，
1: 对啊。
0: 但是
1: 伊拿公真的为了探家去住自由地方探家，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辈。回就马金甘丹呐、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负责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生洗人口，可是
0: 洗人口
1: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4-5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移民，
0: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1: 对啊，就怕这样子，
0: 他是 special 的康亏，
1: 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不要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那移民署那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要赶快去查了。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抓了之后是，你知道那处理该去出境吗？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0: 不能来呀、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的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来讲，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啊？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也是
0: 有可能啊。哎呀、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桃园南的俊讲的听过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所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还要拼，还要有钱比如说那些桃哥，我东叔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一个过去要做肠道中心，但是 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嗯、做什么、嗯、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看真正讲是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打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啊、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啊、Why not、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0: 对啊
1: 也有啦，
0: 啊逃哦，对啊，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结果是啊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人拢伫po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嗯哦，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温盖玉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盖粉盖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盖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盖粉，盖粉尤其我非常爱盖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嗯、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哎、欸，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了，都查我们家哥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讲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叫你来两刀大刀，睡眠啊，感觉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1: 嗯，吃二十几天
0: 都有尴尬，
1: 十几天都有尴尬。这、欸、听这个声就知影讲困了真好，嗯、有尴尬的声。
0: 对啊，哎、
1: 欸，阿伯讲小君，我个啊困未起，别安怎？我听下就知啦。咱
0: 接，啊、我你可能听个，哦，我
1: 一通电话
0: 听都免
1: 一接起来，小君，
0: 就是一种啊。睡刚才没困吧呢，
1: 半梦半
0: 眠的声呢，
1: 半梦
0: 半醒，
1: 半梦半醒之间、
0: 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相关的呢，
1: 对对
0: 对，然后说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
1: 对
0: 啊，啊来
1: 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啊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来啊、这个不要那转换转型哈、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安眠药加的去。是一条不归路，
1: 真的、
0: 哦、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嗯
0: 啊、而且它本身、哦、这个药呢、哦、对咱身体来讲、嗯、大家都知道、哦、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
1: 啊、
0: 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
1: 啊啊、
0: 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不敢说全部都是因为这样，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对啊，
0: 如果哪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阿美妞加嘞哦，免啊哈，多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扒一小块加嘞的，咚咚的倒落去啊，就困去啊。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快啊，哇，安尼就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啊。
1: 而且你感觉讲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啊，哇，然后你感觉讲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啊，讲。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都吼，安尼啊哒哒哒，都安尼硬攻硬攻啊，都是安尼吼。
1: 那现在有抗药性嘛？
0: 对哦。
1: 你刚刚讲那昆明药的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唔好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呢。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呢？伊讲嘛是未困呢。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的食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都。吃嘛是袂困的，你就卖个吃。伊讲暗个我无吃袂困的，啊你吃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吃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吃无好。
1: 就甲咱
0: 对啊，
1: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讲啊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得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得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眠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 吼、嗯，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吼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
1: 啊，
0: 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嗯，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吼，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嗯，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嗯。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因素你三顿饭前吃。
1: 对啊，
0: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咳入去，吼、嗯，即咳入去要困进前，咳一时啊酸乳钙粉，这张就很好很好了，吼、
1: 啊。过敏药一定要放掉啦，
0: 掉掉掉掉，
1: 放掉即贵点，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no pain no gain 呐、no pain no gain， 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佮有咱的得力
1: 酸乳。改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停站，
1: 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好来，所以说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哈，好，
1: 我来想贴滚。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人。

0: 不敢，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哦，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安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即卖都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港款啊，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卡在那卡训啊，
0: 为肩胛头甲你拍一个，哦、啊，讲 啊你得有干那点干那，
1: 有啊，
0: 你伊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
0: 這樣？真的讲甲你拍一个，你得拢听伊啊，啊，你得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你啊！
0: 不是讲哦，伊会用一包啥讲哦，我的诶，我吼，你甲我保管的吼，用个报纸啥包包的讲，我只有五十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成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报纸包金条嘛。啊，今嘛的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一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他们有要人给你背一个啊，你就会对会对攻击啊，攻击啊！
1: 我跟你讲了，那个黑个啥，
0: 哎，这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见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
0: 哦。家己找理由
1: 啊。对啊，可能钱骗红咧，对啊。哦，还是讲警察不甲你问讲，啊，啥呢？伊会甲你，你的钱给伊，讲啊，我合起来。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啊感觉到丢脸啊，啊是红脸问讲，啊像你我你个五十万给我迄个人，你他家是
0: 歹，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伊行，拢对伊啊，
1: 借口，
0: 哎，
1: 贪小便宜的借口、
0: 欸、哦，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来给你背一个，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啦，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个砍花了，对人讲啊，啉酒醉哈，你讲啊，啉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啉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啉酒醉过、嗯，很清楚啦。对啊，所以、不要骗的啦。
0: 好、
1: 欸，怕被骂啦。
0: 啊、我的路有一个人搞我迄、那个，
1: 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咪就跟他走了，吼、哦，就钱给他。咱、有听总讲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啊。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讲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巴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个啊，贵个你啊，就个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怎样？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这咱听讲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哎，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了一片，因为伊伫菜市啊咧卖菜，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系啊，啊，伊吼嘛是对阮妈妈诶，阮妈妈咧，根据阮妈妈咧讲啊，我当伊甲我讲，讲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啊，伊讲啊，伊先啊该用，伊讲。啊！对，开车听，甲我打一个。啊！我就爱想讲，哎呦！啊！我那哎，像遐，他开车我讲一个。哎，我你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系啊。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
2: 我唔
0: 捌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封联。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就真的有可能头晕，哎，不会给你卡，
0: 肩
1: 胛头给你绷着，你得擦干昏。
0: 用那什么
1: 下药啊
0: ？FM two，
1: 对，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客人让好的物件啊，你啉嘞啊个擦干昏，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甲你望者的型咧，看是帅哥，他
0: 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到，摸咧就型去
1: 啊，恋爱脑摸。
0: 来你好，嘿，
3: 你好，
0: 嘿，
3: 我请问你，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要发表的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点杠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空白空空，
1: 7755599。然后我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都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了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克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就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头壳得行啊！
0: 来你好，嗯，
3: 结婚福建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恁今麦咧讲迄个话题哦，我有印象，我爸。
0: 毛肚贵都对了，
3: 黄沙还是鱼缸呢？啊，当然你要钱的时候，因为再钱进来。
0: 哦，
3: 这个林罗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那个爬，
1: 我爬哦，
3: 龙皮那种，我做咩？
1: 我爬上
3: 去，爬索嘅啊，边有会种嘅地啊？
4: 来你好，
3: 叫再高，生意到库房所，
4: 对，你好，
3: 一五十万无义啊！
0: 哎呦，哦，
3: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哈，
3: 伊家己爱迄落，
0: 哦，
3: 因为人惊讲伊家己祖村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5: 喂，
0: 嘿，
5: 啊，小姑娘，
0: 嘿嘿嘿，
5: 我昨天恁在讲个诈骗嘞，嘿，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
0: 我
5: 做生卡嘛，哦，就是阮这边大吼，我那讲我骗45万钱，我看你老抓钱老骗，又看你我那个镜头大姐的你啊，
0: 哦镜头大姐都贵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是那镜头大姐得意了，哎来了，
6: 大公金公洞哦。
0: 确实有影咧，阮照一个红盘咧。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仔唔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仔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5: 喂，哥，
0: 嗯，
5: 啊，你有搞无？这阵电话讲两下，
0: 好，谢谢，好。哪里湖面总是长。来，回到咱真正吼，咱都在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今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吼，什么普隆地啦、上比亚啦、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今嘛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打一下，阿你后阿你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查甫拢有哦，查甫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吼，统计讲超过80个人，有80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又肩胛头甲你拍打一个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生殖器都无去呀。 生殖器没去，嗯，就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哈在哈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欸。第一类接触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贵起一吼外星人一对阿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一嘛干嘛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以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迎接对阿伯。被催眠，然后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了，采集他们的一些包括 DNA 啦啊，那我猜啊，那个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哦，把它抹掉，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以刚刚我刚刚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0: 你说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1: 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0: 当个你怎样你请你让请
1: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0: 了器官没有了
1: 而且你都不会感到比较疼痛、
0: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都是生殖器官哦、
1: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0: 没有啊所以因登地哦登地毛茶因茶公婆啊弄不记得你了啊嘛不没有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
1: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哦解密档案嘛 ，UFO 哦跟 UAP、UAV 档这个档案哦，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哦，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跟我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啊，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是军。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开那手机啊，你可不要那转，
0: 都可以拍得到。
1: 对，
0: 拍得到外星船呢。
1: 对，
0: 太好、外星人的太空船。
1: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他们的航空器、或者他们的无人机、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去拍到的。你的工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0: 美国不是就早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1: 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他。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是啥，但是一。的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0: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哪诶，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什么技术及知识啊，
1: 美国在
0: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1: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52区嘛，
0: 对，
1: 就嘴所谓过去在这52区工作。的人哦，其实想到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52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咩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吼，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吼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啥物用意呢？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 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哦嗯、所以很多基础的在五十二区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嗯、但是后来有一个、嗯、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五十二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嗯、美国自己的 UAP、嗯嗯，以过去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嗯嗯，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嗯、无重力引擎，起码让引擎弄起来爱加油嘛，爱、嗯、不加 gas 嘛、嗯。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嗯、但是现在人类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嗯，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嗯、这个能量这个东西我们地球现在
0: 地球没有
1: 我们地球现在技术
0: 没有办法提炼出来
1: 、嗯、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嗯、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0: 所以外星球是比我们更进步、
1: 啊、对啦一定的、嗯、当然啦、啊、当然当然，
0: 所以
1: 这绝对是
0: 非洲，你看非洲这、
1: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0: 我所以我今天听说你要再去说金光洞，我 没要跟你说这金光洞轰动啦吼！哎、嗯、呀、嗯啊，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呢、嗯，被拍一下肩膀，嗯、啊，人都唔知道、嗯、啊。等下你称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查甫拢有，哎、欸嗯，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吼、哦！
1: 而且这里、個哦、这里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嗯嗯，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我讲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嗯，就是 UFO 哈、嗯、的这个、嗯、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林这个两河流域，哦，还是供这个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叙述哈，啊，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个感觉，所以得不要去供。不是说飞碟哈，而是说外星人是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可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啊，只不过那阵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哦，伊得个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哈，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一共哈。伊讲伊之前有伫非洲肯亚偏乡服务，
1: 嗯嗯，
0: 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食饭，街上吃饭、嗯嗯，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哦，过来，哦，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哦，然后哦，各位盖握手安尼的对啦，哦。阿姨公哦，咱就以台北听众，阿姨公，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哦，
1: 是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0: 然后
1: 哦，没有吓一跳，我冷，
0: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讲，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说
1: 你性骚扰我儿子，
0: 我跟他要钱哦，不公是安没有讲怎样吧？哦，伊老公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伊讲我就拒绝一改古砖哦，然后哎，别卖咱这听众好有勇气哦，伊讲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1: 啊，对啦，你
0: 的，然后如来的如贼人围过来啊，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嗯，啊，人都一直围来，如围如贼，伊讲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影对位啊来勇气哈，哦，我都如盖弯如弯如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就叫气片哦，
1: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0: 但是伊讲不特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1: 哦，下一。跳，我讲，吼、哦，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0: 阿妈是给拍一下肩膀，
1: 拍一下肩膀，
0: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因囡仔爸爸就出来讲、啊、要钱，我的嘞，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1: 哎、啊欸，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哈，
0: 足恐怖的啦！
1: 哎、欸，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啦，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上，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嗯？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
0: 啊，
1: 哦，都要开始调侃个军人，我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嗯嗯。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嗯、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嗯、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嗯。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嗯、洲脸孔、嗯，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哦，调侃哦，讲、嗯、哦，你看了更才你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嗯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嗯，哦，怎么样啊、哦嗯？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嗯，所以这些国家哈、哦嗯，
0: 所以如果你是
1: 自己去啦，
0: 对，
1: 自己去
0: 单独
1: 自己去了、哦，
0: 单独去哈、哦欸，
1: 真
0: 的
1: 要特别小心一点，
0: 要很小心 哦, 哦，
1: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个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那、嗯、要很多次钱、嗯嗯。可是我干嘛这些网红嘛，真干了，讲不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0: 对
1: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哎，阿伯，另外你一惹嘞，你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福。欸、
0: 所以讲，咱都啊大把这听众，哎嘛，足好大呢。嗯嗯嗯。啊，我规定弄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1: 哇，这种像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他们的用白的钱。
0: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1: 对啦，
0: 非洲呢，一个的偏乡呢，一起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哎、哦，一起去啊，有短期底下、啊、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1: 啊，啊义工哦，啊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求救，
0: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诶，
1: 没啦，
0: 伊是家己去，伊
1: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嗯
0: 哦，可能有义工团、
1: 欸，有啦
0: ，哦，加好大那边我讲啊，退去退
1: 去，还是要小心呐、啊。嗯藏著你不愿提起的回忆
0: 哎，卖讲金光洞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洞，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4: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4: 高山区对
1: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你讲到位啊，来算卡嘿。

0: 啊啦，咱听众朋友吼来广告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正常做诶？敢够正常做诶？敢够正常做诶？吼、哦，啊娘喂，恁第一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
0: 敢够正常？敢够正常？敢够大做诶？敢够大做？大刚都出这样咧问，
1: 哎，阿狗咱头听双下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用大高山阔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啊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哈，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大个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阿你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5599
1: 对对，安尼上紧吼，啊无你问几波，讲哈，迄是绝对啊！我甲你讲绝对，大南来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啊，你敢那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地位我嘛无啊多。
1: 哎，伊讲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地，伊嘛讲啊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
0: 好，谢谢，你好，嗯，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啊，我好来。上万印象我切掉去啊！来，你好，哎，你好，哎。
2: 我
0: 哎，接
2: 过来，我跟你讲，迄个我到公正药房
0: 啊，真济
2: 啦。
0: 哦，好，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哦，你有福报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来哦，嗯，钙粉含钙又嘿，感谢嘿，卡白。

0: 谢谢要卡电话机吧，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咱都在那个家己迄个吼，甲你喂喂几啊声了，要你打要喂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音爱较紧音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清水老镇南家有来哦，谢谢大大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

0: 好，来，下面这个哈，我嘛感觉足奇怪哈，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哈，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哈，好，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哈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哈，豪华别墅哈，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哈，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哈，结果呢，好，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哈，小公婆哥，
2: 哎，你好，哎，我昨日在拜六天有去问啦哈，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到，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吃护理员室。

0: 一个我。
1: 本来一家四口吼，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吼度假多两礼拜哇，所以做吼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吼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应该住一间吼，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哦！
2: 老灯吧
1: 啊，
2: 老灯，不然怎么会死？
1: 不是漏电，
2: 哎呦，啊，不然怎么？
1: 很奇怪哈、哦，所以我的干妈这种命啊，一共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哦，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2: 哎呦，
1: 嘿，
2: 恐怖，
1: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哦，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哦
2: 嗯、
1: 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2: 啊，还叫什么？
1: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嗯、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齁，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2: 哦，
1: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
2: 嗯，
1: 就这样子。死掉，
2: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1: ，keep 掉哎，赶紧 keep 掉嘞，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
2: 哦，
1: 可能就是伊来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赶紧 keep 掉哎，啊，一共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
2: 嗯，
1: 啊，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
2: 嗯哼，
1: 啊，救太太怎么？哦，但是我们想说那一个那个坑可以把你吸掉掉啊，已经一个吸掉了呀、嗯、啊，怎么会连要自救的先生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哦、有当时那手有没有、
2: 哦、可怜
1: 嘿，对，我们游泳池有没有、嗯、游泳池有当时说他的水在那下水还是什么，有一个真空吸口那个地方有没有、嗯、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他没办法，他在那游泳池底下对吧、啊、你也变成你有吸掉，你扑不起来，扑不起来，你就在游泳池里面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
2: 嗯、
1: 就死掉了、嗯、都没有人知道哈，都是安内，
2: 真的很可怕、哦、
1: 很可怕。
2: 故障
1: 啊，它是按摩浴缸哦，嗯、哦，按摩浴缸呢，
2: 嗯，
1: 哦，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2: 这本来故障了，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1: 那这很可怕嘞。哦，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回旋呐、啊，回
2: 喷呐、啊，一个
1: 喷，
2: 它加呼机嘛、欸，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
1: 哎、
2: 欸，啊，可能喷口故障，我们家要弄哈，
1: 嗯，
2: 所以
1: 两个。你说一个哎、啊、一个一共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哎，啊不过你那诶也给你 keep 掉，就代表伊的水已经在下掉，唔再 keep 啊。好、哦、啊，那
2: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聚居的了。
1: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哈、哦，没有想到，好、嗯哦、英国人呢、啊、哈，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哈。
2: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嗯，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啦、
1: 啊。对啊，嗯、好，来你好，
2: 哎，你好，小棍 pocket，
1: hello， 嘿 ，hello。来，请讲，
2: 请讲，
1: 请讲，
3: 哎，小凤，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卡到会听，我想讲要来买南溪啊，也就是酸乳，
1: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迄都是酸乳钙粉。
3: 嗯，那就谢谢。我知道哪里还有啊？
2: 哦，是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咧，哪里？
3: 分享者要。
1: 你台中？
3: 嘿，哦，你对，我是台中的，
2: 对对，哪里啊？
3: 那个。 中信
2: 啦、啊。好、哦、好好好好
1: 好。好，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2: 好 好, 好, 好, 好,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
2: 哦、听起来要中少，所以不太想讲。
1: 啊，你别叫我讲，我讲的都去红妹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众听完东西。
2: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1: 慢慢冲啊！有诶电话随驾去。听讲你还够大组，加老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日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2: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哈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2: 对啊，而且还蛮恐怖的。
1: 对对对对，哈、嗯，我们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咧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就安尼吸死哈。啊，哥啥？咱我感觉跟他做这，好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被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哪呢？是安哪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去刚去暗介伊呢啊，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啊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咧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2: 就啉伤济啊，开始咧。
1: 哎、欸，会不会是这样？
2: 有可能啊。
1: 其中有一个人就转咧牙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呢，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转咧甲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個、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哦、他就被、纵火的、哦、这个男的、哦、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哦、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哦、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嗯嗯、两个人受伤、嗯、就同学会这
2: 样、嗯、对啊，日本啊、哦、
1: 对啊，日本岐阜县对啊，
2: 哎、欸、对啊，今仔拢看了，真的感觉拢足恐怖吼。
1: 哎、
2: 欸，咱嘛讲一个，这是伫咱台湾吼。
1: 嗯。
2: 伫这个咱这个垦丁吼，屏东垦丁大街吼，因为一个个屏东一个差不多一个月吼，然后伫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吼，无料伫这垦丁大街的闹区吼，传出这个骇人的意外吼，昨吼伫垦丁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吼。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吼停底下这个吼青色的厢型车，诶，车底吼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惊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诶味足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杂波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诶，规身躯更多。暖起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警方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了，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前阵子都是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一过车跌个下面拢是火，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
1: 那不是血水，也是湿水啊！
2: 对，有对了，有湿，有湿
1: 水，
2: 湿水阿玛个会水啊，就把你，好可怕。
1: 只是想说啊，这个不行了，公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哦、干架哦啊，放火杀人，搁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哈、哦，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哦。哦 啊，蛋糕
2: 店家是无辜的啦，
1: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哈，因的同学的对。来，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
2: 像
0: 在抽筋
1: 有
0: 没有
1: 像？
2: 有
1: 抽筋哦。算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吼，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诶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啦，个啊，这啥大间细间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诶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熬呢？哈，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哈。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你虽然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
1: 啊。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啊，呢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全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代表，我即马讲代表，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哦，台币哈，14000块租一间公屋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哈，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哈，沉默点点理解，哈，理解。

好了，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哈，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啊？阿龙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因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已经处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为热水器、冷气流了小小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哥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哈、哦，哎、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住的空间，房间也空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还要 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都是体力的负担。搁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处离车站也比较，

0: 好，我这边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哦，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若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去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无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
1: 嗯
0: 嗯。好嘞，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哎，所以这就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1: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3000几万的，
1: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1: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嗯、而且能够理解啦，因为刚才讲了很，
0: 所以说理解嘛，对啊，啊当然想说啊爸爸妈妈
1: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的，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说阿泰的贷款拿完了，你要爸爸妈妈才把厝买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1: 尤其老后的生活、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你说
0: 你不要说就医，你说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1: 对啊对啊，
0: 啊还有变少，你要比较老你没法开车嘛，
1: 伊真正大雇主是套天，啊个卡爬，讲卡整开收窄嘛，卡整开收窄，所以伊要出去外靠买啥，不叫方便，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起码多少钱？加方便呐，
0: 啊，都爱家里维修，
1: 对啊，多少钱啦？哎呀，
0: 哎，安尼公公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你好，
0: 嘿，
2: 我正讲好买盖呀，
0: 哈，
2: 啊，要
1: 买
0: 用食无？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
2: 哦，
0: 嗯
2: 哼。肾
0: 脏无
2: 好
0: 嘛，买紧啦。哎，那无紧，拢无紧吼，嘿，不伤害吼，嘿。
2: 哦。
0: 嗯。
2: 啊，那个。

0: 日本的房子哦，无价值啦。伊若讲装卡的套厅厝，一旦紧卖出去吼，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当年这类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一个叫有土地啊，够建物，其实要缴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孤啊，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因为人家说住较寒的所在，有时候那隔热的那个隔热层啊，讲派去啊，你要搁叫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派的啦，哎，浴巾啊派的啦，冷气派、暖气派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啊。
1: 哎，对，
0: 这个才是重点呐、
1: 啊。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
1: 我来个看哈，我来个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个算起啊，叫安尼个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嘿。啊、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谢谢。好啦，阿姨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厝有一条钱底下哦，我嘛感觉讲，敢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住，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对啦，所以吼，
0: 空间也不用用到那么大啦，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呐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给盖。啊，加上这点啥，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它其实跟股价同款哦，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你好，
1: 是一个大口袋。
0: Hello，
2: 喂，你好，
0: 嘿，
3: 嗨，你好，请说。
2: 嘿，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3: 该混该有书捧，该护理严肃，
2: 嘿。
3: 来刷卡，
0: 好刷卡，好刷卡，来谢谢喽。

0: 市啊，还是爱住市内较方便啦吼。啊，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住厝内啊，咱来坐坐坐起来，了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诶，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会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诶，来你好，嘿。
1: 你请问哦，加盐酒起来，嗯嗯，要加油加油，要来盐。
0: 哎对，啊，你得加油咯

0: 哎呀，阮姊啊，大起来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啦，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吼，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吼。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各类给咱呢，吼，大概各类买厝呢，各类买厝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这两天我看破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吼，南高鹏第一名的嘞，
1: 对啦，
0: 哦，真假
1: 的，对，
0: 好啦，
1: 啊，大家恭喜嘛，探吉嘛，啊，就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甘舒鹏啊，够互联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别讲过了。
2: 哎呀、
0: 啊！哦，来，三片龙子嘞，讲重点，讲重点，来，
2: 请讲。啊，我无糖尿病嘞。
0: 我跟你讲重点，食哪哪好。
2: 我，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2: 哦，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
0: 嗯。
2: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2: 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哎，阿妹啊，咱又抬高高啊，知道不？嘿，好好，干嘛？我你去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跟咱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就讲重点来，请讲嘿。
3: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瓜包邮，好。
3: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天啦吼。哦，
3: 哎呀哎呀，哎，我们
0: 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嫂是谁？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60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那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10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咱最后咱烟灯啊，犹太烟灯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最后剩四天，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人较紧的哦。因为咱两担半再有代志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加码，也袂加码，也袂这个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你较紧哦。啊，你也要登记，咱个登记到咱月底才给你上高位，拢袂要紧哦吼。啊，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春立刚，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也叫会。
0: 我来接电话线哦，邓姐，谢谢。那弟你好，
3: 我听新龙兄弟，
0: 新龙兄，十组，哇，我头拢没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啊，感恩你哦，谢谢。那弟你好，哎，是，
4: 好，感恩你，
0: 好，来接接上线哦，哎，谢谢。来哟、哦，别咖喱妹，那个咖喱白哦，咱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有咱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最后的四天呢吼，所以咱的贺宾你呐，阿别加码的，阿别登记的人，那么贺宾的较紧哦，利用这机会最后哦，因为咱有咧，其实哦，咱的贺宾咱咧等，有大家拢等咧等犹太呢，啊，咱即马都是咧犹太哦吼，而且咱是最后四天呢，你呐等无掉，你呐无登记呢，到两单哦，两单半价有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是你好，你好，你好，姐妹听歌吗？
5: 哇，
0: 你一定是点歌的啊，我要唱啊。
5: 是吗？
0: 是啊，要听什么歌的来？
5: 我点的《报应缘》。
0: 我卡点了这首歌。
5: 啊。
0: 好啦，等你安排。阿伯，莫去点同款的歌啦。
5: 我无点同款，
0: 唔会。有啦，我只有点记啊，系啊。好 ，OK，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哎、欸，哎呦。嗯，我是阿伯哦，我的站长，我叫你来听蓝二线哦。嗨，谢谢。好，
6: 你好。小爽呀。
0: 哎，是你好。
6: 小爽，哎，我今天去采阮地方员的冬菜，给你。
0: 嘿。
6: 这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6: 对对，
0: 谢谢。
6: 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6: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6: 我拢食怎暗啦？
0: 好，不要紧啦，阿咱就甲看咧看咧就好啊。好，阿妹谢谢保重哦哈。好，谢谢。 哦，你去买蜡烛，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3: 好，
0: 谢谢谢谢，嗯，大姐谢谢，哦，大家拢有去逛了，对只，啊，对只，伫咱山脚嘛，有一个逛二十组诶，搁一个逛了十组诶，好来，谢谢你哈，来，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里吧，我谢爽，你好，你好，
4: 啊，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4: 谢爽，你好，
0: 要先要听什么歌？
4: 我啊点一个过年话嘛，
0: 你个也是大个，
4: 我有认识。
0: 没得意啊，大意耶！
4: 拢会晒啦。
0: 好，大南白哈，好，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妈贝利尔，你好。
7: 哎，秀爽大
0: 哥。哎，贝利尔，你好，要听什么歌？
7: 南阿萨基的摩诺，摩诺瓦达里。
0: 南阿萨基的摩诺瓦达里，好，大南安排哈。
7: 好，你阿姨什么事？
0: 爷爷都带什么事的？我愿意的哦，嗨，好，拜拜，谢谢，大力哥，你好。
8: 秀山晚安，
0: 你要听什么歌？
8: 比情的夏天，
0: 你哪几岁？我不记得，
8: 我姓老。
0: 你是对一代老姓？
8: 台南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姓哦。
8: 哎，
0: 台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9: 秀山呀，
0: 嘿，好，你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
9: 安娜，
0: 你讲你要怎？十罐汤
9: 的五组，啊，我五组买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9: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
9: 啊，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9: 啊，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有，你来找阮平时无咧有摊对无，所以即马加罐罐。哟，嘿啦，好，阿姆谢谢哈，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我想哥，
0: 拜托你点位聊后晃晃脚，晃晃脚，小姐，你电风拿去旁边，你的电风拿去旁边，我现在没有办法接电话。你电风开去边啊，唔要吹着电位嘿，阿不呼呼叫嘿，您贵姓啊？
10: 啊，点一爱你一万年。
0: 你哪一位嘿？
10: 我是陈小姐。
0: 好，好，谢谢。刚起来，谢谢你哈。因为伊电风多吹着电位吼，拍谁哈？哈，你买原地买十二罐的六组呢，啊，今日个买三组。
10: 嘿呀，都
0: 大哥，大姐，安尼就够啦。较安尼，你较省嘞，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啊，拄才你刷卡甲我问，我讲好啊，那也无，当然好啊，系啊。唔要紧，唔要紧，安老师啊，再过去登记嘛，不要紧啊。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奶奶好朋友，你有去有帮登记无？咱拄才这大姐就是去有帮登记，然后卡来拄才你刷卡，阿袂做这波也卡来甲我讲哦，是啥？我给你订，我买啊！这个是用登记的，我不要紧啊！啊，咱都开用登记，你的车在以前个登记的，咱不要紧啊！哈，所以好朋友，你那是干嘛讲啊？我的手头个旁边不要紧，咱高位车在以前个登记呢，啊，咱月底以前我给你上高位都可以的哈，所以拢无问题哦。啊，那要加嘛，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哪里你好？
11: 嘿，卡里位。
0: 哎，别等姐，我刚来听来，谢谢。来，即马继续卡呢。我那咧讲话时阵哦，那电话拢我当个卡咧，即马会当会通啊，会通。有人讲啊，秀爽，你的电话拢是翻卡没啦？即马就会通啊，哈。来，即马先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气象方面哦，当然，咱最近的天气有较好啊，也比较像个夏天的感觉哈。唔过即马已经立秋啊呢，立秋了哈，所以咱那边特别注意什么呢？温差，这个温差，尤其哦，讲咱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南下的热爱南波。那么呢，讲哦，这个咱到礼拜三也热爱南波呢。所以咱温度方面吼，讲伫东半部差不多22到24度，加中部、北部、中部加东半部差22到27度哈。那么咱呢南部地区来稍等，我先说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11: 啊，秀山哈，
0: 是你好，你好，
11: 我要叫药啊，
0: 哦，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12: 是秀山，
0: 哎呦，
12: 啊，我查什么可以去订饭店啦，
0: 哦，你有家己房间呢，
12: 我阿头啦，
0: 哦，对哦，你阿头的对，嘿，阿头这，嘿，你好，
12: 我看当时要上来啊。
0: 啊！你爱甲讲啊！你爱甲药房讲啊！九月30号以前拢会动啊，嘿啊！
12: 咱食啦，我袂。
0: 哦，你要甲我买呢啦？
12: 咱吃不下啦。
0: 哦，你哦，这边你来，等下我通知你家有房，下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秀上，你好，你好。
13: 喂，
0: 喂，你好，你好。喂，车工喂，嘿，是哦，吴先生啊。
14: 对
0: 哦。哎呦，阿那什么归属嘞？中立，中立。啊，你电话等一下，你跟我妹你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嗨，谢谢。也对，电话断讯哈。那么，即马秋天到呢，所以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咱的温度啊，也较凉小夸，22度到24度，所以希望人家尤其是北部到中部以北噶东部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气候不一样哦，这个变化温差大呢，容易得到什么流感。今天呢，我看一个新闻了，竟然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呢，走了，很年轻呢。40岁而已呢，哎呦，那也安尼啊！虽然你喝冰凉，感觉人哦，规身躯拢会疼，一直有发烧哈，人会疲劳，想要困的，赶紧来紧去看医生哦，千万不要这个不要卖单相过固然，好了，谢谢。来，今麦要个点歌了，咱卡你麦哦，来，咱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哪天你好。
15: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15: 好，我咪，
0: 要干咩？我来接电话咯。哎，谢谢。来，要点歌人，咱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今麦咧，我今麦咧哪里吹歌呢？讲话哪吹歌？咱的好朋友呢，那是哦，那要点歌呢，两扎点我靠吹歌哈。哎，其实呢，我拢讲哦，咱这犹太哦，真的是。那以咱的好朋友来讲，你们是很难得拄到阮的犹太，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我唔是一年犹太三拜，所以当然啦、啊，这种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呢，你若有咧食，也是唔捌食过，咱要来甲赶来食看卖啊呢，真的，你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真正是呢大方送个海当我的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了，以前30号以前都没有关系哦，哈。来，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16: 哎，秀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6: 我听有海甲天无？
0: 我唔知你家己讲歌名，讲我听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6: 海甲天啦，
0: 海甲天，咱得注意。
16: 妙妙生妙那八朵，
0: 妙大姐呢？
16: 哎
0: 哎哎，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谢谢。那你好，你好，
17: 秀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17: 嘿，我要听费玉清唱的《伤心路》。
0: 上台语的吗？
17: 嘿，台语的。
0: 哪几岁？
17: 我姓陈，住在李林。
0: 李林的陈大姐。
17: 嘿嘿。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17: 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哦，对不起哦，咱今麦拜未了啊哈，所以要点歌人先 stop， 先停一下，谢谢。
18: 盖过去。
0: 你是讲你上14罐血管的哦？
18: 系啊，啊，那就是14周，
0: 14周呢？
18: 系啊，七八嘛吼。
0: 哇，你
18: 我吼，迄个药检吼，搁点数吼，我搁上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有面那个毛巾，哎呦，都吃了进来嘞。
0: 哎呀，你叫佮伊载啊！我袂佮用火，伊个头家佮伊载回安尼哦。哎、欸，真的棒，好，谢谢，等一下我报告，谢谢你哈，等一下，谢谢。

来切换一下呢，野牛湾呢好像唱哦，这首歌不大一样呢哈。对不起，我要给播另外一首来，谢谢。野牛湾呢，谢谢。

0: 来，谢谢给牛波南。那么继续关系这个张荣荣说，请问徐仁杰姚姚先说电话来，谢谢。
1: 听众卡，
2: 听众卡不要来跑跑跳。嗯，烧脑卡，从
1: 阴线的弄来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食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弄来好去啊。
3: 食诶。嘿，过个时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有同学好呢，哇，感谢大嫂，感谢你给我过来。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啊，给刮刮呢，因为咱的犹太哦，到上班到高位车站，阿丽娜和朋友要加要加嘛，啊，是要给咱登记的人呢，拢会当伫九月十号以前登记哦，哈，啊，你登记当伫九月底以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所以利用了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赶快啊，较紧较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丽娜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阿伯蛋姐来先哦。嗨，蛋姐，我叫你听好了，谢谢。来，咱先来个讲到这个敬老，咱台湾已经就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么，你有摕到敬老卡哦？啊，你若摕到敬老卡，咱的好朋友你爱去区公所换第二代敬老卡，啊，你必须要摕旧的。吼、哦，啊！甲身份证、甲印啊，三个月内底面的相片一张，办好第二代敬老卡。116年每年开始会当用300点的点数呢，你会当去浪费啊，去超商买物件，但是袂当买烟甲酒哦吼。118年开始呢，那到月底诶，算讲有剩的点数呢，不用归零，不会的，也甲你互你继续用。啊，每一个月呢买物件上济会当用限定300点啦吼，所以呢，啊你旧的卡内底面哪个有储值吼？你会当旧的卡收回了呢？公司会寄个通知给你哦，寄邮差通知呢，请你寄通知的邮差邮件呢，到任何捷运呢，你这个出口呢，你要退回现金，把钱转到你的新卡内底，所以。简单讲一句话，你若不会用的，不会领的，那么你也当去咱的啥社会局哦，哈，这个区公所去问一下，哇，第二代的敬老卡，来谢谢。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什么贵叔？
5: 没过来，
0: 没可别你来接驾，别等着来线喽，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吗？那是要给咱加码，要加码，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给咱登记、要登记的人呢？弄一张卡了哈，来，这个，咱的卡也拜托接电话给两姐，莫是挂电话接你袂到哈，咱今麦当个卡了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们查这个有一个，我刚刚看了什么新闻方面哈，这个有一个。我看一下，等一下，稍等一下呢。哦，对，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家己有这个困扰呢。我都看了这个报道，尝试哦详细的报道。亲戚们，你那洗袜也是用正面的洗，也是用倒面，用变过来，给恁建议我用变过来，变过来都是洗袜啊。哦，是哦，因为咱人的伊个。我伫咱身躯会有流汗啦吼，这种个呢，大部分拢是伫咱这内底面嘛，所以讲你若要洗，不要讲想是变过来，变过来就是讲个，你唔洗唔掉去呢吼。啊，当然人话人拢讲啊，不要吼，甲内衫裤爱分开洗，啊，恁内衫裤唔是用手洗哦，像我就自己用手洗啊，我感觉比较卡 我拢迄个南桥是是南桥肥皂，我无咧替广告啦吼。我是觉得，咱比较贴身的内衣裤呢，应该是用手洗较好，比较想无卖加衫裤加做伙，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跟我人做参考，来谢谢。哪天你好？
5: 你说啊？
0: 哟，
5: 我拢唔捌甲你开，我拢直先讲歌啦。我
0: 不要紧啦，
5: 你还未拍这个时的，我正直的歌啦。我今麦去歌六组啊啦。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哦，谢谢哦。
5: 我不甲你讲，我卡拢会摸烧得起来咯，拢安。食看会好无啊？搁加骨
0: 啊？有较好无啦？
5: 嘛是得浮啊！
0: 吼、哦，还、啊、是慢慢啦、
5: 啊、
0: 吼。
5: 啊慢，
0: 啊你的打卡垫呢？
5: 我用你卡垫，我都你都讲要叫我也不叫啊？
0: 敢无吗？
5: 无啦！啊，我今嘛食诶，食阿纳德那要困要食诶，即我那
0: 个。你先等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甲听者一线咯。嗨，好，甲建议变那接下来，谢谢。来，我先来干巴的歌曲，我先个唱这首咱的林阿伯。哎，林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哈。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这首歌的台语叫做《三国志》，那么我来改唱。咱的好朋友，咱继续。要加你妹，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来，谢谢。

0: 这首歌就是三国志，那么霓虹国叫做長崎物語，这是我们的林麦白书店的哦，来谢谢。那以后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吧哟，让你好朋友让犹太告我啊，告当时高伟车站最后四天 last， 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啊，咱的权利呢，你的管理哦哈，因为咱的是最后呢，当然的是希望好朋友呢啊，你紧登记啊哈，啊是咱好紧加码，因为我今日那无犹太掉呢，上个重要的是犹太要给恁啥升钱。没有希望好朋友吃三遍会当升钱，所以希望恁利用这机会哦，多买多送，真正是多买多送哦哈！啊，来谢谢，感谢。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呦，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现在差不多多少几千亿的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啊，就不出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说一个人西游记要自费哦，那时候啊没健保的时候一个人自费要多少呢，49万几。现在呢拍摄你如果自己付要付差不多多少，要到100万。啊你懂啊，这如果自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那位人一年也没赚不100万呢。但是好在何解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介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呐，心脏的喘呐，过来个是咱的游记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你到底有几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尿的去验。但是咱平时当卫生的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比如讲咱的上介，你心中上个的脚。那你看吼，脑最近呢，比如讲啊，你穿的模样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模样好安尼啦，吼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列有具有问题的前兆。就是真刁的对啊！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腰椎病人，偌济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下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啊，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外深呢。哇！医生的跟他看的，怎样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体位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一会的控制了不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干嘛腰会痛呢？伊原来一个检查，个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听，伊也袂听，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那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起哩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会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薰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这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会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电咧，咱都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那件啦，皮肤点点会打打个会痒痒的人呢， 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种检验的比较好。所以药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药毒，一定会伤到咱这药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记啥，药剂爱顾好，你嘛个乱食偏方啊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干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放尿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长筋呐，迄毋是长筋，甲袂长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水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啊，唔要穿伤安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若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来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过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进来无会人爱记的，甚至就过你，咱一定爱记上，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起泡三十分钟阁未消，放油阁热热甲油油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尤其是你放油呢，阁感觉闻到阿摩的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严重，到尾就是爱惜有记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秀山呀呀。
0: 是，我秀山你好。
1: 哈。啊，叫我那个。哈。下方没
0: 下方。哦，我正现在注意呢，来个跳起来一线喽。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比江的下期。那么这里罗时峰说，请问谢仁杰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片的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讲小编哦，你记得安尼就是短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到尾该事情哦，我想讲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我跟你接接几年年嘛吼，
0: 啊
1: 我想，我到尾，本来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老人会，啊，打去打两个大号针，就拢袂记袂记得只，到尾到尾我接早餐，我
0: 一般
1: 我一般接早餐接三粒，一拜接一拜接三粒，
0: 是，啊即卖咧，
1: 啊。好啊，
0: 好啊，哦，啊，那跟我安尼得去有医生看一下，看好嘞，较安全哦哈。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2: 啊，小三你好，我给你交关话，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刀我第一下好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神经宝吗？
2: 好啊好啊，我到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诶，我两粒药剂，有诶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肯食你诶物件，肯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无歇困啊。
0: 得少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卖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五六年啊。
0: 阿三，安尼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哈？好好好，阿咱又提个车站嘛。好，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你好，舒服啊。
0: 诶，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啥大包啊，啊，无担心放尿拢出细包，拢放袂出来，袂出来就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摆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起来，嘿。
4: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给你买，我唔捌给你看，我给你买，嘿，诺罗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食抹了那好嘿。
4: 抹了拢有好伊啦哦。
0: 是虾米好起啦？
4: 啊，都脚啦，
0: 脚咸
4: 啊，啊，都迄个做会痒啦，
0: 哦，
4: 嘿，迄个做迄啦，阿哥。
0: 会痒抹好起啊，你啦。
4: 抹好呀，
0: 哦哦哦，
4: 阿哥有诶，够春诶，
0: 哦，
4: 啊，三线金宝哦，
0: 嘿。
4: 欸，我给你买啊，吃，吃啊，袂歹，
0: 吃啊，吃啊，
4: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4: 安那好，
0: 嘿，
4: 得了吧，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肾丝球诶，牙关嘿，
4: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呀，我去解。
0: 安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哦，阿袂使放掉，好，阿那又抬到车站下，好，感谢谢谢。好，
5: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5: 就上遐吼，
0: 还是嘿，
5: 哦，
0: 还是三片了不
5: 姐，食你个三星珍宝无吼，
0: 嘿，
5: 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个啊呢，
0: 无你哪摆红啊去看医生哦，嘿，你总爱看医生就较好哈，好谢谢，
6: 哎，三星珍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哦唔乜嘢，我你好啊。我继续看你看你哈，嗨，谢谢。
6: 吃你呢，三心金宝哦，好吃了，目睭哦，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盖药，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7: 哎呦，这种疗程哦，本来七点几哦，吃即马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谢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個较好，较免吃较重复，较袂吃较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 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来个油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这么犹太哦，赶快拢是买两罐上半罐，咱咧去边咧犹太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所以阿别登记，阿别加码，咱咧去边咧啊两张卡起来吼，经过有旁观，阿那无先个登记呢，咱会当登记到月底呢，到高伟车站，个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呢，啊，你会当家己上高伟哦吼，所以阿别加码的人，阿别登登记。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小林哥你好，
8: 我接梦姐，
0: 好没嘿，
8: 我没梦，我没三千金不
0: 加一个，嘿，
8: 加一个一见面，起来是有盖
0: 高油的店了哈，来接接线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小林哥你好，
9: 喂，秀爽那个，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9: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9: 那个放牛起波要吃啥？
0: 哎，该吃点心咯。嗨，谢谢你。来呀，带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点击无？贵有帮关无？啊，那是有，咱的好朋友呢，才开伊要甲咱讲者。嘿嘿，我咱替你欢喜安尼，因为咱犹太到高伟车站呢，到九月十号而已哈。所以你也听我秀爽底下的秀呢，就是到阿个有哦哈。啊，咱来到高伟车站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点击啊，要加码人呢先点击啊哈。啊，咱点击的，咱点击到六三十号，高伟三十号，给你送个领导哩，拢没问题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怎样哈？
0: 还是林先生你好？
10: 你个知啊？
0: 哎呀，知啊你嘞，什么代志呢？
10: 哎，我要给你订一个订座，我
0: 用要加码的对啦哈。
10: 来，给你买三座啊。
0: 好，来等接一线喽。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林大哥，谢谢。来，那么那个小卡呢？我来改。

0: 这首歌讲爱跳恰恰啦，虽然我袂晓跳舞哦，唔过哦，这是什么歌，什么种 tempo 呢？我拢知爱跳什么舞。啊，我唔是舞林歌手，我完全不会跳舞。你若跟我跳舞，你话打个你卡听。啊，可是呢，这机会我做听这音乐，恰恰音乐做好听哈。来，这首歌《秋的怀念》，那么朱全良是什么人呢？朱全良是那个好像是龙飘飘哈，还是莹莹，我忘记了。来，谢谢。来，我说那个跳舞那个卡里麦呀，咱就是今麦的犹太呀，犹太个高伟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你那是无关哦，你那无关，我替你感觉。可惜，为什么？阿伯，我的犹太，我的姓你个唔姓，对不对？阿伯，你是要等啊？当时才姓啊？我的犹太是你唔在经官啊，对不？啊，经过有帮官，经过有帮登记，阿伯那无方便开个商店嘛，都没有关系。我是全部拢配合人家的服务啊，我的服务团队这么好。哎呀，真正是无错失的机会呢！你唔爱还犹太，你就当个当时点点哈。咱就是买两罐的上半罐，咱你可以利用这机会呢。啊，你买当登记啊，先个登记，然后九月三十号就上个领导都没问题呢。
1: 哎呀，最想要改过去，开始袂歹呢。
0: 哦，安那好。
1: 大脚会酸会疼，嗯，啊，大腰部对无哈？嗯，今物年年大。你个三成新报甲钙固醇哦，足好哩啦！个脚头有咧酸哦，嗯，食落拢好去。
2: 你个三成新报，
0: 嘿，
2: 跟一般药铺啊拢无啊。
1: 我食你个三成新报哦，嗯，今仔暗时，嗯，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钙五六钙，啊，
3: 腰骨无力吼，嗯，也爱吐怪啊，今仔较唔免吐啊，怪啊放煞个。
2: 穿
4: 较早时安尼，穿皮皮咧。穿有婆婆吼，烦恼讲啦，讲啊，家做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家里又蛮好去。哎呀，得那个枕边面包吼，倒个困嘞。
0: 哎呀，真正大家有讲好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成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成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四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千金宝加盖过一加三千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呢，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金的板瓜，或者是咱起来商店跟咱主文呢通。通通可以的，让你好朋友那么你也经过也帮个点击哈。来，这个医生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这么瓜包又是愈来愈多人有种问题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呢，真的要注意喽，不要小看瓜包油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脂肪肝。咱人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里面有 5% 的脂肪，所以通常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会高。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还有 A 肝、B 肝、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跟B 肝是什么？咱这哦，为人囡仔细人都带源啊，为人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跟 B 肝 ，A 肝是透过的嘴喏跟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的啥空嘴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 B 肝。那 C 肝是什么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他是24岁而已，他在做美发的哦，他感觉最近哦肚子肚子在上面哪都会疼呢，啊疼到又抱心又想要吐，他想我感觉肚子胃不好啦，真去吃买便油啊，如果经过3天又没有比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敏感一点，爱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没发烧，规身骨疲劳，假敏感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更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啊，紧嘞，紧嘞，紧嘞，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雄医生拢有上，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酸甘油唔好管啊，不要再喝酒了。啊，提到钱，注意安尼，我告诫爱注意啥？这个，那些官员的人呢，绝对唔盲讲啊！你嘴有破空，你去食啥？食迄个青的，比如讲这个沙西米啦，吼，而且青的海产呢，哎呦，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惊讲哦，这个海产内底有海洋附近，结果你的空嘴的关的嘴有破空呢，结果感染掉，哦，这种的。很快人就会走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阿哥我哈。那肝哪不好，人一般拢把肚开肚肚，因为伊无疼神经，你袂感觉疼，不会痛。你个肝包又嘛袂疼，个膝肝嘛袂疼，可是你也感觉把肚肚肚啊，人神经真高吼，会皮肤会痒，而且呢，目睭拢会涩涩的，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因咱的肝经伫对伫头壳中心，啊，胆经伫对伫咱的边边，你会感觉疼。然后你会感觉人哦，暗时真高搞眠梦，不只是安尼哦吼，个点来个会个夹喙去筋，夹喙去筋的人是干啥？夹胆，夹胆有关系，个来个夹啥？个夹咱的脾脏有关系。所以咱平常时哦，肝若不好的人呢，不要再喝酒了啦。你是春晚要再见，要过山呢，卖过关哦，唔好呢，绝对唔通呢吼。所以提醒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但你谢谢你哦。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谢谢，欢迎点的播音员。那么这是翁英宏，所请问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来，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哟，嗨。
1: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娜。
1: 我即摆，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等下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1: 检。今先不食甲，这赶阵弄迄个。
0: 你去检查无？
1: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1: 拢伫这二季甲三十桶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标准呢。
1: 阿强，我安尼感觉，
0: 干两
1: 当检。
0: 哎啦，干两顿就好啦。你妈别，安尼个干两顿啦哈。好好好，阿兰今麦咧犹太哦，阿弥陀佛，你妈别咧嘿爱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今麦刚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指数较低着滴啦吼，哦，
2: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嘞，大姐，好，甲改两顿哈，好好好好，感谢你，谢谢。来，请讲重点哦，来，啥物我不接来，请讲嘿。
2: 我甲恁食草本药啊。
0: 无要紧，你讲食了安那好嘿。嘿。
2: 我迄阵啊，那无食只。顿炒多了，你再落去行不行？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解果子呢？
2: 啊，食解果子，啊加三成进步。
0: 好，啊，即马呢？即马好无？
2: 啊，即马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成进步啊。我管就管比管那个许管包鱼。
0: 哦，
2: 啊，迄个挂一点，
0: 哦，挂五点，马龙好起吗？
2: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这你好，哦，
2: 我
0: 加红大姐，好，安尼你还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姐，好好谢谢。
2: 我哈只用挂那包油，三点零五加了，怎么刚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哇，真的好棒哦，的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我拢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没怀疑没烦恼，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真正你免吃个，我们才要膨胀啊膨啊，看免吃个哦，重复较过量安尼哦，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专家大些拢个当家利用，咱这包的油台呢，咱的鸡冠挂鸡尾挂哈，因为呢，咱真正是爱保养。啊，因为咱人是这个大概四十岁开始心情大些了，对你无好啊，所以咱加补给的营养就是食咱这款三鲜全部按那骨头面加加加咱的钙过去咯哈。啊，当然啦，那是昆明无欠少好鲁棒的人加加阿雅德纳，妈咪叫咱最后哦，最后四天到九月七十呢。九月七十以前，你来先登记，咱会当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咱也要加码人，啊，未买人，啊，未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宣传你好。
0: 阿伯呐，哦，我在你，我叫你，跟你讲，你站起来，一线哦。咱阿伯讲点解这吼，谢谢。来，我宣传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是。
4: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我先哦，来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不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我，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那么正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妈看咱的和平会当个转，咱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咱的和平，您敢么听过信托？那么这个信托呢，当然，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什么叫做家族信托，然后信托，然后就是说你现在还有判断的能力，你可以事先将你的财产交给管理委托和特地信任的人呢所签的那个契约叫做信托。 就是简单讲叫信用伊、委托伊安尼就对啊，然后，那么呢，包括吼，咱这你当限定财产的使用的目的，比如讲你这笔钱要给什么人，哦，要给恁大汉囝啊，这个你得要这个信托。信托什么人？比如讲，有可能这个囡仔做细汉，比如讲啦吼，阿姨的委托的什么人信托，阿伯将来到几岁时阵呢，才会当摕偌济钱回去开安尼啦。那么，这当片面的财产，去有别人家己乱用啊，这个而且呢，一个当信用的本人，假老的时阵的生活，比如讲你呐，这个你即马人好好做清醒。唔过咧未来吼，要变安怎唔知影。啊，你假讲你到九十岁、一百岁时阵，囡仔甲你带去养老院，啊钱拢摕去开，对不对？你会烦恼啊！啊，你得寄信托公司呢，委托伊。你若到九十岁，还是一百，还是九十五岁，还是八十岁，人那是万一啦，失智了，要希望信托公司的你甲你这笔钱呢，你的钱呢，用伫对要求囡仔甲你照顾。甚至呢，爱给你照顾个啊，再见啊，钱呢，会当回安那用，你拢会当下出来。所以呢，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年站，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啥65岁的哦，所以啊吼，而且咱台湾的老人失智呢，你敢知几趴？这是咱呢卫生福利部调查的哦，8%。那么这就是讲。以防将来吼，比如讲，厝内电脑身心障碍囡仔来家庭啊，家族的信托呢是一大救星。当着爸母呢，比如讲恁到囡仔是残障的，啊，你家里食恁两个老的，那万一先走，这个囡仔无人顾免的话，你会烦恼。所以你就是先甲一笔钱呢，老的将来万一恁两个呐老的先走，是两个先走啊，这个囡仔呢，伊将来。这笔钱会当解救，想无至少呢，你唔免烦恼，伊无人解照顾。就是讲哦，因为为是大人烦恼啊，钱拢分分的，结果讲好啊，讲好无唔对问题，伊无甲顾啊，吼、哦，为讲好啦，我会甲顾啦，我会用伊的钱，比如讲财产分五分啊，其中一个是长兄的啦，啊，这四个人拢讲好啦，结果钱呢，甲这个人的嘛甲客气啊，所以这就是讲。透过的家族的信托呢，将财产交予信赖人去管理，会当守护到你想要保护的未来的迄个囡仔生活，吼、哦，是一种啥？咱咧讲叫事先约定的财产的用途，受托管理的人呢，袂当把资金用作其他用途，这是有法律的哦，这种的契约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这种顾虑的人呢，当然是下遗产、下遗书哈，也可以这个执行。但是你若是用信托的方式呢，更好，因为也当下个做明细啊。比如讲，你烦恼这个，你将来这长中的囡仔的囝呢，恁后生媳妇唔加照顾啦，好阿狗甲结果甲整个送去。本来分钱吼，伊要叫个顾哦，叫恁后生媳妇个顾，结果伊个送去对，去迄个养护中心，安尼该当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啊，伊无照聘照假，吼是，所以法律就是保障啥，照聘照假，就是照法律来，这叫做信托。但是即马吼，因为即马毛小孩很多啊，足侪人无爱结婚拢是啊，饲啥物点在？起毛小孩，我曾经捌看过哦，国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伊的财产全部好像两年在一只猫啊，哈，这只猫啊，哪个电力是嘞？财产的拢我的啊，敢会安尼吗？无可能，因为伊受的法律的保护，伊为什么呢？伊嘛是用信托的，也是用信托。迄个人，迄只猫我好见了，你们知？也是。卖讲台票上亿个，可能几十亿嘛有哦，十几亿的样，十几亿的台票，合台币才10-20亿呢。哈，哦，这只猫我们做好命，好命，有专人在个照顾。啊，万一啊一刚照料一出那钱呢，人一个信托的说明有做其他要管哦慈善机构，所以呢，这就是信托的好处。所以包括你，比如讲啊。你即马有饲，你做爱猫啊、甲狗啊，你介侪岁啊？ 要不过呢，你烦恼讲这只猫啊，甲狗啊，万一呢，你那人走的时阵呢，伊要安怎呢？这叫做宠物信托。宠物信托的是啥？这个敌人这遗嘱来对这边搞保障的对吧？好、哦，起码有这种哦，猫小孩，将来你也当安心。万一你那再见的时阵呢，恁到的猫啊、甲狗啊呢，有人来甲照顾，你没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有信托。比如讲你这遗嘱啊，不一定有效。遗嘱哦，那咧遗嘱咧，我呢买个狗是变哪点掉？所以讲呢，用遗嘱的币呢，改用宠物信托呢。宠物信托会当提供更完整、更完整、更长期的保障，会当成为啥？对这个宠物呢，你爱诶，这猫啊、狗啊，每种猫啊、狗啊，有可能是迄、那个这个其他的，然后，那么如果那是遗嘱哈，就是讲爱当个这个。写遗嘱的人往生了，叫会当正式生效。但是如果是信托呢，咱人阿个滴的时阵呢，未来嘛有可能你已经失智了，这只猫啊、狗啊无人顾的时阵，信托就发生了，就可以有效了。哦、所以啊，这信托的用途呢，很大，保障性很高，而且呢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你那是想要了解呢，咱的好朋友当去。这个请教专业人员、专业的人员了哈。是不是你有这种的需求无？啊，上个是请教专业的人员。这个信托呢，有做者投资公司啊，是一种银行的都有，所以你唔要去问唔捌的，不要被骗咯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哎呦，咱的好朋友，恁有继续卡、继续买、继续登记无？哎呦，这个继续登记呢，咱的个登记上，登记的咱的感恩大邮台最后九月十号，最后九月十号，九月十号以前，九月七十以前，恁若甲咱登记，咱会当互你月底以前甲你送个恁到好以后吼。所以你经过有帮登记啊，是要甲来刷电嘛？不要紧，都可以的。啊，我想来甲唱这首。那这个是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这个是那米拉多怀念的淡水河边，敢是吗？因为也一了这首歌台语好像是这样子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呢，我拢听讲过啊，嘛得着慢性病，可是有真侪人得着慢性病是更加，甚至更加慢性病个过了无好，甚至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上个一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真正是哦，袂当无了解你啥，你的并发症是甚么种、甚么种的厉害所在，你爱了解一下较好哦。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断筋，袂啦，袂断筋啦，哈、啊，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哦，啊，过来咧，呛嘴咧，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哈。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哈。上个一个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个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压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介悬。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悬。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啊表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哈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吧啦，把这个骨卡个骨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还有心肌梗塞。敌人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过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九十公分，女性超过了八十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个食伤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着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着。可、就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三十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五点钟才会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嘿、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一啥甜的物件。包括咱拄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不爱人拢，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内底面差七成拢是几岁？四十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咱人四十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而且这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啦，啊，只因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比别人更困难、你一定要运动哦，吼，啊，咱这种也不用开钱的，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咱水如果喝不够呢，哇，抱歉哦，咱的血里面如果水不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会得啥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脱地手手的袂叮当，脱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 那得到腰鞘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鞘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要靠啊，咱的好朋友家己爱有了我控制一下，因为你若无要控制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啊，过去你是无糖分的关系，即马有糖尿病啊，该当。不可以哦，所以呢，要看到底你血糖控制了好甲歹呢？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啦。来看医生哦，无啦，医生是开哦，你食呢？我那得爱强求嘛，是看啥？看你呀、啊，看你个人呐、啊、吼。所以你若无爱强求，含医生嘛无道理呀。你个食买个仙丹呐，买种仙丹讲哦，迄种伊都食了去了，拢免强求哦。无啦，绝对无这个物件。我那是爱强嘴，食药嘛是爱强嘴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的，
0: 我迄种的，弄的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先天的呢。你等一下来，医生个接招，我讲来听。好，谢谢。

0: 来，谢谢，嗨嘎听。那么这是珠海金说，请问喜人这位廖大姐说店名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我食恁个迄个
0: 产品，小姐。
1: 三星金宝吼。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那个是糖化血素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1: 对、哎。
0: 安尼更好，安尼看你看你，大哥嘿，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哦，五星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
0: 三星
2: 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
2: 哇，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哦，
2: 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2: 叫。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
0: 嗯嗯，
2: 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爱 Q 蔬菜吃了比较多。
0: 对，糖我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啊，那了解啊哈，我拢点讲叫你来 Q 吃哈。好，安尼保重哈。啊，咱又提到九月七十五哈。好，大姐，谢谢。
3: 哦，迄个，本来迄个，迄个糖化血色素吼，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到维持要几年啊，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迄食两罐瓜，
0: 三
3: 千斤，嘿，三千斤包，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好、哦，5.7哦，标准
3: 的，降多落来呀，
0: 哦，
3: 真、
0: 哦、好，
3: 真 好， 好，
0: 好，你安尼小大姐好，保重啊哈，好，好，阿咱油台哥各位请坐哦，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4: 还、哎、有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这么
4: 我，然后去，
0: 这么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这么100多哦。
4: 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本来有9.几，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嗯，继续努力哦。好，谢谢。
1: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那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点外甲8点9左右。
0: 哦，
1: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2: 三星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哇，这样也好棒呢！来谢谢，那你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吃一罐，第二个罐呢，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吃你好的商品啊！你啊，广东个只无敢那听你啊呢，啊，咱今毛的油台哦，吼，咱油台到高尾车站，所以当边两罐就上了半罐。任何商品都会当加无，咱那么甲你限制，拢会当吼，你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年份，你就省15,000块，买两单份，你会当省了啥30,000。所以咱好变咱利用即马油台呢，啊，咱来个加码，啊，你当点击，咱当点击到30号以前，该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哦，哈，哎，经过有帮点击，还是看来刷点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爽。
0: 哎，是你好。
5: 啊，你好。
0: 系安啦，系。
5: 我想要买迄、那个，都食糖尿病的。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哦。哎，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旭爽哈，
0: 海西，
5: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
5: 呗，嘿，我这几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啊，你看伊咧卡哈，今朝无好，啊，卡吧，起起，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安尼无怪啦，来，来二信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的，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听我唱歌。咖喱妹，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到高尾车站了呢，你唔要趁机准备要等当时呀、啊，等个犹太迄个火车过安尼哦。你叫本比啊呢哦，我来今麦的跟金柱文啊，今麦的跟个登记啊啦吼，所以金卡哈，我来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潇洒走一回，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什么人？叶倩文，这个我自己唱，我没有请他唱哈。来哟，需要那个好不能个卡里拜呢？但是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亲亲们，关节酸痛、退化的关节炎，加的骨质疏松够讲，无同款无强用。关节退化有感觉痛，骨质疏松未感觉痛，因为伊是无痛神经的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咱的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寡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戆啊，那巴肚痛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个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尼，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嘛，成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龙骨含烧，迄、那个脊椎龙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个咱菜瓜布安尼啊，成个菜瓜布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康康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哦，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边运动噶补充咱的 D 三，阿过来补充的啥物？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特别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钙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噶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选选对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而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啥物？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爱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因为我拄只看一个新闻，上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痛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骨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胃气，即个咱对只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啊，这阿表面的后遗症呢，这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常讲的啦吼，哎呦呀，食个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随知影啦。为什么？嗯啊，你都有迄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等个观察啊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拍算去到佚佗，啊，你安排要做啥物动，要啥物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多出门啊。所以我常讲过即句话呢，我讲哦。个无论如何，咱一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甘愿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家照顾，啊，你个开始做福建，就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就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更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爱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咧讲个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啊佮透过的运动，即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嗯，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会，所以啊，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喘，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 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的人，咱就卖去爬楼梯、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所以呢，咱要运动，咱要干嘛？学别人吼，你行了一万步，干两万步，免啦。哎，行。今日运动过头，人日本有做者医学报道，讲爱行几千步就好啊，三千步就可以了，甚至不用三千也很好。啊，老大人呢，上介好运动是虾米？行路，你得个行三十分钟，啊，就像我讲啊，到厝内底面个捏脚尾，啊，一介个捏三十个到五十个，啊，一工个捏两摆，安尼就好啊，都够啊。运动量就有动就有算数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把骨头够用，因为咱人走路靠啥？靠脚，我以为靠啥？当然是靠脚哈，所以一定要把脚路够好。迄脚路，你敢不知道这句话做艺术呢？迄做生意人哦，伊脚路哪无好哦？迄做迄出伊个，你比如讲卖面的就好啊，伊脚路哪无好，伊变来卖面啊，关关呀，对面关关关关呀。脚路无好，那么虽然人脚路那无好，走路都无法度行，啊，都定定啥会跌倒，所以尽量唔茫去跌倒，啊，跌倒是真正介麻烦哈。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叫哪呀？
0: 还是你好？
1: 哎，我问下，我两骨骨听个，啊我。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我有啊，我去家家用看。
0: 啊，医生在讲
1: 退化。
0: 我那不怪听啦，来先去接招。啊，医生谁？

0: 好，来，谢谢雄心咯。那么这是会议清收，请问行政界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我一个完全，我一个
0: 三片都不见，你吃了那好呢？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音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脚乌呢？
1: 嘿，脚乌啊，我买一支的，一了吼，
0: 盖过一
1: 了，嘿，盖过一个三层肩膊，
0: 哦，
1: 啊，过来说，哎呀，说那我插地插地了呢，
0: 啊，这么吃
1: 两罐，这两罐吼，我就真焦稳，我平时个月拢吃两罐的，
0: 啊，这么吃了好不好？这么吃了好不？
1: 吃了吃了就是免开，这边当初嘛免开刀啊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
1: 嘿啦，啊，搁再吼，较早放油拢会挂挂，啊，吃你这吃了超六七年啊，拢未拢唔捌搁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腰椎症吼，有烦呐。
0: 嘿。
1: 啊，这要卖啊！啊，我想讲要搁你吃腰椎症的药
0: 啊。啊，上好是药较对啊。啊，到时候医生来检就好啊，阿妈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谢谢什么谢谢啊。
0: 你来吃公仔面没有？
2: 嘿，我吃你的那个盖锅煎哦，
0: 嘿，
2: 吃个会跌楼梯的呢。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跌下去啊，来。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哦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较无力就对啦吼，
2: 嘿，啊无力啊爬袂起来，啊你茫食你个三片金宝食较舒服。
0: 安尼你得爱继续看嘞哦，啊啊像咱犹太教诶七十五哈，好啊过个房登记哦，谢谢。
3: 钱买到，买到三十罐咯。
0: 好啊，你食了安尼好，讲重点下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诶，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我会帮我给你介绍
0: 两个机会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3: 靠腕啦，
0: 靠腕，就
3: 开啦吼。
0: 啊，这嘛免开啊你。
3: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吃，就要开始治食食。
0: 阿伯，你家己要注意呢，那听有医生看下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4: 谢
0: 谢。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恁的三层天宝，甲钙喏。
0: 较大声说话。
4: 三层天宝甲钙固质。
0: 嘿。
4: 食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姆咱有大家跟我切在无？嘿，阿贵也帮登记哈。好，感谢你，谢谢。白丁哥你好。
5: 喂。
0: 来吃光的来，
5: 谢谢你好。
0: 来吃，
5: 我吃你的那个三层天宝啦吼，
0: 太
5: 高兴。
0: 啊，吃
5: 我怎么吃了？我脚拢会软软脚，怎么吃了就好？拢一家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面软脚就对啦吼。
5: 你脚面软脚，个大便吼，哎，那个天宝，暗时放着咯。
0: 大姐，你电话会等音呢？嘿，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会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一支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哪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摆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质啦。啊，当然啦、啊，咱那个朋友拢送钙固质，你也个送啊。那那边两组的当先两千五呢，对不对啊？啊，你来买一组的先1250块，买多济，先多济，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有咧吃有咧用的，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咱来加关关加买挂。你买当先登记哦，贵有办个登记呢，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一前登记，一旦到九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位哦，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玉丽哈，
0: 玉丽
6: 哈，
0: 好，阿三你好。
6: 嘿，
0: 嗨，
6: 我这部买，
0: 好好。
6: 卡巴甲卡达乌
0: 斯。好，我叫人给你，我该接接哦，一线哦，阿三大姐哈。好，谢谢你，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娘，
0: 哎，
7: 你好，娘，
0: 哎，你有什么贵事吗？
7: 啊，没事，过开心啊。
0: 三片的我剪黑，来接电话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边跟咱买三片买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找我秀爽，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讲父母吼，要分财产给囡仔呢，要分家吼，作病呀，该公平呢，该困难。我有一个熟识大哥，我拢叫他大哥吼，伊八十几岁，伊真正够有钱。伊少年就赚真济土地，伊的土地吼，唔是伊的一家两家呢，无啦，几啊十家啦，而且呢。这个屏东市区呢，各有建地嘛，盖这火高雄市有够这啊。但是伊哦，伊首先用一间个，比如讲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因两个后生俩。但是呢，分的平无，大细地分袂平啦。当然啦，即马是大人咧，伫掌管的时阵呢，唔敢出声。后摆呢，乌头长啊，就会出声。乌头长是什么意思？母啊，就是记得细汉，有其中一个囝的母在讲话啊。即马伊在咧讲话听啊，哇！所以这是什么原因？迄就是拢啥？我查某人咧搞话啊，哦，搞话要冲人兄弟呐，好就好啊，咧搞话要冲啊回。所以，哎，时间的关系，先咱上卡等你，谢谢。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 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来做好心，做好事，做好心，做好事。大家呢都有一个善良慈悲的心。那做好心，做好事，讲爱捐愈侪钱吼，福报愈大，你敢要相信？

好，我对这个问讲吼，啊，若讲来吼，钱捐愈多，你的福报愈大。那安尼问吼，恁就讲不可能啦，因为呢吼，已经有迄个警惕啊，有呢吼，迄、那个啊，互咱警惕的迄个感觉啦。啊，但呢吼，有的人伫这种的宗教吼，什么宗教拢总好，宗教就是劝咱做好做善。卖乌白做，什么宗教都一样。无对一个宗教讲叫你呢吼做歹啦，啊呢吼做不法的这个代志啦。但呢吼，有阵时宗教吼宗教呢，有的人讲到宗教啊，任何宗教也都是这样子。相信一个宗教，哦，有的吼较夸张诶，唔是呢钱出去尔。有的甚至说怎样连命、哦、通通不要了，连命给他也无所谓，说叫做奉献嘛、哦、对吧。来在这里、哦、我们的、今天第一节、哦、第一节的这个news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信理不美，信什么宗教都总同样、哦、他讲一定要拿出来用，说呢、哦捐愈多啦，讲那往生了后得到的福报就愈大，因为在世你得会到得袂到哦，咱家己看会到啊，啊你往生了，谁看得到啊？什么人看会到啊？所以用去讲呢吼，比较较虚空，比较呢吼，互你呢无法度去求证、纠正的啦。哦，求证就讲你爱有熟悉的代志嘛。彰化县有一名70岁的阿嬷，日前透过着朋友介绍，熟悉一个家己讲吼，啊，我叫做苏姐啊，拢讲吼苏姐啊，苏姐啊，安尼啦。对方讲为着要筹备啊，起庙，诶，这个钱啊为理由，不断呢依着积德累。功哈，积德累功啊，替着子孙正福等等等的话术来募款。阿嬷呢哈，就当作真的呢，去到银行准备要领着20万，要来捐来起庙。好个在呢，银行的行员，我甲讲呢哈，好像不对呢。阿嬷，你咧领这20万要创啥？哦，一个问了后。赶紧嘞通报到警方，警方赶到银行追问阿嬷，啊，你这讲吼要管理起庙，啊，我问你吼庙要起的对啊？啊，庙迄个负责人是啥？哦，哇，阿嬷吼庙要起伫对唔知影，啊来甲你募款迄个人叫做啥？啊，叫做苏姐啊，啊伊姓啥？唔知，叫什么名？唔知。啊，这间庙呢，吼是苏姐啊的，还是别人的？唔知，一问三不知啊。这个阿嬷呢，吼，这样呢，吼，感觉讲，甲信用骗你啊呢？警方表示讲呢，协报，吼，得到银行这边报案，挂到着银行了解。阿嬷表示讲，苏姐啊，阿姨就讲啊。啊，这边起庙啊，经费无够啊，所以呢，捐款不止会当呢积到好德，阁会当替着子孙累积福报，甚至阁强调，你若捐愈多吼，以后哦，那移民去天国得到的福报阁愈大。阿嬷呢，吼，想讲吼，吼，林刚伊啦。啊！移民去天国，福报会当足大，会当去靠佛祖握握手啦，啊泡泡茶，啊聊聊天啦、啊。哦，所以讲咧吼，阿嬷拢总哦无考虑，一个就去银行买领着20万来赞助着起庙。不过咧吼，阮更进一步来问着阿嬷，啊，这个咧吼庙是要起伫对呀？啊，募款的这个发起人呢，吼是什么人啊？相关负责的人是什么人啊？安尼吼，你捐款予伊，的这个凭证是什么？阿嬷呢吼，大行拢唔知影，阿嬷提未出着呢吼，起庙的计划，吼、哦、啊合法的要来募款，
咱即马吼募款都是要合法要申请，所以呢吼，咱伫遮，咱嘛甲咱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咱遮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无人咧募款的时阵吼，你去帮人到募款，这违法呢？这违法呢？因为募款呢吼，一定爱去申请啊，而且呢吼不能公开跟人家募款，你若无呢吼好心。有可能有累金，你自己不知道，啊，结果呢，刷去呢，这个卡到官司，这样就不好了，吼，会记得哦，不可以黑白去帮人募款进去，哦，来，那，啊，这个警察呢，吼，把他们的对话记录，凭着呢，吼，讲叫做书记啊，的这个口头说法，准备着呢，吼，要来交到20万啦。艺术呢，吼强调呢，假做宗教之名，啊，真呢人才的这个骗局，警察呢，吼，随即吼，马上分享作者多站类似的案例说明，诈骗的人利用着民众对着姓名，诶，这个信用啦，吼。对着姓名的信用祈求，讲会当消灾，会当替着子孙来积福的心理，伊就祈庙祈福消灾解厄，等等者来收取着金钱。经过着来耐心安尼讲，阿妈来奖励，哦，感觉讲，对哦，好像是呢，本来就是是，不是好像是哦，这呢。起的一间空气庙啦，什么叫做空气庙？空气都看不到啊，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庙的要起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木款人什么人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不是像参照空气的庙一样吗？来，咱们不要说，啊，去菜市啊，啊，去公园运动，啊，就听人说，啊，就要跟你啊，捐钱要来起庙，无迄落讲呢吼，捐愈济，你的福报就愈大啦。我去相信啦，即便啦吼，即便咱呢吼，真正有有这个实际的宗教，嘛无迄落捐愈济，啊，你的福报就愈大，爱砸咱家己的气力，对不？哦，你亲像讲哇，人个啊、台湾首富哦，伊个呢吼，迄落个卖讲吼。几十万啦、啊，迄几百万呢？吼，都是因为咱山的尔。问题呢？吼，咱是一个手面趁食，迄个心呢较重要。你会当来捐偌济，你就捐偌济；会当奉献偌济，就奉献偌济。啊，佫有一点，佫再甲咱提醒一下，千万唔好去帮人募款。吼，啊无呢？吼，你会卡到官司哦，会卡到官司。哦，像财政伫节目内底咧讲诶，啊，咱呢吼伫食产品。背开，你要做功德，靠一个嘴暖，嘴暖功德，万免讲得去捐足侪钱啊，对无？哦，卡着搁捐几十万、几百万，咱只要呢吼，靠着咱一支嘴，安尼咧感冒，互人咧身体上会当健康、利苦得乐，安尼就是上阶段的福报啊。后来讲着身体健康咧吼，啊，咱传出着咧。这个老演员庞祥林吼，80岁，甲这个世界吼讲再见。曾经啊，演出着呢《飞龙在天》吼，啊，佮有正侪八点档啊，出道已经50年啊。这个资深的演员庞祥林，因囝吼啊，张磊吼，就是发布消息，讲呢庞祥林伫9月初1啊，透早。已经安享辞世，享受呢80岁，和这些亲戚、朋友、甲着呢粉丝，拢总只唔讲，这个出道呢将近差不多50年，80岁资深的演员庞祥林，伊的作品超过着50出，50部，超过、哦，所以呢，庞祥林自少年演戏，演家老，无论讲呢，演迄种。啊，非常威严霸气的大头家，也是迄种呢吼、反派的老谋深算，包括着呢朱雄的长辈吼，会使讲是一个戏精吼啊，即马来变成啊，就是让人呢吼、回忆啦吼、最近啊，这个
陈英杰，你参照网络吼，很多都跳出他以前吼，伊这个作品呐、啊，以前嘞吼歌听秀啊，以前嘞吼会歌唱，那张一个传出掉来庞祥林吼，已经来安详离世。好，来另外就是嘞吼，一名中风的男子坐伫路边，这个警察掏腰包帮助伊。坐到小黄回家，这是一名姓苏的男子，因为呢轻微中风，啊，搁伫呢高温之下，他讲呢吼，安尼讲啊，嘴唇呢吼拢白苍苍，司机无力啊，甲伊做伙吼得行，伊这个姓孙的女子陪同，坐伫台南地检署吼边啊门。底下叫困啊！台南警署分局哈、哦，这个派出所的警员哈、哦，看到协助因两个哈、哦，啊，家己揢钱，车就开车，把这两个人哈、哦，再等于这里出来的。这是呢哈、哦，在差不多一波点外哈、哦，点外警察呢哈，都、哦、好看到呢，地检署边啊门有一对男女。哦啊，敢那亲像呢，需要着协助啦。啊，即个警察呢，吼、哦、了解一下，即个讲哦，姓苏的男子呢，因为呢有轻微的中风啊，这两天啊较好天哦，啊日头呢吼、哦、有那呢吼真热啊呢，就是呢吼底下休困，感觉身体呢不爽快，也个人吼无力通啊好行，因为有小中风过嘛，所以讲。啊，这个姓孙的女子就讲，因两个准备吼、哦、要坐车回去码头，因为若要叫车无够钱，啊，若要坐车啊，这个姓苏的男子身体呢佫不允准，所以呢，警察吼、哦、做一个软禁呐，家己呢吼、哦、都摕到这个钱吼、哦、啊，互因呢会当顺利坐客轮车回去到厝。好，那这个姓苏的男子呢？哈，哇，真的哈、哦，看到这一些警察，安尼呢，愿意呢，摕到家己自掏腰包摕钱，互因坐等于呢，哈，对因来讲是安尼，哈，真正足感恩呢。那这个警察就讲啊，无啥无啥，哈，这是举手之劳，娘娘，哈，举手之劳啊。其实呢，哈，咱今嘛，哈，这个警察不再是一种哈冷冰冰，哈啊，对，就是咱讲的啦，哈，无迄个同情心。咱今嘛，警察大部分拢有哪，大部分啦，大部分哦，现在警察看开，包括局长，拢总是做少年的，哦，啊，这就是咱台湾的教育好啊，哦，你也看到一种。啊，外国的迄吼，迄、哦、警察，还是讲咧吼，对岸，哎呦喂，惊死人，吓死人了吼、哦！你若看到就知影。来，另外吼、哦，这是一名83岁的阿伯啊，昏迷不治，竟然是亲人下毒手哦。家人一名83岁的阿伯啊，伫今年2月份，被了伊的太太发现讲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啊！赶紧把伊送去到病院，尾然呢不治救无开。检警伤严的时阵，发现讲呢有异状，对早发现呢竟然是20多岁的孙啊，前两天拍到伊的阿公，导致到伊的阿公呢吼伤重不治，吼、哦、伤重不治。这个家人地检署。近的吼，侦查认定讲咧，姓顾的男子涉犯着伤害致死罪，依照着提起着公诉啊，并且咧吼，请着国民法官这个法庭来审理。检警调查，今年咧吼2月份呐、啊，伫这个2月12日下晡，姓顾的男子甲着咧83岁的阿公吼孙啊。公孙啊，伫厝内底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姓邱的男子年纪大，阿公已经80几岁啊，而且吼阿连徛都徛无啥下载，无顾着呢亲情啊，针对于阿公呢吼，怎啊甲伊下倒伫涂骹吼，甲下去，而且佫用着呢吼这个。拳头尾吼，拍到伊阿公的头壳，导致着伊的阿公额头受伤，
老火，随后呢吼，甲因阿公下倒伫涂骹，佮甲拍甲呢吼头壳吼头破血流。这个孙仔呢吼足恶劲呢，总啊呢吼出去呢，无管这个阿公，事发了后，因为呢吼这个阿公啊，虽然佮有法度呢行动，但受伤了后，健康的状况吼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较歹，一天比一天较歹。两天后，这个阿嬷发现讲咧，这个老翁倒伫厝内底昏迷不醒，赶紧卡着119送去到病院抢救。因为呢，这个阿公伤势伤过重，伫家护病房待13天了后，又完咧吼，无法度救开。因为呢，这个。伤害到呢吼，硬脑膜下出血，包括到呢并发到呼吸衰竭，双脚就不治。你看哦，吼，这个呢，孙仔呢吼，孙仔甲阿公吼拍阿龙，总安尼吼无插伊，这一出去太恐怖了。现在的人这么会这样子嘞，吼，即卖囡仔吼，有当时啊嘞，迄个。敢袂使讲伊小面小面，即卖囡仔吼真正啦啊！有当时啊讲吼亲情亲情亲情是了有伦理道德的人咧讲诶，即卖囡仔吼不知道怎么样了，社会吼啊看到诶对着呢亲人吼无甲当作亲人咧。哎、欸，阿公呢？80几岁啊呢？那会看这条少年人安尼嘞？好、哦，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一往情深》。听歌的同时，咱才真伫山卡来做服务。要什么？要高官叫会助我呢？新同学、老朋友，心动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谢谢。

0: 噶。
1: 佢话我咪最欢喜，我咪隔日咪抄住表，一年我都去背诵。
0: 是，
1: 啊，家顶个月月底，朋友佫伫家照看看，哎，你即马气受较好啊，啊，可能低烧症，我即马低烧症嘛好个，你要差不多啊。
0: 哦，恭喜恭喜！
1: 朋友家照我去食石头，摸石头，
0: 是
1: 摸石头，个大家报告一个概念就是啥？伊在咱个脾房有啊，
0: 系
1: 啊，脾房啊做所准些啊，
0: 对，
1: 哦，做大高增高，所以拢爱摸石头。
0: 是，
1: 我即马是你。啊，各地做
0: 哦，安尼哦，
1: 今年我到做嘿，对，我足欢喜，足欢喜，足感谢神真的啊！今天足欢喜的，再讲我诶，事业的第二春，一个看会到啊，个希望嘛看会到啊。
0: 对哈、哦，你安尼身体够用，后发多赚钱啊，身体得到健康哦，无比的高兴嘿。
1: 真正足欢喜，像阮即摆依然诶，即阵啊各地淡薄啊，六十三发好啊，所以我两扎卡，
0: 好，
1: 啊、我较等能够安排要做安排，所以我加袂赴。
2: 哦，我是拢买哦，是大人食啦。
0: 哦，爸爸妈妈是安怎哟？
2: 第一卡了，当时系最贱吼，啊，卡到好袂记得啦。
0: 好，
2: 啊，即马食开半年了，有改善足济啦。
0: 改善足济哈。
2: 对。
0: 你是快改善足济是走路较有力，还是讲也整体是？
2: 对。即马楼梯啊，我都爬到三楼去哩啊。
0: 哦，安尼哦，哎，阿未遮进前是无啊，都爬楼梯去哩。
2: 拢活着，拢爱富的安尼啊！
0: 哦，啊，今麦我都爬起嚟呀！哎呀，
2: 对啊，感谢，做水袂歹呀！
0: 好，恭喜！所以咱做事实的人吼，开一点仔钱是大人啊，身体健康就是咱的福报呢！哈，
2: 是
0: 好，安尼一万明仔载和你收啊！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咱新恒黄大哥，你讲海王精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即马食食是安怎？
3: 我是食手哦，也未使，加阿加加听加的。
0: 嘿，
3: 啊腰那咧行哦，你行无远，腰就酸加拢挡未掉。啊，脚暗时啊咧滚拢麻加的。我食两组五千个，就拢袂啊。
0: 哦，安尼恭喜！
3: 我昨走去洗啊，只啊姜黄，咱们太太姜黄。
0: 以前无都行较远安尼
3: 去。无法度，哦，我那行差不多。我都唔免一百公尺，我就爱收。
0: 哦，啊，即马会当安尼是足远个呀啦，吼。
3: 是足久个。
0: 对啊，黄大哥。我甲讲啊，会行会走就福气啊，对不对？
3: 嗯。吼，阿袂安尼好，足解忧个。
0: 对，好啦，安尼吼，无开着冤枉钱，我就替你欢喜。
3: 我还是甲我讲，今仔拜五要寄来。
0: 好，
3: 安尼你。阿袂恁家用，阿无甲我另眼甲补。
0: 好，谢谢你，好，再。
4: 哎，你得咁笑啊！
0: 哎，
4: 讲我话讲，哎，许人，哎，讲得食生，许是一对马，他讲无要当嘅呢。伊讲你若买吼，我甲你叫啊，许介济人拢甲叫，哎，他来乞安呐。
0: 好，又叫甲安尼讲，讲足济人拢伫遐叫，安尼就对啊。
4: 要啦，唔加公安啦，我讲好啦。
0: 好，你叫两行海王精加青通安尼啦，吼。
4: 要。
0: 妈妈，我问你吼，你做阿未食海王精吼青通进前，阿即马食了后，你身体有啥物改善改变无？你讲话听一下。
4: 阿即马我是都是伫肩头咧疼啦。
0: 好，肩胛头在咧疼安尼。
4: 要啦，这气的。
0: 系。
4: 阿我个。我不是定石头，恁定石头，长得做字，得石头的遐么事呢？
0: 哎呦，你爱说伊嘿？
4: 啊，我八十岁啊，
0: 哦，八十岁啊，吼，嘿，八十岁，阿哥在咱家算小朋友的，够九十几岁，嘿呀。
4: 八十岁啊，啊，骑一辆。无当家，卡寸头无得。
0: 系哦，安尼吼。好啊，阿妈妈，我阁问你吼，你食这个，你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4: 有啊。
0: 好，来，食一个精气神，食一个喘路喘气哦。活血化瘀，海王精清通，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
0: 吼。嘿。
5: 我是黄梅子
0: 吼。嘿。
5: 啊，我住伫。都要你再无来
0: 哦，嘿，我知。
5: 啊，我顶日讲要叫你甲我寄迄个五千块，啊，你讲拜六要提来，啊，无提来呢？
0: 无客过哦。
5: 嘿。
0: 这样子哦。
5: 嗯。
0: 拜六无客过，拜六无客过，哇，这样子好。安尼我甲你补单，啊，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5: 好啊，好啊。
0: 好哈。
5: 啊，卖伤晚吼，卖超过四点。
0: 袂啦，下早伊就到啊。
5: 好，
0: 安尼我改报单，明仔载互你收哦。
5: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
5: 那是早起两粒，下晡两粒。
0: 无哦，叫三顿哈。
5: 三顿。
0: 哎，叫三顿食。
5: 一顿拢两粒哦。
0: 哎，一顿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
5: 哦，
0: 好、哦，两行尔，啊，两行大概就是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
5: 安尼食食偌久哈？
0: 卖卖，慢车慢消，食偌久？你甲食落看效果，安尼好无？
5: 嗯，啊，我都捌食过啊，我都顶
0: 日。啊对哇、啊，你若安尼咧食吼，像我拢会看年龄啦，唔是讲大家迄、那个，你像囡仔咧食吼，伊就食较久，啊，咱吼食伊会肥啊，你照三顿食，会当食二十天。
5: 啊，隆重在食二十公了。
0: 啊，你该讲食好个的，等于食粗白的。嘿嘿嘿嘿嘿嘿，哎，你要个个嘿。
5: 二十公食五千块，伤伤啊啦。
0: 没啦，我讲有效拢无伤啦，无效才是伤啦，哦，好不好？
5: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吼，藤椒会胖，藤白会重，年纪有啊，你迄个贵个拢脱掉的，你无甲拍好过，你要淡下拖爱拖爱。啊，无爱无爱，啊，伫遐咧糟蹋吗？吼、哦，迄啦辛苦白听，真正有糟蹋有热量的呢。有当时咧困袂天光呢，有当时坐也嘛艰苦呢，倒也嘛艰苦呢，徛也嘛艰苦呢，要一日开碗呢。迄个食两项会当解决上互相足侪问题，唔免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其实呢，吼，咱这班的同学，我讲啦。大家拢足巧诶，吼！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聪明，这嘛是呢，吼！咱这班诶同学甲我讲诶呢，伊讲呢，吼，吼，我讲彩珍，其实呢，吼，无伤啦，真正无伤啦，你都打两行就好啊。有诶人吼，食要几十行诶，算算诶，颠倒也搁较贵，也搁较伤。会用算爱会用滴，会用算爱会用滴，要食好个诶来找我吼，要食起毛诶，要食粗白诶，你唔好来找我，咱讲究着好个，实事求是来安排好听诶歌曲哦。

嘿，好啊，好啊，哈，安尼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哈哈，祝你健康，拜拜。来，哈，这首歌叫做《烟花一场梦》，哈，啊，人的一生，敢那亲像咧放烟花，哈。真正哈，我当下呢，就是一刹那而已啦。人类吼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单程的旅程，吼、哦、单程的，人生无可能个定来，吼、哦、啊有阵时啊，伫咧咱少年的时阵，吼、哦、你看啊，哪讲较有会，你个想看买一个啊，咱嘞吼啊开始捌代志做囡啊，到家内吼少年，少年迄段时间身体用也好，啊是讲嘞吼，这个啊你的事业做辉煌。都好像像呢，吼，咧放烟花同款，一刹那，足短的时间，就是那么短暂的一个时间而已。吼、哦，囡仔是唔捌代志啦。吼、哦，啊，少年的时阵，吼、哦，咱就开始吼、哦、出社会。等下呢，吼、哦，你这个头路事业各种方面，吼、哦，就是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呢，吼、哦，只有足短暂的时间出来来。就开始啊，进入到中老年人，吼、哦，就像那个烟花一样，嘣一下一声，了后就慢慢慢慢消失去啊。人的一生就像像安尼，叫做呢，吼、哦，烟花一场空，哈、啊。对，好来，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安排的歌曲，希望讲吼大家介意，啊来甲咱讲到，讲到呢，吼、哦，根据到咱的文献统计，你有得过新冠肺炎过吗？应该，好，应该啦，80%-90%的人拢有得到呢新冠肺炎过。那你得到新冠肺炎过的人爱注意，有48%，哈、哦，48% 的人发生到肌少症。这个呢，哈、哦，新冠肺炎它留下，哈、哦，这个北威啊，哦，一个后遗症。真正嘞吼，真侪，有的人嘞吼，注疫苗了后啊，很多的这个嘞吼后遗症，包括着嘞你得着新冠肺炎的人啊，根据着吼这个文献资料的统计哦，台湾目前已经超过着570万人得过着新冠肺炎，其中有真侪的中奖啊。得到呢新冠肺炎了后，哈、哦，诶，受苦啊，哈、哦，就是留下一个后遗症，而且得到肌少症诶患者人口数，哈、哦，愈来愈侪，随着老大人人口增加持续的攀升，好，这个根据着呢，哈、哦，期刊呐、啊，这是伫呢2022年，哈、哦，已经。在呢，吼三四年前，就发表一篇的文献，显示讲新冠肺炎，你若去得到了，要发生到肌少症的几率，大概呢，吼差不多呢48%、48%。新冠肺炎的患者，有了呢，吼啊，这个41%，至少呢52.7%的人得到新冠肺炎了后。你的这个嗅觉障碍，就是呢吼，芳草较偏无啦，芳草较偏无。啊有呢吼，38.2%至到43.9%的人，迄、那个味觉，就是呢吼，咱的嘴吼在食物件，味觉呢吼有哪有障碍？48%的人呢吼，肌少症。啊有呢吼，差不多41%-52.7%的人，鼻啊。好、哦，嗅觉障碍，其中啊，阁有38%-43.9%的人味觉障碍，这拢会影响到呢。吼、哦，你食物件啊，食欲不振，哦，过来就是安那，会造成着营养不良，两倍一粒醋不足，间接。会变成是肌少症，研究也阁指出着呢吼，感染的人如果得着肌少症，无去做治疗，比呢当初得着新冠肺炎死亡率关出着呢2.1倍，所以呢吼，你看
那嘞吼，这个啊，新冠肺炎噶即马偌久啊？即马无公开，今年多，今年多嘞吼，确诊的人口数真济哦。你哪嘞吼感冒，其实嘛会当做一个快筛，吼、哦、快筛，看你是不是嘞吼一般的感冒。啊，是流行性感冒，啊，是讲呢，吼，是呢，新冠肺炎，至少症会提高着呢死亡率。愈来愈侪研究发现讲，至少症来造成着真侪不良健康的后果，包括着呢跌倒、失智、功能性的衰退、人的视力、生活的品质受损。增加到医疗费用的支出，并且提高到死亡率。台湾伫咧高龄啊、这个超高龄的社会之下，以及到咧这个疫情相当的影响之下，肌少症发生率愈来愈增加。这个是呢，吼有呢。目前资料统计显示，所以呢，吼平常时呀。气血吼，这个肌少症，伫中医内底，甲着咱的脾，甲着咱的腰子，甲着咱的这个啊，才就讲气血拢总有关系。平常时啊，唔是单咧食酸痛，唔是咧食着精气神，食着气血尔，包含着肌少症这样啊严重的问题，伊就会当甲咱生肉。生着肉吼，有人讲我无肌少症，我足大苦的呢。我吼偌重呢，迄是肥油加着你的肌肉无关系。唔是呢，体重重的人都无肌少症咯。吼，迄有的呢吼是皮下脂肪、内脏脂肪加着咱的肌肉量无关系。吼，无关系。现在有一种仪器吼，比较较。新的吼，就是你徛起哩，啊，用你的大头毛吼，安尼移伫伊这个感应遐，伊就会当测试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你的肌肉量偌济，看有肌少症无。所以呢，吼体重甲着肌肉量是完全无关系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我的爱情咯。听歌，啊，咱财政伫山卡来做服务，所问高官教会主门的哦，哈，酸痛疼麻痹，啊，包括着呢吼，三高的、肌少症的，通通。

0: 来你说
1: 三哥跟高血压
0: 嘿、
1: 哦、还有血块有点胆固醇也降下来了、
0: 哦哦、因为你本来胆固醇管阿哥什么也管
1: 血我血压是每次去医生要量的220啊
0: 哦哟喂你的血糖说本来多少啊
1: 本来是250已经降到150左右、
0: 哦、
1: 降很多啊、
0: 哦、降很多、哦、
1: 嘿嘿嘿啊高血压算是去220嘛那我他说啊你怎么降那么快变我看我给那个海王精跟青通给医生看啊那医生鼓励说叫我吃那个对血糖跟高血压有帮助啊、
0: 哦、
1: 也帮助我这个看到医生很紧张的症状啊
0: 嘿嘿
1: 啊所以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啊、
0: 哦、医生你身功你给海王精青通给医生看啊医生改说这类降哦对你三哥哦血糖血压都做有帮助叫你继续降
1: 因为我跟医生讲说我讲这个又要讲快一年了、啊、他说按、啊、怎么没有跟我拿提早给他看啊你看我会怕你骂我啊说这个药欧北价食品油啊给我每到欧北价
0: 是
1: 他说昨天我女儿说妈妈拿给医生看台湾金跟青通的原因才降下来
0: 嘿
1: 啊我都说好啊啊我昨天去看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叫我继续吃没有关系继续吃啊他说我观念很好啊、
0: 哦、
1: 我说没有我可以遇到电台的贵人啊电台有那么好电台我有啊
0: 那你小胖诶、欸、你还用真情通吼、喔欸、啊未加进前是安那姐姐是安那
2: 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那按按啊请请啊加落刚刚叮当的卡婆呢啊现在姐姐我轻松给做轻松的啊
0: 给做轻松
2: 啊我给你叫做你抓呢
0: 我知呀、
2: 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2: 欸嗯、因为我咧膝盖遐吼就怕有骨折啊拢加落拢按啊现在食了吼然后零几现在啊所以吼我就加落你加落吼。就跟他说给他轻松了、啊、
0: 嗯
2: 对啊
0: 小胖哎、欸欸、我跟他说、欸、好的产品不容易吹啦、欸、啊所以心口要抓好听、欸、对不对
2: 我现在请助理那个啥、
0: 欸、
2: 那个帮人会跟其实都给你买多少
0: 我知道 啊你过去、啊、你要过去要吃过其他别人的产品没啊
2: 吃很多吃很多 UG 就来了啊什么三得利啦吃啥哦吃很多啦一节啦哦、嗯、吃那个啦都不好啦、
0: 欸、都不好、
2: 嗯
0: 哦啊欸啊欸、海王精情通吃有好吗
2: 啊不我还继续叫
0: 问这
2: 个你要给讲的
0: 哦给讲的好明仔载5000啊
2: 好
0: 谢谢啊未食海王精情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3: 这只脚都有退化啊现在你若是说咱倒里面是我两脚会剩到白顶的吗剩白顶啦啊现在是会啊啦剩起倒脚和脚会滴啦倒里面是会滴啦买买啦脚脚拢翘翘翘啦爱摊起啦你要剩到脚正好滴剩白顶啦啊现在是会滴啦、
0: 哦、我讲哦海王精情通的脚吼真正倒来吼咱的退化啦啊是讲咧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的脚有哪拢做好嘿？哈、
3: 哦！那、欸、我安尼倒来哦，好条件，拢嘟嘟食嘞，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
0: 钟？对啊！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未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3: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去家食。
0: 对，食加强的。
3: 啊，听啊，
0: 迄
3: 个白交点啊，去家食，下昼啊，家食，好，摆卡食艰苦。
0: 嘿、欸，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照好你哦哈。来哈、哦，咱照三顿食，啊，有当时呢吼，咱阿公呢啊，较艰苦。小夸，啊是讲咧吼，今仔日的工课做了较忝，啊是讲咧吼，咱出门去佚佗，佚佗较忝，诶，佚佗嘛忝咧吼，当然有哪会当食加强诶，啊，半暝被开尿尿的时阵，加加食一顿啊。吼、哦，油门甲吹落吹落，哎，投资偌济，啊，得回馈偌济，未开着冤枉钱，未开着冤枉钱，未要路未着食药去上学，气回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哪里身体疼巴闭，真正真艰苦哦。好，来海王精清通，啊，那买咱兜的果汤头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煮食无师傅好汤头，吼、哦！你甲南瑞都有好诶汤头，好的汤头，好汤头。以上公告，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鱼，两粒两粒石头鱼，两行，一行两粒，两行四粒，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啊，因为都食哈，咱。八卦专场的时阵，电话满线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吼、哦，阁有人咧问着讲，啊是饭前食，啊是饭后食？财政甲咱介绍的产品，水溶性的、水溶性的、清水清油，所以讲呢，你要食饭前食，赶快好吸收；饭后食一样好吸收，小分子、高剂量。易吸收，袂开着冤枉钱哦。然后咧，西药的物件、中药的物件、药啊类的物件，该隔开吼，卖甲做伙食啊，让偌久？有时间咱就让一点钟，无时间咱就让半点钟。啊内吼，会当啉咖啡无？会当啉茶无？会使啉。会使啉哈，但你唔好用咖啡、用果汁、用牛奶、用茶哈啊，来咧配着产品哈，咱要配咱要食产品，都是用着白滚水哈、白开水最好最棒了。啊，新同学在食，喘都喘去，过程当中，你若有这种咧老毛病、老症状、老病母，啊是讲咧吼退化。就严重诶，在喘气过程当中会加开反应，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加开咳嗽、咳痛，吼，迄个喘落喘气，唔免惊，继续加食，吼，加催泪、催泪，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阵呢，吼，你加喘好过，日后你就卡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就敢那参照咱厝内底，吼，你若垃圾，你无加。清无甲变，唔是当作无看到内底就会清气呢。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迄种的气会糟蹋，你无甲通过过，唔好当作讲啊，袂要紧啦。啊，我到呢吼来煮一支虾，我来呢吼食一个消炎止痛，我来甲食一个松弛剂吼，啊，都今仔日也袂痛，啊，都当作无代志呀。迄是呢，日后愈来会愈严重。你厝内底水管若塌掉的。啊！你拢无甲开水，安尼伊就好啊吗？啊！这间的马桶若塌掉的，无咱来换别间上。啊！这间的马桶伊就会通啊吗？未通啊！一定爱解决问题啊！一定爱对症下药，找出着病的源头，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伊这个根本源头，你一定爱解拍好一通，拍好一通了后，咱规身躯。所有的任督二脉，咱的经络拍互通，自然咱就呢会当食到老，动到老，食到老，健康到老，哈啊、人呢不可逆的，一定会退化。啊，你就量早来改食，拍互通，拍互通，哈、哦，任何无通，你也看，水沟无通会生蚊虫啊，人的气血无通呢，吼、哦、会酸痛。咱的气血若无通，我伫遐会产生着病变啊，包括着呢吼，咱咧讲的迄生歹物啊，伫中医内底，甲着咱的气血拢总有关系。所以呢吼，你毋免搁再瓶瓶罐罐吼，买一大堆，即两项加食，纯度食一类吼，咱的同学在咧问啊，啊，彩珍二十味的磷虾油。对二十米 MSM 二型加完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胶胶、磷脱尿精、骨碌二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乌加喉咙的电解溶液、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咱的古早盐亨配合着新科技，古今中外中西合并，精气神听开，气血拍回通，均衡周数，啊来甲咱的调配。GMP 有像刚才用的制药超高标准规格来的生产，不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原料叫叫的比例了了叫叫的安尼哦，它是 GMP 有像来刚才，所以讲呢吼，伫咧食制药的过程当中，
包括着伊个比例，包括着呢吼，汉方来抓落解开，无同款就是无同款。绝对甲你过去呢吼，所食所买不一样。啊，要食这两项，讲究着效果，唔是咧食粗巴，唔是咧食心酸诶。食这个讲呢有食，啊唔好咧吼讲，哎哟啊食偌久，你来看，吼伊逐条会经络经脉。大家心肝脾肺心，按咱的脏腑来调整。对这，和咱的气、把、血、血、韧带，唔是讲你吼，你身体上的这些沓沓滴滴的问题呢啊！你看哦，头毛啊，头毛吼，咱的气血怕回通，连迄个落头毛吼，你咧食一针啊，你就知影。哦，头毛呢吼，继续袂落个，甚至讲呢吼，安尼规皮拢白白白、白苍苍的白头毛，食咖呢吼，哎，黑豆呢，黑豆长出来呢，哦，就是那个黑，吼、哦，黑豆长出来。啊，这唔是好笑讲哦，这唔是呢吼，得画大饼哦，食到的人都知影，包括着呢吼，咱呐血惊袂到的所在，什么血，咱规身躯。60条的细胞拢爱有血来滋润，就是呢吼，头毛毛发加着咱的指甲吼，血遐无血筋，但呢吼，你咧食着20味的，你食着磷虾油，头毛继续袂落个，啊呢吼，白苍苍的会发乌头毛，迄指甲指甲呢吼，呼呼摇摇，一丁一丁的坐，食食，咱的迄个指甲。都会变了金金金水水水，你就知影。这两项的威力伫对，咱咧接不来的，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真正神奇的啦，真正神奇的啊！所以讲咧吼，咱针对着新同学，卖底下咧讲吼，要食几工还是安怎？身体哪咧出问题的时阵，敢袂艰苦？足艰苦呢，身体敢袂艰苦？足艰苦，我就讲啦。嘴气疼，讲嘴气疼艰苦啦，吼、哦！啊，头壳疼，讲头壳疼艰苦啦，啊，骨头来酸疼，讲骨头酸疼咧艰苦啦。反正咧吼，艰苦就是艰苦，疼伫对个，你就感觉讲迄个大咧艰苦。甚至讲啊呐，排便袂顺，迄哪咧便秘闭结，你嘛感觉足艰苦啊，伊都无帮你啊，啊，为什么遐艰苦？反正咧吼，你咧食的过程当中，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调整，咱对食呢吼，迄、个同学咧问讲，啊，食目睭好无？咱肝开窍一脉，磷虾油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你有呢吼，卡到老白油诶，吼，啊是讲呢吼，白内障、亏得前、亏得后，包括着呢黄斑部病变，哦，顺利通过着呢咱的血视网膜屏障。这个锁匙你无解开哦，开门关诶。你个食较济个目睭诶，无法度呢，照顾到咱诶黄斑部家。你诶气血无法度呢，通到到咱诶眼底，所以呢吼，食药敢那咧食水同款啊。伫遮才真甲咱讲到呢吼，即、這个观念概念，中医伊哩有哩，互咱了解即、這个肝主筋，有脊柱骨、脾主肌肉，肝开窍一脉，好、哦，包括到呢咱的皮肤啊，哈、哦。啊，细胞，吼、哦，细胞，甲咱来做一个上介好诶循环。0800-77-66-99，0800-77-66-99。那拄只接无到诶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号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好天也是落雨，咱拢互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来，锵锵棍，锵锵棍哈，紧的紧的紧的，快快快哈，紧的都是快，快都是紧。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拍死哈，因为呢电话满线。来，咱的佩贤哈，佩贤已经拨两道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哈，因为呢电话较济啊。电话来卡入来，会记得加奖一个啊，好加奖一个啊，啊，咱货到付款，好货到付款，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产品寄到府上，啊，恁钱直接交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都可以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咱大新北哈，啊，瑞贝。谢谢，感谢哈，卡顿的入来呢哈，阿德三行哈，三行拢总哈，安尼该开开哈，来总共6000块，我先来接电话，等下瑞妹哈，瑞妹讲的一段话，我讲给大家听。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拍摄大哥还你播，就这第三第三届，你
1: 哪
0: 有啊？我有在看啊，电话足多啊，拍摄啊。
1: 我想要跟你交关你的啥海王晶哦。
0: 好，来产品服务海王晶加青铜对吧？
1: 对、哦。
0: 好啊，安尼5000两诶两行安尼。
1: 啊，我们请教你啊，伊迄、那个上伊迄个卡有当时啊，无多弯曲度弯曲弯的，把手术过稳太大呢，有无？
0: 诶，
1: 会使食这无？
0: 哎呀，会使食，你食足好啊！哎，开刀了后遗症吼，气血吼塌掉的，啊，你咧食啊，连带吼你做复健，安尼它会比较快。
1: 好的。
0: 嘿。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啊，你卡电话。
0: 好。
1: 会使嘛？吼。
0: 嘿，对对。乌鸟的，乌鸟的，甲你联络哦。
1: 好，好。好。这边在哦。哈
0: 哈祝你健康。
1: 好的。
0: 好，谢谢，拜拜，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喂，彩珍你好，哎呀，等来个点卡子了哦。哎，来，彩珍你好，哎，大姐，
2: 啊，你讲要搞寄寄什么货？
0: 啊，寄迄落啊，20米的啊，你咧讲的啊，你的酸痛，即马酸痛较严重啊。
2: 我算惊咯，袂惊。
0: 对啦，对啦，迄精气神较无好，吼，该寄先该寄20米的过。
2: 哎，迄是药丸啊是？
0: 胶囊诶，
2: 胶囊诶，
0: 嗯，胶囊诶，哈，
2: 提供啦，管内就派去。
0: 没胶囊诶，一片一片哦，哈。
2: 好
0: 好
2: 好，我明天关心。
0: OK， 没问题。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接不掉诶，接不掉诶，电话麻烦个电卡这里哦，0800-77-66-990800-77-66-99哈，就担心。嘛，足感恩，拄只呢吼，咱带你新北瑞美吼，啊卡顿来开，啊，都三项产品拢招招客吼，啊瑞美，我讲吼，电话足济，要来接电话啊吼，瑞美，讲叫我爱甲大家呼吁一下，喂，彩珍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一组那个5000的，
0: 哈，一组5000的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哦，
3: 好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来瑞妹吼被挂断嘞，进前甲我讲，彩珍，你也甲咱这班的同学讲啦，吼，欠钱不落用，因为瑞妹她在哪里？她在安养院，得服务，服务起来呢吼老大人，瑞妹讲吼，伊伫安养院看太多了。哦，迄人啊，身体咧艰苦，人啊，身体咧未做主，你搁存较侪钱嘛无效，因为咧吼，看侪啊，逐工吼，即个老大人形形色色的人，无论讲以前你的事业、你的地位、你的钱存偌侪，那底下都伫蒙尘，其实命运拢总是共款的。所以瑞妹吼，拄则咧讲啊，因伫安养院看太济啊，要挂电话吼啊，进前佮甲我讲，财政你也甲大家讲啦，身体爱顾啦，失去健康了后，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吼。哎呦，瑞妹，你真正互你服务到的吼，诶人一定足有福气的， 因为呢齁你可以将心比心。你的观察呢齁真正足有诶齁很细致。喂彩珍你好。
4: 喂哎大家叫一个五千
0: 诶齁。好叫一个五千诶王大哥齁。
4: 诶早班齁。
0: 好早班的齁你哦。
4: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
4: 拜拜。
0: 拜拜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在咱做节目的时间内，遇到财政，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嘞，哦，有那有助理咧，甲咱做接听。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5: 喂，
0: 你好，大哥，拍摄，拄只在播线呢。
5: 喂，
0: 有听到我彩珍？
5: 有你彩珍？
0: 嘿，对。
5: 啊，我要来给你，要给你买，
0: 好买迄落诶产品吼，无买海王剑甲青铜吼。
5: 有
0: 啊。有好啦，啊，你只敢捌买过呀？
5: 我买过。
0: 好，买偌济去啊？歹势啦，因为吼，迄电话较济吼，记袂较焦掉。
5: 小郑，
0: 哈，
5: 我讲你听。
0: 好，
5: 我是叫王斌。
0: 好，你叫王斌哦。好，王斌，迄个彬彬有礼的彬哟。
5: 要三点水。
0: 好，王斌呐、啊。
5: 我改叫我
0: 家吃一两年啊。啊，安尼哦，来啊，王大哥，借问下吼，你海王剑青铜在吃对部分的呀、啊？
5: 你忙讲我王大哥啦，我小姐、
0: 啊。哦，小姐哦，啊，来，啊，的王大姐，啊，你海王剑青铜在吃对部分的。
5: 啊，都吃通会啊。
0: 好，迄、那个贿赂循环的啦，吼。
5: 有，我惊有空。我惊头壳要恐惧你，
0: 啊！你怎啊？你食这个头壳有安尼继续争气无？
5: 头壳是拢争气，我弟弟是真该好、哦，但是人个肩头太痛啦。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5: 痛是这个肩头点嘛，然后这个脚手个肩头佫较痛。
0: 嗯，啊，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的款哦。
5: 我做粗重啊，是人讲无啦，我是以足做的。
0: 哦，做
5: 啊，不要去三十万人。
0: 哦，对，哎，拢少年带来的毛病啦，啊，就气拢塌掉的呀，系呀。
5: 等下开吧，啊，无管厝边许我报价，哎，老我报价。
0: 哦，安尼哦，好，感谢，嘿，食好到小报。
5: 伊就是讲在艰苦啊，我心肝要破破青啊，三海青啊，头壳戆啥海啦。
0: 好，
5: 啊，我多叫一组五千个二百，啊，未亏啦。
0: 嘿。
5: 啊、我是遇到爱在讲我听啦。
0: 嗯。
5: 啊，我讲啊无，你看要食无？我在食会使呢。
0: 系
5: 啊。啊，无你先来买，你食看卖啊，安那会讲好啦。
0: 嗯。
5: 我拢等下揭一组去，好就五千个唔好。
0: 系对。
5: 一直买安两组，安那五千。
0: 系。
5: 一只只讲有差啦。
0: 哦，安尼好，系啦。
5: 但是真，但是食得真，但是啊在食。
0: 哎呦，对，未使放，未使冷啊！
5: 你讲食面我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这个哦，下来骨头来变头，安得多好呀！
0: 好，对，哎，有影吼，会当就是好啦，吼。
5: 哟，我就甲讲，安喏，你食这个，你一骨头一变头。你就多好
0: 了啦，有伤害。对，好，王大姐，讲得无量哦，哈。
5: 啊，他懂点的。
0: 好，
5: 好。爱笑。
0: 好，爱笑。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5: 要啦。
0: 好，
5: 哈。我该讲我是欧巴桑啊。
0: 哦，好。啊，叫大姐啦，叫大姐啦，哈，
5: 好。好啦。
0: 好，谢谢你。
5: 我
0: 平常无啊无啊呢。好啦，别紧啊，拢同款啊，平大平细，拢小小姐哈，吼。
5: 哦 ，OK，
0: 好，谢谢你，
5: 谢
0: 谢。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我等有客就到啊。我杨先生啊，
0: 对。
6: 我大概讲伫个数上啊，吼。
0: 嘿。
6: 目前我只讲诶，我今年七十二岁啊，啊，我拢，诶，我拢自己啊，我家人拢整理着稳健哦。
0: 嗯，
6: 啊，真拢算了，拢无爱讲，无爱含我讲话啊， 我两栋厝将一栋吼，
0: 嗯，
6: 啊，一个个出去买厝离外口啊，
0: 嗯，
6: 啊，这个大汉的咧，我读台北体专五等啊，吼，
0: 嗯，
6: 啊，去美国家留学二等证咧，嗯，啊，证还有够不好啊，啊，我讲，也一班的同学哦，若有法律的迄条，甲我加一个，我来会看会当偷我诶，所有观众无啦。
0: 来，我甲你加。这我就知影，你去搜证，你去吼看伊不好，吼你即马咱的手机啊拢录音嘛，吼你咧你甲录音，看伊安怎甲你骂，吼还是对你安怎不好，用言语文字也好，恁两个有赖的对话拢会使。你去搜证，伊对你不好，还是无爱甲你饲，还是甲你。
6: 你拢无爱甲我饲啊？
0: 对，啊我甲你讲，但是你钱内底袂使伤过济哦，你伤过济法律吼有哪袂过哦。但是吼，我甲你讲，你咧去甲搜证，你要吼，因为你算警务嘛吼，证据，你下当去甲摕倒转来，啊，去迄个调解委员会遐甲问迄个专业的，伊就甲你讲啊。但是首先你一定爱搜证，因为吼，咱伫节目内底咧讲，迄
6: 在
0: 嗯，
6: 但是我用流浪机啊，我也袂晓用啊，因为今麦我一直挂一台。诶，警察等下，我就甲现抓起来看，安尼啦。哦，偌歹呢，钱恶钱啊，安尼啦。讲你是这手咧生虫啊，然后你我遐有钱录音器啊，我拢连甲用都无甲用，我拢对当然入去啦。
0: 嗯，啊伊啦，录音器佫较好，录音器吼有录音嘞吼，伊就怎讲吼，这个囝对你不好，甲你骂。所以吼，老大人吼有钱吼，万车贵好好囡呐，迄厝万车贵好好呀。
6: 就是我今麦头。对呀，你那伊拢淘气气啊，拢不爱看我。
0: 哈，
6: 因自家哦，我自己敢那去台北车站，搭过东阿美国，安尼看来甲开几把。
0: 嗯。
6: 啊，无法度啊，自己的囝哦。啊我等有该叫一做啊哈，今日就够啦。
0: 好。
6: 伊向我说，
0: 你迄个调解委员会遐吼，啊你甲问专业的啊，但是你爱收集着证据哦，证据吼，咱法律吼爱讲究证据。你讲伊不好，伊讲我好不好，啊所以讲得证据会讲话，安尼好不？
6: 好，我再来向我说问看。
0: 好，谢谢你，
6: 好，
0: 再见，好，拜拜。来，彩珍你好。
7: 喂，
0: 你好，我彩珍，
7: 彩珍好，
0: 是。
7: 我参拄我甲你叫诶，德平富姐，
0: 我知。
7: 我即是讲问你看，迄个用户我食这是咧食安怎样诶？
0: 啊，都我讲这食规身躯，甲你拍通，你着调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真诶，系啊，这要食吼，真正你讲伊诶好，真正讲袂完。讲未完啊，睡不尽呐、啊！
7: 我就是听足久啊，唔敢买啊。
0: 啊对啊，啊每一个人咧食，你也看，连迄吵架的人吼，
7: 我本来是会当甲你叫几桌，结果互囡仔钱拢甲你扣去啊。
0: 哦，你看，那这只老的吼，真正啦。
7: 食这老无路用啊！
0: 啊，唔是食老无路用，食老爱学巧。
7: 我今麦常常买，先买一桌。
0: 好啦，不要紧。啊，我讲。伊个教伊个受一次当爱学一次乖哦，人连讲哦，人啊，搁要开你都拢乌出来唬人哦。
7: 唔开，规个银行婆拢搞收。
0: 银行婆拢搞收，对哇。所以讲哦，咱真正吼，食老吼，就是爱家己有迄个自主权呐。钱吼，放伫咱的裤袋啊内吼，较稳呐。
7: 我藏的嘛，有在条家晓伊。我看你我。
0: 哇，可怜！对哇、啊，所以
7: 我要叫回，讲好叫一个较少的，
0: 系啦，好，不要紧，不要紧，吼，好，啊，即马拢爱有巧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哈、哦，老班的啊，咱家老的啊，爱学较巧的，嘿，喂，彩珍你好，
8: 你好，
0: 金哈姐，你好，
8: 我要问你，请问一下，我顶礼拜五
0: 机会还未到，
8: 机会还未到呢。
0: 都吃嘛一个，
8: 嘿，唔捌安尼啊，即间来安尼。
0: 好，不要紧，安尼我改报名啊，再好你。
8: 好，
0: 好
8: 哈，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好，来哈，这呢哈，唔是咱要做歹人啦，唔是咱咧要做歹人啦，其实呢哈，咱只老一辈，有个人讲，哦，啊，我财产呢哈，遮济，啊，囡仔就甲你讲啊。 啊，你著赶紧来登记过来，今日用扣掉遗产税，今日扣掉什么税？我讲吼、哦，有一个啊，算讲名人吼、哦、律师，因为就像咱拄只呢吼，瑞妹咧讲诶，伊伫安阳院看足济啊，看过诶案例济，讲出来呢吼、哦，就是呢吼，因、哦、心内诶话啦。这个呢吼、哦，名律师伊就咧讲啊，哎、欸，财产足多呀，哦，这个名律师呢吼、哦，伫咱国内足有名，足有名，伊个财产足多。啊，伊呢就咧讲啊，伊无要甲遮早吼，就甲遐个财产钱互囡啊。伊讲呢吼、哦，咱伫迄个当然啦、啊、吼，用安尼比如是较无适当，但是呢吼、哦，确实上是如此啦。咱呢吼伫外口吼伫做生意，有诶呢吼爱护一寡呢兄弟收保护费，你呢有咧拿保护费？吼、哦，这个地盘伊个，无人敢来甲你顶当，连一支卡毛都唔敢顶当。这个名律师在咧讲啊，吼，名律师伊咧讲，只要呢吼长辈唔好甲钱赶紧的要给囡仔，唔好呢吼厝要赶紧登记给囡仔。一年呐，钱拿过手，厝拿过手，有当时啊吼翻脸不认人嘞，哎、欸，是大那嘞，是大嘞，对不对？所以讲呢，吼，这里边律师讲，咱家有一天走的时阵，该当和政府扣税，你就好扣税。但是呢，吼，你这钱，你的财产先放伫咱的身躯边，咱都有底气，咱活着都有尊严。就敢那亲像呢，吼，和遐兄弟咧收保护费，无人敢来动一支卡毛啦。吼，这是呢，一个名律师讲的，咱就把这个话扣开，扣开放伫咱的迄个脑海来。咱食老绝对有尊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这不是呢吼，都只杨大哥，咪都只迄个大姐咧讲诶，足侪老大人诶心声啦，很多老人家的心声，真正足侪啊，吼厝啊钱啊，互囡仔了后，食老吼，哎哟，真正呢，要顾一个身体。就爱去看人的头面呢，啊，就红大细声呢，哎，比咧比伊细汉吼，咱咧歹伊吼，也佫较歹，啊，无对着吼厝内底毛小孩吼，好声好水，对着吼是大人，有当时安尼吼，真正乌乌样，敢那亲像迄日样甚物会同款，有无？足侪老大人的心声拢是安尼啦。来听歌哈，阿杜姐接无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搁电卡，要送文高官叫回祝文，心动马上行动，身体健康才是根本，身体健康靠家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六病无人替咱病。

0: 好，好，安尼明仔再搞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啊，愈早吃，对咱的身体健康帮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轻，咱的气血得拍。如今啊，你若食老吼，你就一定爱有时间，互伊做调整，互伊拍通三分冰七分药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你好，
0: 是
1: 啊，我嘿，彩珍，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五千的吼。
1: 嘿，对。
0: 好，阿明阿仔，互你哦。
1: 好好
0: 好 好,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大家都健康。
0: OK， 拜拜，谢谢，拜拜。好，好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主文定工。0800-77-66-99，进广告。我借问下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两骨骨肉三百四，三百到十四百伊就开去，啊，即马跌着神经嘛，拢会酸会疼，啊，拢爱拢个护腰嘛，即马食着免啊。
0: 啊，即马，
2: 我回来免护腰啊。
0: 哦，即马你两免下护腰啊？
2: 免啦免啦。
0: 哦，
2: 不好用的。
0: 啊，就好用的哦。
2: 有。
0: 哦，啊，基丁遐有甲我到时候陪陪啦。
2: 有啦有啦。
0: 有啦吼。哎、哦欸，啊，你除了讲吼你的腰椎，啊，佮有其他改变的所在无？
2: 精神好，
0: 精神哦，精气神足好吼、
2: 哦。对啊，
0: 咱人吼、哦，若无精气神，身体就开始一直咧落去啊。唔只系讲天重日月，生人重精气神，对不？
2: 嗯。
0: 好，安尼郭大哥，明仔载10000块哦哈。
2: OK，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好好拜拜，谢谢。Hey, 你要不要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脚头啦，
0: 脚头哦，哎对
3: 呀，啊有只骨嘛是酸啊，
0: 吼、哦、有只骨啦酸，
3: 都要护腰啊，
0: 喉咙爱用护腰，啊你脚的是痛伫对呀，对呀咧酸啊，
3: 拢脚头有咧，
0: 拢脚头有吼、哦，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吼，
3: 嗯嗯，哎、嗯，
0: 啊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吼、哦、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3: 哎、欸，很好咧，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OK 了呢，
0: 很 OK 了
3: 嗯嗯嗯，
0: 啊，无迄个脚头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袂自在对无？
3: 嘿嘿，嗯，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0: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嘿嘿有诶爱锯诶吼，有诶爱压，啊个爱砍当。
3: 嘿，哦，啊，就是锯袂落呀。
0: 啊，锯袂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锯会落未？
3: 现在今麦安尼在做锯较好啊。
0: 骨卡好啊，哈、
3: 嗯，
0: 好，
3: 嗯、
0: 啊，哥继续加油，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0: 好，好再见，拜。
4: 我本来是做髋关节开刀啊，哦啊，我即马吼食冷面冷面吼，
0: 海王健康，
4: 半暝半暝起来，天光一切天光起来放尿尔，膀胱加足有力嘞。
0: 你食啥物物件袂啊？紧即马广告啦。
4: 海王健个健康啊，我要困的时候搁食一个，啊都唔免，啊都足好困，啊搁唔免起来放尿啊。
0: 你海王健健康算食食的吼，暗时啊较袂遐搞尿，啊搁加足好困的就对哇。
4: 系啊，啊搁搁。几种有体力的了，我卡几种有力的呢？
0: 几种有力吼？
4: 嗯啊，咱、嗯、哦也是每天要运动，要活跳动。70几岁了咧、
0: 哦。你安尼中气十足，安尼张太太，我借问下吼，像你讲吼，你的睏眠无好，你过有食过安眠药啊？
4: 我唔敢食安眠药，食安眠药我是听讲会老人痴呆，我唔敢食。
0: 吼、哦哦、啊，所以讲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姐姐暗时啊继续去睏的安尼啦吼。
4: 对，都好睏的，啊个卡几种有力的，本来拢惊到惊惊。
0: 你海王精神通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3: 我无安
0: 怎？你无安怎？你咧食保养诶
3: 啊？系啊。
0: 啊，你咧食保养诶嘛是应该有感觉着，无你会过敏。
3: 是大起先吼，嗯，下午感觉行行咧怪怪怪怪，啊怪怪，我着想啊，买来食，买来来去检视啊，吃着着想买啊。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好，即卖姐姐安尼着怪怪着买啊吼，安尼着是食保养诶嘛是有差，所以吼、哦、虽然食保养嘛是爱避开公共听一日啦。
3: 对啊，我着安尼食，有我着去叫人买来食。
0: 好，安尼我赶快。好好给你用明仔载给你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嘿喂阿娇姐啊我跟你说啦我平常时啊整年套当就是这三项啊若快闪的就是另外快闪的东西这样
5: 安尼。
0: 嗯，对。哦。啊，因为我内底
5: 都。啊，你无咧卖货哩。
0: 嘿，唔是我咧卖，嘿，唔是我咧卖。
5: 哦，你无啦。
0: 嘿，我无哦，哈。
5: 哦，和你民宿哦。
0: 嘿，嘿，唔是我哦，哈。
5: 安尼哦。
0: 嗯。
5: 哦，你彩针呐、
0: 啊？啊，我彩针啊，无我想。
5: 哎呦，安尼讲，安讲好讲哎呦。
0: 谢谢、嗯、谢谢你儿子。
5: 会安尼，逐句都食，好人听拢会落哦。
0: 好、哦，安尼好，系、哎、啦。
5: 啊，我今麦听你节目啊。
0: 好啦，好啦，啊，你拨人来听，嘿、
5: 啊。啊，我就是讲预告即送啦。
0: 好，哎，啊，我今麦。我即马点个你落单，阿姨到这好，你收5000，哈，好吧。
5: 好，阿你啦，物件送来，阿我钱就好。
0: 嘿，对，好，乌鸟哥啊，乌鸟姐啊，都好啊。
5: 好呐，张有来啦，嗯，恁
0: 好，不要紧，
5: 未使安尼呢啦。
0: 无啦，伊即马吼，可能拍单拍了唔对啦，啊，但是啊，单较济吼，难免会失误啊，会 miss 掉啊，哈。
5: 哎，阿恁干那卖这三项了呢？
0: 哦，我平常时啊，这三项拢强强滚呢。
5: 哈、啊、对啦，我知你听节目，我
0: 唔
5: 知
0: 甲
5: 你买。
0: 哟，对对，好。
5: 嘿啦，阿二狗，我请问个，阿二狗要当时送来啊？
0: 啊，对，一早是要你收啊。
5: 哦，啊，就是啊，就是啊，好，早早来啊。
0: 好，安尼好，啊，我赶紧来。
5: 我去出去。
0: 好啦，啊，我赶紧来做节目哦，哈。好好好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彩珍嘞哈，商品服务彩珍嘞，甲咱介绍的，就是嘞哈，20味海王精清通，就是磷虾油。那嘞，拉拉里拉拉，就是嘞，喝汤头。这三大鱼龙产品都有多保着产品接近5000万，买得安心，啊，吃得放心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6: 明天5000
0: 啊，丽丽姐，明天5000哈。
6: 对，
0: 好，
6: 早上
0: 啊，早班给你。
6: 好的，
0: 好，谢谢丽丽姐，祝你健康。
6: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谢谢来医生公格哦。

0: 声哈，有影啊，伤痕吼，真正抹袂平，尤其是呢吼，老毛病、老症状哦，尤其是呢吼，咱这呢吼，老班呢，少年做过头哈，啊，即卖呢老毛病一大堆了哈，真正是抹袂平呀。喂，财神你好，
1: 哎，财神啊，
0: 啊哟，
1: 明仔再搁加加一个五千个落来。
0: 好，明仔再搁加加五千个给你哈。
1: 差班个哦。
0: 好，差班个给你。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来哈。啊，都这样嘞哈，咱这里阿娇在咧讲啦哈，在讲，哎呦，阿嘞哈，从迄个大便未通，其实嘞哈，伫中医，哈，中医内底，咱嘞西医就是讲哈，胃肠科，哈，啊，这里、個、啊，心脏诶，患心脏诶，哦，阿肝患肝诶。哦，啊，这个腰子也犯腰子的，但中医就无同款啦，心肝脾脾心，它有连带关系哦。喂，财神你好，
2: 财神，
0: 喂，
2: 我请问你一下，
0: 好啊，
2: 吃这个可不可以喝那个咖啡啊？
0: 喝咖啡可以，但是你不要配。
2: 啊、
0: 你唔好吼，啉咖啡来配产品，啊，但是食这了后，你佮要啉咖啡嘛，不要紧。
2: 这可以
0: 哈，可以没关系。
2: 啊，
0: 咖啡哈，因为咖啡其实真好，啊，咱买过量就好啊。
2: 哦，
0: 嗯，
2: 好，
0: 好，不客气，哈，
2: 没，
0: 好，没，好，再见，谢谢哈。其实呢，什么物件拢总会使食，但是买过量，可比人咧讲的吼，糖尿病讲未使食甜，但是呢，吼，你无够。糖哈、哦，没有糖类，不是讲吼食糖的糖啦吼、哦，就是讲你的这个血糖啦，伤过低，嘛是赶快分你呢，不是血糖伤过高呢，所以大项物件拢会当吃，只不过咱身体上诶这个毛病，你什么物件会当加吃寡，还是什么物件较禁忌，咱只要呢吼、哦、去加以了解。哦、可以吃的我们多吃一点、哦啊、你身体上的问题、啊、就什么不能吃咱自己清楚嘛、哦啊、就减吃过、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啦，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只不过呢、哦、咱身体是不是会抗一无，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做主一无，来咱来讲到呢、哦、这个中医心肝脾脾心，心主血脉吼、哦，开窍于舌，吼、哦，那你喙齿的舌，吼、哦，开窍于舌。中医望闻问切，伊拢讲来指穿出来看卖一下，吼、哦，在咧看到呢，吼、哦，咱的这个喙齿，吼、哦，阿心主血脉，开窍于舌，肝主舌下，吼、哦，阿、啊、开窍于目，鼻咧主运化。开窍一口，哈、哦，嘴一口，气呢主气开窍一鼻，心主精开窍在咱的耳啊，开窍在咱的耳啊。所以呢，吼、哦，咱有个人讲，哎，财神，吼、哦，耳啊叽叽叫呢，食食，吼、哦，有较好，迄就是呢，吼、哦，心水八点，心主精，吼、哦，主入气。啊，主着骨生脆哦，肌华在发哦，甲着咱的这个头毛拢总有关系。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哦，喂，
1: 你这边下班啊？
0: 是哦。
1: 我跟你讲，我老公哦，
0: 哎，
1: 老公无小心啦，哎，就当感冒啦。
0: 好、哦，啊，快当假无去？
1: 无，唔是啦，迄我知会当假，那袂使食。
0: 好、哦、好。
1: 啊、哦，点正好食一届啦，所以就改紧好
0: 啊
1: 啦。
0: 啊，对，好，阿华这足巧诶。
1: 嘿啦，三点钟就讲一届啦。
0: 好啊，好啊。
1: 安尼就较紧好啦。
0: 系啊，迄、那个精气神听开吼、
1: 欸，感冒上好啦。
0: 系啊，
1: 好啦，我要做工课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啊，接不到的哈、哦，我们的梁家黄大姐等你个电话，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精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等你继续。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来收听。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重播又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硕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3，全美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好，来，所以得力生医关心您，就是健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阿公要跟您分享的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跟我的得力生医的至理名言也有关系哈。人生要怎么更亮丽哈？那你要懂得这三分呐、啊。得到啊呢，开场跟人讲这三分的得力，得到啊呢，但是就好，一挂位的对，他阿公要跟您分享真的是。就是很短的一段话，但是这一段话是浓缩的啦，浓缩，所以你这段话听听啊，你心情会加足好的嘞，真的好来，都讲功三分对不对哈？来，进退三分的人生哲理了哈，进退三分的人生哲理，懂了这三分，你的人生就亮丽了哈。来，那三分，讲等到能力比你较强的人啦，你爱学伊三分呐。好，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呐。不是看人能力比他强，你就目空起啦，你就得红目睛啦。是，你要去个学啦。你若学得到，是你的呢，对不？嘿呀、啊。